0: 生意就泡汤了，我又少拿了一份份子。
1: 你很缺钱吗？你到底差了人多少钱？
0: 你想干嘛？帮我点钟，还是打听我隐私啊？
1: 你这个人呢，一直都这么冲吗？
0: 我
1: 好歹我也算救你一次，你就不会说句好话呀？
0: 谢了。
1: 干嘛不好好找份工作呢？
0: 哪有工作一个月能赚10万块的呀？
1: 你真欠别人那么多钱啊？
0: 关你什么事？

0: 先生需要点餐吗？
1: 等一下再点。那些人是找你的。
2: 哎呀，那不好意思啊，我先走了。刚才那个吻是我送你的。

0: 手握镜头，一词三相热爱。2026湖南全民短视频大赛正式开赛，每一滴汗水都是热爱，每一次奋斗都是未来，每一份善意都是温暖，每一处蝶变都是希望。即刻登录锋芒 APP 参与投稿，即有机会赢取10万创作总奖金。我们一起为热爱而拍。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是《萌宝战警之圆图之战》。

0: 根据地图显示，我们的位置是正确的。
1: 刚才到底发生了什么？简直像在做梦。
2: 也许我们应该联系一下迪洛教授。哦。
3: 萌宝战警们，我猜你们现在一定很困惑吧？
1: 是啊，教授，我们怎么会来到这里呢？
3: 研究发现，当你们完成任务的时候，同时出现强大的能量反应。

0: 的能量。
1: 没错，就是这样的。当空间的波动到达顶点的时候，时空之门就会打开，将你们送往下一站。
2: 时空之门又是什么？
1: 那是一种四维时空转换装置，它可以连接时空的两端，形成虫洞。看来铁算盘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强大的多了。
2: 那这又是哪里呢？
1: 数据分析，这里是万象之国太古，古称暹罗国。
3: 哼，不管到了哪里，根本难不倒萌宝战警。
4: 快看，那是什么？
2: 哇，原来是一头小象，
4: 它好可爱呀。
2: 你是谁？怎么鬼鬼祟祟的？
5: 别过来，你们一定是国王派来抓小象的。
3: 国王？什么乱七八糟的，我们只不过是路过而已。
6: 就是，你应该对客人表现得友好。
5: 你们不是国王派来的驯兽队吗？
4: 跟我们说说，也许我们可以帮到你。
7: 我叫小泰，他是我的伙伴。小象的爸爸被国王抓去见到新皇宫，要干繁重的工作，还要被迫参加残酷的战斗训练。
2: 太过分了！我们一定要帮你把小象的爸爸救回来。
8: 这么说，你们是想把大象带回去？
2: 是的，他是小泰的伙伴，快放他回到小泰身边。
3: 抢走别人的东西，你们不觉得可耻吗？
9: 大胆，竟敢对国王无礼！
10: 国王殿下，不要相信这些小孩，他们一定是来窃取大象基因的。
2: 我怎么觉得这个驯兽师的声音很熟悉？
6: 看起来也有点眼熟。
8: 想带走大象也可以，只要你们打赢我的巨齿恶象，我就放了他。
3: 哼，一言为定。
10: 嘿嘿嘿，想打赢巨齿恶象哪有那么容易啊。
11: 萌宝战警终于上钩了。
12: 一切都在老大的计划之中。
13: 老大果然是天才。
11: 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那个大库马。
2: 哇，这里好热闹啊。
3: 喂，拜托你们不要忘记我们的目的。
4: 我们该去哪里找巨齿恶象呢？

0: 天哪，他们管这东西叫大象，
1: 这也太大了吧！
2: 把那头大象给我牵出来！
1: 身体。

0: 为什么我控制不了八小傲？
1: 稳住，我们一起上。
0: 我从空中配合大家。
2: 您的意思是霸小傲因为受到过度刺激才暴走进化？
3: 是的，显然豆丁失去了对霸小傲的控制。如果豆丁无法驾驭野兽的原始野性，那将发生可怕的后果。
0: 可诺，你在空中吸引驯兽师。可诺，石头，你们想办法布置绊脚绳。
4: 明白。
5: 哈哈哈！锯齿恶将，打败他们！
1: 啊，有了！
0: 可诺，快一点！
1: 石头，轮到我们了！
6: 好嘞，

我的妈耶！糟了，我的神经控制面具！不好！

0: 谢大家了，真希望我也可以成为萌宝战警的一员。
1: 你能勇敢地保护自己的家人和伙伴，已经是萌宝战警了。
0: 不知道这个小家伙怎么样了。
2: 放心吧，霸小奥才没有这么脆弱。
1: 总算是有惊无险。
3: 是啊，不知道下一次冒险会去到哪里。
2: 对呀、
1: 我们出发喽。

0: 说，你就不能多点耐心吗？你要知道，我们可是在印度。
1: 印度就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吗？
0: 是呀。
2: 这真是一个神奇的国度。
1: 我们现在要去哪里呢？
3: 哇，这座陵墓太壮观了！
4: 不知道这次蒙堡战境又会面临什么样的困难。
0: 不喜欢猴子，
2: 他好像很喜欢你。
5: 你们这些小偷，快把它还给我！你们偷了属于我的东西，难道不害臊吗？
0: 喂，你说谁是小偷？
5: 我把它买回来是要表演赚钱的，现在竟然在你们手里！可恶！快跟我走，看我回去怎么收拾你！
1: 你可真烦，再不离开这里，看我们怎么收拾你。

0: 老大，你看我美吗？
1: 这两个是什么东西？
2: 老大，这是塔库马和卫队长啊。
1: 什么？哇，快脱掉，谁让你们打扮成这个样子？
3: 老大，你不是让我们跟踪耍猴人不要被发现吗？
0: 对呀，对呀。
1: 我是让你们不要被发现，谁让你们穿

0: 是他们，那些偷猴子的异乡人，一定要把他们统统抓起来。
1: 抓住他们！
2: 什么跟什么呀？又不是我们偷了小猴子。看，他是让我们跟着他。
0: 他们在上面。
2: 我们跟上去，
3: 大家小心一些。
4: 这里太高了，我的腿不听使唤了。
3: 快一点，他们追上来了，小心。
4: 我的妈呀，累死我了。这只小猴子，我看他还真的是给我们惹了大麻烦。
3: 看那是什么。
4: 奇怪，这里怎么会有这么大一尊石像？小猴子怎么不见了？
0: 你们是在找他吗？
2: 原来这一切早有预谋。
0: 没错，反正你们很快就要被打败，我就实话告诉你们吧。哎，累了一天才赚了这么几个钱，连张饼都买不起。
5: 我的朋友，你一定很辛苦吧？如果你按照我说的去做，我可以让你拥有想要的一切。啊，你只要
0: 经过就是这样，只能怪你们太容易相信别人。
2: 你真卑鄙！
3: 这只坏猴子竟然利用我们的善良坑害别人。
0: 你们继续玩吧，我先去领赏金了。
2: 看你往哪里跑！我的妈呀，这个石像竟然会动！
3: 冬兵小心！
2: 真麻烦，那就先打倒这个大家伙，再去找耍猴人吧。萌宝战警出击！

0: 快看他的额头。
1: 可诺，石头，你们从两侧夹击。可诺，你在空中伺机找出他的弱点。
0: 明白。
2: 萌宝炸心简直自不量力。
1: 雷霆之怒发射。
0: 什么？一堆石头怎么可能挡得住我的雷霆之怒？
3: 是啊，这太不正常了。
0: 它并不是真正的石头。
1: 没错，它确实不是普通的石头。
0: 什么？这怎么可能？它是数字虚拟出来的，它额头上的黑水晶就是将数字信息实体化的关键。
1: 嘿嘿，只要知道了它的弱点就好办了。你们去吸引住它，我爬上去炸毁黑水晶。

0: 危险了。
1: 还没有什么是我豆丁队长做不到的。可以，
2: 真是拿他没办法。
3: 像我呀，
4: 老大，某某战警又开启了一个时空之门，我们又输了。
5: 什么？
0: 老大，来消消气。
5: 又输给某某战警。灰队长，某某战警下一站是哪里？某某战警这次一定逃不掉。

0: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萌宝战地之圆图之战。
1: 潜水晕厥、心理恐慌和身体失去平衡倒向后方，都是导致在潜水发生意外的因素。只要有水的地方，就有可能发生溺水。水桶、浴缸等都是孩子溺水的隐形杀手。小区里的景观池、蓄水池、工地里的深水洼地等，也会成为儿童溺水事件的发生场所。

丁，拜托不要每次都来这么一下好吗？

0: 怪，草原怎么一片枯黄，一点都不美？
1: 也许他根本就不会说话。哇！
0: 石头，
2: 你这么说话很不礼貌，小心我把你当点心吃掉。
1: 不要不要，我肥肉太多了。
3: 你一定是在开玩笑。
4: 瞧把你们吓的，淳朴的马赛人又不是食人族。
0: 为什么这里的草原一片枯黄呢？哎，
2: 以前这里到处是绿草和鲜花，但自从一家科技公司到来后，这里的马赛马拉河就干枯了。
3: 可这和干旱有什么关系？
2: 据说他们要建动物保护中心，所以上游蓄水库的大坝拦截了所有河水。
4: 啊！可是你们为什么要接受这一切呢？
2: 我们阻止不了，所以不得不离开这里。
1: 我们要查出真相，阻止这一切。
4: 嗨，萌宝战警们，
3: 小西姐，我们在非洲，一家公司建造了一座大坝。河流全都干涸，草原快变沙漠了。
0: 我们想请小西姐帮忙调查一下这家可疑的公司。
4: 小菜一碟，包在我身上。
5: 老大，费那么大力气建造保护中心有什么用啊？还不如省下来去度假。
6: 是啊是啊，老大都好久没带我们度假了。
7: 哼，你们懂什么？我们要为宜居新星球提前做好准备，到那时这些动物也将被一起带走。
8: 动物资源最丰富的地方就是非洲草原，老大真是高明啊，
7: 控制了水源也就掌控了所有的动物。
5: 哦，这样啊，老大您太坏了。
9: 你说什么？
5: 我说您的脑子转得太快了。

0: 简直惨不忍睹。
1: 啊！我们查到了，这家公司正是铁算盘的，他假借建设动物保护中心，控制了水源。
2: 发生了什么？
0: 不会是地震了吧？
3: 雷达显示有一大群不明物体正向我们快速移动。
4: 大家快看，那是什么？
3: 是小马群，小心！
0: 大家坐稳了，看我的！
3: 疯狂呢？
5: 哈哈哈！我塔库玛大人在此。
6: 嘿嘿嘿，还有我。
0: 什么？怎么又是你们？
5: 嘿嘿，你们以为这样就安全了吗？猎狗大军！撕碎他们！

0: 可不要小看了女孩子，不要忘记还有我。
1: 这个让河流干涸的水坝，
2: 没错，将河水还给大草原真正的主人。

0: 那个蒙堡战警可没有打败我，我只是今天没有吃早饭，下一次我吃饱了，看我怎么打败他们。
1: 等等我呀！
2: 太美了，这里又恢复了生机。
3: 快看，那棵树下是谁？
4: 啊，是那个马赛人，他也回来了。
5: 谢谢你们，蒙堡战警，让我的家园回到了从前的样子。

0: 再见了，美丽的非洲大草原。
1: 我的计划全都泡汤了，都怪萌宝蘸酱。
0: 是的，老大，好戏才刚刚开始。
1: 对呀，一旦到了这里，萌宝蘸酱就要完蛋了。

0: 预备。
1: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
2: 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1: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3: 湖南卫视提示：
4: 出发，
3: 接下来是我家游戏。这里是伦敦波特兰大街177号。
5: Welcome to Yellow 拍业大吉。
3: 3个月前，这里还是一间空铺子，现在6个人要在16天里把它变成一家中国商店。
6: 如果说 Yellow 巴黎是迈出的第一步，那伦敦则是跑通全链路，考验一个创业团队的全貌。选品、选址，
7: 这是我想象中的 Yellow 的样子。
6: 装修，
8: 啊，腰断了。
6: 会员、运营、营销。
9: I'm gonna explain a little bit to you. What is Yellow?
6: 每一步都是在趟路，把一套没被验证过的想法变成可复制的路径。全链路不是为了证明这家店能开多久，是为了让更多国货找到走出去的方式。
10: 6位合伙人请接单。
11: 今晚10点，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亚马逊广告，成就世界品牌。

0: 不告诉我，我去接你回家呀。
1: 你工作忙嘛，没关系。
0: 这可以请假的嘛。
1: 后来我想了，你说你从那种地方接个亲戚出来，被别人碰见多不好。
0: 你瞧你说哪儿去了？都怪我，今天手机没电了，害你在楼道里等了那么久。
1: 哎呀，反正我现在已经回来了。这样，以后我只要出去，不管去哪儿，都先告诉你，好吧？叔啊，你说你这么多年了，家也没有变，人也没有变，你就没想过找个女朋友成个家？
0: 我这样的情况成家，不是给人添麻烦吗？再说了，我也一直没有遇到合适的。
1: 都怪我，害你欠了那个卖身契的。
0: 这回都回来了，就别再说这些了。现在好不容易回来了，就好好想想怎么开始新的生活。
1: 不就是从头再来吗？我对我自己有信心。你放心，我孔四海一定有一天会东山再起的。等舅舅发达了，把欠你的一并都还给你。
0: 什么欠不欠的？我欠舅舅的还没算呢。来，欢迎超人归来。

0: 赶紧睡吧，都几点了还不睡觉。
1: 哎呦，我明天调班不用早起。
0: 调班是没问题，以后可没那么多七大姑八大姨以你最亲的姨姥姥身边来跟你请假了啊。
1: 姐，我怎么听护士长说你陪了个学员去看病啊？我说白木喜，你也太洋气了吧！哎呦，这姐弟恋多时尚啊！
2: 白水仙，你找揍是吧？怎么瞎说八道呢？
1: 哎呦，这你紧张什么呀你？这姐弟恋多好啊！你说这你姐姐还有弟弟谈恋爱？哎呦，你砸我干嘛呀你？哎呦，看把你给气的啊！行。不说你了啊，我做我自己的事。哎呀，姐弟恋。

0: 要买，可是如果不把你们牺牲了，我就要灭亡了。我的宝宝。
1: 好，我明天到公司拿。OK， 拜拜。哎，这两天都忙死我了，都没时间约你见面了。
2: 上次那事儿我还跟你说对不起呢，放你鸽子。Sorry。
1: 别，我在报纸和电视上可都看到了。我程书航能有白木喜这样的人民英雄朋友，

0: 你看什么呢？
1: 哦，以前这橱窗里面摆了一件特别好看的婚纱，怎么不见了？
0: 你喜欢走这条路就是为了看婚纱的。原来穆奇也有待嫁女儿心的。
1: 你又笑话我是吧？
0: 怎么会呢？我是替你高兴。平常只见你英雄气概，哪儿见过你儿女情长了？我都担心你一辈子不想嫁了。
1: 谁说我要结婚啊？我的目标是当一个优秀的女军人，从来没有想过结婚的事儿。那件婚纱是因为设计很特别，所以我才留意的。
0: 再特别的婚纱也不过是件嫁衣。军人也是人，不是神。难道你想孤独一辈子？不过也是，我从来都没听说过你喜欢什么样类型的，真不知道是何方神圣能够获得我们穆喜的芳心呢。求求你快点出现吧，我好帮你参谋参谋。
1: 我还没想好呢，别瞎操心。
0: 你早说你喜欢我，第一时间就买给你做结婚礼物了。
1: 你看穿给谁看？
0: 穿给你未来老公看啊。
1: 走开，不想跟你说话。
0: 要不进去试一试？
1: 哎呀，
0: 真的来嘛。
2: 我来。
3: 哎呀，你好，你好。
2: 啊，是我，我是明天。啊，什么？你再说一遍。喂，那你是谁呀？喂。

0: 全体人员积极信号。
1: 紧急集合！
2: 阿姐，
3: 哎，阿姐，
4: 你也回来了。
3: 是，这是我嫁出去以后第一次紧急集合叫我。
2: 妈妈，妈肯定要出大事了！等等我，等等我！你们怎么都回来了？
4: 快点，快点，快点，东东，快点吧，回去晚了，爸又要说了。

0: 重大事件，
1: 非常重大的事件，
0: 否则我也不会把你们聚得这么齐。下面都听好了，说最近都谁犯了什么样的错误，说出来，不要连累其他姐妹，从实招来。说，
2: 爸爸。
0: 说。
2: 我错了，我再不跑去玩了，我保证好好学英语，一定考上跨公司，请你不要为难姐姐们了。
0: 跑哪儿玩去了？
2: 看电影。
0: 行了，你的问题记录在案，以后算账。
3: 其他人说。
0: 不说。好，既然你们都不说，那么我说。谁
1: 在外边借了债？
2: 我没有欠债，他领的钱不是我掏的，我的没。
0: 可不跟你说了吗？你的事情以后再说，闭嘴。没听清楚吗？说，谁在外边借了债？
4: 是我借了债。
0: 好，万水溪，敢做敢当是对的。你说，让我怎么样惩罚你？
5: 愿意接受任何惩罚。
0: 好，第一道命令，听清楚了，白家上上下下

0: 老老少少，任何人都不可以对白水喜伸出援手，一分钱都不许帮他。
1: 一旦被我发现，
0: 集体惩罚。
1: 现在你大声地告诉我们，你
0: 一共借了多少钱？不要支支吾吾的，大声说出来。
2: 我，五百。讨债的人不会只要这五百块吧？
3: 那就是五千，五千二。

0: 顺喜在外边接那么多钱，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我看他心里也挺难受的，让他静一静吧。嗯，回头我再好好问问他。他自己的事情让他自己解决，不许帮他。哎呀，要是孩子实在还不上呢？
1: 我跟你说啊，现在咱们家值钱的就这套房子了。 阿弟得还钱，就得把房卖了，那咱们怎么办？全家上街上当游民去？

0: 都是惯的。
1: 我跟你说，你这个只要上了军校，没这毛病。
2: 好了好了，有完没完？哎，门窗关好了，小心着凉。
1: 哎呀，不重，但是。怎么算都是这么多呀，就把我棺材本都掏出去也不够。
3: 不行，得让孩子自己面对。
1: 怎么这么让我不省心呢？

0: 不是要去看老高，怎么还没出门啊？
1: 哎，这个时间还早，我把这个卫生搞一下。我帮你吧。哎，老夏，居委会通知了，我忘了跟你说了，最近咱们这儿啊，治安不是特别好，要特别注意防盗啊。在家的时候也要锁好门，待会儿你出去买菜的时候，更要把门给锁好。哎，
0: 那你回去吧，回去吧，啊，回去。
1: 哎，好好，知道了，把门销上啊。
0: 好。
1: 哎，好了，哎，好了吧？啊，那我走了啊。
0: 啊，好好好，再见。

0: 哎，你跑到厨房干什么？
1: 我帮你啊！哎呦，去去去去去，别又弄得一身油烟的。
2: 也没事，妈，你看你这么辛苦，我来吧。你爸现在不在家，有什么话快说吧。
1: 妈，你看这落难的凤凰都不如鸡，我都成这样子了，你不会不管我吧？水喜啊，妈跟你说，你在外面欠了债，只要一天还不上。
0: 我们就不会放心。只要你一天还不上，这利息要增加好几倍。是啊，我跟你讲，妈，我害怕他们找上门来呢。要不然这样子，妈，你就先借我一点点，我先把那个利息还上，然后我挣的钱我全都给你。就一点点？对，就一点点。那你答应妈。
3: 绝对没有第二次。哎呀，
4: 妈，我跟你讲，我发誓，我这么亲爱的妈，我怎么能骗你呢？啊，
3: 妈，你不能帮他。白慕喜，
0: 我说你做事也太不光明磊落了吧，偷听我们说话，这是你一个当兵的该做的事情吗？我跟你讲，这是我跟妈的事，跟你没关系。
1: 妈也是我的妈，我还是你姐姐呢。哎。
0: 慕喜啊，水喜只是来找我商量对策。
4: 人必须要学会为自己做的事情承担后果。你不许再管妈要钱，否则我就去告诉爸，让他来定夺这件事情的性质。
0: 停！
4: 妈，我收回我刚才说的话，算我没说。慕喜，
0: 啊，咱们真的不管他了。妈。
5: 我不是说了吗？人总得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我们一直这么宠他，他永远都长不大。可是，就算要帮，也得跟爸商量。Hello，
6: 喂，请问是程书豪吗？我是
7: 木耳。
6: 是，那个我想。

0: 我想向您借点钱，你看可以吗？不多，就3万块钱，行吗？
1: 3万呢，也不少吧？能告诉我干嘛用吗？
0: 这，我保证一个月之内我肯定还给你。
1: 救急不救穷，你不告诉我干嘛用，我就没办法帮你了。
0: 我可以给你压字条，要不然我给你压证件。
1: 对不起，小月小姐，我现在正在开会呢，你还是自己想想办法吧。拜拜。
0: 不着急。
2: 哟，白先生，您这房子可有年头了。
3: 哦哦，对对对对。
2: 这附近的周边设备好像也不是很方便。不好意思啊，白先生，这个我们没办法代理。哦，
3: 可是我看现在不是什么房子都挺值钱的吗？
2: 是。您家这个房子吧，自己住的话是挺不错的，但是如果要拿出来卖的话，的确是没什么优势。嗯，如果您真的想卖，我们也可以帮您，就是价格嘛，可能没办法达到您心中期望的那个数字。
3: 日子真不禁过呀，老高啊，一晃29年就这么过去了，最近家里头总出事儿。我心里头憋得慌，也没有地方说，过来跟你叨咕叨咕，你可别笑话我啊。
4: 水喜这个孩子真不让人省心呐。
5: 水喜偷偷在外边借了钱，而且数额还不小。
4: 我拉着个老脸东挪西凑也没凑上，想把房子抵押出去吧，人家不要，这几个丫头都没有按照我的意思工作、结婚、考学。

0: 老高，你这是何必呢？老高，
1: 老白，我有一件事想拜托你。
0: 老高，你说。
2: 你的遗言，我是一字儿不差的，都给你做到了。

0: 小宽。
1: 是，图书馆，小师妹。
0: 白酒馆，我帮你拿吧。
2: 不用不用，这两本书不重。
0: 我
2: 来，你坐。你很喜欢看书啊？老在图书馆看到你。
0: 小的时候就喜欢看书，那个时候家里人忙，就我一个人在家，阅读就成为我的习惯。
2: 有求知欲是好事啊，作为新时代的新人，要多增强文化修养，然后和日常实践相结合，才能得到进一步提升嘛。
0: 白酒馆教育的事。
2: 你的书呢？没借到。
0: 哦，刚到的世界军事年鉴，我借了两次都没借到，太抢手了。
2: 这样吧，我回家的时候在市立图书馆帮你看看，那边新书多，机会大。
0: 谢谢白教官，太谢谢了。

0: 天了，你也回去吧。
1: 白小花，我
0: 怎么样？
1: 我还有很多不足，但是我会努力的。
0: 加油，我相信你。

0: 为了你，我一定努力。
1: 这些包啊都没有拆封过，我一直都没舍得用。
2: 奢侈品只要一出了柜台就会折价，所以我怕给不出你的心理价位。
1: 嗯，这个我知道。那你们能给多少呢？
2: 原价6折。
1: 这么低啊？那这些包我还不如转给个人呢。
2: 如果你觉得我们这儿不合适的话呢，那这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1: 我要是有办法的话，我就不来这里了。
2: 那这或者啊，还有一个办法，只不过呢，这回报期啊会长了一点。有一些文化公司呢会来我们这儿租赁这些二手品牌包做商用。
1: 哎，不行不行，我现在用钱特别着急，我要的是一锤子买卖。
3: 本季的新款配饰到了吗？
2: 程总，有，您稍等，我给您拿。
3: 好巧。
1: 是啊，这么巧。不，你不是说你工作很忙吗？也有闲情逸致来逛商店啊？
3: 那你呢？来这里是买东西，租东西？
1: 谁说我租东西了？我是来这里看新货的。
3: 哦，原来你跟我借钱是……哎呦，看来我不借给你是对的。小月小姐，人生不是只有名牌包包的，你现实一点好不好？
1: 不是我，
2: 程总，这都是你要的东西。小姐，您这些包还卖不卖呀？
3: 看来这些包啊都是人家送你的礼物，卖多少你都是赚的。原来应急挺不错的。
1: 谁说这些包是别人送我的礼物，都是我自己拿钱买的。

0: 哎，不好意思，我待会儿回来拿。
1: 哎，程总。
0: 哎，小玉，我
1: 什么人啊？瞧不起人。
0: 小玉，您要是真有急用，我可以借您用一下。
1: 哼，我借钱还要挑人呢。

0: 哎，刻什么呢？随便刻。哟，都刻人物了，技术升级了。哎，给我也刻一个吧，就照着高大威猛、英俊潇洒的本来面目刻一个就行了。刻完这人再说。那等多久啊？一个月？两个月？半年？
1: 要等那么久啊？还能等再久点吗？
2: 有意义的东西当然要精雕细刻才行。哎，到那个时候，我会不会更帅呢？
1: No，No，No，No！英雄，你别帮我磕一个吧，英雄，你别，你帮我磕一个，英雄，求你了啊！哎，来了！哎，白教官好。
3: 好，英雄在吗？
4: 在。白教官，请进。
3: 英雄，那最后一本，你真的帮我借到了，谢谢白教官，我一定读完之后尽快归还。
4: 手怎么了？没事儿。不会受伤了吧？让我看看。
3: 没有，没事。
4: 那行，那你们忙吧，我先走了。
3: 啊，白教官再见。
5: 一步一。

0: 佳姐，肚子疼。
1: 好好的肚子疼什么呀？
0: 我可能早上牛奶喝坏肚子了。你先去食堂，我去上洗手间。下午自习见啊。
1: 哎，毛病真多，要不给你带吃的呀？
0: 不用了，不用不用，我肚子疼，我什么都吃不下啊。下午见。
1: 冷康城，嗯，装的吧？又想玩什么猫腻？我还不愿意当保姆呢。啊，
0: 不行不行了，不行，我憋不住了啊！下午自习见啊。

0: 喂，跟你说了，你别来学校找我。
1: 人家都快死了，你都不管我呀？打电话也不接，信息也不回，说不定你是最后一次见我了呢。
0: 你说什么呢？
1: 可是人家最近就是很难受嘛，浑身一点力气也没有，反正不是绝症，也是一场大病，你都不关心我。
0: 你看你说话这么大声，气色又这么好，哪里像病人？我跟你说，欢喜，你别闹了，我明天还要大考呢。
1: 我没闹。康成，你答应我，一定要给我拍组照片，这样万一我死了，我也没有遗憾。你听见了没有啊？
0: 好好好，哎，你等我考完试，我就陪你拍，行吗？
1: 就知道你不会不管我的。
0: 还有什么要求？
1: 我们去租婚纱吗？
0: 什么？你要拍婚纱照？
1: 是啊，你不是说要永远跟我在一起吗？可是我很怕我等不到为你披上嫁衣的那一天了。
0: 哎，你别这么多愁善感行不行？好，拍。我考完试就陪你拍一组婚纱照，行吧？
1: 那我们什么时候拍？你在哪儿拍呀？
0: 你介不介意不去影楼拍？因为去影楼太贵了，我怕我拿不出那么多钱。哎，要不我找我摄影系同学帮忙拍？
1: 可以，只要和你拍，怎么都可以。
0: 那委屈你了。
1: 我不会的，只要跟你在一起就不委屈。

0: 小心啊！你们到一楼大厅取药就可以了。
1: 谢谢夫人。
0: 下一位34号，周大夫，这个好了。
1: 好。34号，请坐。
2: 我告诉你，赶紧出来，欠你光头哥的钱不还。

0: 是我，哎呀，哎呦，吓死我了！你才吓死我了呢！你怎么样？没事吧？没事，就是胳膊摔得有点疼。哎，欢喜，我跟你讲啊，你可得替我保密。
1: 不用说，我保证和谁也不说。不过，我刚刚听见有人在医院大喊，说你完蛋了，是不是你逃呀？万一丢了工作怎么办？
2: 怎么可能啊？你三姐向来都是奇人自有天相嘛。嗯，
1: 三姐医学最好了，那我们去看病吧。啊，霍邪，那个，你今天不舒服啊？嗯，哎，要不然我明天陪你去看吧，我现在还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办呢。嗯，
0: 那也行，那就改天吧。哼，
1: 你说，全世界的人。 要是都像我们家四姑娘这么懂事，那就太好了。嗯，快走吧，来，走。哎，欢喜，那个答应我的事，千万别说啊。
0: 放心，我不会说的。那我先回家了。嗯，
1: 快走吧，快走吧。
0: 三姐，再见。
1: 再见。
3: 刘总没有跟你说让我等多久吗？他不会来了。你说什么？我们坐了半天，你现在告诉我刘总他不会来了？你这个助理是怎么回事啊？实在对不起，为了能把你约出来，我撒了个谎。我并不是什么他的新助理，他现在正在跟别人逛街呢，所以他不会出现在这儿。你说什么呢？我听不明白。
4: 请等一等，白女士，请允许我自我介绍一下，我叫林峰，我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要告诉你，所以迫不得已才出此下策。
1: 这是什么？
4: 你老公和我老婆，他们两个一直在一起。嗯。

0: 这照片不能代表什么。要是我有其他更多的证据呢？我想你可能是误会了。昨天这场高尔夫，我老公也邀请我参加了。我因为有事，所以就没有去。他们是工作伙伴，这是我知道的。白律师，你实在是太单纯了。我跟你说句实话吧，他们两个在一起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我当初发现的时候也跟你一样，根本我就不相信。可是现在，我不会再自欺欺人了。女人啊，不要太相信自己的老公，尤其是这种做生意的男人。哦，对了，据我所知，他刘明辉经常很晚才回家吧？哎，我就奇怪了，你就从来没有怀疑过他吗？
1: 对不起，我觉得你还是想多了。 明辉很晚回家，这是工作需要。他们做国际货币这一行要对得上欧美的时差，这一点你也应该知道吧？最后，我也奉劝你一句：婚姻的首要前提是彼此的信任。你老婆长得很漂亮，我老公当着我的面也赞赏过她。他们一直是工作的合作伙伴，这不应该成为你怀疑他的原因。我很相信我的老公。 他白天黑夜颠倒的工作，为我们这个家已经付出了很多。我不会因为旁人随便的几句话就动摇对他的信任。如果没有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0: 小伙子，看，厦门到了！
1: 到了！
2: 呀，几年不见，这城市变化太大了。
3: 您是从乡下来的？
2: 我，你说错了一个字，我是从香港来的。哎呦，蛮多年没有回到内地了，变化还是蛮大的啦。
3: 是吗？现在和香港都通火车了，你怎么是从汽车站出来的呢？
2: 哦，这你就不懂了。我是一个社会学家，到这里的目的呢，要了解这个城市居民的消费水准，要不然我也不会坐你这个计程车，主办方会派豪华车来接我的啦。
3: 哦，是这样啊，那您多了解了解。
2: OK。
3: 您好，您说的地方到了，总共是45元。嗯。您给我这个干什么？
4: 老年证啊，在我们那里拿这个是可以免费坐车的，难道你们这里不可以吗？
3: 不可以啊，从来没有听说过有这个规定啊。
4: 那还是蛮不先进的。
2: 现在你知道了吧？这是我到这里普及的第一个常识，你要谢谢我哟。哎，
3: 那不行啊。我不能白拉您跑这一趟啊，就45块钱，您还是给我吧。
2: 哎呀，我这个人啊，从来不带现金的，可以刷卡吗？
3: 不能。
2: 哦，那就没有办法了，我要给你，你无法收取，那这就不赖我了，是不是啊？你要干什么？
3: 报警。别让我再遇见你。

0: 哎呦，这个储藏室东西也太多了点儿，在哪儿睡呀？哎，有折叠床。
1: 什么？我被开除了！我你。

0: 你好自为之吧，
1: 水喜，以后常联系啊，拜拜。
2: 天哪，50个来电，这得多想我呀！好容易出来了，能让你找到我吗？哎呀，闷了一天了，他们都睡了吧？哎，溜达溜达，找点吃的。

0: 这两天想着啊，给你妈寄点生活费。你不是最讨厌我妈吗？怎么突然间关心起她来了？
1: 我说老夏，你这是怎么说话呢？啊，什么叫讨厌你妈呀？我有那么不孝顺吗？但说心里话，我只是看不惯你妈的一些行为。我这么说你别不爱听啊。你看你妈哈，有点贪婪，贪财，还好虚荣。
0: 啊，有的时候嘛，有点老不正经。咱们给你妈寄点钱呢，我的目的啊，当然一是孝顺她，第二是让她老老实实的在家待着，别没事总出来乱跑。这万一你妈出点事儿呢？哎，就算你妈不出事儿，我还想让我这个家安静一点。
2: 看你这嘴巴臭的，这可是当着我的面呢，当着孩子的面可千万不能这么损。
0: 可不可以拜托你，别一口一个你妈你妈你妈的，多难听啊！是咱妈啊，
1: 知道了知道了，我下命令，你执行就行了啊。
0: 是，不过最近说来也怪，我给咱妈打电话，家里老是没人接电话，我想她又去云游四海了。
1: 那就这两天给你妈买个手机。
0: 哎，
1: 给咱妈买个手机。
3: 反正也花不了多少钱，咱也出得起嘛。别万一真出了事儿了，咱们还剩最后一个知道的了。哎，
4: 好你个白商，就你咒的我出事儿，我还等你给我买手机，我早有了。
3: 这里是伦敦波特兰大街177号。

0: 中国商店。
1: 如果说 YenLab 巴黎是迈出的第一步，那伦敦则是跑通全链路，考验一个创业团队的全貌。选品、选址，
2: 这是我想象中的 YenLab 的样子。
1: 装修，
3: 腰断了。
1: 会员、运营、营销。
4: Explain a bit to you. What is YenLab?
1: 每一步都是在探路，把一套没被验证过的想法变成可复制的路径。全链路不是为了证明这家店能开多久，是为了让更多国货找到走出去的方式。
5: 六位合伙人请接单。
6: 今晚十点，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
7: 湖南卫视提示，
8: 出发，
7: 接下来是我家游戏。
9: 橄榄油不是只能做西餐吗？
10: 欧丽薇兰中餐专用橄榄油，
11: 鲜香酥嫩，
12: 非常适合做中国菜。
13: 橄榄油做中餐，健康又美味。
14: 欧丽薇兰，
6: 今晚七点半，玉婷瑶，
15: 敢对朝廷官员动手，好大胆子！
16: 别拿朝廷命官压人，落到爷手里，就得听我们的。
17: 听说孟大人是连圣上都喜欢的女人。今晚我们也想当当圣上，
15: 再往前一步，要了你们的狗命！放开我！
16: 老子倒看看你能挣扎多久！
15: 放开我！放开我！
18: 圣上！圣上！圣上，出事了！孟大人在回察文院的路上，遭到歹人袭击。
6: 今晚七点半，玉婷瑶。九门好友齐聚好六，九门风云再起。
19: 我们非常可爱的子毅正式加入好六团。哇！
20: 今天我们的三位候选掌门人，有两个掌门人是假的。
21: 你拍戏动过真感情？哇！
22: 不要生。
23: 哇，你的尺度这么大是吗？
24: 爷爷爷爷爷爷在哪里？
25: 真系假噶嘛？一个讲脱口秀嘅主持人，
26: 有个狗狗机器人，
27: 狗狗机器人，
25: 脱口秀的那个主持人，
28: 脱口秀的主持人，
29: 一个房间干什么？干什么的房？
30: 干什么的地方？
6: 谁才是真正的掌门人？今晚八点十分，淘宝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球666，赢好六录制入场券。
31: 我们一起走，星星月亮太阳，他们一起来见证你的。
32: 老白，我说你最近真是奇怪，怎么了？
33: 奇怪？我有什么奇怪的呀？哎呀，我的事你就别管啊，管好孩子们就行了。再有就是重要的啊，你告诉我，水洗木洗欢喜，每天出门的时候，到了目的地必须要打一个电话回来啊。从那边往回走的时候，也要提前打一个电话告诉家里边。
32: 干嘛呀？搞戒严啊？国家现在也没这个规定啊。
33: 这是我的规定，不，这家谁说了算啊？
32: 哦。哎，老白啊，
34: 那个水洗欠下的债，要是真的还
33: 不上……别跟我提这个事儿，行不行？一提我就烦。
35: 这家里出了这事儿，难怪夏明不让我来，跟我不来不行啊！哼。
36: 戒严令，你爸可真逗啊！
37: 都是我妹惹的祸，不知道他现在到家没？
32: Yeah.

0: 喂，你在哪儿呢？到家了吗？
1: 白木鞋，我告诉你，你不是一直都说我没有朋友吗？那是因为你不知道我有多么的受欢迎。我今天晚上交。

0: 十八母系你没有，你除了有
1: 嗯，对，有爸有妈，你什么都没有。其实你才是这个世界上最穷
0: 最穷的人。
1: 不对，你还有一个暗恋的对象。
2: 水喜，你怎么了？你在哪儿呢？
1: 你别管我，我高兴，我喝酒了。
2: 你喝酒了？你现在千万别回家。
0: 被我爸发现你就惨了，别拿我去见你。
2: 喂，喂，
3: 要我们过去接他？
2: 他把电话挂了。

0: 我得在这儿等等他，不然我们醉醺醺的回来，不知道又要犯什么。喂喂喂！我说你就别担心了，他又不是小孩子，自己找不到家，快进去吧，快进去！
1: 不行，他电话里醉成那样，回到家被爸看见就是死路一条。
0: 怎么会呢？回去吧，回去吧，啊！哎哎，别动，别动！沾了什么呢？
2: 程书豪。
1: 怎么还不回来呀？都这点了，再不回来都被爸爸骂死了。
0: 那你还不赶快进去？
1: 那行，那我先进去，你赶紧回去吧。
0: 快去吧，
1: 啊，走了啊。
0: 拜拜。
1: 拜拜。

0: 谁？你什么时候回来的？我门口等你半天了。等我？那个人是不是你男朋友？怎么喝成这样？你酒量不好，你这少喝点儿。我擦一下。
1: 刚才那个男人是不是就是你一直暗恋的对象啊？嗯，我告诉你，你一定要把他紧紧抓牢，千万别松手，知道吗？你看你一把年纪了，怎么跟个男人婆一样？我告诉你，你才是女人当中最失败的那个。
0: 还你！真是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
1: 你把话跟我说清楚，谁才是最可怜的那个？过不了多久，就会知道谁才是最可怜的那个。
2: 现在才回来，水喜呢？水喜怎么没回来啊？
1: 我回来了，水，水水我没回来。
2: 哎呦，完了完了完了！你怎么喝成这个样子啊？哎，不行啊，快把他带回房间去，别让你爸看见了，看到就完了。
1: 别管我！
2: 哎，快快快快！
1: 别管我！
2: 我被光头哥追打的时候，你们都去哪儿了？
1: 我就区区几万块钱吧，你们都不肯借给我。
2: 虚伪，都是一群虚伪的家伙。以后谁都别管我，让我自生自灭。
3: 哎呀，别说了，别再说了，别让你爸听见啊！别说了，
4: 静儿，
3: 啊，
4: 怎
2: 么都到了？
4: 去死！
3: 有无状况报告？没有。不值一，出列。啊！你喝酒了？我三令五申的警告过你，让你注意做防蚊帖。可是你呢？你三番五次的跟我保证过，说你再也不犯了。 你居然一个小女孩子敢喝这么多的酒，你眼里还有家法吗？还有我这个父亲吗？

0: 我让你喝，你喝！哎呀，
1: 老白，你干什么啊你？
2: 我太……
1: 那个，我先把道歉道歉。
2: 严思，
1: 不做了吧，我再也不干了。嗯，
0: 瑞希，别再闹了。
2: 行，我告诉你，就你今天这个行为，必须受到严厉的惩罚。
1: 好了好了，你看他站都站不稳了，改天再罚吧。
2: 不行，改天。要不你替他罚，范振金，多下钱来，500下。
3: 什么？500下？
4: 爸，那个他这么做是有原因的，他告诉过我，我忘了向你汇报了。
2: 什么叫这句话？
4: 同事结婚，他去当伴娘，当然得多喝两杯了。
1: 啊，对，为了同事多喝两杯，也是为了促进伟大的友谊，主要是为了促进同事之间的关系，把同事之间的关系促进好，才能在工作上表现出更加辉煌的成绩，对不对？
4: 对，哎呀，还有可能那个，因为水喜已经29岁了，还没结婚，那个所以心情难免会有一点难过，我是能理解的，爸，您也应该能理解吧。
2: 你们都是替他狡辩，什么伟大的友谊啊，酒若朋友，那不能喝酒就不能成朋友了。再说了，喝酒就喝了吧，哈，喝成这个样子，这不就是酗酒吗？你这让人看见的是什么样子？这个德行将来还能嫁出去吗？
1: 嫁不出去我不嫁。
2: 你还敢顶嘴？你还敢顶？啊，
4: 都是湿透了，要不是让他换件衣服，您再骂他吧，要不然感冒了发烧了怎么办呀？
1: 是啊。
5: 嫁出去！
6: 小胡子，别吵吵，小的，嘘，
2: 什么声音？你们没有听见什么声音吗？
1: 有声音吗？没什么声音啊。
2: 刚才我明
1: 白。关喜，有声音吗？哎呦，明天要工作的工作，上学的上学，睡觉去吧。啊，
2: 不是，我明明听见刚才。
5: 嫁出去！
2: 欢喜，你有毛病啊！我会发出这么奇怪的声音？
5: 因为太困了，这样可以提神。
2: 胡闹，不组织不聚。哎，
1: 好了，你看水喜都湿成这个样子了，要感冒了，你不要再让他们胡闹了，不要胡闹了，睡觉去。
5: 谢谢爸爸，不晚。
1: 行，好了，睡觉去。
7: 别闹了，
1: 哎，睡觉去啊，走了。哎呀，走了，
8: 哥，
1: 睡觉去啊。不晚了，睡觉去。
2: 肯定是那屋的声音。
1: 也没有什么。

0: 我就知道你来了。哎呦，热了再吃吧。热热再吃。总算轮到我吃饭了。你说这天底下哪有比我更可怜的妈呀？上女儿家不是来做客，是来做贼。你也听到了，这两天家里正乱着呢，你跟老白又不对付。
1: 我家在中间左右为难，
0: 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呀！你呀，
1: 还被他气恼了。你看那玩意上根上线，也快六亲不认了。
0: 妈，你待在老家好好的，干嘛进城来啊？
1: 我待烦了，不能到这里来透透气儿吗？我想我那些宝贝孙女了，你不想我，他们可想我。
0: 就这么简单？哎，妈。
1: 你老住在那个储藏室也不是办法，又闷又热又脏的，不如我们给您找个旅馆。
2: 别用，这挺好的，不用。
0: 你要真有心花钱让我住旅馆，还不如把那钱给我了。
1: 我不是才打给您吗？
2: 老夏，老夏。
0: 跑厨房干什么呀？哦，我肚子饿，肚子饿，找东西吃。
3: 你不是不吃夜宵，怕发胖吗？
0: 我怎么跟我一样饿？真饿！哎哎哎哎哎，我煮面给你吃。
3: 不用，我自己来吧。哎，
0: 不是，我怕你把厨房的东西给弄乱了，我还要花很多时间来整理。哎，去，客厅等我，我煮好了拿给你。
3: 我还以为你是心疼我，哎，老夏呀，哎，让你给妈寄那钱，你寄了吗？
0: 寄了。哎，哎呦，我说你最近怎么老是惦记咱妈呀？哎呀，
3: 真的是不知道。

0: 这事儿给闹的，我神情恍惚了。
1: 那水洗欠债的事我们
0: 没什么好商量的，别跟我提，就按我说的办。哎，老夏啊，你做面的时候想着啊，再给我加一盒毛蛋。
2: 啊，好，加蛋，加蛋。
3: 哎呦，真是冷血动人！当爸爸的孩子出事，应该挺身而出，太不负责了，瞧不起他。
2: 哎呦，你想要待在这里，就别再添乱了嘛，让他发现了，大家都别想活了。
3: 知道知道，住不了几天，不会麻烦你的。
0: 老夏，快点啊，马上迁徙呀！
2: 哎，马上来。
3: 哎呀，我的天哪，防空警报啊！
4: 慢点。哎，怎么样？这次并列第一吧？
5: 要不是我不好意思每次都赢你，我早上来了。
4: 哎，饶了我这个只动脑子不动嘴皮的上班族吧。我现在的体力啊，是越来越差了。
5: 像你这样再不锻炼身体，早晚得亚健康。
4: 什么是亚健康啊？
5: 亚健康你都不知道啊？简单来说，就像你这样，工作量大，压力大。脑力劳动繁重，生活没有规律的人，很容易失眠、心慌、抵抗力差、脾气暴躁，没事儿感冒什么的。
4: 这都是我的毛病啊！看来我真要警惕一下了。不过谢谢白教官又给我上了一课。
5: 看来我白教官的课还是有人愿意听啊。
4: 那当然了。不过我。其实有时候挺对不起你的。
5: 为什么？
4: 我们约好了每周登山一次，后来又变成两周一次，再后来是一个月一次，直到这一回变成一个半月一次。虽然我知道你能理解我工作忙，但这毕竟是约定，我不能履行啊，总觉得挺愧疚的。
5: 其实我觉得吧，登山呢并不是一个一定要拼得你死我活的比赛，也不是一个既定的运动项目。
4: 那是什么呀？
5: 应该是一个释放压力、舒缓坏心情的旅程。哦，
4: 这么说你遇到问题了？
5: 家里有点事儿，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4: 什么事能难倒我们白教官啊？不妨说来听听。
5: 不是我的事儿，真是替他捏把汗。不过，我相信他一定可以完美解决的。
4: 那不用问了，一定是你们家老三。既然你这么有自信，那就放宽心等待那一天的到来吧。恭喜啊！你相信缘分？
5: 相信啊。就像我们两个毕业失散一年以后都参加学校的登山社，没想到就在这碰见了，然后就相约登山，一约就约了十年，这就是缘分。
4: 缘分还真是个奇怪的东西。
5: 说好，我们这样十年的感情算是一种缘分。
4: 对，所以亲情、爱情、友情都需要缘分，不然的话我怎么会在茫茫人海之中碰到他呢？
5: 他谁啊？
4: 我遇到一个人，这个人做的一些事呢都很奇怪，有时候让人摸不着头脑。哦，不是，不可理喻。
5: 有那么糟糕吗？
4: 你想啊，我们总是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场合碰到，你说怪不怪？

0: 女的。你们认识多久了？
1: 也没多久，不过我跟他也不熟，我也不想跟他熟。他一看上去啊，就是一副很麻烦的样子。

本人具有特殊护理证照，丰富的临床实践，热爱工作，团结同事，责任心强，有亲和力。还真敢这么夸自己啊。欲应聘相关职业，时薪500。这样的履历谁会用它呀？

0: 看了时尚杂志就能成为时尚女王，
1: 没这天分就不要做无用功啦。
2: 那也比某些人成为名牌的奴隶强。
0: 哎呦，有些人连做奴隶的资格都没有呢。
2: 有没有资格又不是你说了算。
0: 你，
2: 我得上班了，不跟你抬杠了。你早点回家，别喝醉了。对了，你那履历呀，不是那么写的。你要有空去图书馆查查资料，要不然在网上当个模板也行。
0: 要你管！气死我了，什么事情都要管。我就不信你没有秘密。

0: 我叫程书航，今年29岁，多伦多大学硕士毕业，3年前回国，现任无物购的创意总监。
1: 程书航，哎呦，白木喜，这就是你的软肋吧？

0: 脚往这边踩，使劲儿。哇，
1: 没有，我们走得快点。
2: 喂，妈。
3: 木霞，那个讨债的人又打电话来了，
4: 说找不到水喜，他说要是找不到他的话，要
3: 我们出面，如果我们不出面，他们就要下手了。
4: 这是什么意思啊？
2: 妈，你先别着急，他们不就是要钱吗？你就告诉他们，我们已经在筹钱了，这问题好解决。
3: 好。
2: 行，我先不跟你说了，我还得上课呢，先挂了啊，拜拜。这水喜去哪儿了？气死我了。

0: 国阳床上用品，生活好伴侣。尊敬的各位来宾，亲爱的朋友们，现在您看到的是国阳家纺这款产品，选用的是纯丝棉提花面料，光滑亮丽，舒适透气。当然这款产品现场的每一位来宾都可以看到，提花与高贵的灰褐色搭配，宫廷古典纹样。这款产品适合内敛高贵有品位的人士，还在等什么呢？
1: 待会儿上去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手臂的力量。
2: 是。哦，
3: 大导演，
4: 好，
3: 赶紧去，
4: 放下来。
3: 哎，你怎么这么笨呢？推都推不好，真是。
2: 哎，我说你行不行？我都爬一圈了，你怎么还没上去？
3: 我这不是手坏了吗？啊？
2: 手怎么了？
5: 我恐高，我想了很久的办法，保你一掌。

0: 自己的勇气，控制速度，保持频率，平均分配自己的力量。下面我来做示范。
1: 啊，上帝造人，男人有男人的日子，女人有女人的日子，可是外交官绝对是造物者的失败案例。哎呀，我真是想象不到，他要是嫁人了，干什么呀？去哦！闭嘴！
0: 林英雄、胡兰，你们在干什么？还嫌操练不够是吧？各班长要管好自己的队员。
2: 报告教官，林英雄已完成派遣任务，请求指示。
0: 好啊，林英雄出列，跟我一起示范。

木喜啊，那个讨债的人又打电话来了，说找不到水喜，他说要是找不到他的话，要我们出面，如果我们不出面，他们就要下手了，这是什么意思啊？

如果我们不出面，他们就要下手了。救救水喜吧！

0: 你干什么？白教官，你没事吧？我没事。刚刚大家都看见了，任何一个环节发生失误，都可能产生安全隐患。休息吧。白教官，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你是不是真以为我是你妈？
1: 没有啊。
0: 那你老盯着我干什么？
2: 我就不报了，还可以演杨过，搞什么？你可以演雕啊！雕，那演神雕。我回来了。啊，欢喜回来了。哎呦，怎么了？不舒服啊？来来来。
3: 妈妈看看，
2: 怎么好累啊？也不发烧啊？怎么了？是不是吃坏肚子了？哎呀，
3: 是正常现象嘛。你这复习压力这么大，克蒙那么多，你还指望他慌蹦乱跳的？你不是给他买的补品了吗？给拿来去。哦，嗯，等会儿啊。嗯，
2: 没事吧？
3: 没事。
2: 你看，
4: 欢喜啊，你看妈都给你准备好了，来喝点啊。嗯。嗯。
2: 哎呦，
3: 去医院吧！快走！哎呦，哎呦，
2: 怎么吐的那么厉害啊？
3: 没事，你去，赶紧准备东西去啊！
2: 好，
3: 该带的东西都带上啊！
2: 哎呦，
3: 爸，不用了吗？
4: 什么不用了？赶紧去看看去吧，就耽误学习。
2: 怎么了？
3: 上医院。哎，老白啊，钱放哪儿了？找不到。
4: 哎呀，你扶着他，你看这不就是？
2: 二姐，不能去医院，三姐被医院开除了。
4: 哎呀，走走走，带欢喜去水洗的医院做检查。
2: 不不不不行，不能去。
4: 怎么不能去？
2: 因为我刚回来路上特别堵，真的。
3: 哎呀，哪天不堵啊？真是的。
2: 就是啊，赶紧做检查啊！
4: 烦死我了！
2: 我一块儿去。
5: 这位是那个护士长。哎呀，你好，你好，你好。哦，你好。
2: 哎呀，
6: 我女儿白水可给你添了麻烦了啊。
2: 哎呦，其实吧，他的事情呢，我们有责任。啊，这个。
4: 什么责任？
7: 那个护士长的意思是说呀，就是那个护士长对水洗负有监督培养的责任，对吧，护士长？
2: 对对对对对，我没有监督好他工作以外的生活。
6: 哎呀，您太客气了，真的太客气了。不管怎么样，我们全家都对您表示感谢，真的。您不还有工作要去忙吗？要不耽误您时间了。哎，那护士长再见，谢谢护士长。
2: 那护士长这话我怎么听不懂呢？
6: 他的意思是说那个水
2: 什么？
6: 哎，他是说那个……
2: 哎呦，快
3: 行，快行，快行，快行。
2: 不洗啊，快让水洗过来找我们，啊！哎，别让他过来，他正当班呢。他们医院有规定，说护士不让带自己家属来看病。
3: 哦，对对对对，不能走后门，要不然让医院领导知道了，对水洗印象不好。
2: 是吗？
6: 对对对，是这样的。
8: 在哪儿啊？
6: 啊，前面前面。

0: 程总监，你的手机一直在响，麻烦你先接一下吧。
1: 不好意思。喂，木喜啊。最近比较忙，我们公司正在招聘呢。
2: 招聘啊？那你忙吧。
1: 你有什么朋友能做业务的，可以介绍到我们公司来啊。
2: 行啊。等你忙完以后，我们一块去爬山呗。
1: 必须的，雷打不动的约定。
0: 雷打不动的约定。程总监，等你打完电话再来叫我吧。
2: 招聘业务，谁应该合适啊？水喜，水喜。

0: 我今天去过你医院了。
1: 哦，你病了？
0: 我没病，是欢喜病了。
1: 哦，我忘了，说了要带他看病的，忙忘了。
0: 你在忙什么？
1: 上班呀，你没看见医院人那么多？哦，对了，欢喜他没事吧？
0: 化验结果3天以后才拿。
1: 行，到时候我去取。
0: 白水洗，我再给你一次机会，你在忙什么？在哪忙？
1: 你什么意思啊？你既然知道了，你还问？是，我是被医院开除了。怎么了？有本事你去找爸告状啊！
0: 我要说早说了，
1: 算你识相。
0: 你自己心里也很清楚，这件事情根本就瞒不了多久。你还是赶紧找一份工作，然后向大家坦白一下事情经过吧。
1: 我已经在做临时工了，可以吗？
0: 临时工能赚几个钱啊？我有一个在时尚界工作的朋友，他们在找业务员，待遇应该不错，我觉得挺适合你的。
1: 谢了，我早就在时尚界工作了，我现在是床上用品代言人，这工作既轻松又赚钱，比在医院伺候人的活强多了。哦，对了，我马上就要参加新产品的发布会了。
0: 你能不能实际一点啊？这代言人能做多长时间啊？你可不可以去找一份稳定的工作，让家里人不要再为你担心了？
1: 那你可以实际一点吗？报纸几十年前的话不放，我告诉你没用。如果你不采取行动的话，到了嘴边的鸭子也会被人吃掉。

0: 喂，你好，请问你们品牌是？请问你们商场有没有卖一个床上的百货吗？你们这儿有没有？喂，你好，请问是大祥百货吗？你们这儿有没有床上用品的活动？请问你们品牌卖一个床上用品的活动？
1: 国阳床上用品，生活好伴侣。尊敬的各位来宾，亲爱的朋友们，现在您看到的是国阳家宝这款产品，选用的是纯丝棉提花面料，光滑亮丽，舒适透气。当然，这款产品现场的每一位来宾都可以看到，提花与高贵的灰褐色搭配，工

0: 瓶古典纹样。这款产品适合内敛高贵有品位的人士，还在等什么呢？
1: 身份证放包里了，怎么没有呢？
2: 一大早这么吵，谁这是？哎，谁呀？
3: 喂，老
4: 妈，你怎么随随便便就接电话？万一是孩子的爸打了电话，怎么办呢？
2: 是老白
4: 啊！喂，
3: 哎，老夏，刚才谁接电话？
4: 电话，家里电话没响啊，你肯定是打错了。
3: 谁说的？我听着像你妈的声。
5: 我这刚一崴，嘎叽一下就挂了。
4: 老白，不是我说你，
6: 你这耳朵真应该好好检查检查，
4: 你肯定是幻听了。
3: 爷爷，甭说废话了。那个什么，你帮我看看，我记着我身份证带出来的，是不是烂
5: 家？你帮我找找。
4: 好，遵命。哎呦，妈，你还杵在这里干什么呀？赶紧躲回储藏室吧，老白马上就要回来了。
2: 造孽呀，这样的女婿。给我做饭吧，我饿了。

0: 妈，哎呦，怎么不敲门呢？快把我心脏病吓出来了。妈，你再帮水洗筹钱吧，我这儿还存了一些钱，您先拿回去吧。不行，这个钱我们不能拿。这些钱呢，是你在部队这么多年辛辛苦苦攒下来的。
1: 无论如何，我跟你爸都不能用这个钱。水洗的问题我们会解决的，你留着。但我觉得，妈，我觉得这事儿不能再拖下去了。
0: 是不是水洗又怎么了？没有。木喜，你是我们这几个女儿当中。
1: 最懂事也是最听话的，你快说不要骗妈，是不是水洗又碰到什么问题了？你赶紧说，我们好帮她一起解决啊！找她讨债的，追到水洗医院，把她的工作给弄丢了。我今天下午在商场看见她了，她在那边做模特。 衣服穿的挺少的，商场空调很足，还吹着大风扇。我看他动的够呛，所以我想，这回他真的大概已经熬不下去了。妈，妈，您别难过，我不是一直在想办法吗？所以说，您先把这个钱拿去，什么结婚不结婚的还不知道什么时候的事儿呢？你先把这钱拿去还了，
0: 不能委屈，绝对不行。

你跑出来干什么？老白不在，可孩子们在呢。孩子看着我，日子会越开心。拿着吧，拿着吧。水喜是我外孙女，她老爸做的出来不管，我可不能不管。 别跟我这掉眼泪，明天咱们一块儿去把这事儿搞定。我看呐，我要是不去，这件事你很难搞定。这些流氓，你们怎么能对付得了啊？看我的！哎，还愣着干什么？孝敬我就给我做点好吃的。

0: 风这么少，还有吹电风扇。
1: 哎，你怎么回事？到你了，要不要赚这个钱啊？
0: 啊，好好好。
2: 博洋床上用品，生活好伴侣。尊敬的各位来宾，亲爱的朋友们，现在您看到的是博洋家宝这款产品，选用的是纯丝棉提花面料，光滑亮丽，舒适透气。当然，这款产品现在
0: 水洗。姥姥，妈，
3: 水洗，你先好好工作，一会儿跟我们走。
0: 去哪儿啊？解决你的债务啊？

0: 谁是这里的负责人？就是他，就是他！呀呀！
1: 哟，大王，嗯，来了，
2: 那你请坐。
3: 来来来，你坐这儿，坐这
4: 儿，
3: 请坐。
4: 哎，来，
0: 妈，不能坐，
5: 不坐了。今天我是给我的外孙女白水喜来还钱的。这位是他妈，我是他妈的妈。不管他妈还是他妈的妈，都是你的长辈。哦，
2: 我都晕了。
5: 把借条拿出来，一手交钱，一手还借条。
1: 这是本金吧？利息拿清了之后，结账了。
5: 你看，我这外孙女不懂事，给你添了不少麻烦。不过她也付出了代价，她工作都没了。我们现在把本金还了，利息就算了吧。
4: 是啊，光头哥，
0: 光头哥，
4: 对对对，拜托拜托。
2: 不行，
5: 今天我们就是来还钱的。嗯，借多少还多少，我看好好解决，行不行啊？
2: 欠债还钱，那天经地义的事儿。
5: 呸！欺负我们老人比赛，算个屁好啊！
4: 放开！放开！放开！老人小心！哎，老人小心！啊！
2: 我儿子呀，疼死了！
6: 老
2: 哥，
4: 妈，姥姥，
6: 妈，
4: 姥姥，姥姥，你醒醒！
2: 我耳朵破了吗？
4: 姥姥有点血病，救命啊！出人命了！
0: 打电话，
4: 我要出人命了！哦，对对对，打电话，打电话！喂，是你儿子，
0: 你放心吧。
2: 你不把你自己出去的，我没救你对吧？
4: 出人命！

0: 哎，白女士，请等一等。好，谢谢。白女士，请原谅，这一次我又是先小人后君子了。君子，你对你自我的定义还蛮高的。
1: 哦，对了，你买了这么多东西，是因为今天晚上你老公要出差吧？你这情报工作做得够到位的。因为和你老公一起出差的是我老婆。白女士，请你相信我，我之所以怀疑是有原因有理由的。你觉得我很希望我自己的婚姻破裂吗？
0: 你希望什么，我不知道，但我觉得你似乎想找一个跟你一样同病相怜的人。但是很遗憾，你找错对象了。
1: 哎哎，请等一等，请你听我把话说完好吗？我也很想消除对我老婆的疑虑，所以我需要你的帮助。我想了半天，我实在找不出其他更好的办法，所以我才找到你，也只有你才能帮助我。
0: 所以，算我求你了，好吗？看来你被这事折腾得够苦的，好吧。如果能让你消除对你老婆的误会，同时证明我老公的清白，我愿意帮你。
1: 那太好了，谢谢你啊！你真是个好女人，是那种不是每个男人都配拥有的好女人。
0: 谢谢。也不是每个男人都能珍惜好女人。
1: 是啊。 那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0: 好。

0: 喂，
1: 设备我已经买好了，你那边什么情况？
0: 我这边一切正常。
1: 那好，晚上9点十字路口见。
0: 好。
2: 收拾好了吗？
0: 快了，马上就好。
2: 怎么天天在家里也能感冒啊？你这就是缺乏锻炼。明天无论如何去趟医院啊。
0: 我都病了，你的关心可真不一样。
2: 那你赶紧吃药啊，别传染跳跳。快帮我收拾东西吧，飞机快来不及了。
0: 马上收拾好了。
2: 圈儿给我。等一下。哎，还好我马上就出发。啊，你在咖啡厅等我一下。好好好。
0: 是一起走的同事吗？
2: 那当然了，我先走了。

0: 这个月奖金拿去还钱吧。
1: 你别冒哭耗子假慈悲了，钱我已经还上了。
0: 你怎么还的？
1: 打工挣钱还上的呗。你没看我最近这么辛苦啊？
0: 谁给你还的？你是不是又拆东墙补西墙了？
1: 白慕希，你都不能想点正面的吗？我没偷没抢没骗的，我把钱还上了，行吗？
0: 是不是大姐给你还的？

0: 谁呢？在这个时候来电话？哎，上面有动静，去看看。
1: 怎么回事啊？
2: 我也不知道。
0: 哎，快快快快快快走！
1: 您好，您拨的用户已关机，请稍后再拨。

0: 怪了，明明有声音啊，怎么没有人啊？
1: 没有，你幻听了吧？走了走了走了，怎么可能会有？
0: 再去那边看看。

0: 赶紧走吧，再不走就露馅了。装好了吗？装好就走吧。
1: 怎么了？没事吧？哎，有人，肯定有人。哪有人啊？你看到什么了？哎，我明明看到的。
2: 你以为你是柯南、福尔摩斯还是狄仁杰？
1: 没有人了，人哪里人了？走吧，走吧，走吧，回去吧，回去吧。走了，走了。

0: 在那儿呢，快别让他跑了，
1: 快。
2: 你没事吧？
1: 你别管我了，你赶紧走吧，这要让他们追上就麻烦了，我找个地方躲一躲就行了。你走吧，你快走啊你。

0: 九门好友齐聚好六，九门风云再起。
1: 我们非常可爱的子毅正式加入好六团。哇！
2: 今天我们的三位候选掌门人，有两个掌门人是假的。
3: 你拍戏动过真感情？哇！
4: 飙升！
5: 哇，你的尺度这么大是吗？
6: 爷爷爷爷爷爷在哪里？
7: 咩嚟噶？一个讲脱口秀嘅主持人，
5: 有个狗狗机器人，
6: 狗狗机器人，
7: 脱口秀的那个主持人，脱口秀的主持人，
8: 一个房间干什么？干什么的房？
1: 干什么的地方？
0: 谁才是真正的掌门人？今晚8:10，淘宝你好星期六，湖南卫视提示：
9: 出发，
0: 接下来是。我家游戏，
9: 痛痛痛，
10: 啦啦啦，
11: 急急急，快快快，
12: 喂喂喂，肠胃宁，
13: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今晚7:30，玉婷瑶，
14: 敢对朝廷官员动手，好大胆子！
15: 别拿朝廷命官压人，落到爷手里，就得听我们的。
16: 听说孟大人是连圣上都喜欢的女人。今晚我们也想当当圣上，
14: 再往前一步，要了你们的狗命！放开我！
15: 老子倒要看你能挣扎多久！
14: 放开我！放开我！
17: 圣上！圣上！
18: 圣上，出事了！孟大人在回察文院的路上，遭到歹人袭击。
0: 今晚7:30，玉婷瑶。
19: 这里是伦敦波特兰大街177号。
20: Welcome to Yellow， 开业大吉。
19: 3个月前，这里还是一间空铺子，现在6个人要在16天里把它变成一家中国商店。
21: 如果说 Yellow 巴黎是迈出的第一步。那伦敦则是跑通全链路，考验一个创业团队的全貌，选品、选址，
22: 这是我想象中的Yen Lab的样子。
21: 装修，
23: 啊，腰断了。
21: 会员、运营、营销。
24: I'm gonna explain a little bit to you. What is Yen Lab?
21: 每一步都是在趟路，把一套没被验证过的想法变成可复制的路径。全链路不是为了证明这家店能开多久。是为了让更多国货找到走出去的方式。
0: 6位合伙人请接单。今晚10点，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亚马逊广告，成就世界品牌。湖南卫视提示：
9: 出发，
0: 接下来是我家游戏。
1: 小炒黄牛肉，我们3个人带动了湘潭餐饮新的一个高度。
25: 我凭我的小炒牛肉走到全世界。
26: 我们黑暗小炒是第一的。
27: 欢迎抢位人。
28: 好帅！哇，帅！
29: 糖糖，你多大了？
30: 我20岁。啊！
29: 我都可以当你爸爸了。
31: 让我们有请唐毅的父亲。啊！难怪儿子不帅。
27: 欢迎守卫人，让小炒黄牛肉升起炊烟的男人，东安鸡王，
32: 经常服行正宗厨，非遗剁椒鱼头制作技艺传承人。
0: 明天12:35，京东家电家居家乡美食大赛，上京东搜厨房好物，买节目同款。
1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2: 喂，肠胃宁，
13: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2: 尽情呼吸，从头开始的畅快。清扬换新升级，10层渗透直击顽固油屑源头，72小时根源净屑，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男人就用清扬男士洗发水。
1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
2: 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妈，怎么这么晚还在洗衣服啊？
1: 啊，白天忙死了，来不及洗。
0: 来，我帮你吧。
1: 啊，这边。
2: 妈，
1: 嗯，
2: 你听没听说石学宝债还了那些事儿？
1: 哦，是吗？那好啊，我们家的危机啊，终于可以解除了。
2: 妈，水喜这人是什么人，你都不知道啊？我就担心他是不是拆东墙补西墙，给自己挖了一更大的坑。
1: 哎呀，不会的，水喜是个聪明的孩子，他自己有办法的，你别自己吓自己了。
3: 肯定是大姐，
2: 他绝对是找大姐借钱了。我刚跟大姐打电话，她水壶都关机了，肯定就这事儿。其实我真不是不帮水洗，我就是想让她好好的反省反省。
1: 妈知道，妈全都知道，水洗慢慢也会了解的，啊，别担心。
2: 为这事儿，她都恨死我了。
4: 哎，老王，阿叔啊，那个我想问问你啊，你不是有熟人吗？我想安防盗窗、防盗门。不是，就是最近这我们这一片有点乱啊，有小偷。
1: 好好的，怎么突然间想装什么防盗护栏呢？
4: 你听见了？
1: 我每天在家里待着，还不能看家护院啊？
4: 这叫有防范意识，安全起见。
5: 老白啊。刚才孩子们跟我说，水洗借人的钱已经还清了。
4: 还清了？他哪来那么多钱呢？
1: 我们女儿长得好嘛，说是有一家厂家找她当模特，给她的酬劳正好够还债。
4: 啊，你看，我刚把材料准备好，送到银行去了。
1: 干嘛？
4: 干嘛抵押房产呢？总不能见死不救吧？
1: 你这人呐，就是刀子嘴豆腐心。
4: 什么呀？你都不知道事情多严重，人都找上门来了。你当我是我为他一个人啊？我是为咱们全家。
1: 真的？难怪前一阵子我看你紧张兮兮的。哎，可是现在危机解除了。女儿自己还上了，你可别教训水喜了啊！他这一次啊，是不经一事不长一智。
4: 我又不是闲的，我才懒得担心。
1: 哎，好了好了，去睡个安稳觉吧。每天挨着枕头唉声叹气睡不着的人又是谁呢？
4: 但是我必须得这么说，就得让他自己还，让他接受个教训。不吃点亏，他怎么进步？
1: 是白将军。好了好了，刷牙洗脸，睡觉去吧。
4: 真有点困。

0: 哎呀，这一下午斗智斗勇的，可真是饿死人了。哎呀，哎呀，真香啊！嗯，哎，这样。
1: 见鬼了吗？

0: 妈，哎呦，你怎么出来了？回房去，回房去啊！
1: 站住！小明，怎么回事？
0: 老白啊，回房说。
1: 说什么说？为什么不早说？他什么时候来的？藏在什么地方？我怎么一点都不知道？为什么没人汇报？
2: 这是我女儿家，我是你丈母娘，我爱什么时候来就什么时候来，有意见吗？
3: 啊，没说不让您来呀，
1: 但是你得说一声啊！啊，
2: 我女儿家不用打招呼吗？
1: 一点都不知道啊！
2: 怎么了？
1: 吓
2: 了
1: 我
2: 一跳！
1: 吓我一跳！
2: 你
1: 当我什么
2: 母亲？
1: 我当我什么母亲？
2: 好了，别吵了。我儿子
1: 哪有您这样当老人的？我当我什么母亲？
4: 这孩子的弟弟就

0: 坐坐坐，伤到了吧？我帮你揉揉。
1: 得了，你也不懂，哪有一伤的马上就揉的？我这冷静会儿就好了。你先没多严重。哦，那我倒杯水给你喝啊。
0: 老夏，
1: 啊，
0: 我没说过你妈不能来吧？
1: 嗯，
0: 是咱妈。
1: 来了几天了，为什么没有人跟我汇报？
0: 我也是刚刚才知道的嘛。他这是要什么行为？法律上讲就是私闯民宅。说什么呢，
1: 老白？那做人要讲情分嘛。做妈的来自己女儿家还不行啊？
0: 我怎么不讲情分了？我首先我说过我没说他不能来，那他为什么不能光明正大的来？
1: 你能不能不要跟咱妈这么计较啊？
0: 嗯，他来肯定是有事嘛，他不说，我问得出来吗？所以啊，你这个做女儿的也很失败，自己妈有事情，当女儿的问不出来。
1: 哎，那我问你，咱们家四个女儿问我的事情，我能全说吗？也得看情形啊。
0: 真行，你们真干得出来。我敢保证你们早都知道了，哼，让他偷偷的住在储藏间里。 半夜跑出吃剩饭，怎么想的？这么影响我这个军人忠孝两全的形象啊！哼，我太了解你妈了，肯定又是偷偷跑出来的，什么东西都没带吧？你赶紧明天带她出去买点生活用品，换洗衣裳吧。
1: 嗯，这才像话嘛，对不对？
0: 行行行，你别高兴得太早，我这还没说完呢。这让她暂时先跟欢喜挤一屋吧。
1: 行，行，
0: 事情没那么简单，我得约法三章。首先，第一点，他只能住一星期。好。第二，他必须得注意他的这习惯、生活作风。第三，跟孩子们少接触，别把孩子给我带坏了。我可提前都说好了，以后要真万一出了问题，别怪我翻脸啊。
1: 嗯，是。
0: 行了，半夜的，别坐着了，赶紧去吧。
2: 安排咱妈去。是，长官。哎呦，你还站在这里干什么？快回去，走。嗯，
3: 真抠，竟让我住一个星期。
1: 嗨，这个哪是他说了算呢？嗯，妈，够了，你就少说两句吧。
3: 人家还让我帮你买新衣服呢，不容易啊！那还不是为了他伟大的军人形象啊！我真后悔啊，让你嫁给他，太霸道了。你不也嫁给军人了吗？没想到这个还遗传哈，不过我跟你不一样，你爸死得早，我姐脱得早啊。妈，行了行了，赶快收拾收拾，咱们看欢喜去啊！
1: 哎，走了，这就去好了，
2: 小欢喜，走。
4: 小欢喜哟，我可想死他了！来来，欢喜，
1: 欢喜，终于来了，姥姥想你就来的，不欢迎吗？欢迎欢迎，太欢迎了！欢喜啊，姥姥可要跟你睡，你要睡有睡相啊！
4: 我最喜欢欢喜的小脚丫，放在我这个地方可温暖了。哎呀，姥姥，人家现在不会了啦，哦，
5: 长成大姑娘了啊！姥姥，姥姥，终于见出来了！哎哎哎！
4: 欢喜呀，你越长越水了，太像我了。
5: 怪不得我爸不喜欢我呢。
6: 哎呦，你这是说的什么话呀你？你看你母亲英姿飒爽的，跟你爸爸一样。姥姥，我们想死你了，趁怎么跟我们说一声，我们去见你啊。
7: 哎呀，说一声就未必能来了。
6: 来来来，欢迎仪式也要适可而止，不要打乱了作息时间。就这样吧。
4: 欢迎仪式也要适可而止。
1: 不要打乱了作息时间。
0: 没规矩。

0: 起，您拨的号码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1: 他没什么事儿吧？真不该去做那事儿。

0: 小伙子，我们家欢喜美不美呀？
1: 美。
0: 姥姥支持你。
2: 这姥姥，
0: 谢谢姥姥。
2: 我知道，低调，低调。好，来，高成，你们两个一起啊。
0: 啊，去，快去。

0: 欢喜，你没事吧？是不是又不舒服了？
1: 我也想吐。
0: 你不是刚做了体检，说没事吗？要不我们就不拍了。
1: 那怎么行呢？我好不容易才能跟你一起拍合照的呀。
0: 可是你现在……
2: 我知道，欢喜没问题的。等拍好了照片以后，姥姥带你去买药。嗯，欢喜，加油啊！
0: 还能坚持吗？
1: 不好意思啊，可以开始了。
3: 好，来，板儿拿起来，拍了啊。好，笑甜一点啊。
0: 姥姥，
2: 小伙子，姥姥看好你。今天呢，算是练习。等真正拍婚纱的时候啊，可不能这么简单了。
0: 啊，你
2: 还有，你要是敢喜新厌旧，姥姥饶不了你。
0: 姥姥，那
1: 姥姥，
2: 哎，
1: 你们聊什么呢？
2: 没有什么。欢喜，咱买药去吧。
1: 啊，好，
2: 好。
1: 来吧，
2: 走。
0: 姥姥再见。
2: 哎，
0: 欢喜。
1: 哎呀，姥姥姥姥，我没事了，不用买药了。
2: 欢喜啊，你告诉姥姥，你这种感觉是不是有一阵子了？
1: 嗯。
2: 哎呦，你是个小傻瓜，你妈妈是个大傻瓜。我跟你说，姥姥恐怕要做太姥姥了。
1: 太姥姥？啊。哦。姥姥，你的意思是？哎呀，
2: 你不要怕，姥姥只是预测一下。
1: 姥姥怎么办呀？她要知道了会打死我的。
2: 不要怕，有姥姥在啊，别怕。

0: 你这我做梦都没想到你会做出这种事情来！
1: 妈，我错了。
0: 你说你这当妈怎么当啊？没知识还没常识啊？这事你早该发现。我怎么会知道他跟康成老师交往吗？
1: 我让你上辅导课，是希望你将来能够找一个好工作，不是让你去找对象的。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你叫我怎么跟你老爸交代呀？你叫什么代交代啊？我看我现在可以拿交代本嘴封上好了，孩子都生米做成熟饭了，你要他怎么样啊？咱们现在应该找那个肇事者，让他好好交代交代。咱们好冷静对付。
0: 怎么冷静对付啊，妈？ 我想到现在老爸就要回来了，我整个人都要吓死了，我打完了，爸一定会打死我的。哎呦，你说你又来了，
1: 那打不死也会打个半死吧。
0: 我在，他敢。妈，这个时候您就别在中间穷搅和了，这件事儿啊，只有坦白的份儿，能不能从宽啊，就看你爸了。
1: 你这不是把关系往死里送吗？不行，这个家我没来之前，他说了算。我来以后，这个家我说了算。
0: 哎呦妈，
1: 上回水洗的事儿不是我一手策划搞定的吗？你们俩听我说啊，第一，不动声色；第二，见机行事；然后知己知彼；最后，水到渠成。
2: 哎呀，真好，又跟大家坐在一起吃饭了，我的心跟朵花一样。
3: 哎，这菜怎么这么淡呢？嗯，你们尝尝。

0: 妈，我很好，我很好。
1: 我说老夏，你没发烧啊？你这菜怎么做怎么没放盐呢？是吗？
2: 爸妈这是心疼你，少油少盐对身体好。
3: 对对对，
2: 这人年纪大了吧？
3: 什么血压、胆固醇都能越来越高，少放盐呐，对身体好。
4: 那行，只要您喜欢就行。姥姥都来了几天了，哎，也没有正式的跟大家吃一个饭。今天呢，让你妈多做几个菜，给姥姥接风洗尘。可谁想到啊，你看，老夏同志发挥失常了啊！您别介意啊。
5: 那我也喜欢，我喜欢。
4: 姥姥喜欢就好。好。
5: 好，喜欢就好，喜欢就好。有句话说得好，丈母娘看女婿越看越有趣，我现在看你爸，真是越看越有趣。
4: 规矩，规矩。你们听着啊，姥姥这次来呢，也就住一个星期，所以你们一定要抽出时间来多陪陪姥姥啊。姥姥下了班之后不要乱跑啊。
2: 立即回家，
4: 一起吃晚饭。
2: 姥姥怎么才住一个星期啊？
3: 就是啊，多住一段时间呗。
2: 就是都从那么大老远跑过来了，是不是？就是来很多不容易啊，是不是？姥姥，
3: 你要多住，
2: 多住几天了吗？哎，多住几天，多住几天。
3: 你看妈都那么说了，就是啊，多住一段时间嘛。
5: 你看孩子们多喜欢我呀，希望我多住些日子。
2: 行了，姥姥安排一下行程。 老白，你说行吗？
5: 可以，这怎么能够不可以呢？啊，关键是啊，姥姥下边还有事儿。啊，你们还有事儿吗？
3: 有事儿？哦，没事了，现在没事了。<笑>
2: 好，没事，你就多住几天，
3: 就这么定了。
2: 来来来来来，
3: 你
2: 俩
3: 谢姥姥，
2: 姥姥我也要。
3: 都给，关系啊，
2: 不是啊，来，姥姥给你看肉来。<笑>
3: 哎呀，妈，你别担心了，爸，就说着玩的，也不会真的跟姥姥不高兴了啊，别想那么多了，
2: 不担心，
3: 不担心。啊！我来，我来，
2: 妈，你别动，哎，妈，你别动，我来，
3: 小心一点啊， 嗯，没事。
6: 动作，报数，哎，二，三，有无状况报告？没有，没有，没有。哎呀，我说呀，白将军呐，那破鬼能不能废了呀？你说我那小五子心脏不好，都快吓得没命了。
7: 什么小五子、小六子？严肃点。没有状况很好，但是，我有。 白永喜，啊，我为你安排了一个人见面，他是我战友的儿子，非常优秀，退役之后自己开办了科技公司，我已经帮你约好，明天下班的时候他会去接你。
6: 爸，
7: 你
6: 要姐去相亲啊？
7: 就是认识一下嘛。爸，服从命令。笑什么笑？我告诉你。
6: 我和你妈正在为你物色合适的人选，下一个就轮到你。白会计，啊，你目前的任务仍然是要好好学习。
7: 爸，我错了。嗯。
6: 哎，老白，他说他最近为更加努力的学习，因为最近他的成绩不太理想，所以有压力。
2: 压力，好事情啊！有压力才有动力。王铁人说过，人无压力轻飘飘，景无压力不喷油，啊，仍然要好好学习，向你二姐学习。是，
6: 我说老白呀、啊，你这简直就是军阀的作风，都什么年代了，姑娘们大了，有事自己解决嘛，您就不要瞎操心了。
7: 茄子。
6: 你赶紧跟我进去吧，去去去去去，啊，去去去去。
2: 妈，爸说那事您知道吗？
0: 我不想见。
1: 木喜啊，你是家里最听话的孩子，而且你也知道最近家里风波不断，你爸也是一直担心你们几个姐妹的婚姻大事嘛，多体谅体谅他啊。
2: 那人我根本就不认识，见了会很尴尬的。
1: 见一眼就好，没准就看上了，没那么严重了啊。
3: 妈，
1: 姐，你就别想那么多了，这坝上见的人都不掉。
3: 木喜，有姥姥在，不要怕。

0: 白教官，那边有位先生找您。
1: 声音，
2: 我知道了。这是我。
3: 初次见面，不成敬意。
2: 谢谢。
3: 初次见面，请多关照。下了班和院长一块吃饭吧。没关系，伯父伯母已经同意了。今天晚上晚点名，可以不到。
2: 天哪，怎么这都跟他说了？
3: 其实伯父挺有意思的，他说这是你家家风，而且一辈子不能变，而且还说了你们小时候许多趣事，可真是如数家珍啊。
4: 报告白教官，校长说有紧急会议，请去一趟。
2: 校长，我知道了。
3: 这样吧，没关系，反正还有半小时下班。我先去餐厅订位置，然后电话通知你，好吧？

0: 我对不起你，林英雄犯的错误，请求白教官原谅。犯什么错了？没有紧急会议，我是想替白教官解围。
1: 林英雄，
2: 是。

0: 跟男人约会了，你怎么知道？全世界都知道。
1: 你打听白教官隐私？我是那样的人吗？啊！我是不小心听到院长打电话时候说的。哎呀，怪不得白教官一整天都心神不宁，心不由主，心不在焉呢。居然有人敢与白教官，真是当之无愧的勇士啊！不知道白教官和那位勇士会去哪儿吃饭呢？ 吃完了饭，又会干什么呢？少来少散步，
2: 看电影儿。
1: 不知道两人会进展到什么程度。

0: 白教官的公文包这么久了还在使用，一看就知道一定会是一个贤妻良母。
1: 白教官，
2: 那个院长他什么时候过来？
1: 院长给我打电话了，他说他有急事儿，让我们不要等他。
0: 白教官，我可以叫你木喜吗？木喜，这名字多喜气，我喜欢。
2: 哦，我们四姐妹名字里面都带喜，
0: 但木字特别好，木，代表了一种坚韧不拔的精神啊。
2: 我爸取的，我还以为我命里缺木呢。
0: 真的很好听，来吃饭吧。
3: 一定要把一切扼杀在苗头里。

0: 喂，喂，
1: 怎么，信号不好？
0: 不好意思。
1: 哦，没事。
0: 喂，喂，喂，
1: 怎么？
0: 电话没人说话，然后又没有号码。我担心可能是学校打过来的，咱们赶紧吃吧。吃完以后，我想回去看看。
1: 哦，快吃吧。不行，你真是一个有责任感的人，下了班还不忘工作。这部队里面有你这样教官，可真是运气啊。啊，不行，我已经想好了，为了配合你工作，还有你责任心，我决定以一种最不浪费时间的方法来约会。
0: 什么意思？
1: 嗯，这很简单，你看。今天是我们第一次见面，我送你鲜花。等到下次见面的时候，我们可以牵手。到三个的时候，我们可以考虑让双方父母见面，商量我们的婚事。半年之内怀上孩子，太完美了。
2: 这什么人呢？这是？
0: 你不会就这么着就结婚了吧？
1: 可以的，我们目标明确，方向一致，所有的一切就不会浪费不必要的时间吧。感情可以从婚后开始培养嘛，是吧？啊，语言没什么说服力。这是我花了几个晚上精心策划出来的，请你相信我的诚意。

0: 怎么样？
1: 恋爱计划、旅游规划，你倒挺用心嘛。
2: 我这个做事儿最讲效率，一切按部就班。我的公司就这样做出来的。
0: 只要我们目标明确，凡事都会有一个好的结果，是吧？
1: 谢谢你啊。那个，但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有可能我根本就不喜欢这种方式。
3: 白菊花，不喜欢就要说出来，就应该这样。
2: 怎么不行啊？我的公司刚起业的时候，也是困难重重的，后来不是什么都克服了吗？这个磨合的过程是必不可少的，只要有个好的目标，一切终会成好的结果。
1: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你可以考虑换一个目标。我大概不太适合你这样的创意方式。
0: 啊，这我想到了。
3: 白菊花，快走啊，快走啊！
2: 所以，我带了我的全家福，来，你一一做个介绍。
1: 不好意思，电话，我电话。喂，喂。喂，
0: 这样就不会有人干扰我们了。来，你看，
3: 你凭什么管白莲花手机？
0: 这是我爸爸，我妈妈，这是我弟弟，哎，亲弟弟，长得像吧？这个，哎，我跟你说，
2: 我们全家人都喜欢自驾游，特别是我爸爸、我妈妈，他们这个手机，
4: 白教官。
1: 林英雄，你怎么在这儿啊？
4: 哎，你好，我们见过面。你好，白教官，打您电话打不通，学校有急事找您回去。
2: 学校真有事找你啊？那赶快吧。
5: 对不起啊，你自己慢慢吃了啊。
4: 哎，我送你们吧。啊，不用了，车就在外面，再见啊。
2: 好。
1: 车呢？
6: 对不起啊，白教官。
7: 臭小子，耍我是吧？你有耍我是吧？
6: 不是，白教官，我担心你。
1: 你是不是跟踪我？
6: 没啊，我刚从这儿路过，我怕你吃亏。
1: 还没有人这么担心过我。
6: 白教官。你也是女人，为什么就不习惯被人关心和担心啊？
1: 那个人还没出现呗。
6: 其实那个人早就出现了，只是你一直没注意到而已。
1: 也是，十年了，一直在身边。
8: 什么十年了？
1: 嗯，没事。
6: 白教官。你不喜欢刚才那样的人，
1: 为什么？
6: 白教官要找的是一个志同道合的伴侣，他要理解你，尊重你，而不是把自己的想法强加给你。尽管你很善良，但是你也不会勉强自己去接受一个人，所以我断定，你跟他不可能。
1: 你断定？我当然不会勉强自己接受一个人。林英雄，你两次欺骗教官，实属累犯。但是我今天决定不惩罚你，还要谢谢你帮了我个大忙。但是下不为例，尤其不能够再打探教官隐私，知道吗？
4: 是，白教官。
1: 行了，时候不早了，赶紧回去吧。
6: 白教官，我送你回家吧。
1: 你还担心一个女军人的安全啊？
6: 我担心，担心。哎呀，我
1: 别犯傻了，赶紧走吧。
4: 再见啊，白教官。
9: 到后来上面说，然后就那个，其实是要租金，要花钱的。

0: 小月，你真是我1750的功臣，拜托了。
1: 我办事，你放心。
0: 记得把咖啡单买了。

0: 滕总，不会这么巧吧？你也来这儿喝咖啡啊？
1: 你为什么还要接17580的工作？
0: 这和你有关系吗？我喜欢这份工作，我也能做得很好。
1: 你倒是干一行爱一行，很爱岗敬业吧？
0: 怎么，你因为自己没有这样子的员工而感到遗憾吗？
1: 小月，你是不是还欠别人钱呢？缺多少，我借给你吧。
0: 不需要，谢了。
1: 小月，如果有一份正式的工作，你愿意试试吗？我们公司正在招人，有底薪，有奖金，有四金，敢不敢来公司面试？
0: 在我小月的字典里面就没有不敢两个字，就怕你们公司给不起我工钱。我告诉你，我可不是什么廉价劳动力啊。
1: 好啊，把你的简历寄来公司，我帮你安排。
0: 好啊，那我就考虑考虑吧。

0: 护士岗位申请表，你给我这个干嘛呀？我们学校医务室正在招聘护士，我帮你争取了一个指标。虽然奖金没有私立医院高，但好在清闲稳定，填一下吧。
1: 你倒好意我心领了，谢谢啊。不过要排队。现在有一个大老板叫我去上班了。
0: 你找不到工作了？什么工作？什么时候找到的？
1: 像我这样的人才，到哪儿都炙手可热，还说找不着工作呀？一个时尚界的大老板主动邀请我去面试，主动哦。
0: 是真的吗？
1: 当然了，这地球是转动的，我不能一直站在倒霉的位置上。
0: 那太好了。

0: 再化点淡妆什么的。
1: 我的打扮什么时候需要你的意见了？
0: 你是去面试又不是去约会，当然不一样了。水仙，我有一个朋友，他也是时尚界工作的，要不我帮你约出来，你们俩聊聊。
1: 谢了，不要。
0: 为什么呀？
1: 不是你那么大惊小怪的干嘛呀？我只是个面试，等我什么时候正式工作了，你再请教他也不迟啊。
2: 也是。
1: 先别说我的工作了，说说你今天相亲如何呀？看看。哼哼，哎呦，光看你这表情啊，我就知道这个罗浩到底是恐龙还是王子了。
0: 只可惜他两样都不是。
1: 难道他是外星人啊？
0: 机器人。啊？
3: 你见没见过有一种人，做什么事情都一板一眼，然后把他用来创业的理念用来谈感情？
0: 真是了不来这种人。没感觉，一点感觉。
1: 姐，像你这样的革命工作者也希望一见钟情，轰轰烈烈。机器人我都觉得挺适合你的呀。
0: 水喜，嗯，在你眼中姐真是这样的人吗？

0: 这里是伦敦波特兰大街177号。三个月前，这里还是一间空铺子，现在六个人要在16天里把它变成一家中国商店。
1: 如果说沿 Lab 巴黎是迈出的第一步，那伦敦则是跑通全链路，考验一个创业团队的全貌，选品、选址，
2: 这是我想象中的沿 Lab 的样子，
1: 装修、
3: 腰断了，
1: 会员、运营、营销。
4: What is YenLab?
1: 每一步都是在探路，把一套没被验证过的想法变成可复制的路径。全链路不是为了证明这家店能开多久，是为了让更多国货找到走出去的方式。
5: 六位合伙人请接单。
6: 今晚10点，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
7: 湖南卫视提示，
8: 出发，
7: 接下来是我家游戏。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0: 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今晚七点半，
3: 玉婷瑶
4: 敢对朝廷官员动手，好大胆子！
5: 别拿朝廷命官压人，落到爷手里就得听我们的。
6: 听说孟大人是连圣上都喜欢的女人，今晚我们也想当当圣上。
4: 再往前一步，要了你们的狗命！放开我！
5: 老子倒要看看你能挣扎多久！
4: 放开我！放开我！
7: 圣上！圣上！圣上，出事了！孟大人在回察文院的路上，遭到歹人袭击。
2: 今晚七点半，玉婷瑶。
8: 九门好友齐聚好料，九门风云再起。
9: 我们非常可爱的子毅正式加入好六团。哇！
10: 今天我们的三位候选掌门人，有两个掌门人是假的。
11: 你拍戏动过真感情？哇！
12: 不要生！
13: 妈，你的尺度这么大是吗？
14: 耶耶耶耶耶耶在哪里？
15: 咩嚟噶？一个讲脱口秀嘅主持人，
16: 有个狗狗机器人，
17: 狗狗机器人，
15: 脱口秀的那个主持人，
18: 脱口秀的主持人，
19: 一个房间干什么？干什么的房？
20: 干什么的地方？
8: 谁才是真正的掌门人？今晚八点十分，淘宝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球666，赢好六录制入场券。
21: 我们一起走，星星月亮太阳，他们一起来见证你的。
22: 姐，我的意思是说，你连初恋都没有谈过，就这么按部就班的，挺好的，稳妥一点。
23: 初恋，心里有喜欢的人算初恋吗？
22: 这暗恋应该不算吧。姐，你暗恋谁了？快说来给我听听啊！啊，哦，我知道了，是不是就是那个给你写明信片的人啊？
24: 你什么时候看我东西了？
22: 我就看见你每天捧着那本书看，我就好奇想了解一下你的思想嘛，谁知道就看到明信片了。那个男的字倒是写得刚劲有力，很显帅气。他是谁？家境好不好？有没有钱？
24: 白水洗，我告诉你，他就是我那个认识十年的好哥们儿，不许再胡说八道了。
22: 啊，你这好哥们儿也太不够义气了吧？也不请哥们儿的妹妹吃个饭什么的。
23: 我让他认识谁都行，就是不能认识你。
22: 姐，为什么呀？
24: 我怎么可能会把一个大麻烦带给我的好哥们呢？对了，白水洗同志，我还得谢谢你，既然你长久以来很难得关心我一次，让我知道了跟你共处一室，我必须得锁好我的柜子，收好我的钥匙，让你不在有机可乘。
22: 你至于吗？我给你个建议啊，这幸福啊在自己手中，你可要加油啊。
24: 我也给你个建议，再胡说八道是会烂嘴巴的。
22: 木喜，今天可是程书航主动找我的，不是我招惹他的。你要是再不下手，可别怪我不客气。

0: 正生。哦，你说的是我们这房子的前主人吗？对不起，我们现在新主人姓刘。
1: 姓刘啊？那康正生呢？
0: 不知道啊，几年前就卖给我们刘总了。康先生的行踪我们不清楚。
1: 不清楚？他是欠人钱太多跑了吧？派人来追债是吧？他把你训练得不错呀，他满嘴谎话，你当我是三岁小孩骗鬼啊你？哎，
0: 你这个先生怎么这样说话？该说了我都说了，请走吧。
1: 干什么你？我告诉你啊，今天我不看见康正生，我就不走。哎呀呀呀呀！这夹到我脚了。谁？谁在笑？你笑什么笑？你谁啊？
2: 跟你一样啊，不放弃寻找的受害者。
1: 你也被康正生骗了？你被骗了多少？
2: 我的损失啊，不是用金钱来衡量的。
1: 那么多？这康正生，人渣、混蛋，这种个人……
2: 喂，你好不到哪儿去啊，在人家背后说别人坏话。
1: 不，他把我们骗了，他是大骗子，我也不能骂那个。

0: 什么东西嘛？全是脏兮兮的，哎呦！
1: 真是恶人先使坏啊！这狗怎么不养这女的呢？衣服，

有人在家吗？门没锁，那我进来了。有人吗？楼上有人吗？

0: I'm so sorry.
1: 你站在我家门口干什么？
2: 这位女士，您好，在下孔四海，是您楼上的邻居。我想刚才是有一点误会。是这样的，我在楼上收衣服的时候，我的头巾被风吹到了您的阳台上。我下楼来想取走我的头巾，结果在敲门的时候发现您的钥匙插在门上，然后我叫了几声没人答应，所以就冒失闯了进去，没想到惊扰到了您，非常不好意思，我是特意来登门道歉的，顺便归还您的钥匙。
3: 哦，吓晕我的人是你，去找康正生的人也是你。
2: 是的，发生这样的意外我也感到很内疚，所以我在家里思前想后，决定还是登门道歉才能心安。
3: 是该道歉，把我吓得可不轻啊。
2: 说实话我吓得也不轻，
3: 人都被你吓晕了还不管人家的死活。不过看在你亲自还我钥匙的份上呢，我就不把你当成坏人。哎，我是个女人家，经不起风吹草动的。
2: 应该应该，这个现在人心难测，出门入户还是应该多加小心才对。
3: 我正准备喝下午茶，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一起进来。
2: 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0: 要几颗糖？
1: 随意。
0: 两颗够吗？
1: 啊，够了，够了。
0: 要不要来点奶？
1: 可以啊。
0: 请喝茶。

0: 正宗，正宗。冷女士果然是虚怀若谷，气度非凡，让人敬佩敬佩。
1: 哪里哪里，不过像孔先生这样有绅士风度的也不多见呢。
0: 过奖过奖。
1: 我想请问一下孔先生，你找康正生什么事啊？
0: 说来话长啊，我们俩曾经是商业上的合作伙伴，谁知道他见利忘义，背信弃义，害得我损失惨重。
1: 哎，我也是很惨呐。
0: 可我的损失不能用金钱来衡量啊。
1: 我的更不是。
0: 不知道有多少像咱们这样的受害者。
1: 哎，谁呀，都没有我的损失大。
0: 那你损失了多少？
1: 我损失了所有。
0: 所有？那么多？这笔账绝对不能罢休。哎，不如这样，我们成立一个维权委员会，登报联名所有的受害者，一起向康正生讨回公道。
1: 好啊，那你呢，就做委员会的主席，带我们去找康正生。
0: 好，我愿意为民除害。
1: 哎呦，太好了。
2: 这位是？
1: 这位是我儿子，他叫冷康成，他可是法学院的高材生啊。
0: 嗯，一表人才，前途无量。
1: 那当然了，他可是当大法官的料呢，到时候可以带我们去找那个人，好好的审一审。
0: 应该。
1: 哎，康成，来来来，这是邻居，叫孔叔叔。
3: 孔叔叔好。啊，
0: 你好，你好。
3: 妈，我有一道题不会，想给老师打个电话，但是手机在。
1: 啊。我已经把老师的所有电话都记下来了，就放在你最下方的那个抽屉里啊，你进屋去找找吧。
3: 哦。
1: 嗯，赶快进去复习啊。
0: 家教这么严格呀。
1: 我这个孩子啊，下礼拜要考试，这个礼拜呢我要让他闭关，所以呢要断绝他所有的联系，好好的在家复习功课。
0: 不过在您这种严格督促下，一定能教育出造福于社会的精英分子。
1: 那是必须的，这将来啊，母凭子为贵，我的后半生啊，荣华富贵就都靠他了。
0: 哎呀，冷女士，我看您颇有一番这个宫廷戏里面后宫娘娘的味道。
1: 大家呀都是这么说，这将来呀我吃香的喝辣的还得靠我儿子呢。
0: 所言甚是，所言甚是。
1: 喝茶喝茶。
0: 哦，正宗。这女人是不是看电视剧看太多了？
1: 这男人还有点档次，这点心不是伺候，可以呀。
4: 君喜，真是不好意思，我住院了，所以没能注意你的来电。那天其实我伤得不轻，不过还好，总算完成了任务。
5: 林峰，
6: 你来了。
7: 大概需要一小时，待会儿要快见底的时候，麻烦您爱人到护士台找我一下。
6: 哎，
5: 辛苦了。
6: 不好意思啊，胡说误会。
5: 算了，没事儿。倒是你怎么弄成这样，现在才给我电话？
6: 我这不没经验吗？第一次干这么偷偷摸摸的事儿，这或许就是现实报吧。
5: 你这人还笑得出来？你这怎么弄啊？怎么上班呀？
6: 我是个画家，工作时间挺自由的，没事儿。
5: 哦，对了。煲了点汤，你还没吃饭吧？
6: 其实我进了医院之后，都没有正经八百的吃过一顿饭，谢谢你啊。
5: 怎么，你住院这么久，他一直没来看过你啊？
6: 他们俩不一起出国了吗？
5: 哦，对，我都忘了。 下一步打算怎么办呀？
4: 没想好。
5: 下周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我想。
4: 你想好好的利用这一天。
5: 其实也不是，我只是觉得挺对不起明辉的。我们真的不应该这么跟踪调查，还好你没出什么大事儿。
4: 你别这么消极啊。我觉得咱俩现在就应该两手抓，一方面呢调查取证，知己知彼；另外一方面呢，尽量的用温情感化对方。就算咱俩真的是误会他们了，也不至于影响太大。再说了，咱俩不打过赌吗？我要是真是想多了，我愿赌服输啊。
5: 可是因为我害你受了伤，我挺过意不去的。
4: 哎，你可千万别这么想，咱俩是战友，是同盟军啊。再说了，这点小伤算什么呀？都好的差不多了，你看不见我。
5: 哎呦，哎呦，你小心点，没事吧？
4: 没事没事，还真有点疼。不过话说回来了，我觉得抛开咱俩对他的调查不说，你现在呢，应该尽可能的在结婚纪念日那天，制造出一些惊喜的浪漫，让刘明辉重新的重视你，回到当初对你那样。嗯，这样，我帮你做一个详细的策划案。
5: 还会这个呢？
4: 那是，这是我强项。
8: 我郑重宣布，化验结果简明，欢喜的确怀孕了，而且两个多月，胎儿发育一切正常。
9: 我还以为能有那么一点失误的可能。
10: 哎哎，你先别跟我晕。先找到康城再说。
8: 你告诉我康城在哪
9: 儿？我联系不到他了。
10: 什么？他跑了？
9: 我不知道呀，我他俩手机一直是关机，现在学校也放假，我不知道该去哪儿找他。
10: 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他肯定是知道出事了，人就跑了。
9: 啊，那
8: 稍安勿躁。你先告诉我，康成他们家在哪住？
9: 我没去过，但我知道在新源小区，离我不远的。
8: 好，我要亲自出马，主动出击，探个趋势。
9: 姥姥，你可千万别骂他呀，让我跟他说，他真的不是故意的。
8: 我那倒是，故意的也不会中奖率这么高。咱们现在最重要的是要了解康成在哪里，具体的办法我们再商量。
10: 妈。我跟你一块儿去。
8: 不，你在家里稳定军心，不要让老白有任何的怀疑。我找到他是个好人，咱们就定了。如果是个坏蛋，哼，就怪我孙凤梅不客气了。

0: 你出来一下，你出来一下。
1: 这是不能全怪孩子，都怪我，怪我没有注意到。本来就怪你。
0: 咱们是不是我说过，你妈来了就住一个星期，这都一个星期早过了吧，一点走的意思都没有。你说，你是不是怎么跟她说说，让我张嘴，这不合适吧？是这事儿啊？那还能什么事儿啊？我这事儿我忘记了，我这就去跟她说。
2: 我这就去跟他说，哎，你别生气啊，别生气，我这就去跟他说啊，我这就去跟他说。这怎么了？这是一会儿哭一会儿笑的。来，康成，哎，吃点点心啊。
3: 谢谢妈。
2: 妈，嗯，我明天有个家教。
3: 哦，
2: 那请个假喽，别去了。
3: 是啊，所以我要给人打个电话。
0: 啊，我帮你发个信息啊，号码多少啊？加油啊！

0: 我说你别打了，姥姥明天就潜伏到新源小区去，出其不意逮他个正着。
1: 你别打草惊蛇了啊！
2: 先别去找他，这马上就要周末了，他会来给我补课的。
3: 嗯，那就守株待兔，等他来吧。
2: 姥姥，康成不是那种人，你别把他吓坏了。
0: 小欢喜啊，你跟奶奶说实话，你真的喜欢他吗？这小子要是上道呢，姥姥就把他封为上宾；他要是不上道呢，姥姥就把他给为民除害。
2: 姥姥，
0: 能吗？姥姥逗你玩呢。欢喜啊，姥姥最喜欢。

0: 这是什么？
1: 这个我们觉得还不错，所以就把简历拿来。
0: 赶紧 cut， 我的部门不需要这样的员工。
1: 可是他人已经来了。
0: 什么？谁让他来的？

0: 程总监跟这个小月小姐还真是形影不离呀、啊，连工作都要到一家公司，不担心人言可畏吗？
1: 按照荷尔蒙定律，有爱的人更有共识。舒航跟我都是公私分明的人，更何况我们又不在同一个部门，彼此熟悉的人在一起共事不一定是坏事，有时候反而是种优势。成为搭档还可以将默契度代替磨合期，避免了资源浪费，又提高了效率，这对策划部和业务部的合作是很有好处的。更何况事业爱情双赢一直是我的人生理想，舒航很支持我的。
0: 临时演员、业余模特、品牌推广大使，小月小姐的履历还真是精彩。没有任何 marketing 的学识跟背景，光靠漂亮的脸蛋儿和伶牙俐齿，那是酒店小姐。我们业务人员可不是公关小姐。
1: 我承认，我有漂亮的脸蛋儿、魔鬼的身材，还伶牙俐齿，可这是我的天生优势啊！我能给客户第一眼好印象。谁叫全世界的男人都爱美女呢？还有啊，根据统计，贵公司的客户80%以上都是男性。要知道，商场里掏腰包的绝大多数都是男人哦。因此，我这样的条件，成功率肯定是会很高的。我虽然经验不足，但是我潜力无限。我缺的只是历练，但我多的是时间。如果贵公司肯给我机会的话，绝对是物超所值。
0: 我看在座的男性主管都表示了一致的观点，那接下来各位就提问吧，看看小月小姐是否能说服大家成为一位专业的业务员。

0: 大伯。
1: 哦，芷玲啊。
0: 什么时候回来的？
1: 刚到。
0: 请坐。
1: 啊。哎，怎么样啊？最近公司运行的怎么样？
0: 我们的王牌节目《窝窝狗》收视率已经超过了黄金档的电视剧，而且订单猛增。不过，平地冒出了几家山寨小公司，对公司的生意稍微有了一些影响。所以当务之急，我决定扩大业务部，做出更多更好的单子来。
1: 非常棒。看来我不在的日子里，你管理有方啊。啊，
0: 那还不是因为我师出您这个名门吗？
1: 哎，面试情况如何？
0: 这个书行真是越来越不像话了，什么乱七八糟的人都领进公司，他的品位真是越来越低了。
1: 这样吧，芷玲啊，给那个女孩一个月的试用期，之后再决定也不迟。
0: 不行，我绝对不会让她称心如意。
1: 当初你和书行在一起的时候，是你的霸道和任性赶走了她，现在人家有了新的女朋友，这很正常呀。你呀，要看开一点，是你的终归是你的，不是你的强求也强求不来的。
0: 我不甘心。
1: 芷玲啊，你不是那个任性撒娇的小女孩了，不要因为个人情感让我们公司损失一员大将。她能成为我的侄女婿，我自然是最高兴，如果不能，我仍然希望她为我们公司出力。我一直很欣赏书行在工作上认真负责、无私奉献的精神。
0: 好，大伯的面子总是要给的嘛。
1: 这就对了嘛。
0: 来就来，正愁没机会过招。
2: 还在为罗浩的事情烦恼吗？
3: 我根本就没有办法说服爸爸。
2: 哎，我当年也是这个样子。不过你不同，已经有了喜欢的人，干嘛不向爸爸说呢？
3: 怎么说呀？

0: 你再不做决定，可就真来不及了。那万一大不了被拒绝，也比你什么都不做，看着他走开强，拿出你平时在军校的气魄，大姐当年做不到的，就全靠你完成了。
1: 没能成为同事，很遗憾。让你请了一顿牛排，也算弥补了我，害你破费了。是真破费，我看你一点都没吃。你真没事吧？不过看得出来，你为这次面试下了很大的功夫。没事，这点打击算什么？我可是折不断、压不扁、打不垮的白。
2: 宇宙无敌坚强小月，要不我帮你介绍别的工作吧？不用，
1: 我工作邀约一大把呢，拒绝我可是你们的损失。
2: 好，有志气，
1: 彼此彼此。
2: 这个是我们公司的新产品，你拿去试试吧。试完之后呢，把你的意见表格填好给我，公司要留档。喂，你们公司还没决定用我，就让我帮你们做调查问卷啊？
1: 你就当帮帮我的忙嘛，公司的大客户，全公司都要总动员的。
2: 好吧。哎，
1: 化妆品。
2: 化妆品，那我就勉为其难，帮你试试吧。
1: 谢谢。
0: 不客气，大不了被拒绝，也比你什么都不做，看着他走开强。拿出你平时在军校的气魄。

0: 是回家，我住在这儿，我住在这儿。
1: 不是陈书豪那家吗？他搬走了。
2: 那没搬家，我是他舅舅，我们住在一起。
1: 舅舅？
2: 啊，对。
1: 哎呀，我还以为您是偷呢。哦，对不起啊，舅舅。对不起，舅舅。
2: 你不用跟他讲，
0: 啊，请。请坐，
1: 哎，谢。
0: 坐。
1: 真是不好意思啊，你手没伤着吧？
0: 没什么事儿。再说不知者不怪嘛。
1: 您真是大人大量。
0: 这句话我喜欢听。哎呀，你看你这么瘦的一个女孩子，还有身手，练过呀？
1: 我是军人嘛，所以会这点也是应该的。
3: 和书行那个雷打不动的约定，就是你吧？
1: 那就是我们一块爬山，没什么的。
4: 书行什么都跟您说啊？
0: 对呀，我们俩的感情那才是雷打不动啊。军人小姐，你和我们书行认识很久了吧？
1: 您叫我木喜就行了，木喜。我们认识有十年了。
3: 啊，你就是那个木喜啊？哎，你们俩的事我都知道。
1: 什么呀？
0: 你看啊。书行是高中的时候转到的你们班，对吧？
1: 对。
0: 然后你们俩就变成了学习上的竞争对手。后来你发现他经济上有困难，然后就故意漏题，把奖学金让给了他，对吧？
1: 他怎么知道的？这事我没跟人说过。
0: 后来你考上了军校，有了补贴，你就想方设法的去帮助书行，又是送东西，又是买礼物。他人生当中的第一个手机都是你买的。是吧？哎，他现在还珍藏在他的抽屉里呢。
1: 是吗？那个时候，哎，就是为了方便联络嘛。
0: 哎呀，木喜啊，我觉得你是个好孩子，对人好，不张扬。

0: 小子为什么不早介绍咱们认识呢？肯定是想等我回来，直接主持你们的婚事。
1: 就你别想多了，我跟他就纯粹的好朋友，就关系好嘛。
0: 男女之间哪有什么纯粹的友谊啊？不用骗我，我是过来人。你坐着，我给你去倒杯茶。
1: 谢谢舅舅。
2: 怎么漏了这么多水？
1: 怎么了？
2: 水管爆了！莫喜啊，你注意点安全。要不要我帮你一下啊？
1: 舅舅，你有没有钳子？
2: 我去帮你找啊。哎，莫喜啊，我来吧。你看你浑身都湿透了。
1: 哎呀，你快出去，你快出去。
2: 你衣服都湿了，你看
1: 我。我收过水吗？哎
2: 呀，哎，修好了。莫喜，你太棒了，内外兼修，文武兼备，厉害！哎，我去拿毛巾给你擦一下啊，正好书航也快回来了，晚上留在家里吃饭啊。
1: 好。书航又回来了，我这样怎么见人啊？
3: 舅舅，
2: 来，
1: 舅舅，我就不打扰了，这一身脏，我赶紧回去换衣服得了。那个，我下次再来看您啊。
2: 你忙活这么半天，衣服都湿透了，你擦一下啊。
1: 不用，那我先走了，舅再见。
2: 啊，好。
0: 真是好孩子，这娶回家里一定是个好媳妇。

0: 不行，哎，你怎么来了？哦，我路过这儿，就上去看看你在不在家。
1: 我这段时间太忙了，都没时间给你打电话，也没时间去爬山和吃饭了。哎，不过我的世界里边少了你，我少了很多的乐趣。
0: 是吗？
1: 你这怎么上下都湿湿的？
2: 走走，去我家把头去。
1: 不，我不去了，我得赶紧打车走了，晚点明要开始。我送你啊，别感冒了，走走。我说你发什么呆啊？晚点名要迟到了啊！快走快走，走了，上车。
0: 舒涵，其实今天我
1: 别动。

0: 喂，你头发里怎么有一根海带丝啊？你不会掉进海带汤里了吧？原来舅舅让你上我们家修水管去了，舅舅真是的，居然让你做这种事情。
1: 哦，举手之劳嘛，没事儿。木喜啊，
0: 你还有什么事情不会的啊？将来你的老公可怎么办呢？
1: 就停这儿吧，我自己走进去。
0: 好了。哎，对了，有一个重要的事情，送你个小礼物，这是我们公司即将推出的主打化妆品，拿回去试试看。哎，
1: 我都不化妆的，你送我这个干什么呀？
0: 拜托，别老把自己当超人行不行？你也是女孩子，要把自己打扮的。 漂漂亮亮的，知道吗？哎呀，我求求你了，行不行啊？就当是帮我的忙，鉴定鉴定。但是用完之后一定要给我回馈的哦。
1: 那行吧。
0: 谢谢。
1: 那，
0: 就这个表格，拿着进去吧。
1: 那我先回去了，你自己开车小心点。
0: 拜拜。

借花献佛。我才不当小白鼠呢。

0: 师姐，
1: 你说这男人是不是都希望女孩子打扮得漂漂亮亮的？
0: 就算不刻意打扮，也不能故意扮丑吧？不是你，你怎么这么邋遢？又去行侠仗义了呀？
2: 我一朋友送我的，可是我又不会用，不懂化妆品。
0: 是啊，再好的化妆品送到你手里也是糟蹋嘛。
1: 水洗，我一会儿去洗个澡，然后你叫我用呗。
0: 哎呦，真的假的？什么时候白教官也会求人啦？哎呀，那我就勉为其难吧。
3: 我谢你了，
0: 姐，你脏死了！
3: 我帮你洗，我帮你洗。
0: 哎，姐，记得把脸洗干净啊！
3: 知道了，知道了。哎呦，
4: 我说你小子口风还真是紧啊，十年了都不让我见一见啊！
5: 舅舅，你就别再乱点鸳鸯谱了。要是有合适的，我早就带来见你了。
4: 哎，那你到底喜欢什么类型的女人啊？
5: 这种东西啊，要看缘分的，是可遇不可求的。
4: 那要是遇不到呢？
5: 有一种单身叫宁缺毋滥。队长，那是你呢？
4: 我现在还不是找对象的时候，等我东山再起的时候，那对象自然会来找我的。
5: 董事长，收到，谢谢董事长。
4: 快吃快吃，凉了。

0: 放自然一点啊。你一下，来。
1: 好啦，
0: 噔
1: 噔噔，
0: 看看
1: 是不一样了哈。
0: 那当然了，我画的吗？哎呦，喂，别挠，太不珍惜我劳动成果了。
1: 不是，
0: 别挠我。妆都花了，哎呦，
1: 我难受，哎呦，压缩了。

0: 你这辈子都做不了美女了，你还是素颜吧。喂，真的，哎呦，太好了，谢谢谢谢。
1: 我的脸怎么办呀？
0: 姐，你还是照顾好自己的脸吧。
1: 你在笑，你在笑，你在笑，你在笑，你在笑，你给我笑一个。

0: 谢谢妈，打个电话通知学生家长，就说你最近要准备考试，所以不能去做家教了。
1: 妈，家教一周才一次。不行，现在是非常时期，所以必须停止学习以外的活动。
2: 喂，白叔叔。啊，康老师，哎，你好，你好，你好。
1: 啊，啊哈。
2: 理解理解，
1: 那行，那个康老师，你就安心备考，欢喜学习的事儿我会督促他。啊，那辛苦您了。嗯，麻烦您找一下欢喜。
2: 他呀，正洗漱呢，要不有什么事儿我给你转达。
1: 他最近怎么样？心情好不好？情绪稳不稳定？
2: 哎，康老师，你可真是细致入微啊。
1: 是这样的，入职考试一是考知识，二是考心理素质。
2: 哎呀，我们欢喜能碰到你这样的老师，真是三生有幸啊！
1: 麻烦您转告欢喜，老师不会不管他的，肯定不会不管他的。
2: 谢谢你啊，全家都谢谢你。
1: 白叔再见。

0: 姥姥，你说待会儿他来了，我怎么跟他说呀？这种事情多难为情啊！
1: 实话实说。
2: 马琪啊，康老师啊打了电话了，那复习比较忙，这两个星期啊就不来补课。
0: 什么？
2: 怎么了这是？
3: 瞧你把孩子都要逼疯了，老师不来他急哭了。
2: 好，欢喜啊，哎呀没事啊，爸相信你，你是咱老白家下一个骄傲，压力不要那么大嘛，你要自己调节。
3: 你把孩子快培养成高压锅了，还在这施压呢。哎呦，
2: 那您就别光吃了，帮着解解压。
4: 知道了。

你们搬走了。石一老，条件死定了，家里一定有备用钥匙。

0: 这里是伦敦波特兰大街177号。
1: Welcome to Yellow 拍业大吉。
0: 3个月前，这里还是一间空铺子，现在6个人要在16天里把它变成一家中国商店。
2: 如果说 Yellow 巴黎是迈出的第一步，那伦敦则是跑通全链路，考验一个创业团队的全貌，选品。选址，
3: 这是我想象中的演 lab 的样子。
2: 装修，
4: 啊，腰断了。
2: 会员，运营，营销。
5: I'm gonna explain a little bit to you. What is Yen Lab?
2: 每一步都是在探路，把一套没被验证过的想法变成可复制的路径。全链路不是为了证明这家店能开多久，是为了让更多国货找到走出去的方式。
6: 6位合伙人，请接单。
7: 今晚10点，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亚马逊广告，成就世界品牌。
8: 19世纪，变局骤临，无乡大地，人才未起，志士蓬兴，挽救民族危亡，更续文明火种，百年之中。群星为奋，前仆后继，造就不朽传奇。
7: 午间新闻马上开始。

0: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8月8号星期六，欢迎收看午间新闻。7号，中国共产党湖南省第12届委员会第11次全体会议在长沙召开，全会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审议通过中国共产党湖南省第12届委员会第11次全体会议关于召开中国共产党湖南省第13次代表大会的决议，进一步团结动员全省上下，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集中精力办好湖南的事，以实干实际迎接省第13次党大会胜利召开。
1: 全会由省委常委会主持，会上就决议草案做了说明，省委书记沈晓明做总结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省委副书记岳阳市委书记谢卫江、省委常委隋忠诚、魏建峰、王道习、刘洪兵、郭灵济、马永生、王俊寿及其他省委委员、候补委员出席会议。全会决定中国共产党湖南省第13次代表大会于2026年11月在长沙召开。全会认为，省第13次党代会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和“十五五”开局起步关键节点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是全省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开好这次大会，对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湖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顺利实施“十五五”规划，确保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全省各级各部门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强化使命担当，凝心聚力绘好发展蓝图，高度负责选好领导班子，使筹备开好省第13次党代会的过程成为高举旗帜、紧跟核心、团结奋进的过程，成为严肃党内政治生活、严明党的纪律规矩、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过程，以实际行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会强调，要全面加强组织领导，扎实做好省第13次党代会筹备工作，并与日常工作更好统筹起来，齐心协力做好下半年各项重点工作。要善始善终，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纵深推进整改整治上持续发力，进一步健全有效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的工作机制。要坚决打好经济转型发展攻坚战，坚定不移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大力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坚持用改革的办法破除制约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不断完善耐心资本体系，强化人才支撑，提高抓经济工作的执行力。要毫不放松，抓好防汛抗旱，加强会商研判，完善应急预案，最大限度减少灾害损失。要全力维护社会安全稳定，持续深化安全生产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扎实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常态化落实信访工作321机制，系统防范各领域风险隐患。要多措并举，强化民生保障，积极探索财力吃紧情况下办好民生事业的机制办法，结合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集中整治，加快补齐民生领域欠账，大力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科学精准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要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进一步强化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加强干部队伍能力素质教育培训和实践历练，健全丰富同查同治工作机制，深化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赋能。全会号召全省上下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发扬伟大的历史主动精神，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咬定目标，真抓实干，更加奋发有为地推动高质量发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湖南篇章，以优异成绩迎接省第13次党代会胜利召开。全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追认给予郑建新、钱俊军开除党籍处分的决定， 通报了2025年度省委选人用人工作民主评议结果，不是省委委员、候补委员的在职党员、省级领导列席会议。
0: 全省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视频会议日前召开，副省长、省公安厅厅长王一欧出席并讲话，省高院院长朱玉主持，省检察院检察长叶小颖出席，省纪委监委、省委组织部分管负责同志做工作部署。会议强调，要扎实开展为期一年的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保持高压震慑态势，集中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涉黑、涉恶、违法犯罪问题，切实维护国家安全、社会安定、人民安宁。要全面缉敌涉黑涉恶线索，推动要案攻坚，彻底打财断血，严格依法办事，敢于刀刃向内，深挖彻查涉黑涉恶腐败和保护伞，深化重点行业领域、重点地区、重点人员防范整治，坚决铲除黑恶势力滋生土壤。
2: 家里的空调随便开，工厂里的机器不停转，限电、错峰这些词儿似乎很久没有出现在湖南人的生产生活当中了。湖南省能源发展报告2026近日发布，湖南已连续3年实现电力零停电、煤油气零短工、民生零断供，能源供需关系由基本平衡转向相对宽松。
0: 嘉禾高新区有100多家铸造企业是用电大户，前几年每到夏天，园区就要组织企业错峰用电，生产还要掐表排队。而如今哪怕是盛夏用电高峰，园区企业也能马力全开，满负荷运转。
3: 如今电力供给充沛，大功率的生产设备能够同时使用，充足的电力供给啊，给了我们承接大单和扩大产能的底气。
0: 用电不慌，首先是因为发电量充足。作为电网压舱石，湖南火电加速扩容，顶峰能力不断增强。由陕煤集团投建的长安益阳电厂总装机容量达386万千瓦，去年新增2台100万千瓦机组，有效补齐省内用电高峰缺口。依托陕煤集团强大的煤炭兜底保障，电厂每天可接卸7万吨原煤，可用库存天数达30天以上，彻底打消缺煤停机的后顾之忧。用电高峰期不仅电力供应有保障，价格也相对稳定。目前长安益阳电厂一年可发电112亿度，可保障280万户全年用电无忧。
4: 今年我们百万机组总共发了44亿千瓦时，我们百万机组的发电量目前在我们湖南省百万机组里面也是排名第一的。我们这个发的电量全部送到长

0: 它符合中心。
1: 大唐华营耒阳电厂依托200兆瓦电化学储能电站，构建火电加储能协同保供新模式，用电紧张时段可满负荷连续放电2小时，有效提升电网顶峰保供和负荷调节能力。湖南能源供需关系由基本平衡转向相对宽松，还得益于湖南绿电增产和外电扩容的组合成效。近5年，湖南新能源装机年均增长31%，关键时刻顶得上。7月14号，湖南单日用电峰值刷新，其中光伏出力1749万千瓦，超过火电，成为当日顶峰主力。湖南去年8月投运宁电入湘特高压直流工程，每年输送超360亿千瓦时清洁绿电，鲤鱼江大龙电厂向湖南灵活送电，
2: 积极组织开展跨省跨区交易，提前与甘肃、宁夏等西北省区进行协商，签订了向湖南送电的中长期交易合同，提前锁定了夏季晚高峰的电力达到1100万千瓦。
1: 近年来，长沙跳出传统框架，将乡村发展重心从建设好乡村转向运营好乡村，全面唤醒乡村沉睡资源。
3: 乡村运营关键在人，长沙锚定让专业人做专业事的原则，自2024年起，面向全国累计引聘25名乡村运营职业经理人，让懂农村、善经营会管理的新农人走进田间地头。去飞飞滑翔伞落地黑名峰多年，人气不错，年接待游客超2万人次。但游客玩完就走，周边村子没能享受到旅游带来的红利。做过12年地产运营的邓奎峰，2024年受聘乡村 CEO， 他来的第一件事儿就是跟企业深度沟通，把脉市场。
4: 现在村上今年建到哪里呢？
3: 在起飞点建起云上咖啡店，推出桨板咖啡、去飞飞农场等配套项目。空中加地面、运动加休闲的复合消费场景，不仅延长了游客驻留时间，也有效带动了餐饮、农特产品等二次消费。
5: 在这1年多时间里面，我们通过这个黑蜜蜂户外运动创新创业基地为载体，已经孵化了10几个企业。
3: 2年间，邓奎峰还策划了乡村音乐节、土味稻草节等活动。2025年，黑蜜蜂游客量同比提升25%。
5: 做好的是沟通的桥梁，这些事情把乡村的这些沉淀的资产能够盘活起来，能够给村民产生最大的收益，让村集体也产做得更好、更大、更强。
6: 粉丝朋友们，你们有没有看到过这种5颜6色的一片的水稻？
3: 这位钻进稻田里开直播的就是明月村的乡村 CEO 李小妹，她带着村民们干了件大事儿，就是将全村的传统农田集中起来，变身科技试验场，系统承接品种测试、良种示范、生态种养、品种繁育等科研工作。短短3年时间，就有100多家科研院所和种子企业在明月村聚集。
6: 我们不是单纯的种粮卖粮，每年都有几百个新品种在这里统一展示，科研成果得到了转化，第一时间能够传送给我们的这些种粮大户朋友们。
3: 不光是埋头种田，李小妹还领着乡亲们一起发展生态休闲农业。而今明月村还有个新名字，龙平稻作公园。游客们春季看花，夏秋看稻，还有丰富多彩的研学课堂。明月村这片土地每亩产出价值达2700元，比周边乡镇高出了30%。
6: 希望农村变景区，稻田变公园，民房变民宿，农民变股东。那么通过我们现在9年的一个运营呢，这个雏形基本上已经形成了。
3: 在2026年上半年，长沙休闲农业接待游客突破2900万人次，同比增长2.23%，实现营业收入45.12亿元，同比增长3.07%。
1: 近日，35个长江班列满载进口粮食从岳阳发往成都。这趟班列采用了全国首创的40英尺顶开门粮食集装箱，提升了装载量和装载效率。这批进口粮食经远洋海运至江苏靖江港，转长江黄金水道抵达中粮贸易岳阳港口。该散装运输为集装箱运输后，由港口铁路专用线直发成都普行站。 水铁。

0: 联运模式有效提升了运输效率，运输时长压缩15至20天。
1: 现在我们从长江口到陈林矶是7天的水运时间，经我们水铁联运经岳阳北站到成都大概是3天，所以全程是10天。
0: 过去粮食运输采用传统通用集装箱，装载空间利用率低，单箱载重受限，密封环境差，还易导致粮食霉变。这批新型集装箱装载容积由67.7立方米扩容至79.9立方米，创新采用全国首创的40英尺顶开门设计，在装载稻谷、大豆、橡胶制品等轻抛货物时更有优势。单箱载重上限提升至30吨，箱体的立体循环风道还能减少粮食霉变，实现了粮食运输装得多、装得快、存得好，搭建起一条稳定、畅通、高效的长江粮运快车道。昨晚湘超联赛常规赛第3轮在岳阳打响，湘潭队在先丢一球的不利局面下连扳2球，逆转岳阳队获胜。身着红色球衣的岳阳队取得梦幻开局，开场仅4分16秒，岳阳队主罚前场任意球精准制导，皮球被湘潭队门将扑出后，30号潘新渊机敏跟进补射得分，1-0领先。下半场开场仅3分钟，湘潭队抓住机会，10号郑义飞凭借身高优势抢点头球破门扳平比分。第79分钟，湘潭队28号易天佐左路快速突破杀入禁区，岳阳队防守球员拉人犯规，裁判果断判罚点球，10号郑义飞操刀主罚命中。此后岳阳队未能组织起有效反扑，最终主场1-2遭湘潭队逆转。
2: 我们从领先然后到扳平然后再到落后，其实球员的心态起伏比较大吧，我觉得。然后我们没有把优势转为胜势，对，所以接下来还是要回去好好总结。
3: 这场比赛对于我们湘潭队来说意义非凡，也看到了我们的拼劲和韧性。在落后的情况下我们也能最后追平以及胜利。
0: 绿茵场上有胜败，但热爱却无输赢。除了岳阳奥体中心内的19000多名现场球迷外，岳阳的各大商超、景区、夜宵当铺纷纷利用电子屏、电视投影建起第二观赛现场，众多球迷通过现场直播加油助威。
4: 这个现场的感觉是差不多的，虽然呢，主要是兄弟们在一起吧，又可以家家伙伙，是吧？在周边的这个氛围有这么好啊，大家一起热闹，也一样的，又蛮好。
5: 就是主场有比赛的当天，我们的营业额增加30%。
0: 暑假期间，长沙各公共文化场馆推出丰富活动，让孩子们在实践中学习成长。
6: 在长沙博物馆正在进行一场穿越小达人暑期研学活动，孩子们拿着任务卡穿梭在展厅里，时而驻足观察文物，时而讨论交流，根据线索寻找答案，在一次次闯关挑战中解锁文物背后的历史故事。
7: 我们这个活动把传统的观展模式变成自主探索，让孩子们在寻找文物、破解线索的过程中了解历史，提升观察能力和探索兴趣。
6: 在长沙图书馆，大学生志愿者通过互动教学，带领孩子们体验人工智能在学习、阅读等场景中的应用。从提出问题、生成图片到智能问答，孩子们边学边操作，不断探索 AI 带来的新体验。课堂结束后，孩子们又走进书库，体验图书管理员的工作，分拣书籍、整理书架，感受图书馆日常工作的细致与严谨。
7: 今天的活动实践，我们开展了诗歌与 AI 创作的结合，接着帮老师整理了一下图书，我感受到了他们在工作中间的不容易，体验到了帮助别人的乐趣。
6: 这个暑假，长沙依托公共文化场馆推出一系列特色活动，让孩子们从历史文化探寻到科技创新体验，从课堂学习到社会实践，在行走中学习，在体验中收获，增添了不少假期乐趣。
0: 今天是全民健身日，湖南各地把接地气的群众体育赛事搬到居民家门口，全民健身氛围热烈。怀化市鹤城区楼 B A 篮球联赛在市人民体育公园火热开赛，参赛队员以社区居民、草根篮球爱好者为核心，同时吸纳多名专业球员同台竞技，
8: 既能享受篮球运动的乐趣，锻炼身体，也能拉近邻里距离，凝聚社区活力。希望接下来和队友一起全力以赴，赛出风采。

0: 赛场周边开设特色市集，搭配全民趣味运动、观赛福利派送等丰富活动，让来看球的居民也能一站式体验运动之外的烟火乐趣。村 BA 同样热闹非凡，洪江市塘湾镇第一届村 BA 篮球赛近日开赛，全镇九个村各组建一支代表队，以球会友，同台竞技。蓝山县接连开展太极拳展演、柔力球展演活动，展演节目融合运动特色，后续当地还将广泛开展运动项目进社区、进乡村的公益普及活动，引导更多群众走出家门参与日常锻炼。贵阳县组织开展柔力球、武术交流赛等群众体育活动，覆盖老中青不同年龄段健身人群。其中武术交流赛设置太极拳、少林拳、南拳、传统器械等多个项目。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暨2026年杭州会展业推介会昨天在湖南长沙举行，向中部地区企业和客商发出诚挚邀约。第五届数博会将于9月23号至27号在杭州举办，是中国唯一以数字贸易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
1: 6号，县域医共体医学检验中心数字赋能发展项目研讨会在临湘举行，各级卫健专家实地调研，了解临湘医改的具体实践与成效。近年来，临湘市整合319家公立医疗机构，建成覆盖县乡村的一体化医疗服务体系，依托远程诊断、智能审方，减轻群众就医负担。
0: 感谢收看，明天再见。

0: 周好，我是黄健。今天早上，台风白海豚依然维持强台风级别。五点前，后期中心位于浙江温州东偏南方约600公里的东海南部海面，白天将继续向华东沿海靠近，并可能于明晚到后天早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受其外围云系影响，周末华东沿海多地台风雨会逐渐铺展，台风本体的风雨影响预计将持续到12号。气温方面，进入立秋节气，冷空气应景到来，周末东北地区的黑龙江、吉林多地最高气温将回落到20度出头，同时华北、华东多地也将陆续退出高温圈，而华南地区可能受到台风外侧下沉气流影响，周末高温天气会进一步发展增多。湖南今天午后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局部伴有7到9级阵风，明天湘东风力会加大，10号开始台风白海豚风雨影响将抵达我省，湘东有中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会有大到暴雨，请保持关注。南山国家公园候选区多云转晴，24到34度。长沙岳麓山多云转阵雨，26到34度。宁乡市花明楼多云转阵雨，27到35度。湘潭市韶山多云转阵雨，26到35度。长沙县杨开慧故居多云转阵雨，27到35度。桑植县贺龙故居晴转阵雨，25到36度。长沙市气象科普馆多云转阵雨，27到35度。长沙黑蜜蜂国家森林公园多云转阵雨，24到32度。常德市柳叶湖多云转晴，26到35度。花园县十八洞村晴转阵雨，24到35度。长沙橘子洲头多云转阵雨，27到35度。桑植县金藏晴转阵雨，25到36度。吉首市黔州古城多云转阵雨，24到35度。长沙松雅湖多云转阵雨，27到35度。
1: 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守护青山绿水，共享生态福祉。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1: 正确的水上救生四部曲，请牢记。第一步，叫，
2: 救命啊，有人落水了。
1: 发现溺水，立即高声呼救，并拨打110报警电话。第二步，伸，近距离救援时可趴在地上，将树枝、竹竿等伸给溺水者。第三步，抛，远距离救援时可采用抛掷法，把空的矿泉水瓶、塑料桶、救生圈、木板等抛向溺水者，等待救援。
3: 孩子们，发现险情以后，两会记心间，会相互提醒、劝阻并报告，为基本的自护自救方法。水上救生四部曲中的第四步，正确掌握心肺复苏也很重要哦。
4: 一，开放气道，检查溺水者口中是否有泥沙、异物等。二，胸外按压，按压深度是5到6厘米，按压频率是每分钟100到120次。三，人工呼吸，连续吹气2次，与胸外按压交替进行。
5: 我去找片服务人下去。
3: 遇险不慌，正确救援，大声呼救，寻求帮助，才是真正的帮助同伴。同时一定要记住，救不上来同伴时，不要有心理压力，更不能因为害怕而隐瞒，耽误宝贵的救援时间。

0: 先生，先生，
1: 先生，你闪到我们了！啊，
2: 再也不乱开闪光灯了。嗯？
3: 拍照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0: 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是我家有喜。
2: 关节疼痛，福他林长效装2%双氯芬酸二乙二乳胶剂，深入渗透，直击痛源，12小时长效抗炎镇痛，有效缓解关节疼痛。肌肉酸痛还有福他林经典装镇痛，用福他林家族。
3: 凤凰古城是古城中的凤凰。张家界已美到全世界。湖南还有许多藏在深闺的古镇，依偎着一湾清水，任花开花谢，静美千年。伴随水声的还有风声雨声和穿透时光的朗朗书声。在长廊转角吟诵了千年之后，化作顶天立地的魂魄。这哪一柱是将军统帅，哪一柱又是文豪和鸿儒？而在橘子洲头，有人看见了美景，有人却看见了江山。感受湖南的风华正茂，感受湖南的气吞山河。三湘四水，相约湖南。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啊，理解理解。
1: 那行，那个康老师，
0: 你就安心备考。欢喜学习的事儿，我会督促他。
2: 啊，那辛苦您了。麻烦您找一下欢喜。
0: 他呀，正洗漱呢。要不有什么事儿我给你转达。
2: 他最近怎么样？心情好不好？情绪稳不稳定？
0: 哎，康老师，你真是细致入微啊。
2: 是这样的，入职考试一是考知识，二是考心理素质。
0: 哎呀，我们欢喜能碰到你这样的老师，真是三生有幸啊。
3: 麻烦您转告欢喜，老师不会不管他的，肯定不会不管他的。
0: 谢谢你啊，全家都谢谢你。
3: 大叔再见。

0: 姥姥，你说待会儿他来了，我怎么跟他说呀？这种事情多难为情啊！
1: 实话实说。
2: 马琪啊，康老师啊打了电话了，那复习比较忙，这两个星期啊就不来补课。
0: 什么？
2: 怎么了这是？
3: 瞧你把孩子都要逼疯了，老师不来他急哭了。
2: 好，欢喜啊，哎呀没事啊，爸相信你，你是咱老白家下一个骄傲，压力不要那么大嘛，要自己调节。
3: 你把孩子快培养成高压锅了，还在这施压呢。哎呦，
2: 那您就别光吃了，帮着解解压。

0: 到肚皮。
1: 欢喜，
2: 欢喜，
1: 欢喜，
0: 康成。这个坏蛋，你消失那么久，电话也不回，你去哪了呀？
1: 傻丫头，对我这么没有信心啊？
0: 我好怕，我好怕你不接我电话，我好怕你忽然会消失，我好怕再也找不到你了。
1: 丫头，是我不好，让你难过了。欢喜，你看我给你带什么来了？这些都是你喜欢吃的。想我的时候就吃一袋，等吃完了，我的考试就结束了。欢喜，我是偷偷跑出来看你的，我现在必须赶回家，要不然来不及了。
0: 为什么来不及了？
1: 我妈回家发现我不在家，非气死她不可。
0: 辛苦你了。
1: 没关系，等过了这段时间，一切都会好的。你照顾好自己，我先走了。
0: 康成，康成。
3: 我做点点心送过来啊。哎，你这脸怎么了？哎
4: 呦，别提这个了，我们家就我一个人过敏体质。
3: 什么？修水管？嗯，
4: 举手之劳嘛。
3: 哎呦，我说木喜啊，你这是该说的没说，该做的全做了。你说你跟舅舅聊半天有什么用啊？
4: 哎，行，你别说我了，我也想当小女人，结果你看我这脸。现在学校去不了，我有什么办法？
3: 哎，那这样，你呢？你就说你的脸是被脏水弄过敏了，让他心生怜悯来家看你，然后你把想说的话告诉他。
4: 我才不要博取同情呢！
3: 木喜，你不听姐的，将来要后悔的。告诉他你明天没空，要去相亲，正好试试他的反应。
4: 啊，那不太好吧？
3: 怎么了？试一下无伤大雅的。

0: 喂，早上好，木喜。什么事儿？啊，一日之计在于晨吧。我今天精心策划了一场室内一日游，怎么样？
1: 那个，我没空，不太方面出来，先算了吧。不好意思啊。
0: 择日不如撞日吧。我保证你今天一定不虚此行。这样吧，下面我简单的说一说我们今天行程怎么样。 首先呢，我们先到商场去 shopping，去购物，给你买几套衣服。然后中午出来以后，我们就吃饭。吃过午饭以后，再到一个瞭望台，我们可以看看整个厦门的全貌啊，很漂亮的。然后全貌过了以后，我们可以到那个有一个牧场，牧场里面有很多马，我们可以骑骑马，然后看看那些牛羊。

0: 男人是视觉动物，貌取人。
1: 我这副死样子，会不会把他吓跑啊？喂。
2: 最后呢，我们可以到海边看看日落，怎么样？你觉得还满意吧？哎，有没有什么值得补充的？
1: 啊，那你就在我们家院子里等我呗。
2: 哎，好好好，我在你家门口呢。
1: 啊，好，拜拜。
3: 喂，你下次不接电话的时候，把手机调成静音好不好？
4: 哎呦，看你小伙子这身板不错呀！
2: 是，
4: 哎，练过吗？
2: 以前在军校机场练啊。
4: 啊，哎呦，好啊！来来来，啊，咱爷俩比划比划啊！我也好久没练，来，
2: 咱来啊！
4: 啊，别客气啊！来吧，你打我，打我，
2: 我打你！
4: 哎，别客气，来，放心，我行。来来来，
2: 不好吧？
4: 来吧，别客气了。
2: 那我不客气了。
4: 好。
2: 哎呦，
4: 又怎么了？没事吧？
2: 没事。
4: 这搁了一下吧。
2: 没事没事。哎呦，伯伯，你可真厉害呀！这招叫什么来着？
4: 这是擒拿里的一个动作。啊，我回有功夫我教你两招。来来来，
2: 行，
4: 再来一回，再来一回。
2: 还来呀？
4: 啊，再来一回。
2: 我
4: 来，你身上紧张一点啊，使上点劲儿。
2: 好，
4: 来，
2: 来了。
4: 嘿。疼吗？
2: 伯伯，你太厉害了！
4: 我这使劲太猛了。
2: 没事没事。
5: 哎呀，你这将来还得练啊！
2: 是的。
6: 爸，
4: 你这脸怎么这么红啊？这衣服是不是穿的太邋遢了？你换一件去。
6: 我都说了，我过敏不方便见人，还非得让我过来。
2: 不行，我看你今天确实不适合外出，要不咱们下次吧。那我先走了，伯父。
4: 哎，不，你吃早点再走吧。
2: 我不吃了，不吃了，我赶时间呢。
4: 啊，
2: 伯父走了啊。
4: 哎哎，
2: 我再见。
4: 那慢走啊。
2: 啊，好。

0: 心呀，今日
1: 来，我天，来来，小心台阶啊！哎，你不说我就摔着，不行，看谁来了。
0: 怎么又回来了？
2: 不行，这是我刚刚找医生给你太太看过敏的药，特别好用，试试，立马就好。这个药一次抹一点点就行了。来，
0: 哎，不，我自己，
2: 啊，那就自己来吧。

0: 我朋友公司的化妆品可能对我不太合适。
1: 我告诉你，这个是纯天然、纯中药的，你放心的用，没点问题。
2: 哎呀，现在这样小伙子真不错，特别是这么细心的，就更难找。
0: 不好意思啊，让你破费了。
1: 没事儿，你试试吧，好吧。
0: 那你们先聊，我先回去呢。
3: 啊，
1: 不是，哎，木喜，
3: 木喜，
1: 这个药，
0: 喜搁着搁着。
3: 木喜，
4: 罗浩啊。
5: 哎，伯母，
4: 留下来吃饭吧。
1: 哎，好的。
4: 哎，你坐坐坐。
1: 好好好，坐吧。
3: 没事，小伙子，没事，慢慢来。
1: 好的，伯父，木喜，他现在以最真实的面目见我，我相信他从心里接受我了。你放心吧。我有信心的，
3: 那就好，那就好。
6: 真是麻烦，这穿得太好呢，怕抢了韩总的风头；这要是穿得不好呢，这不等于自降身价吗？
0: 在外面是靠工作能力说话的，至于穿什么，一切都是浮云。
6: 哼，也是，我天生丽质，穿什么都好看。对了，我跟你说啊，那个罗浩现在都快驻扎在咱们家了，你要是再不表态的话，爸可就有所表示喽。
0: 知道，我会跟他说清楚的。
6: 哎，你心里是不是有目标了？
0: 啊？
6: 我劝你啊，最好是跟你的目标说清楚，然后呢，你再告诉罗浩。像你这样的条件，最好还是给自己留条后路比较好。嗯。

0: 天下无双，
1: 绝代双骄，
2: 我共
1: 大战在即，三杯。
3: 请问您需要订什么产品？好的，好，一共是980元，请您提供一下地址，我们会尽快发货。
4: 嗨，大家好，我是木，你们叫我小月就好了。我请大家吃点心，这可是我妈刚做的呢。你们两个尝一个吧，真的特别好吃。
5: 彩虹姐，这是你要的资料
4: 啊，谢谢你啊。哎，同志们，你们是见到韩总了没？咱们程总很着急要资料的。
6: 韩总去洗手间了，马上就回来
4: 啊。好，
6: 哎，我这有点心，你要不要尝一块？我妈做的特别好吃，来尝一块。
4: 好，
7: 谢谢你啊。
8: 韩总今儿他受得吗？还吃吗？
9: 哎，那个谁，哎，你还愣在那儿干嘛？你的位置在那边。
6: 我就坐那儿啊，这也太远了吧。那不是有空位置吗？
4: 事情是这样的，小月啊，就是这个业务部吧，新来的人都得先去那儿锻炼一下，而且还得整理办公室、打扫卫生、帮他们煮咖啡。
6: 不，我是来，
4: 我懂，但是小月能进窝窝购这么大的一个公司，是多么的不容易。

0: 是吧？忍一时风平浪静，地不海阔天空。
1: 陈总监，陈总监，
2: 半个月前策划部就把计划完成了，为什么到你们业务部就进行不下去呢？我再给你们一个星期时间，如果一个星期还没有结果，我会向公司呈请，你们业务部的奖金是不是要分给策划部一半呢？
0: 我爸生气了，
1: 陈总，爸。
0: 两位老总，我先回办公室。
2: 韩总监有事吗？
3: 那么大的嗓门在我的部门训斥我的下属，似乎有点过分吧。
2: 上班时间都超过一个小时了，您才到。
3: 来公司之前处理了一个单子，迟到是因为工作。部门与部门之间，你和我之间，难道就不能多一点理解和体谅吗？
2: 客户要我回复，到你们部门来，我只是就事论事而已。
3: 那你是为了业务的事，还是为了他？
2: 对不起，韩总监，你还是赶快回你们部门，解决下订单的事情。
3: 别跟我说对不起，你早就对不起我。
2: 还有别的事吗？没有，我先走。
3: 程树航，你站住！
4: 哎，那边啊，
5: 韩总监好。真是一物降一物。
6: 怎么了？
2: 行啊，木喜，越来越有女人味儿了。我就说过嘛，这世界上没有丑女人，只有懒女人。淡雅柔美，你这身装扮啊，彻底颠覆了你的形象。努力努力。
6: 讨厌。
2: 哎，那你相亲怎么样？有没有收获？我可是为了你都放弃了我的爬山计划了。
6: 我能有什么收获？你不会就那么想让我嫁出去吧？
2: 那倒没有，你要是嫁出去了，谁陪我过光棍节呀？
6: 哎，你还想过光棍节啊？
2: 我一周工作120个小时，睡觉40个小时，剩下8小时啊，我全都跟你在一块儿，我哪有时间找女朋友？不过缘分这东西啊，还真不好说。
6: 那个，我觉得吧，这也不是没有那个两全其美的办法啊。比如说，
2: 你觉得小月怎么样？
6: 啊？小月？
2: 就是上次登山的时候我跟你提起的那个女生。
6: 小月啊，嗨，我也没见过他，不太好评论吧。
2: 也对，你们两个完全是两个世界的人，要是真撞一块儿，恐怕比火星撞地球还要激烈100倍呢。
6: 那你喜欢火星还是地球啊？
7: 二位请慢用。
2: 谢谢。
6: 你接着说。
2: 前几天啊，他来我们公司面试了。
6: 是吗？
2: 虽然我开始的时候对他有不同的看法，但是这一次他表现得非常出色，被我们董事长破格录取了。哎呀，我也不知道这对我来说是好事还是坏事。
6: 你打算追他？
2: 哪儿跟哪儿啊！我只不过和小月啊一次次不期而遇，好像特别有缘分一样。她这个人啊，挺好强的，总是摆出一副天不怕地不怕的样子，挺适合做业务的。有时候啊，又像个傻大姐，天真、热情。

0: 伯父，我想好了，我和穆喜的订婚日子就在下个月10号，看怎么样？10号是个好日子，我找人看过了。具体结婚的日子嘛，等双方的父母见面以后再商量。
1: 不是，我是想这个10号啊，是不是赶了点？
0: 10号赶吗？
1: 行，那你就想好了就10号吧。可是你那个婚礼你是怎么想的呀？那是。这不是现在这形式多吗？又是中式的，又是西式的，
0: 军人的，用军人的婚礼。你想，穆喜是军人是吧？而且他又出生在军人世家。
1: 嗯。
0: 我是想的是，我和穆喜都穿军装，然后，举行一个别具一格的军人婚礼，怎么样？
1: 好啊，太好了，说到我心里去了。你们两个又都穿上军装，哎呦，那精神！你而且这要真的有家。
2: 我还正说着，你就来了，快快快！
0: 穆喜，快来，我和伯父这商量着呢。来，我们准备举办一场军人的婚礼，怎么样？到时候把你同事、我的同事都请来。还有，我想好了，这个证婚人就请院长吧。把我们的礼金全部捐给慈善机构，到时候让他们贴大红喜字儿，我们呢就贴军绿色的喜字儿，怎么样？
3: 谁说我要结婚了？谁还没叫我结婚？

对不起，我先回房了。不行。哎呀，叔父，你怎么哭了？出什么事了？我没事儿。姐，你这是怎么了？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你看你这样子还要死要面子，你晋升失败了是不是？我就说嘛，这女人就不能事业心太强。你还是赶快找个老公嫁了算了啊！哎姐，哎姐，啊，姐姐姐。

0: 就算我要结婚，也得跟我喜欢的人吧。那你有喜欢的人吗？没有。穆夕，你看这个罗浩不是挺好的吗？你看个头啊，长相啊，哎，事业呀，阅历啊，是吧？你还差什么呀？他什么都不差。
1: 就是我喜欢他。穆夕啊，感情是可以慢慢培养的嘛。哎，你看你大姐不就是先结婚后恋爱，不是过得挺幸福的吗？你呢，应该给罗浩一个机会，也是给自己一个机会呀，是吧？穆夕。

0: 子，看看泳池吧。
1: 请问帅哥，你这是康城吗？
2: 不太熟悉。啊，
1: 这么高，戴个眼镜，挺文静的。
2: 我们是刚来不长时间。啊，
1: 我说美女啊，你知道康城家在哪儿吗？
3: 不好意思啊，不知道。
1: 你认识康城吗？
3: 对不起，不认识。
1: 我的是我的，哎呀，累死我了！这城里呀有什么好啊？搞得跟迷宫似的，存心让人找不着北。嗯，烧烤店。
4: 范老徐娘子，
1: 还买什么呀？
5: 老太太，怎么样？口味还行吧？
1: 还不错，吃惯了山珍海味，偶尔下了个小饭馆啊，还真是别有一番滋味呢。哎，
4: 怎么觉得在哪儿见过你啊？啊，
5: 大家都说我长得像林青霞呢。
4: 青霞妹呀，我呀想跟你打听个事儿啊。对面小区有个人叫冷康城，你认识吗？
5: 认识，不太熟。你找他干什么？
4: 想给孩子找家教。
5: 哎呀，那就对了。我跟你说啊，这个孩子啊，现在在名牌大学念书的，人长得英俊潇洒，功课又品学兼优，而且啊，他这个人又孝顺又懂事啊，他是家长的骄傲，而且啊，还是同学之间的模范呢。
4: 这么优秀啊！哎，他爸妈是干什么的呀？
5: 哎呀，这个孩子啊，是真够可怜的。家里穷，爸爸呢又死得早，他这辈子啊就是靠妈妈打零工啊才养活他的。哦，
4: 怪不得没有责任心，原来是没有爸爸呀。
6: 没有爸爸，没有爸爸，没有爸爸。
4: 单亲家庭孩子，可怜。
6: 可怜，可怜，没爸爸。
5: 可怜什么呀？
6: 没爸爸。
4: 能告诉我他们家的门牌号吗？
5: 不知道。
4: 没有爸爸了，是不是啊？
5: 老太太，看到了吧？请你离开，我怕禽流感。哎
4: 呦，不好意思啊，好，这就走啊。
5: 等等，
7: 怎么了？
5: 你吃饭的钱呢，我就不跟你计较了，但是这盘子你可要赔我。
4: 好，赔就赔。
5: 这可是我从云南带回来的，纯手工，要120块。
4: 什么？120块？这盘子是金子打的。哼，
5: 笑话，金子打的能这么便宜吗？
4: 真是奸商啊！赔可以，

0: 把买盘子发票拿给我看看。
1: 都多久了，这发票怎么可能还留着呢？
0: 那怎么赔啊？这样吧，把吃饭的钱给你啊。就二十八，多了一分钱没有啊？
1: 花不起钱还想请家教，哼！
0: 怎么着，瞧不起人是不是？瞧你单挑是不是？
1: 好啊，单挑就单挑，谁怕谁呀？啊？
0: 嘿，谁怕谁呀？

0: 说好单挑吗？这次不算。
1: 有本事别走啊！谁怕谁啊？有种接着打呀！
2: 这老板娘越看越眼熟，在哪里见过呢？

0: 今天真是辛苦你了。
1: 你别客气，其实我帮你努力的挽回婚姻呢，也是帮我自己，何乐而不为呢？
0: 哎呀，时间不早了，我得去接跳跳了。
1: 哦，那行，那我也先走了。
0: 好，我送你。不管怎么说，还是谢谢你，同盟。
1: 战友。
0: 下飞机了吧？等你回家。
2: 先回公司。
3: 妈，你说他是谁啊？
4: 去了你就知道了。
3: 你不是说不打没准备的仗吗？你不说这仗怎么能赢呢？
4: 都告诉你啊，这故事就不精彩了。
3: 哎呦，都什么时候了，您还玩神秘？我不急，可欢喜肚子里的孩子急呀。
4: 放心吧，没事儿。
3: 老白，出来吃早点了。
4: 嗯，他一大清早上就在外边忙活了。
3: 忙？
4: 嗯。
3: 老白怎么把他给翻出来了？啊，还擦得这么亮。
5: 这么大年的老古董了啊，比关系年纪还要大了。
4: 嗯，
5: 除了铃铛不响，哪儿都响了。
4: 人家都官人退休了，老白又拽人家出去干什么呀？
6: 哟，
4: 还真是啊，人靠衣装，佛靠金装啊。老白，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7: 经理，李斌，
8: 怎么样？又看见我老白当年的影子了吧？现在我白善武已经正式受聘为新源小区保安队队长。本来要求我明天上班，但是我要爱岗敬业，决定今天就去，让我这个老伙计陪着我继续并肩战斗。
4: 新源小区听着怎么这么耳熟啊？
8: 您是听见什么都耳熟。这是城里的小区啊，新小区，高档小区，知道吗？
3: 哎呀，我就说嘛，我们家白将军怎么会

0: 无用武之地嘛，可别大材小用啊！老白，我劝你一句啊，可不能新官上任三把火呀！现在兴这个人性化管理，人性化，知道吗？
1: 妈，出去发挥余热，这是好事。
2: 也是，余热多了肝火旺，在家教训人，只出气没收入，这要是出去教训别人，还能拿工资，哎，家里清静啊，这是好事啊，好事。
3: 但是不好的事情，是您的话太多。
0: 家明，
2: 我再次宣布，不管我到哪里去工作，我们家的规章制度仍然要严格的执行，特别是点名制度。当我值夜班的时候，实行电话点名，你要传达到每一个孩子，一定要严格执行。
0: 是。真棒，军令如山。
3: 怎么，你乡下那几亩地你不回去看看去？
0: 这你就不用操心了。跟你说呀，要帮我收拾人呐，多着呢，都站着排呢。 退休那个村长叫牛二，你们还记得吧？哎，他比我勤快，他把我那块地弄的，哎，有机菜园。对了，等过些日子，我让他给你们烧几箱这个有机蔬菜来吃吃。
3: 谁要吃菜了？我是说呀，地挺大，那个这活挺多，牛二一声令下，无不从命。
0: 跟你一样，就好发个令。行了，走吧。
4: 快去指挥你那个小区部队去吧！好，
5: 起立，欢送奏乐。
4: 奏乐，奏乐，
3: 红星闪闪，北唱。
0: 红星闪闪，风光彩。红星闪闪，
4: 路上小心呐。
0: 北将军，好走。
4: 小心啊！
6: 喂，怎么样？他什么时候回来？他
7: 压根就忘了今天是什么日子，才下飞机就约了客户吃饭去了。哎，
6: 不说了，我去接跳跳了。
7: 哎，我陪你去吧。
6: 不用了，你都到家了吧？
7: 没有，你跟我客气什么？我们是战友啊！你等我一下，我很快回来啊。 你也别难过了，跳跳他爸在外面辛苦的工作，无非是为了这个家。
6: 为了让你和跳跳过上更好的生活。嗯，其实啊，只要他心里有你，这些形式的东西啊，也没那么重要。再说了，你那么好，他不会不懂得珍惜你的。
8: 对了，你老婆也应该回来了吧？
6: 他没通知我，我不知道。
8: 也许他是想给你一个惊喜，你那么会浪漫，为什么不给他个惊喜呢？

0: 难道是卖香水的？哎，那位女士，请留步。
1: 干嘛？爱护小区环境，人人有责，请您不要乱扔垃圾。
0: 我没有乱扔垃圾啊，我就到垃圾桶里了。您看，您不但没有把垃圾放进垃圾桶里，而且还撒了一地。
1: NBA 的球星投篮也不会百发百中啊！你干嘛对我这么苛刻啊？
0: 既然投不准，您干嘛不引进点儿，请您把垃圾收拾起来，并放进垃圾桶。
1: 莫叔先生，您哪位呀？我很忙的，没时间在这儿跟你啰嗦。
0: 自我介绍一下，本人白尚武，今天头一天到小区上班，负责小区的保安工作，请关照。
1: 哼，白尚，我还下午呢。
0: 拿着鸡毛当令箭，哎，这位女士，请您听好了，我已经目睹了你作案的全部过程。如果不听规劝，那您就只有接受罚款了。
1: 哼，这年头骗子的行头还挺专业的嘛。想洗心革面啊，到我店里去端盘子吧。
0: 稍后，拿好。50块。
2: 这位女士。
0: 根据《本小区管理条例》第28条，如破坏小区环境并不配合管理者，视情节轻重，处以200元以下50元以上罚款，请交钱。
1: 没现金？
0: 没关系，我可以跟您一起去取。

0: 谢谢。
1: 可以了吧？
0: 谢谢您配合我的工作。哎，那你态度还不错。
2: 哇！哟哟哟哟！哎，来，那个几号楼？
3: 三号是吧？
0: 哎哎哎，
2: 咱们走走走，
0: 您
1: 不要
0: 走，
2: 我
0: 让你，你都是老
2: 新
0: 手了，
2: 对呀，
0: 你玩你们的，你们几个走。
1: 怎么又是你呀？
0: 您好，女士。
1: 什么女士啊？垃圾不是处理完了吗？还有什么事？
0: 请问您是1103的住户吧？
1: 怎么，你想调查我是不是？我就说嘛，他们说我这个月的烂桃花特别多。
0: 经查，您已经拖欠了2个月的停车费，加上这个月一共3个月的停车费，总共900元，请您尽快到物业管理中心交费。这位女士，请您注意，小区之内禁止鸣笛，如果鸣笛是要罚款的。根据《小区卫生管理条例》第105条规定，如果3个月不交停车费，本小区有权拒绝您的车辆再次进入小区，请尽快交费。
1: 你什么人呐？你是要针对我是不是？小心我投诉你，让你明天卷铺盖走人。
0: 您请自便，我还要通知你，您已经荣幸被列为了本小区头位列管对象，想投诉吗？请指教。
1: 你开不开门？我告诉你，我现在有急事，迟到了你负责。
0: 尽快交费啊！
2: 哎，哎，完事让你停在马路上。
4: 不是挣钱的人，就别学人家搞什么浪漫。你不是画家吗？我看画朵花挂在墙上来得更实惠些。
5: 芊芊，你要是不稀罕我这浪漫就算了，请你不要侮辱我的工作行吗？
4: 工作？你那也算是工作？工作是要能养家糊口的，你懂吗？你那一年的工资还不够养活自己的呢，这也叫工作？
5: 是，你是很有本事挣钱，你用的什么手段？
4: 你要是嫌我的钱脏，就别用，摆什么高尚？

0: 对不起各位，我接个电话。怎么了？家里有什么事吗？
1: 哦，没有，我就是想问你几点回来。
0: 啊，还要有一会儿。孩子怎么样？睡了吗？
1: 睡了。明慧，我想……
0: 行了，我知道了。大家都还等着我开会呢，有什么事明天早上再说啊。好，拜拜。
2: 再给我兑点热凉。
3: 哦，好。
2: 哎，别走多了啊，少动，烫着我。
3: 是。
2: 停！让我试试。
3: 行不行？
2: 这温度合适。
3: 你今天的活动量也够大的了，你看走的脚都肿了。人要服老，你以为你才20岁啊？
2: 这话你得跟你妈说去。他一天还到处乱跑呢，他以为他18呀？再说我干的都是正事儿，哎，今天可是干了一件大好事儿。古有周楚除三害，今有老白灭一害。
3: 什么跟什么呀你？
2: 哎，看谁来了？
3: 嗯，我去看看。
2: 嗯。
3: 哎。哎呦，罗浩来了。
4: 阿姨你好。
3: 哎，你好。老白啊。罗浩来看你来了。
2: 呦呦呦呦，嗨，
4: 你好。
2: 哎，你好，我快坐坐，随便坐吧。不好意思啊，我这泡脚呢。
4: 这个是我公司刚进的货，按摩器，我爸妈用了都说好，可不，今天凑巧了，泡完脚以后试一下，包里腰酸腿疼全消除。
2: 好好，还真是体贴周到又细心。
4: 我也没把你们当外人看，应该的吧？
2: 哎，对，自己人嘛，一个女婿半个儿嘛。
5: 呀，累死我了。累死了，
2: 刚回来。
3: 妈，你看罗浩来了。
4: 哎，你好。
5: 不好，累死我了。哎呦，这什么玩意儿啊？
4: 这个是按摩器。姥姥，你累了一天了吧？你先洗个澡，回头试一下，可舒服了。
5: 这送给我的吗？
4: 你用吧。
5: 哎呦，太好了，我今晚就用。小伙子，谢谢你啊。
4: 不客气。
5: 今天是个好日子。啦啦啦啦
2: 啦啦。别往心里去，就这样，哎，天天疯疯癫癫的，不知道又跑哪儿去了。
4: 这老年人啊，别老关在家里面，他有自己事儿做，当然更好了。
2: 你还真能理解他。哎，对了，罗浩，我跟你说哈，那天那事儿啊，那个木喜有点不对，但他不是那个意思啊。
4: 啊，
2: 失控了，不知道为
4: 什么。伯父，您放心吧，木喜的矛盾我理解，女孩子嘛，是吧？总有些小矛盾，心里不舒服。我没事儿，真没事儿。
2: 哎，你看看。这是个大男人。好，那你们的事儿打算怎么办呢？
4: 我想是越快越好吧。我爸爸出差去了，就下个月1号就回来。要不这样吧，我到时候叫他们过来跟你二老见个面，商量一下细节，怎么样？
3: 那个老白，木喜知道吗？
2: 他不知道，你告诉他，他不就知道了吗？
6: 二姐，你这倒立怎么还瞪那么大眼睛啊？吓死人了！
5: 愁，
6: 愁，愁什么呀？
7: 还能愁什么呀？愁男人呗。
6: 哎呦，这二姐还用愁男人啊？罗浩不等着张二姐夫呢吗？
8: 他惹的娶我还没等着嫁呢。我看咱家最想嫁给罗浩的是咱爸。
7: 好啊，你敢说爸的坏话，小心我告状。你干嘛呀？人家罗浩不是挺好的吗？这对你又细心又体贴的，你还犹豫什么呀？嫁了吧，知足吧你。嗯，
6: 二姐，你真的可以考虑一下。
8: 罗浩给你们什么好处啊？怎么帮他说话？
7: 给了
8: 啊。
6: 他给了我个背包，就是上次我看上爸爸没有买的那个，
7: 给了我一个钻石小胸针，虽然钻石小了点，可是这个心意很足嘛。
8: 叛徒，走走走走走走走，我们去下去。我跟你说，再劝我翻脸啊！
6: 姐，你小点声吧，这罗浩就在客厅呢。
7: 你看的。
9: 哎，您这是去哪里啊？
8: 我回家啦。
9: 回家啦。
8: 出去啊。
9: 出去，晚点。
8: 早点回来啊。
9: 啊，是，拜拜。嗯。

0: 白教官，
1: 白教官，
2: 白教官，
3: 英雄，在这干嘛呢？
2: 我看有人在校门口守望他一人，就料想一人肯定从学校后门溜出来，所以就在这等你。
3: 守株待兔啊，臭小子，敢开我的玩笑！
4: 白教官，你说这个罗浩他又一直这样等，得等到什么时候？我觉得吧，这罗浩

0: 这感情的事儿不能勉强，拖下去对别人对自己都是一种伤害。
1: 艾教官，你没事吧？

0: 白商卫今天第一次主动约我，这预示着我们的关系又成功朝前了一大步，一定要喝红酒庆祝才行啊。哦，对了，这是我精心为你挑选的礼物，希望你能喜欢。那天跟你爸爸说了我们的计划，他非常开心。下个月一号我们就可以。
1: 罗浩啊，今天我把你约出来，实际上我觉得有一件事情必须要跟你说清楚。
0: 啊，说。
1: 这件事儿我考虑了挺长时间的，就是我们两个认识的时间不是很长，但是我想知道你到底看上我什么了呢？
0: 不行啊，你为人成熟大气，而且对亲人孝顺有爱，将来一定成为一个知性贤惠的妻子和一个聪明智慧的母亲。当然了，更重要一点是我们门当户对，很般配。
1: 虽然说你把一切都安排得那么完美，但是我觉得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你忽略了，就是我们之间没有爱情。
0: 爱情？爱情是可以培养的呀。
1: 爱情应该是在不经意之间降临的，你会莫名其妙的爱上一个人，没有理由的，然后无条件的为他守候，为他等待，他的所有的一切都会左右你的情绪，会让你失眠，让你等待，甚至你会享受那种折磨的过程。这种感觉你有过吗？
0: 有啊，就是你啊。虽然没有你说那么严重，但目前看来除了你之外没有人是我想的对象。还有就是和你结婚是我贯彻到底的目标。那天在你家，你爸爸已经对我表态了。
1: 我爸向你表态
0: 啊？
1: 那你是要跟他结婚吗？
0: 你爸说只要我对你好，有恒心，然后就说我只要坚持不懈的努力，我就……哎，不行不行，不行，
2: 不行，不行，听我说好不好？不行，我话没说完呢，你别走，木喜。木喜，
3: 我还是想不通，我们应该在一起的呀，你应该是我妻子的。
4: 罗浩，我们谈的是感情的问题，它不是什么应该和不应该，而是爱和不爱，你明不明白？
3: 难道是我配不上你吗？或者你觉得我不够好，不够优秀，不够体贴，或者是我不够有钱，是不是啊？你告诉我呀。
4: 没有，你真的挺好的，真的，你特别优秀。但是我对你没有感觉，好吗？对不起。
3: 啊，不，木喜，木喜，你别走好不好？你听我说，再给我一次机会行不行？
4: 你把手放开再说话。
3: 我不放，木喜，你再给我一次机会行不行？
4: 你放开。
5: 哎，那边怎么回事？
4: 哎，真的。
5: 哼，没见过男的这么怂的啊。
4: 就是。
3: 木喜，你知道吗？我到今天才知道，我这么笨。你说的没错，我要娶的是你。我以为。

只有你爸可以代表你，可是，哼，嗯。

你这人怎么讲不听的？我们谈的是感情，是两个人将来在一辈子的事情，又不是讲究方法就能行的事儿。你这人真特别优秀，你可优秀了，真的，但你没有碰对人啊，感觉你懂不懂？感觉。

0: 你拒绝了罗浩，
1: 对，再偷下去，季商害他也伤害我，请您原谅。谁能原谅啊？
0: 来，木喜，快！你赶紧给他打一个电话，你就说你啊一时冲动，我不是心里话，赶紧给人家赔礼道歉。
1: 爸，我已经做了决定了。
0: 什么？谁让你决定的呀？
1: 爸，我已经跟罗浩说得很清楚了，我没有对不起他。
0: 所以也不必要向他道歉，只不过违背了您的意愿。对不起，你是得说对不起。你明明知道我们两家的关系，你这让我如何去面对我的老战友？行，别说了，赶紧打电话，快，马上执行啊！
1: 爸，打我出生起都一直按照您的意愿在走，这次结婚的事儿让我自己做主行吗？
0: 白梦喜，
2: 你是说从小到大我都没有给过你自由？
0: 都一直在强迫你，哪个做父母的不是为了子女好啊？啊，罗浩他差在哪儿了？
1: 他哪儿也不差，就差在我不喜欢他。
0: 喜欢能当饭吃啊？喜欢都是一时的，你得往远看呐。罗浩也受过部队的洗礼，他对军人这个职业有着深刻的理解和热爱。你们在一起有共同语言，能够相互扶持，你们要组成一个家庭，那就是优秀的家庭。这有什么不好啊？而且到现在为止，穆喜。
1: 爸让你做的事有错的吗？爸给你指的路哪儿不对呀？是，我一直都是按照您指的路在走，也走得一帆风顺。可那并不是我想要的人生。您让我从小跟男孩子在一起玩，我就跟男孩子在一起玩；我想穿裙子，我也不敢穿；我想戴发卡，我也不敢戴；我就想跳一次橡皮筋儿，我都没跳过；我想玩一次过家家，我也没玩过。 我每天都跟一群男孩子在一起，拿着劲儿玩打仗的游戏。后来，您让我考军校，我考了；您让我当军人，我也都照做了。
0: 不是，那考军校当军人不是你的理想？
1: 那是您的理想。
0: 什么？你怎么能这样说呢？你怎么能这样背叛我呢？
1: 穆喜，
0: 这不是你想说的话。
1: 这就是我想说的。我从小就想说，打我懂事儿求就想说，可我怕您伤心，我怕您难过，所以我一直在努力的去做一个您眼中的好女人、好军人。我一直特别特别的努力。但是爸，现在要跟我结婚的是一个要跟我度过一辈子的男人，您喜欢。 可是我不喜欢。从现在起，我的婚姻大事我自己做主，我不会再当一个受您摆布的机器娃娃，我不会再受任何人的摆布了。
0: 我不摆布你，我给你自由，我让你走。
1: 你马上从这个家里给我滚出去！好，我会走的。
0: 什么？你再说一遍。
1: 我走。

0: 也不知道殴打军人算不算犯法。顶撞父母，是军人应该有的作风啊。
1: 老白，孩子长大了不能再这样打了，婚姻大事由他自己做主吧。
2: 嫁给罗浩伟，你知道了吗？
3: 是委屈啊，人家不同意嘛，怎么不委屈啊？
1: 而且呢，还要同床共枕一辈子。
2: 你不为为夏明，他是不是委屈？妈，你这话什么意思啊？那这扯着来呢，说的是这个事儿吗？
1: 哎呀，别生气，开个玩笑嘛。
2: 孩子的事儿呢，儿孙必有儿孙福。哎，你说我当年不就睁个眼闭个眼，让夏明嫁给你了吗？不是，怎么还有？你还没完呢是不是？一句一句的。有什么事情，一家人可以慢慢商量。擅自离家出走，这应该吗？
4: 不知道是跟谁学的，哎呀，别管跟谁学的，咱们一起不吃亏就行。
5: 能不能不掺和啊？知不知道啊？这是我跟老高的生死约定。
4: 老白，你的心情我们能够理解。可孩子跟我们这么多年，确实已经长大了。他在外面是教官，回到家里依然是我们的孩子，他已经够辛苦的了。
2: 你就别再给他施加压力了。人生谁没有压力呀？啊，可是作为白家的女儿，就应该化压力为动力，继承父辈的遗志，是吧？完成自己应该完成的使命。
4: 老白呀，严重了吧？啊，人家老高有你继承父业，还用得着全民皆兵吗？
2: 亲爱的妈，能不能不掺和我的家事啊？
1: 好了，好了。
2: 别吵了，欢喜还在房间呢，别一点点事情就搞得天下大乱，好不好？让他出去几天也好，好好醒醒，静静反省反省。罗浩的事儿啊，我还得再努力努力。你还真是个老顽固啊！嘿，吃完再走吗？我想上班了。
4: 孩子确实已经长大了，他在外面是教官，回到家里依然是我们的孩子，他已经……
1: 老白呀。

0: 康成啊，早餐都好了，怎么还不出来呀？我做了一下笔记。这不是你教的课程啊？
1: 你不让我去给人做家教，但是人家也有学习进度啊。我要对人负责。
0: 哎呦，妈妈又没急着让你养家，赚着辛苦钱干嘛呀？辞了算了。
1: 妈，做事情要有始有终。
0: 我去开门。
2: 子啊，干妈，你来了，来来，进来，一起吃早饭。
3: 哦，我吃过了。康成找我帮他辅导功课。
0: 你呀，帮我好好盯着他，劝他把那个家教工作给辞掉，浪费时间。
2: 妈，你就放心去店里吧，我们会认真复习的。
0: 好，我去店里了，当自己家啊。
3: 好，干妈再见。
0: 好，再见。
2: 再见。
3: 吃吃早餐，随便吃啊！什么事情啊？跟我咨询谈天说话都是要收费的，现在计时开始。这些都是小钱，今天准备让你赚大钱。
2: 又动什么坏心眼了？
3: 现在快递特别赚钱，今天想让你做一次快递天使，帮我个忙。你先吃，这都可以吃。然后我去拿东西，快吃啊！ 里面是什么呀？
2: 复习资料，学生急用的，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神圣的使命感是我不得不继续我补课老师的职责。小小心意，请您笑纳。
3: 你还真负责啊，自己都顾不上了，还帮学生准备资料？
2: 应该的嘛。
3: 你该不会对人家有意思吧？
2: 没有，他是我的学生，人家家长对他期望特别高，我要对人负责。
3: 好吧，好吧。
4: 看在人民币的份上，谁叫我是人民呢？
2: 谢谢佳姐，吃早餐。
4: 谢谢。哎，你们家早餐还很丰富嘛？
2: 是啊，我妈特意做的。哎，喝牛奶。
4: 别客气，吃啊。嗯。姐姐，康成让我来找你的。
5: 啊，
4: 我们过去谈谈吧。
5: 好啊，好啊。
4: 这是康成给你的学习资料。啊，谢谢姐姐。嗯，这是我的学习情况汇报，麻烦你转交给康成老师。
5: 行，放心吧，你们师徒都很负责嘛，还写什么学习报告啊？
4: 那康成老师很负责嘛，那我一定很认真。
5: 哦，是吗？啊。

0: 这里是伦敦波特兰大街177号。
1: Welcome to Yellow 拍业大吉。
0: 三个月前这里还是一间空铺子，现在六个人要在16天里把它变成一家中国商店。
2: 如果说 Yellow 巴黎是迈出的第一步，那伦敦则是跑通全链路，考验一个创业团队的全貌，选品、

0: 选址，
1: 这是我想象中的演 lab 的样子。
0: 装修，
2: 啊，腰断了。
0: 会员，运营，营销。
3: Explain a little bit to you. What is Yen Lab?
0: 每一步都是在探路，把一套没被验证过的想法变成可复制的路径。全链路不是为了证明这家店能开多久，是为了让更多国货找到走出去的方式。
4: 六位合伙人，请接单。
5: 今晚十点，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
6: 湖南卫视提示：
7: 祝福啊！
6: 接下来是我家游戏。
8: 痛痛痛！
9: 啦啦啦！
10: 挤挤挤！快快快！
11: 喂喂喂！肠胃宁，
12: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3: 酸的、冰的，一喝就痛，可能是牙敏感。使用舒适达全新专业修复牙膏，两分钟修复敏感牙。在使用舒适达一段时间之后呢，喝一些冰的饮料就都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了。所以说，我很推荐使用舒适达。
5: 今晚七点半，玉婷瑶。
14: 敢对朝廷官员动手，好大胆子！
15: 别拿朝廷命官押人，落到爷手里就得听我们的。
16: 听说孟大人是连圣上都喜欢的女人，今晚我们也想当当圣上。
14: 再往前一步，要了你的狗命！放开我！
15: 老子倒要看看你能挣扎多久！
14: 放开我！放开我！
17: 圣上。圣上，
18: 圣上，出事了！孟大人在回察文院的路上遭到歹人袭击。
5: 今晚七点半，玉婷瑶。九门好友齐聚好六，九门风云再起。
19: 我们非常可爱的子毅正式加入好六团。哇！
20: 今天我们的三位候选掌门人，有两个掌门人是假的。
21: 你拍戏动过真感情？哇！
22: 飙升！
23: 哇，你的尺度这么大是吗？
24: 爷爷爷爷爷爷在哪里？
25: 咩嚟噶？一个讲脱口秀嘅主持人。
23: 有个狗狗机器人。
26: 狗狗机器人。
25: 脱口秀的那个主持人。
27: 脱口秀的主持人，
28: 一个房间干什么？干什么的房？
29: 干什么的地方？
5: 谁才是真正的掌门人？今晚八点十分，淘宝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出六六六"，赢好六录制入场券。
6: 湖南卫视提示：
7: 祝福啊！
5: 接下来是我家游戏。
1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0: 喂，肠胃宁，
1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梦想之巅首关开启，
30: 有请梦想之巅班级以及我们的助阵嘉宾高旭。
6: 声声联名，高旭助阵。
31: 你都跳了，鞋都没脏过，没走过。
32: 你给我追梦的翅膀，还要我
33: 有一种太阳照在身上的感觉。

0: 明天下午两点，小天才中国新生代2026，转一转，采购小天才，小天才电话手表。
1: 干妈，对不起，我觉得这件事不同寻常，所以才擅自打开了信。我也是怕康成被欢喜所误导，您别怪我啊。
2: 哎，我怎么会怪你呢？我把你当作亲闺女一样看待，自家人才会这么在乎康成啊。哎，
1: 康成可真叫人失望。干妈，那现在怎么办呢？哎，
2: 怎么会有这么不检点、不自爱的女生呢？这件事情你知我知，这封信就此拦截。
1: 那白欢喜肚子里面的孩子呢？
2: 什么孩子？我不知道，跟康成一点关系都没有。
1: 哦，
2: 难怪了。
1: 难怪什么？
2: 这几天一直有人在打听康成，看来是白欢喜为了见康成编出来的谎话。
1: 干妈，这事儿可别让康成知道了。白欢喜那边是真是假暂且不说，
3: 康成正面临重要考试呢。
2: 放心，我会加强对他的监控和管教。

0: 白教官。白教官。
1: 雷英雄，找我有事吗？
0: 白教官，您现在有时间吗？
1: 怎么了？

0: 这是
1: 怎么样，我的坐骑
0: 挺帅的，
1: 跟我走吧。
0: 去哪儿？
1: 到了你就知道了。

0: 白酒馆。
1: 闭上双眼，抬起头，张开双臂，放松心情，感受自然，聆听自我。
0: 你不要看我，你看着大海，你看着大海啊！
1: 慢慢的，你感觉你的身体和海天融为了一体，有风划过你的指尖，你的眼前就是大海，让大海变成你的心胸，静静的聆听，放下自我。你听见有海浪的声音，风的声音，海鸥的声音，
0: 还有耗子的声音，这些声音是不是有很清澈的穿过你的身体？
1: 慢慢的深呼吸，吐气，把所有的怨念都吐出去，让它随着大海飘向远方。
0: 怎么样，有没有感觉好一点？看来效果还不是很好，你这样跟着我来，跟着我来。
2: 你好吗？
0: 来啊！哎呀，没有人，听不见的。来，你跟着我学，我很好。来啊！
3: 你好吗？
2: 你好吗？你好吗？
3: 你好吗？
2: 我很好。
3: 我很好。
2: 我很好。
3: 我很好。
2: 我喜欢你。对啊，白教官，我喜欢你。
0: 开心的事儿，
2: 不要再回来。
4: 瞅你这样了吗？
0: 来啊！不开心的事儿都给我走开，
2: 别回来。

0: 等呢？
1: 有没有什么事儿啊？没什么事儿，别来烦我。
2: 我能有什么事儿？但是我知道你心里想的肯定不是什么正事儿啊！
1: 什么不是正事儿啊？什么不是正事儿？
2: 不够意思啊！有什么高兴的事儿跟我分享一下啊？
1: 哎呦！
3: 大英雄，办公室有你电话。

0: 英雄，你终于来了。
1: 你怎么会在这儿？
0: 来，坐下来跟爸爸聊聊。这一切都没变，还是你妈妈在世的模样。你妈妈在天有灵，看到这儿被你照顾得这么好，一定会很高兴的。
1: 爸今天找我来，不是想跟我谈妈的吧？
0: 自从你进了军校，我们就没再见过面，都快四年了吧。我到学校去，你不肯见我，我只好到这儿来等你。爸爸年纪大了，在商场打拼了小半辈子，想早点退下来。英雄，你能不能回来帮帮爸爸？
1: 我对经商没兴趣。
0: 可是爸爸就你这么一个儿子。
1: 我之前和您说过了，我对接您班子的事一点兴趣也没有。我想我们这个话题就此打住吧。
2: 啊，志远，你该吃药了。
1: 我爸吃的什么药？
2: 哦，他吃的是。
0: 没什么，是止咳药。哎，
1: 我爸咳成这样，你为什么不送他去医院？
2: 你爸他……
0: 哎，英雄啊，先不要忙着拒绝爸爸，好好考虑考虑爸爸的建议。
1: 没有必要考虑。
2: 英雄，你再考虑考虑吧。
1: 你只管照顾好我爸的身体，我们父子之间的事用不着你操心。
2: 英雄你、
0: 啊、英雄啊，看在唐婉照顾我的身体，你也应该要尊重他一点。
1: 尊重是相互的。
2: 志远，我
0: 还是让小陈先送你回去吧，我要跟英雄再聊聊。
2: 英雄，志远，那我先走了。
0: 英雄，爸爸老了，需要一个和谐、安宁的生活。当年这件事，爸爸一直欠你一个道歉，是爸爸的错，是爸爸的情感不转移，才会把你妈妈气病，才会……哎，这几年，我跟唐婉谈过去的事，其实他的内心也很愧疚。都这么些年了。英雄，

0: 我们可以让这件事情过去吗？
1: 我妈要是还活着的话，我也许会原谅你。但是我妈已经死了，我妈临死前也没见到你最后一面。是，也许你们双方的感情破裂了，是你们双方的问题。但是你毅然决然地投入到另外一个女人的怀抱，你让我妈抑郁而终，你让我怎么原谅你？我怎么原谅她？当年我受过什么样的感受，你知道吗？
0: 年轻气盛，我只想着赶紧离开那一段不愉快的回忆，其他的都没有多想。
1: 你根本不知道我妈在恨你的背后隐藏了多深的爱，所以她备受煎熬，抑郁而终。
0: 如果能够从头再来，
1: 没有，这辈子你都没机会了。我学校还有事儿，我先走了。
0: 英雄，英雄，英雄，英雄，英雄。娟娟，如果你天上有知，就叫英雄不要再惩罚我了。
2: 来，彩虹姐，帮我试戴一下。
3: 小艺侠真好，
2: 太萌了，我有点吓人，快拿下来吧。
3: 小艺侠
4: 真好。小雨，你现在是不是已经挺适应这儿的了？咱们业务部的这些同志们吧，嘴巴是有点损，但人都是挺好的，是吧？
2: 我现在啊，好像学会了潜水。这突然浮在了水面，哎呀，这空气很新鲜嘛！
4: 恭喜你嘛，这适者生存可是职场的头条。嗯，
2: 彩虹姐，谢谢你啊，教我很多东西。
4: 哎呦喂，哪有啊？这是你自己聪明又肯学，懂事又大方，不是来着？
2: 那我也得谢谢你啊。其实我现在觉得，这大公司嘛，也不难混啊。
5: 韩总好，
6: 韩总
7: 好，韩总好，
2: 韩总监，
7: 来了这么久，也该适应环境了吧？现在交给你一个任务，3天之内搞定这单合同，好给程总监交差。
8: 最难搞的客户，
9: 对呀，
10: 刁钻了，
9: 好丢了你啊！这不是太低调吗？
11: 对，哎呀，妈，我们要找康城来这儿做什么呀？
12: 妈要指导黄龙，走。
2: 谢谢光临啊，下次再来。哎，小心烫啊，我帮你弄。
13: 哎，还好，谢谢啊。
2: 味道香吧？这个很好吃的。
13: 还行还行。
12: 王春娇，
2: 哎，
12: 站住！就是你，王春娇。
2: 你认错人了，我刚好有个客人叫王春娇，我以为是他来了。
12: 他是谁呀？你忘性这么大呀？那好，我记性好，我帮你回忆回忆这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啊，帮你唠唠吧。
2: 妈，你说什么呢？我们来这儿是……
12: 是啊，咱们来这儿干什么来着？
2: 找康城啊！
12: 哎，康城是你什么人呢？
2: 什么康城啊？
12: 还装呢？上次我说这个孩子，你就跟我装，现在你还说不认识，谁信呢？
2: 大家都住同一个小区，这见面打个招呼很正常的嘛。我跟他什么关系？关你什么事啊？
12: 你
2: 我怎么样？好好好，妈，别激动，别激动，坐下，坐啊。
11: 有什么事让我跟他聊聊。
12: 我，
11: 哎，你要是跟人家闹翻了，回去怎么跟欢喜交代呀？
6: 欢喜，
12: 你认识？
6: 不认识，我不认识，我真的不认识。
12: 什么不认识？我说康城你就打颤，说欢喜你就发抖，还说不认识。
6: 我说不认识就是不认识。
12: 再说一遍，
6: 不认识。
12: 好你个王春娇，你不认识康城，也不认识白欢喜，那我认识他王春娇。我不但认识他，还知道他20年前见不得人的事儿。怎么样，让我说来听听吗？
6: 起来了！
10: 来来来，
14: 啊！哎，赖下来！
10: 来来来，干什么？哎，啊！出什么事了？你们
11: 同事回来了。同志，你来的正好，这两个人联手来捣乱，你帮我处理一下。老白，
10: 妈，夏明，不，你们怎么在这儿啊？
11: 原来你们是一家人。
10: 不，两回事啊！我是在工作，他们是他们。
11: 都一样，反正你们一个个联手来欺负我，看我孤儿寡母的好欺负是不是？
15: 康成是你儿子，
10: 康老师是你儿子，你们这是干什么？还不快跟老师他妈，不是，还不要快跟老师的妈妈道歉？
16: 哎呦，坏蛋，怎么还不联系我？急死人了！也不知道老他们怎么样了呀？哎呦，怎么办？怎么办呀？
10: 你这个败坏家风的东西！佳雅，佳雅，哎，还敢犯？我打死你！
16: 爸，我错了，你告诉我吧。
10: 现在知道早干嘛了啊？
11: 哎呀，好了好了，你别冲动了，事情都已经发生了，你打死他也没有用啊。
12: 老白，你敢伤我的小贤孙，我跟你没完！
10: 你。同志，吹气进去，晚上回家，8点集体集合，你等着。
11: 你哭什么劲儿啊你？

0: 伤风败俗。
1: 你说你小小的年纪就乱搞男女关系，居然还搞大了肚子，你真是我人生的败笔，是老白家的耻辱。还有你这个当妈的怎么当的？女儿谈恋爱不知道也就罢，怀了孕了还藏着掖着，严重失职。老夏呀，
2: 我碗都刷完了，这批斗会怎么还没开完呢？
1: 妈，您严肃点，这是说家里庭的问题。那好，现在我就说说你和夏明的问题。知情不报，带头包庇，影响恶劣，必须好好的反省，面壁思过。还有你们，你这个当大姐的是怎么当的啊？有了小家忘了大家，就不知道关心关心娘家的妹妹。你生活作风本来就有问题，欢喜就是因为学了你，出此严重后果。还有那个穆喜，目无尊长，背叛组织，你们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家长？
2: 就你非逼得欢喜考那跨国公司，他苦不堪言，喝醉了才能干出这个糊涂事儿，还是水洗，要不是害怕你能欠着一屁股的债呀。那么懂事的穆喜还不是被你逼走了？子不教父之过，孩子犯错家长都有责任，要我看呐，最该面壁思过的人是你。
1: 杰森。

0: 老白，妈是说得过头了一些，她让我来跟你道歉。
1: 我不会和你妈计较的，都是我不好，没把孩子们管好，一个个都大了，就更不好管了。只是我怎么跟老白家的祖宗交代，怎么跟老高交代？
0: 老白，你千万别这么说。也许你不是最成功的爸爸，可你绝对是最尽职、最尽责的爸爸。人们不是常说，孩子是父母前世的债吗？哪一个做父母的不是尽心尽力的为孩子们付出呢？可他们都会长大呀，他们都会有自己的主张、自己的思想。那我们做父母的也要学会成长啊，我们要学会尊重他们，信任他们。毕竟那是他们自己的人生，我们不能一辈子都管他们。放心啦，儿孙自有儿孙福，我可没觉得你失败。
1: 哎，还是你能理解我，知道怎么劝我。咱俩过了都大半辈子了，头一回听你说这么多像书生一样的话，难为你了。
0: 那木喜不能一直都不回来吧？咱们去把他接回来吧。
1: 他的事儿啊，晚两天再说吧。
0: 行，咱们先回去吧。饿了吧？我弄点宵夜给你吃。

0: 爸，女儿不孝，请原谅。金喜，
1: 爸，您放心，我会做个好榜样的。
2: 爸，我以后都听你的，原谅我吧。
3: 没儿子也没啥损失，我也没有，不一样过得很好。错不在女儿，别搞错目标，咱要一致对外。
1: 吃一点吧，别辜负大家的心意。

0: 我很生气，相当的生气，恨不能一枪崩了康城这小子。如果你是个男孩子，我一辈子都不会遇到这样的事情。爸这么说，不是因为生了你后悔，就是因为你是个女孩子，还是个小女孩，各方面还很不成熟。在爸的眼里，你甚至连断奶还没几天呢，一下就……你可能一辈子都无法理解一个父亲对女儿的感情。你们四个，个个都是爸心头上的肉，嫁出去一个，就是从我的心上撕下一块肉来。等你们一个个嫁完了，我的心也就撕碎了。你妈说已经两个多月了，你是怎么打算的？说实话。
1: 我不知道。
0: 你这么回答我就明白了。康城不像个坏孩子，而且有文化。你们一定要走这一步，我也不打算硬拦着。可是孩子是在你的身上，只有母亲才能体会到孕育的辛苦。对女人来说，为人妻、为人母的路，是一生中最艰辛的路。让这么小的你，过早的就走上这条路，是我们做父母的失职。所以我恨自己，远远的超过了恨康城。当我不那么生气的时候，剩下的就是对你的担心，因为连你自己都不知道你今后的路该怎么走，是吧？爸不想说那么多的大道理了，这些年说的太多了。选择了就要坚持走下去，人是会变的，你也会真正的长大。做父母的都希望儿女能有出息，成气候。可是这些年经历了很多事情，我才明白，平安是福。今后你无论嫁到哪里，嫁到谁家，你随时都可以回来。只要我和你妈还活着，这个小院就是你最可以依靠的地方，爸妈就是你最可以依靠的人。在这个家里，永远有你一个屋，一张床，一副碗筷。

0: 设置了呼叫限制，请输入密码。
1: 妈，怎么又设置呼出限制了？妈。

0: 亲爱的手机，你到底在哪儿呢？
1: 没有你，我怎么跟欢喜联系呢？为了我们可歌可泣的爱情，你快快出现吧！你快快出现吧！你快快出现吧！

0: 欢姐，你还在为考跨国公司的事发愁吗？
1: 我英语真的很差，高考的时候才勉强及格，口语就更别提了。而且我觉得现在最重要的是，我根本就对这个提不起兴趣，我真的很讨厌学英语。
0: 白欢喜同学，你能不能别这么没有自信？再说了，还有我呢，有我在，我可以帮你，我可以教你英语。I can teach you。
1: 谢谢你。

0: 康成，你要去哪儿？
1: 我要去找欢喜，我要告诉他，我不会不管的，更不会不管我们的孩子。
0: 康成，这件事情妈来处理就好，你乖乖在家复习功课啊。
1: 妈，我有我自己的想法，我要为我所做的事情负责任。
0: 哎呀，你负什么责任呢？那孩子又不知道是谁的，再说他们说是你的，你就相信了吗？
1: 妈，我知道，是我的错，孩子，是我的。
0: 你在胡说八道什么呀，康成！那个女孩一看就知道不是什么正经女孩，还有你看看她那一家子，我的天哪，我真的不能看见你自毁前途啊！
1: 妈，对不起，对不起，
0: 康成，你今天要是敢走出这个大门，以后就不要认我这个妈了，康成！
2: 妈，你等什么？快点！现有八名恐怖分子挟持人质，据守在某废弃厂区中。你们的任务是以最快的速度潜入厂区，击毙恐怖分子，救出人质。蓝色靶代表恐怖分子，红色靶代表人质。任务总共时间为3分钟。你们要注意的是。 每一个靶位将限定为3秒钟显示时间，你们必须把握这3秒钟将其击毙，否则。

0: 林雄到底怎么回事？第四把为什么没有激发？你一直是我最得意的学生，今天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物？你给我好好解释解释。
1: 请教官责罚。
0: 自从上次回来以后，你就一直心神不定的，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你马上就要毕业了，你必须要好好调整自己的状态，你再这样下去你会毕不了业的。
1: 是。
0: 林英雄，你要有什么事情就说出来，不要闷在心里行吗？
1: 没事儿，谢谢白教官关心。我可能是太想出好成绩，心急了。
0: 那好吧，回去以后好好调整自己的状态，我相信你是最好的，所以我也不希望再次看到你让我失望。
1: 谢谢白教官。对了，白教官，你怎么搬到学校来住了？你跟那位……
0: 过去的事情不要再提了，这是我的家务事。
1: 一厢情愿的爱情本来就不会有好结果的，家人即便是一开始无法接受，但最终还是会理解的。白教官，我要是你，我就回家去和家人好好沟通。
0: 我要是你，一定会先管好自己的事情，等顺利毕业以后再操心其他的。回去吧。

0: 是物购的业务员小月，韩总派我来跟你签合同的。
1: 啊，合同啊，对对对，合同。
2: 来来来，
1: 月月小姐，坐这坐这，
0: 坐坐坐坐坐。
1: 哎呀，这个韩总天哪，每次都是这样。
0: 你们好。
1: 来来来，月月小姐。
0: 谢谢谢谢谢谢。
1: 不醉不归。
0: 不醉不归。
1: 不醉不归。
0: 来，哎呦，张总，
1: 月月小姐，啊，我们，
0: 张总您唱歌，唱歌，好，哎，张总，你看，这合同，你看我都在这陪你喝了半天酒了，你就帮我把这个合同签了吧。要不然小月明天就没饭吃了。啊，
1: 不怕，到我公司来做我的贴身手下。看谁还敢瞧你。
0: 不行，张总，我跟公司都签了合同的，这是要给公司赔偿的，你就帮我签了吧。你让我这新人有一点小小的业绩。
1: 行行行行，这么说不签还不行了。
0: 对啊，这必须得签呀。
1: 拿笔来。
0: 我这有我这有。哎，张总，
1: 合约书，
0: 合约书，来来来，你拿着，我给你找啊。这里，哦不不不，张总，这里，
1: 这儿。
0: 哎，哎，

0: 小月，你喝这么多，怎么就一个人？太危险了！我，程总监，我合同完成任务了，合同签好了。那个韩总监要怎么来着？想给我难堪，我这叫做还以颜色。
1: 好了好了，你家总让我送你回去吧。
0: 也不用，我小月是什么人？
1: 喂，当心！好了，我送你回去。
0: 不用，我自己回去。 出租车！
1: 喂。

0: 没事吧，
1: 高成，我的宝贝儿子，你知道吗？你是我全部的希望，妈会这么做，都是为了你好，知道吗？妈，
0: 你去医院看看吧。不用了，我躺一会儿就行了。妈，粥好了，我下去看看。

0: 跟你说，你待会儿帮我个忙。哎呀，就是我上次跟你说的那个事情，你一定要告诉我儿子啊。待会儿我儿子会接电话。啊，好好。哎呀，回头再给你解释啊。啊，好好，这怎么办啊？
1: 妈，粥好了，喝点粥吧。

0: 康成啊，帮妈接个电话吧。喂，你好，我妈现在不方便，有什么事跟我说吧，我一定转达。什么？
1: 化疗？妈，这么重要的事你怎么不告诉我？什么事啊？
0: 妈，您别瞒我了，刚才王阿姨打电话来，说您预约去放射科的时间过了，这到底怎么回事啊？哎呀，
2: 他怎么这么多事啊？ 我就叫他不要说的嘛，康成，妈是不想让你分心的嘛。你知道吗？妈这辈子最大的希望，就是能看到你当上大法官、大律师。可是我现在，我恐怕没有办法等到那个时候。不会的，不会的，妈。
3: 你已经健康成100岁了，妈，我带你去医院看看。
2: 我不要去，我不要去。康成，如果你坚持要去那个女孩的话，那我干脆死了算了。我管她什么病什么癌的，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啊？本来说要到老家去看中医的，我看我也不用去了，我恨不得现在就死掉，省得我。
3: 省得我看你在这自毁前途。
0: 妈，看病重要，你要是回老家看中医，我就陪你回去。我的事儿，然后再说。妈，
3: 你说的是真的吗？好，那记得啊，把温习功课的资料全部都带上，你知道吗？
0: 知道。
3: 好，妈再躺一会儿。
0: 妈，那我先去收拾行李。

0: 行，我要去找康城，他这么久没回信，一定是出事了。
1: 我说过，你不是康城他妈妈的对手，去了也会自讨苦吃。
0: 哎呀，那我不管吗？我一定要去找他。这孩子有我一半，也有他一半，可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的。
1: 行，爸爸陪你去。关门了，不能是打草惊蛇跑了吧？哎，欢喜，欢喜。哎，小伙子，
2: 哎，
1: 问哪个地方啊？康城他们家住哪儿啊？冷康城。
2: 康城。
3: 康城。
2: 啊。
4: 哦，在上面。
2: 从那边直走，三号楼后面就是。
1: 行，谢谢你啊。
2: 啊，拜拜。
1: 哎，欢喜啊，有老婆你就别怕，听到没有？走。

0: 九门好友齐聚好六，九门风云再起。
1: 我们非常可爱的子毅正式加入好六团。哇！
2: 今天我们的三位候选掌门人，有两个掌门人是假的。
3: 你拍戏动过真感情。哇！
4: 不要生。
5: 哇，你的尺度这么大是吗？
6: 耶耶耶耶耶耶在哪里？
7: 咩嚟噶？嗰个
8: 一个讲脱口秀嘅主持人，
9: 有个狗狗机器人，
6: 狗狗机器人，
8: 脱口秀的那个主持人，
10: 脱口秀的主持人，
11: 一个房间
12: 干什干什么的房，
1: 干什么的地方？
0: 谁才是真正的掌门人？今晚8:10，淘宝你好星期六，
13: 湖南卫视提示，
14: 出发，
0: 接下来是。我家有喜。
15: 关节疼痛，扶他林长效装2%双氯芬酸二乙胺乳胶剂，深入渗透，直击痛源，12小时长效抗炎镇痛，有效缓解关节疼痛。肌肉酸痛，还有扶他林经典装镇痛，用扶他林家族。
16: 痛痛痛！
17: 啦啦啦！
18: 挤挤挤挤，快快快！
19: 喂喂喂，肠胃宁，
2: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今晚7:30，玉婷瑶
9: 敢对朝廷官员动手，好大胆子！
17: 别拿朝廷命官压人，落到爷手里就得听我们的。
8: 听说孟大人是连圣上都喜欢的女人，今晚我们也想当当圣上。
9: 再往前一步，要了你们的狗命！放开我！
17: 老子倒要看看你能挣扎多久！
9: 放开我！
7: 圣上，圣上，
3: 圣上，出事了！孟大人在回察文院的路上遭到歹人袭击。
0: 今晚7:30，玉婷瑶。
10: 这里是伦敦波特兰大街177号。3个月前，这里还是一间空铺子，现在6个人要在16天里把它变成一家中国商店。
16: 如果说沿 Lab 巴黎是迈出的第一步，那伦敦则是跑通全链路，考验一个创业团队的全貌。选品、选址，
4: 这是我想象中的沿 Lab 的样子。
16: 装修，
15: 腰断了。
16: 会员、运营、营销。
1: I'm gonna explain it a bit to you.

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 喂，肠胃宁，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酸的、冰的，一喝就痛，可能是牙敏感。使用舒适达全新专业修复牙膏，两分钟修复敏感牙。在使用舒适达一段时间之后呢，喝一些冰的饮料就都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了。所以说，我很推荐使用舒适达。
3: 小炒黄牛肉，我们三个人带动了湘潭餐饮新的一个高度。
4: 我凭我的小炒牛肉走到全世界。
5: 我们海洋小炒是第一的。
6: 欢迎抢味人，
7: 好帅！哇，帅！
8: 糖糖，你多大了？
9: 我20岁。啊！
8: 我都可以当你爸爸了。
10: 让我们有请唐毅的父亲。啊！难怪儿子不帅。
6: 欢迎守卫人，
11: 让小炒黄牛肉升起炊烟的男人，东安鸡王，
12: 经常服行政总厨，
11: 非遗剁椒鱼头制作技艺传承人。
0: 明天中午12:35，京东家电家居家乡美食大赛，上京东搜厨房好物，买节目同款，

0: 音声开大一点，越大声越好，能开多大开多大。
1: 好嘞。
2: 妈，我不嫌吵。
0: 不吵，音乐声越大，我越有活下去的勇气。

0: 觉得胸口好疼啊，快快抱紧我。
1: 妈，我们要不要先到附近的医院看一看？
0: 不要，我快离开这儿，回到老家我就没事了。
1: 师傅，带开快一点。

0: 麻烦你了，战友，问一下，有个叫白木喜的教官在哪儿呢？
1: 哦，在那儿呢，那儿呢，看着没有？
0: 啊！
2: 一、二、三，三。
0: 好，好，好，那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啊。

0: 哎，白教官干嘛去了？
1: 爸，

0: 您怎么来了？
1: 出来买菜，随便转转。
0: 买菜？买菜怎么会穿成这样？爸，那个妈、姥姥，还有水洗欢喜，他们还好吗？
1: 挺好，啊，就是欢喜出了点事儿。
0: 他怎么了？
1: 家务事，回去细说。至于你的事情，也该回家解决。出来这么些日子了，你妈总惦着你，晚上总说梦话。再说了，这么让同事们看见，观感不好。
0: 对不起吧。

0: 你是看穿越剧看的走火入魔了吧？张三丰，我还张无忌呢，你故意做砸的吧？
1: 啊？
0: 张总叫什么名字？
1: 张三平啊。
0: 那合同上签的是什么？你自己看看。
1: 啊，张三，
0: 你再看看公司的张，是同一家公司吗？你有没有戴眼镜出门？被人耍了还这么得意？不怕虎一样的对手，就怕猪一样的手下。你怎么得罪了张总，人家就怎么耍你。我给你3天时间，不管用什么手段，把有效合同给我拿到手。

0: 我给你3天时间，不管用什么手段把有效合同给我拿到手。
1: 哎呀，为了事业牺牲一下没问题，可这牺牲也太大了吧！
2: 哎呀，上车。
1: 本小姐心情不好，拒绝一切形式的搭讪。
2: 看你这垂头丧气的样子，一看就是没完成任务，被韩芷玲骂了。
1: 我哪有啊？你都不知道我表现有多好，韩总夸我还来不及呢。
2: 哼，好啊，你上来，我带你去庆祝庆祝。
1: 没空。
2: 哦，是没空呢，还是怕韩芷玲知道明天又给你派任务啊？
1: 去就去，你怕谁啊？

0: 幸福村。
1: 哎，你来这儿干什么呀？
2: 哦，来喽！哦，呵呵呵，你们还好吗？啊，哦，你好，你好，我们进去吧。
1: 好，
2: 走喽。

0: 少放点馅儿，放多了待会儿包不住啊！你不说过来给我庆功的吗？这怎么来做义工啊？干嘛骗人啊？
1: 那你呢？没钱合同也可以明说呀，你干嘛要骗人啊？
0: 没事啊，出来做做义工，散散心，说不定啊，这好心会有好报的。
1: 是吧？没关系，用手就可以的。
0: 小朋友们，你看啊，这个阿姨包的还比你们包的好看呢。
2: 干嘛呀？不许说我长得不好，我这长得虽然不好看，可是很有内涵啊。哦，
0: 对对对，正好跟她的主人相反。
2: 什么呀？我可是美貌与智慧并存，上得了厅堂，下得了厨房的新时代极品女性。哦，不许笑我啊！
0: 好，不笑。
2: 笑我？让你笑我，真是笑笑笑。
0: 王阿姨送礼物来了！哎哎，小朋友，王阿姨送礼物来了，快去快去快去，走了走了，走了，快走啊！
3: 还不错，挺开心的。
1: 老张，快点！
4: 哎，来了来了来了！
1: 有礼物，有礼物，有礼物哈！王董，哟，说好，好久不见啊！
4: 你好，你好，
1: 要想见你一面，只要来这里，就肯定能见到您了。
4: 我们志同道合，正好同村才能幸福啊！
1: 义不容辞啊！小月，
4: 啊，
1: 王董，这是我的同事小月，小月，这是亚伦集团的王董。
4: 王董你好，这么漂亮的女孩，这是你女朋友吧？
5: 张总，您跟我来一下。
1: 来，小朋友们，你们稍微等一下，进来帮叔叔收拾收拾一下礼物。哎，
5: 张总，你怎么会在这里啊？
1: 怎么，你们认识？生意场上人来人往，记不清了，记不清了。张总，您可是贵人多忘事啊！小月是我们公司的新人。
4: 前两天刚跟您签了一个合同，您都忘了。是啊，张总，我是个新人，所以有什么做的不周到的地方呢，请您一定要多包涵。之前我们签的那份合同，我把公司的章给盖错了，这韩总监把我骂的是狗血淋头，我还正发愁该怎么办呢，没想到今天在这儿碰到您了，所以还想请您帮我重新签字，要不然我吃饭碗可就不保了。原来是这样啊，新手初犯。
1: 可以原谅，不过以后可得多加注意，不能再犯了。
4: 张总，看在书行的面子上，这忙不帮是不行了。好了，你再去对接一下跟物购的合同吧。
1: 啊，好吧，好吧。
0: 小月，
1: 还不快谢谢王董和张总。
4: 啊，谢谢王董，谢谢张总。
1: 不用谢，不用谢。答应我，以后经常跟书行一起来这儿做做公益吧。
4: 一定一定。我们刚刚跟孩子们一起包的饺子。
2: 您一块儿过来吃吧。好啊，
0: 走，我们下饺子去。
2: 走，
1: 我们吃饺子了。
2: 走了，
0: 走了。
2: 老张，你也来啊！
6: 慢点啊，慢点，走。
2: 来，
7: 干杯！
2: 喂，你其实挺有爱心的嘛，你干嘛天天要装出一副冷血无情的样子啊？
0: 你知不知道，
2: 上一次公司全体的人都在看我的笑话，你却无视的走开了，你知道我这心有多拔凉拔凉的吗？我说你这么聪明，不会不明白吗？我要是明着帮你，只会害了你。现阶段，你只能靠自己的实力在公司立足，这样才能得到别人的认同和尊重吗？嗯，
0: 有那么一点点道理。那好吧，那我就宽宏大量的原谅你了。
2: 来，赏你一个。哎，不过那为什么这一次又要出手相助啊？
1: 一定要有什么原因吗？
2: 你不会是爱上我了吧？
1: 他
2: 把你吓的，我告诉你啊，我可是很难追的。
1: 我说春二虫啊。
0: 别自我感觉这么好，行不行啊？我只是天生有正义感，换做别的女生，我也会这样对待的。
1: 喂，那我跟你讲啊，你以后不要在外面讲咱俩是男女朋友关系了。你要是想在公司气寒总就算了。
0: 哼，你以为我不想摆脱你啊？你别忘了，人家王董可是把你当成我女朋友才帮你的。
2: 算你有点价值，来，干杯！干杯！看不出你还挺有能耐的嘛，连这么棘手的单子都能搞定。
3: 这都要归功于韩总领导有方，强强手下无弱兵嘛。
2: 虽然折腾了两次才搞定，不过黑猫白猫能抓住老鼠的就是好猫。
4: 希望你再接再厉，迎接挑战。是，我一定会努力的。哦，来了来了！
5: 小月，我看好你哦！
4: 是是，哎，快跟我们大家讲一讲，你是怎么搞定那个超级大色魔的？<笑>
5: 是靠我的实力喽。

0: 洗心了，一塌糊涂啊！虽然大早上来爬山，然后再去上班，这体力上有点不支，但这段时间坚持下来啊，我觉得这一天特别充实。
1: 你总算了解我的良苦用心了。哎呦，
0: 看你这神清气爽的，心情不错嘛。
1: 一万一万吧，
0: 我的事情是解决了，可我小妹有麻烦。
1: 小妹，欢喜啊！惹了一个大麻烦。不过只要全家齐心合力，还是可以过去的。那我能做什么呢？你就算了吧。不过，人生有你这么个好哥们儿，此生无憾了。<笑>
0: 不过我告诉你啊，这美满的人生啊。 总是亲情、友情、爱情，缺一不可的。看到你现在这个样子，我是打心眼里替你高兴。什么时候把你那个他介绍给我认识？到时候我们三个一起爬山，一起做义工，一起旅游。这是多么快乐的一件事啊！
1: 哪个谁啊？
0: 你相亲的对象啊。

0: 我们俩虽然太久没见了，我说搞定了，是指我搞定了我爸爸，他现在不会再逼着我跟他交往了。这样啊，我以为你们两个都……
1: 哎，行了吧，我跟他见面第一面就不合适，相差太远了，十万八千里。嗯，爱情这个东西可不好说，有的人啊，和你心目中的 Miss Right 相差了十万八千里，可是你就会不由自主的喜欢上他，甚至觉得他的缺点都那么可爱，他的出现会让你彻底颠覆你的爱情观，颠覆你的人生，你甚至会为了他一次次的放弃自己的原则。你说的是你自己吧？知我者，白目习也。 我发现自己啊，最近越来越奇怪，做的好多事情，回头一想，都觉得不可思议。你是不是喜欢那个叫小月的女孩了？也许吧。你是不是我十年的好哥们？ 这个世界上是不是只有你最了解我？可能吧。那你就做我的参谋，帮我把关。我？就这么定了。待会儿中午啊，我们要一起见个客户，中午一起喝咖啡。啊？啊？啊什么啊呀？你军校离我们公司那么近，你要是不想走啊，我开车去接你。不用不用。
0: 我走过去。
1: 那就这么定了。Yes， 下山去上班喽。

0: 你怎么了？哪里不舒服吗？
1: 我下午还有个会，要不还是先走吧。
0: 喂，你怎么比我还紧张？再坚持一下，他马上就到了。哥们儿的终生幸福啊，等你来过目。
1: 你自己喜欢就行了嘛，干嘛非得问我的意见啊？算算，我先走了。
0: 那怎么行呢？你的意见很重要的。哎，都来了，再等一会儿嘛。坐吧，喝咖啡啊。来了。

0: 杰，
1: 你们是姐妹？
0: 啊，杰，你是来找程总监的？
1: 你们真的是姐妹啊？
2: 是啊，还是双胞胎姐妹。舒航，既然是我妹，我想不需要我把关了吧？我下午还有会，我先走。
1: 你等一下，我去看看她。
0: 哎，程总，我姐她没事。
1: 我看她不太对劲啊。
0: 真的没事，她就是心情不好。
1: 是因为你跟我认识？
0: 不是啊，是因为我们昨天吵架了，所以她才会心情不好吗？
1: 那我更要去看看她了。
0: 哎。
1: 你没事吧？
2: 我没事，就是没想到他进了你们公司，我怎么就没想到呢？
1: 你很介意，我也没想到小月会是你妹妹。小月就是水喜吧？
2: 对。
1: 那小月她，那水喜跟你提过我吗？
2: 他提过你，提过工作。就是没提过你的名字，所以我才不知道。
1: 他不知道我们的关系，所以没提也很正常。还有啊，他大概也不知道我喜欢他，所以也没喜欢上我。他有他的想法，但是我觉得吧，他没有告诉我他的真实身份，证明他很在意这份工作。所以呢，这份谎言我觉得吧，还是可以理解的。
2: 舒豪，他不可能不知道我们是多年的朋友。你的名字我们全家人都知道，那他为什么要在我面前规避你是他同事，在你面前规避我是他姐姐？你不觉得这样做很奇怪吗？只要你能够理解他的所作所为，不用跟我解释，我是他姐姐，我很清楚。
1: 你们两个昨天吵架了是吧？
2: 吵架了？他这么跟你说吗？
1: 没有就好，我可不想挑起你们姐妹俩之间的矛盾。没有是最好的。
2: 我都不知道他在想些什么了。
1: 好了好了好了，他本来就是不按常理出牌的人嘛。你待会儿学校不是还有事吗？我去帮你叫车。

0: 喂，
1: 小月啊，把单买了，回公司开会。
0: 哦。
2: 小姐，你去哪儿啊？
3: 随便。
2: 你还是说个具体的地方吧。
3: 您先往前开，我想下来再告诉您。

这么早就睡了？今天的事，你不想和我谈谈吗？你倒是说句话呀！ 心理素质还真够强的，不愧是位军人。逼我，我就不信你没反应。喂，啊，程总监呀，哦，我到了，谢谢你的关心。哦，我姐呀，她睡着了。 哎呦，行，那我挂了。啊，你也是，啊，嗯，拜拜，晚安，好梦。

0: 爸早，妈早，姥姥早。
1: 穆喜啊，你要喝牛奶还是豆浆啊？
2: 我不吃了，早上还要开会。
3: 又不吃了，没看电视啊？电视里说了，总不吃早餐，人就变笨了。
4: 有人吃了一辈子早餐，也没看他聪明在哪里去。
5: 一大早上起来就要跟我对着干，是不是？
3: 啊，要不我给你带点，待会儿路上吃啊。
5: 姥姥早，爸妈早。
3: 那个，我早饭不吃了，我公司还开会。哼，你们这公司效率真够高的，一大早就开会。嗯哼。
2: 来，莫喜。
3: 爸妈姥姥，我先走了。
6: 哎。
5: 不怕迟到吗？不怕了。真够没谱的。水喜啊，嗯，是不是跟你姐吵架了？吵什么呀？从昨天晚上到现在一句话都没说呢，还吵。那个，我迟到了，我上班去了。哎，传达，晚上开会，谁也不许迟到。集合的时候要专门讲一讲团结的问题。
7: 行了，老白，姐妹们吵架就跟这是一样，家常便饭，没事儿。哎，
5: 欢喜呢？怎么还不起来呀？
7: 啊，
6: 说不舒服，吃不下。
5: 又一个，我就要死。
7: 哎，又来了，每天不发脾气不是你是不是啊？有能耐找康成去，给欢喜讨回公道吧。
6: 吃饭吧。

0: 白教官，白教官早。早，吃过了吗？你们没吃啊？没吃就坐下吃吧。谢谢白教官。你们俩。
1: 白教官不常来学校吃饭吗？嗯，今天出来的比较早。啊，
0: 哎，白教官眼睛怎么肿得那么厉害？是不是昨天晚上没睡好？啊，
1: 昨天晚上。 喝水喝多了吧？啊，白教官，你特别像个失恋的人，魂不守舍。林英雄，你干嘛那么关注我？真当我是你妈呀？今天训练任务很重，多吃点吧，保存体力。
2: 教官，吃饱了。再见。哎，怎么脸那么长？哎呀，
0: 女孩的心思男人不能猜，猜来猜去也猜不明。
2: 女人？哪男女啊？啊？那边纯爷们儿。不许你看白教官玩笑。 我以后再也不瞎说实话了。英雄，你一天要吃几顿早餐呢？你不怕撑着啊？此次我们的
3: logo 呢，聘请了新锐设计师操刀，灵感完全来自于大自然，而且厂家此次 VCR 的要求是简洁、时尚、明快。哎，没事。
4: 对不起，你们继续开会吧，我没事。没事吧？我没事。我们的方案是，把拍摄场地从棚内搬到棚外，利用眼下最流行的跑酷座位背景。跑酷你们都了解吧？换上吧，清水是洗不掉咖啡污渍的。谢谢韩总。
5: 小月啊，要和自己的兄弟部门搞好关系才可以哦。韩总监，你什么意思啊？没什么，工作认真点。程总监历来对自己公司的员工要求挺高的。我的工作没有让程总监不满意，不过我会继续努力的。不是公事，难道是私事吗？
4: 把个人的感情带到工作上来，你说是吧？没有这个金刚钻，就别揽着瓷器活。像舒航这样的男人啊，你是永远都不会懂的。聪明的女人是永远让自己的男人如沐春风。如果整天一个男人把不满写在脸上，那估计离厌倦就不远了吧。

0: 这个案子我觉得这样做行。
1: 好，你先忙去。
0: 那我去了啊。
1: 弄脏的衣服算我的。不用了。我姐到底跟你说了什么？什么意思？
2: 你跟我进来干嘛？还有事吗？我马上就要去跟客户签约了，我现在只有半个小时时间。
1: 你必须跟我说清楚，我到底哪里得罪你了？你为什么这样对我？我怎么误会我姐了？现在是工作时间，你约了客户的，请以工作为重。想丢单吗？小月，白学习，请你公私分明，把工作谈完了再回来谈。不行，我现在根本就没有心情工作。
2: 我姐不理我，你也躲着我，我到底对不起谁了？
1: 好，我告诉你，我不知道你为什么在木喜面前刻意隐瞒我们是同事，我更不知道你为什么在我面前不断的撒谎。我要冷静的想一想，面对一个不诚实的人，我是否要继续跟他做朋友？
2: 我不想用白水洗的名字做兼职，那是因为我怕给白家丢脸，也不想因为你是我姐的朋友就故意给我特权，仅此而已。
1: 真的吗？你跟我不提也就算了，可你们是亲生姐妹啊，你对她也闭口不谈的，看得出来，她挺介意的。
2: 她是介意你吧？
1: 哎呦，
2: 你不知道我姐她，她如果知道的话，她早就给你压力了，让你帮这个帮那个，生怕我被炒鱿鱼，丢她的脸。
1: 木喜她太优秀了。
2: 给你很大压力是吧？是啊，他从小就给周围的人压力，他是我们白家的骄傲，我就是白家的败笔，从小就被我爸拿来比。不过我小的时候也确实不如他，要不然我也考上最好的高中，和你们成为同学了。
1: 那你们姐妹两个关系一直这样？
2: 天生就是冤家。
1: 你们两个是我见过的世界上。
2: 最不像的双胞胎。本来我是啊，还好我不像他。算了，我暂且相信你这些话，这些话里没有谎言吧？喂，你要是还生我的气的话，我就道歉。
1: 我觉得你应该向木喜道歉。为什么呀？就因为我没告诉他我在你手下工作啊？我看得出来，他对你的关心啊，远远超出你的想象。但你却这么瞒着他，对他打击挺大的。你很在乎他是吗？当然了。你以为都像你啊，对别人的事都满不在乎的样子？
2: 我哪有啊？ 行，我今天晚上就回去跟他道歉，可以了吧？
1: 你要是再不去准备的话，我看真要丢单了。
2: 哎呀，迟到了。你不生我气了吧？
1: 看你表现了。

0: 舅舅，我回来了，不好意思，回来晚了。你吃过了没有？没，吃不下。怎么了？是不是身体不舒服？
1: 是啊，我身都不舒服。
0: 哪儿不舒服？要不要去看看？叔啊，陪我出去喝两杯吧。
1: 行啊，喝两杯，我正烦着想喝两杯呢。
2: 叔啊，头一次听说你看上哪个女孩，不容易，好事儿，好事儿。
0: 舅舅，我们两个现在的关系啊，有点僵。我有心，人家未必有意啊。
2: 那就去试探呀。我跟你说啊，这人生啊，就好像是股市，浮浮沉沉。很多时候不是咱们自己能把控的，既然现在喜欢，那就努力去争取，别等到以后人跑了，你想争取都争取不着，那多遗憾。
0: 是。
2: 嗯，那女孩到底是谁啊？家里是做什么的呀？长得怎么样？哎，小秘书，拉出来让舅舅看看。
0: 舅舅，你就别再问了。我这八字还没一撇呢，等以后有些眉目的时候，我第一个告诉你，好不好？
2: 好，不问。到时候妥了之后，一定告诉我啊。今天呢，我就陪你借酒浇愁。干杯！
0: 干杯！
2: 其实啊，我这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都不是圣人，只要是人，都逃不开爱情的魔爪。
0: 舅舅，你这是怎么了？
2: 你说你身边如果有一个人，他突然间消失了，而且没有跟你打招呼，他是不是太不够意思了？
0: 有人消失了？
2: 对啊。
0: 不是，谁呀？他去哪儿了？
2: 你说他为什么会消失呢？躲人？这，
0: 你也不说是谁，我怎么能知道呢？说不定还是躲你呢吧？
2: 怎么可能是躲我呢？因为他一见着我之后就可高兴，脸都笑开花了。啊？
0: 呵呵，合着这是一女的呀？舅舅，她谁呀？舅舅。舅舅，老板，买单。
2: 往前走呀，往前，往前走啊，往前走。咱们是应该往前走吗？
0: 对呀，咱家就在前面，马上就到了。坚持一下，舅舅。
2: 我知道，我就是考验你一下。前走呀，前走，往前走。
0: 舅舅，当心，马上就到家了，坚持一下。木喜，
3: 来吧，我来背他，你去开门，快去啊！

0: 这饭店的菜可真比不上小严阿姨做的好吃，盐放这么多。他俩分手了，自然都是咱俩。
1: 你是不是特别喜欢小严阿姨啊？
0: 肯定是啊，但是也不能在我爸面前展现出来。哎呀，成年人的感情就是这么琢磨不透。
1: 小严阿姨没成为你妈妈，你是不是特失望啊？
0: 那倒不是，奶奶，我爸喜欢是我爸喜欢，我喜欢是我喜欢，首先看我爸喜不喜欢，然后再看看我喜不喜欢。我这人可随和了。
1: 哎，有你一个快递哈。
0: 我的？
1: 哎，你还没吃完呢。
0: 哎，吃饱了。手办，这谁给我寄的呀？我也没买呀。奇怪。哦，我知道。奶奶，我回屋自己写作业了啊。
2: 我也觉得游戏行业是有非常好的前景，希望我们有机会也可以合作一下。
3: 房地产应该也不错啊。
4: 是不错呀，我现在得好好给你介绍一下，阿祖，盛诺置业的董事长，而我呢，是我们城东区项目体育园的项目经理。
3: 你没有房地产开发的经验，一上来就负责这么大的项目，行吗？
2: 你姐虽然没有房地产的经验，但是她给我们提供了非常宝贵的建议。而且，如果他没有这个能力的话，我也不会让他当我的项目经理，是不是？
3: 所以是你们公司拿下了这块地？
2: 是我朋友的公司。
3: 你朋友的公司拿下了这块地，交由你们来开发？
2: 是我们联合开发。
3: 开发老区涉及的东西挺多的，光是审批就要花很长的时间了。你们这么快就开始规划开发了？
2: 看来你还挺了解的。这些繁琐的手续呢，我朋友的公司都已经做完了，舒涵直接上手做就行。
3: 看来你的实力做挺大的，
4: 你能不能少说两句啊？啊，调查户口呢？再说了，就这么点项目，我怎么就干不了？怎么说，我也是咱们城东区以前的那个风云人物，这项目不就是我打几个电话的事儿吗？真是瞎操心。
2: 虽然现在房地产是没有以前那么好做了，但是如果能改善周边人生活品质的话，我觉得一定会有商机的。
5: 你真的很有眼光，尤其是选了一个这么好的女生做你的女朋友。祝福我最好的姐妹跟阿祖越来越幸福。但是有一点我必须要说清楚，你不能欺负她。如果你敢欺负她，我们肯定饶不了你。
2: 那当然。干杯。
5: 是不是还行？
6: 在这儿你怎么说
5: 啊？回去说，回去说。

0: 老师，是你送给我的街舞手办吗？
1: 喜欢吗？
0: 喜欢，谢谢谭老师。
2: 别玩了，写作业吧。我要再看你玩，我就都给你没收了。啊，自觉一点。
3: 哦。

老大，动作快点！宝贝儿，起来了，听见没有？来，起来，快点，来，快去。

0: 以后少玩这个。都什么时候了？
1: 没关系吧，今天放假。再说了，上了初中之后也没多少时间呢。
0: 到底谁惯着他呀？
2: 哪儿都好，就学习不好。你爸小时候学习可好了，从来都不用我操心的。也不知道你随谁了。
1: 成绩不代表一切，我觉得乐乐现在各方面都挺好的。
3: 他也是我爸好。
2: 你作业做了吗？
3: 奶奶，你们能不要一大早上就说这种很影响心情的话题？而且我昨天晚上已经都写完了，你还给我检查了呢。
0: 胡说，我什么时候给你检查过了？
3: 爸，你说奶奶给我昨天检查没有？
1: 行了，以后爸爸帮你检查。

0: 来，把这片也吃了。
1: 你们为什么还有一片呢？
0: 把这片也吃了。
1: 为什么要吃了两片？不过今天是个特例。
2: 好的，王总，那先这样。那后面有什么事儿，咱们随时联系。
0: 嗯。
2: 什么时候进来的？一点声音都没有。发生什么了？这么开心？
3: 你猜我们体育园区的项目融到多少钱？
2: 咱们这个项目的话，第一轮怎么也得2000、5000、
3: 8000万。
2: 8000万。第一轮就融到8000啊？
3: 还不够，我已经想好了，准备再向银行做一些贷款。老孙刚才给我打电话说，投资人非常看好这个园区的前景，当然回报也是非常高的，要不然也不会那么爽快的投钱。
2: 阿祖，我也觉得这个项目挺不错的，那你说我们要不要自己也投点？
3: 不行，你记住，不到万不得已，绝对不能动自己手头上的资金。企业在这个时候要是没有了现金流，会变得非常危险。
2: 嗯，反正做生意你比我专业，听你的。
4: 嗯。您是想多盯我们今年新款的黑皮诺的？
5: 来10箱吧。
4: 10箱，行，那我给你再优惠一点的价格。
5: 好，
4: 基本上没问题。那我让同事给你对接。
5: 好的。
4: 谢谢。
1: 哎，
4: 来帮我对接一下。
1: 好嘞。
4: 好的。稍等一下啊，
6: 3瓶是吧？嗯，
4: 好的。
7: 先生，我这边帮您核对一下订单信息。
8: 喂，
9: 今天中午吃什么呢？
7: 对不起，今天中午晕人了。
9: 谁？
7: 乐乐，早上给我发信息，说要约我吃午饭。
4: 乐乐，吃什么呢？
8: 我订了披萨店，要一起吗？
4: 我算了，不打扰你们俩的午餐时光。哎，我怎么有一种你被人抢走了的感觉？
7: 晚上到我家。
9: 好吧，再见。
7: 挂了。

0: 你不是跟谭老师约了吃中饭？
1: 没有啊，什么时候？
0: 那谭老师打电话给我说你们要去吃披萨。
1: 没有。
0: 没有。
1: 嗯。
2: 恭喜你，让小瑞又回到你身边。
3: 回这个字儿您用错了吧？冯瑞一直都在我身边。
2: 请你离乐乐远一点。
3: 作为孩子的奶奶，你让她的妈妈离自己的孩子远一点。
2: 你尽过做妈妈的责任吗？
3: 是你造成的。
2: 行了，别老扮演一副受害者的样子。我们没有强迫过你，当年你为了自己的事业主动选择去了巴黎。乐乐，现在是学习最关键的时候，你一定要在这个时候影响他吗？
3: 什么时候告诉他是我这个做妈妈的权利，不用你操心。你现在应该操心的是，如果乐乐知道了，他最爱的奶奶，让我们分开12年。
2: 没关系啊，你告诉他，如果你想看着他痛苦的话。
3: 当初你们全家逼我走的时候，为什么没有想到过乐乐会像今天这么痛苦啊？只要我一天没死，我就永远是他妈妈。
2: 谭思婷，你别以为你得到了小瑞就可以和他结婚。我坦白地告诉你吧，我不会同意，我们高家也不会同意。
3: 你太自信了，结婚是我跟冯瑞之间的事情，你们高家，说实话，你以为我愿意嫁到一个强奸犯的家里？
2: 正好，我们也不愿意让小瑞娶杀人犯的女儿。

妈，你来的正好，要不然你离他远点，要不然你就离我们远点。你们俩背后瞒着我干的事情，别以为我不知道。

0: 胡老师好，哎，你好，家里有点事儿，所以就早一点过来接他了。啊，
1: 没事儿，明天上课记得交胡同课作业啊，先跟奶奶回去吧。好。
0: 好，胡老师，那走了哈。
2: 好的，再见。
1: 拜拜，
3: 拜拜，
1: 慢点啊。
2: 奶奶，你今天干嘛这么早把我给接出来？
0: 你太爷爷想你了，想和你吃饭。太爷爷这儿太远了，回去的时候你跟我去我那儿吧，啊？
2: 我爸呢？
0: 你爸最近忙，这几天你就跟我住。
2: 我爸最近怎么了？连个人影都见不着了。以前忙的时候也没这样过呀。是不是出什么情况了？不对不对，我爸刚和小燕阿姨分手，又和别的人谈恋爱，是不是有点太快了？不至于。
0: 哎，
4: 哇塞，
0: 小楼叔叔给你买的，
2: 谢谢小楼叔叔。
5: 不客气，乐乐。
2: 哇，奶奶，你今天想起来解放我。

0: 吴老师有看到冯乐轩吗？
1: 冯乐轩早就走了，
0: 走，
1: 他奶奶提前接走了。
0: 过来。哦，提早走了，谢谢啊。
2: 怎么了？乐乐呢？
0: 乐乐被我妈接走了，给她打电话也没接。
2: 啊？那怎么办？
0: 先去我妈家看看。
3: 哟，乐乐来了。
1: 嗯。
3: 爷爷帮你拿来。
1: 嗯。奶奶说太爷爷太想我了。
3: 啊。
1: 又要回来陪他吃饭。
3: 嗯。
1: 爷爷，你有想我吗？
3: 当然想了。小家伙，多久没见你了，快进去吧，太爷爷等你呢。
1: 好嘞。
4: 好久没带乐乐回来吃饭了，朋友正好送了点牛肉，让明一做一下吧。
3: 好啊。
5: 乐乐吃点牛肉，多吃点牛肉啊。
3: 对，牛肉长劲儿啊。
1: 谢谢太爷爷。
5: 西兰花儿。
3: 来，吃这个口水鸡。
0: 家里没人，
2: 能去哪儿啊？
0: 让我想想。

0: 小瑞
1: 喂，爸，
0: 啊，啊，
1: 我妈和乐乐过去了吗？
0: 对啊，正吃饭呢。
2: 哦，好，好，好，好，那我现在过去。我妈把乐乐带到外公家去了。
3: 其实我早就应该猜到，事情不会那么简单。
2: 没想到我妈动作这么快。
3: 反正你说我们是不是应该尽快把事实告诉乐乐，别这么拖下去。
2: 好像真的是时候了。没关系，我先送你去开会，乐乐的事交给我。
0: 缝纫一会儿来，
4: 让明姨给小瑞留点菜啊。来，乐乐吃。来点鸡肉尝尝。
5: 盆子都要摆不下了。
6: 韩老师的纪录片的播放量已经超过300万了，再加上刚刚于记者对你的采访，现在啊，我的电话已经被接爆了，好多记者啊都想问你什么时候可以给他们安排一下专访呀。
7: 我觉得我其实不太适合，采访。那上一次其实是因为想宣传一下我们的学校，所以，
8: 那个。谭老师向来是不喜欢面对媒体的，秦老师，采访的事儿都推了吧。
6: 哎呀，我倒是也是这么跟他们说的，但是他们都觉得要么就一视同仁，现在搞得像区别对待的话，大家的感受就不是很好了。谭老师，其实啊，你可以在采访前给他们一些框架，多设定一些条件，我相信他们一定都会愿意配合的。而且谭老师的纪录片现在热度这么高，芭蕾现在是前所未有的社会关注度，如果这个时候能再配合一下媒体的话，我想一定是对我们学校还有芭蕾的推广和宣传都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结果。
3: 那现在都有哪些媒体呢？
6: 哦，那个有这个漫周刊、大纪事、舞者、一舞之城，还有七七之约。
3: 一舞之城这个栏目我好像之前有看过，是一个专访类的是吗？
6: 对，一舞之城这个栏目呢，它主要是希望通过对一些专业人士还有舞蹈新星的采访，使得人们呢更多的了解各种不同类型的舞蹈。
3: 好像这个节目类型跟我们的初衷挺吻合的。
8: 对，
3: 如果能够通过这样的节目让更多人了解芭蕾舞，了解我们学校，然后能看到我们学校这么多优秀的孩子们，那这个采访我愿意去。
6: 哦，那我马上跟他们联系一下。
5: 选个角色，小黄。
9: 准备 OK。
5: OK。
8: 乐乐，

0: 休息一会儿，
1: 吃点水果，好吧？
2: 来，吃点水果，别玩了。
0: 哎，小翠，
3: 都在吗？
0: 在。
4: 你这个麻烦干嘛？
5: 走啊，走啊，走啊，走啊。
4: 走走，哎，好高呀，那。
5: 走吗？
4: 坐上，坐上，坐上。哎，点球。
3: 爸，
6: 小瑞，
3: 外公。
5: 哎。
4: 爸。
6: 乐。
0: 乐乐。该做作业了。明姨，
7: 哎，
0: 把乐乐带到楼上去做作业去。
7: 哦，好。乐乐，
3: 去吧。
4: 爸，你一来我就没美好时光了。
3: 妈，跟你说句话。

0: 乐乐，来，先喝杯水。来，等乐乐做完功课，我把她带回家。你站住！今天就当着你外公、你爸爸的面，我们把话说清楚。爸，他们要带着乐乐去法国。啊？
1: 我只是想一家三口在一起。
0: 让乐乐创造一个和妈妈相处的环境，去哪都可以的。你们爱去哪儿去哪儿，我管不了，我也不管了。但是乐乐是我带大的，她要跟我在一起。如果你们把她带走，除非我死了。乐乐也需要妈妈，她已经从小到大12年没有妈妈陪伴了，还不够吗？所以，
2: 你们就想让我和乐乐分离是吧？
0: 是不是那个女的主意？
2: 是谁造成现在的局面的？你比谁都清楚。12年前要不是你欺骗我们，我们根本不会分开。当时你就知道苏婷她精神不好，你还骗了孩子没了。你真的这么做，等于杀了她吗？还有，昊天的事，我知道你心里过不去。为什么总是要牵连到我身上呢？就是因为他是我舅舅，他是个强奸犯呢。

0: 小瑞，你不应该这么说话。小瑞啊，不怪你妈妈，要怪怪我吧，你们的分离。
1: 是我造成的。你是谁？我是冯瑞的爸爸。我跟你父亲年龄差不多，我就叫你小婷了。你是个聪明的女孩子，想必知道我的来意。你是想劝我跟冯瑞分开？这样的话，我们没什么可谈的。
0: 冯瑞妈妈和她外公的态度，你都看到了。如果你坚持跟她在一起，你怎么打算呢？等她回来，我们就离开这里。想好去哪儿了吗？
1: 法国。
0: 哦，这个想法不错，你可以继续跳你的芭蕾，继续追寻你的梦想。 为了和她在一起，我相信你这样心思细致的女孩子，一定考虑过很多，也会有些心结。所以，我今天来啊，就是想跟你说说我的一些经历。我年轻的时候啊，也面对过选择。在认识她妈妈之前，我有过一个女朋友，我们相处了5年，感情很深，正要谈婚论嫁了，突然之间。 有2个选择放到了我的面前，一个是跟我的女友结婚，咬牙过一种清贫的生活；另一个选择就是做高家的女婿。那个时候，他妈妈是全县城最有钱人的独生女，她年轻，相貌也不差，很多人喜欢她，可她偏偏就垂青于我。 周围的人都说我是中了头奖了，可我舍不得放弃我的女朋友。我在25岁之前，从来没喝过咖啡，没吃过海鲜，没坐过飞机，甚至都没出过省。大学是靠奖学金和打工完成的。毕业以后，每个月的工资除了养家，所剩无几。 跟家人的交流也大多是围绕着钱进行的。那样的困窘状态啊，我相信你是无法想象的。在那段日子里，我女朋友对我的感情是我穷困潦倒生活当中唯一的美好，唯一值得感激的东西。我拒绝了董事长，也就是冯瑞的外公的提议。 他表现得很大度，他跟我说，只要继续努力工作，一样有升职的机会。到了年底，我确实是升职了，也加了工资，可依旧是公司里那个不起眼的小职员。我的那点工资，勉强的养家活口。接下来发生的事。 你大概能猜到了，所以你选择放弃你的女朋友，放弃你生活中唯一的美好。主动放弃的那个人是我的女朋友。她跟我说，可以接受跟我一起过清贫的日子，但是她不能承受我为了她而放弃能够改变命运的机会。她不希望。 将来面对我的后悔和怨恨，我要永远感激我女朋友做出的决定。感情这个东西根本经不起消磨，特别是，一旦有太多的外在因素介入，就更不可能维持当初的那种。 单纯状态。 总得有一个人先放手。为了你们两个将来考虑，我希望先放手的那个人是你。

0: 谭老师你好，我是导演组小翟。哎，
1: 你好，小珍，请。
0: 好。
2: 然后我先带你去化妆间化个妆，然后有两套衣服，你试一下，看你那套。
0: 我就穿这套就行。
2: 行。
3: 小慧，这件事儿啊，冯明一直没让我跟你说，就怕你会产生什么情绪。这些年，他一直为这个家默默付出。他知道你想要什么，也知道你不想要什么，一直为你着想。可你选择看不到。小瑞也不容易，经历这么多，兜兜转转的还是回到了这儿，说明他是真心喜欢这个姑娘。这两天我一直在想，因为昊天的事儿，对小瑞和乐乐产生这么大的影响，是不是因为咱们当初做的决定有点自私啊？
4: 爸，我就是见不得那个女的。我一看到她跟小瑞在一起，我就会情不自禁地想到昊天。我受不了对昊天的感情，只有我自己知道。无论他做什么，他都是我弟弟。当年我妈拼死把他生下来，后来把他交到我手里，可是我却没有好照顾好他，所以不管别人说什么，不管别人做什么，我都愿意相信他。
3: 慧慧，你也老了，你做什么样的决定爸爸不管，爸爸就希望你能更健康开心。人活到最后，这世间的爱也好恨也好，都要慢慢看淡，慢慢放下了啊。
4: 这世界能忘掉的事早就忘掉了，忘不了的那永远都忘不掉。
3: 过两天把乐乐送回去吧。
5: 我一直以为在这个家里，老爸你是最了解我的。
6: 对不起，小瑞。你知道那个时候情况很复杂，昊天的事给高家带来很大的动荡，你妈妈为了保住高家的基业，费尽心思到处游说。他整晚整晚睡不着觉，其实他心里很难面对他自己的弟弟干出那样的事情，可是在外人面前呢，又要做出很强势，这就是他的宿命。另一方面，谭思婷当初的情况，她的精神状态也很不乐观，你妈妈觉得不能把一个还需要靠保温箱存活的小生命交给她。你们当初还很年轻，不知道前方的路还有多长多难，所以分开也许是最好的选择。我以为小婷都告诉你了，可是没想到她……小瑞啊，我知道这些年你很痛苦，其实你痛苦了多久，爸爸就自责了多久，所以爸爸现在想明白了，只要你幸福，只要乐乐开心，你想跟小婷结婚去法国，无论你们怎么选择，我都支持你们，也算是弥补我 12年前的过错，爸爸祝福你们，祝你们幸福。

0: 不早了，回去休息吧。谢谢啊。哎呀，谢什么呀？都过去了。那小瑞的事，
1: 小瑞的事，你不用管。你还要管，你还要让小瑞在中间受煎熬，还要让乐乐继续没有妈妈。
2: 你甭管。哎呀，我那个号上面听一下，看一下，嗯，然后看怎么去回答的。好，行，下面这些都是吗？
3: 对，包括我收去。
2: 小白，
4: 我们的机位好了，你看你需要什么样的话。
2: 稍等一下，好，他和手先过去一下。
3: 好。
4: 喂，思婷，你那顺利吗？啊，都挺顺利的。乐乐，没事，你放心。你节目还要录多久？大概两三个小时应该结束了。好，好好表现。好，我挂了。
2: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一舞之城》，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雨。那么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我们请到了一位非常重量级的嘉宾，是一位非常著名的八零零后谭思婷来到我们的现场，尤其谭老师。唐老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5: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谭思婷，好久不见，我们的节目已经持续7、8年，到现在变成了您的事业，这是大家梦寐以求的生活方式。对于这一点，您有什么样的建议给大家呢？
2: 可能很多人觉得做自己感兴趣的事情更容易去投入，更容易有热情，更容易成功。但是我持不一样的看法。你做这个事情当中，你一定会遇到挫折、困难，你如何去面对，这个很重要。
5: 因为人的心思是会反复，也会纠结的。在面对困难的时候，通常你可能会选择退缩，甚至放弃。但我觉得这都是正常的。
2: 我觉得成功不易，失败是常事。这个时候你不如试着放轻松放下，然后重新开始，努力把它跨过去。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你收获非常强的成就感，你会带着更大的冲劲继续完成你的梦想。
5: 谢谢，非常好的、非常宝贵的经验分享到给我们。我也是听说您在上一次演出结束之后就选择了退役，那在这儿想问一下，是有什么特殊的原因吗？
2: 因为我想回国，尤其是见一见我许久未见的老师，还有我生长、培养我的地方。那我也是听说您回国之后就在一个舞蹈学校出任了客座教师，对，为什么呢？
6: 因为创办这个学校的老师庄老师，他是我芭蕾舞的启蒙老师。小慧，小慧，你吃点东西吧，都2天没吃饭了，这样下去你真的受不了的。
7: 杨宇。

0: 我觉得他还没走，他还在这儿。他不会做那种事。
1: 妈，妈，这是警方的结论，他可能是那天喝多了酒。
0: 那个谭什么，还有那个女孩，你了解他们吗？
1: 他是施伟的师傅，我们之前在茶水间见过几次，看上去为人还挺谦逊的。

0: 这里是伦敦波特兰大街177号。
1: Welcome to your life 嗨夜大吉。
0: 三个月前这里还是一间空铺子，现在六个人要在16天里把它变成一家中国商店。
2: 如果说沿 Lab 巴黎是迈出的第一步，那伦敦则是跑通全链路，考验一个创业团队的全貌。选品、选址，
3: 这是我想象中的沿 Lab 的样子。
2: 装修、
4: 腰断了。
2: 会员、运营、营销。
5: Explain a bit to you. What is Yen Lab?
2: 每一步都是在探路，把一套没被验证过的想法变成可复制的路径。全链路不是为了证明这家店能开多久，是为了让更多国货找到走出去的方式。
6: 六位合伙人请接单。
7: 今晚10点，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
8: 湖南卫视提示，
9: 出发。
8: 接下来是义乌之城。
10: 痛痛痛，
11: 啦啦啦，
12: 急急急，快快快，
13: 喂喂喂，肠胃宁，
14: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今晚7点半，玉婷瑶
15: 敢对朝廷官员动手，好大胆子。
16: 别拿朝廷命官压人，落到爷手里就得听我们的。
17: 听说孟大人是连圣上都喜欢的女人，今晚我们也想当当圣上。
15: 再往前一步，要了你的狗命！放开我！
16: 老子倒要看看你能挣扎多久！
15: 放开我！放开我！
18: 圣上！圣上！
19: 圣上，出事了！孟大人在回察文院的路上遭到歹人袭击。
8: 今晚7点半，玉婷瑶。
7: 九门好友齐聚好六，九门风云再起。
20: 我们非常可爱的子毅正式加入好六团。哇！
21: 今天我们的三位候选掌门人，有两个掌门人是假的。
22: 你拍戏动过真感情？哇！
23: 妙声。
24: 妈，你的尺度这么大是吗？
25: 爷爷爷爷爷爷在哪里？
26: 系假噶嘛？一个讲脱口秀嘅主持人，
27: 有个狗狗机器人，
28: 狗狗机器人
26: ，talk show 的那个主持人
29: ，talk show 的主持人，
30: 一个房间干什么？干什么的房？
31: 干什么的地方？
7: 谁才是真正的掌门人？今晚8点10分，淘宝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球666，赢好六录制入场券。

0: 辛苦你了，不用送。
1: 那谢谢，辛苦了，拜拜。
0: 你怎么来了？

0: 怎么了？嗯，怎么了？说话呀，发生什么事儿了？你把事情都告诉了乐乐，嗯？
1: 我就想多帮你一回。
0: 可干嘛呀？这是外面。

你以前经常开车到我到这儿来，十几年了，好像一点都没变。当初你的离开是为了成全我。我去找你爸爸。 我没有你生命的伟大。那个时候出了那些事之后，其实我心里很难过，也很煎熬，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我就想应该把决定权留给你。只要你不放弃，还愿意跟我在一起，我就一定会坚持。 哪怕有一天你想放弃了，我也不愿意。可是后来你爸爸来找我，我觉得他说的有道理，他是为你好。我可以为了我们感情放弃我所有，但我没有权利让你那么做。我怕你跟我在一起是为了怜悯我。 怕你跟我在一起有一天会不高兴、不快乐。我最怕的是你有一天会后悔。

0: 我们都在为对方着想，都在为了彼此牺牲，你知道吗？你的离开没有让我的人生更好，和你在一起的日子才是我经历过最真实的人生。
1: 我现在知道了，所以以后不管发生任何事情，我都不会离开你。
0: 不许哭，
1: 你哭，
0: 不许哭。

0: 它不怕日鹿咬它。
1: 它可喜欢动物了。那天到那边，我记得，哇，很热很热。它这一到那边就好像跟他们很熟呢。它还跟我说他是大哥，他们已经结拜了，结拜三兄弟。
0: 他跟羊驼和骆姐吗？
1: 是，鹿是二个，然后
0: 大哥，羊驼
1: 他是二个，他是大哥。
0: 啊，他是大哥，
1: 他是大哥，这是小弟，可喜欢了呢。嗯，坑一个，
0: 这个
1: 收这个。我那天
0: 在和泥吗？
1: 嗯，不知道，那天就是一直挖，不知道挖什么，而且他非得要我拍照，你觉得好看吗？
0: 好看，
1: 哪里好看？脸都看不清楚。
0: 这样就是很萌。
1: 萌，这个衣服，洗澡都不愿意脱，起码一个月，就是很爱这件衣服。
0: 只有这一件？
1: 我不知道，
0: 只有这一件穿了一个月。
1: 我就想让他，反正这件衣服是他当时最爱的，觉得我也要这个衣服，真的。
0: 辛苦你了。这些年你把他养得这么好，我觉得我亏欠你们太多了，以后我一定会加倍的对你们好，把这些年的缺失都弥补回来。我真的现在特别着急，我想了解他成长到现在所有的点点滴滴。
2: 静，领导，什么安排？
3: 我是来通知一下我的项目经理，晚上孙老板请客，还有很多同行一块儿，您是否愿意赏光一块？
2: 那您是领导，我肯定得听您安排。这样，待会儿下了班以后呢，我先回家收拾一下。
3: 好，那你在家等我。
4: 辛苦阿祖了，
5: 没问题，主要是他辛苦点。
2: 没有，而且刚好今天。
4: 这是黄总，那个美女，
2: 你好，你好，
4: 黄总。
2: 黄总您好。
6: 各位，你们呐都是我们通姐的贵人。这次村东区体育产业用地，我们正是因为有了大家的帮助，才能顺利的竞标成功。啊，目前呢进入了开发阶段，我们共同举杯。祝愿这次项目圆满成功！
7: 来，
8: 我去家洗手间，你自己少喝点，别喝多了。
4: 没事吧？
8: 没事，以后就回来。
9: 王书涵？
10: 不好意思，您是？
9: 陈东一小啊，我们两个是前后桌。孙天天，六年级后来我就转走了。那个时候我们还有你弟弟，经常在家楼下玩那个弹玻璃球，我还总输给你们。
10: 一说玻璃球，我想起来了，孙天天。
9: 对。
10: 哎，你后来是不是就转学然后出国了？
9: 嗯。
10: 哎，咱们俩得20多年没见了吧？
9: 对啊，时间太快了。我后来呢，因为我父亲工作的关系，全家去了新加坡。前两年呢，跟国内有一些生意上的往来，就回来了。还是觉得国内好，现在呢，在这边创办了公司。
10: 哎，那你们公司主要做什么的呀？
9: 投资行业，涉猎一些类金融领域，像这次的体育园区，我们就投入了一笔钱。
10: 体育园区？
9: 嗯。
10: 你们投了哪个体育园区啊？
9: 城东地区啊。
10: 城东区的那个体育园区的项目现在是我管，我是项目经理。
9: 真的？
10: 呀，怎么这么巧？
9: 对。
10: 哎，阿祖。我给你介绍一下啊，哎，孙天天，我的小学同学，啊，吴祖豪，我们盛诺置业的吴总。
9: 哦，祖老板您好，久仰大名。
11: 你好。
9: 哎，对了，这个呢是我的名片。
11: 风镜投资，孙天天。
9: 对，哎呀，我跟舒涵啊，好多年没见了，没想到这次竟然那么有缘分。
11: 那太巧了，他最近工作压力特别大，你一定要带他多出去玩一玩，让他放松放松啊。
10: 就是，自从接了这个项目，黑眼圈都出来了。
9: 哪有啊，依旧那么美丽动人。
10: 你太会说话。
9: 哎，对了，我方便加一下好友吗？
2: 啊，好呀，哎，你加我就行。
9: 行，
2: 我
9: 扫。我
2: 到时候把他那个推给你啊。
9: 好嘞，好嘞。太巧了。
2: 对，真的是太长时间没见了。来来来，快点加上。
9: 加上。
2: 好。
9: 那我这边还有饭局，我先走了。
2: 哎，以后咱们都那个自己人，常联系啊。
9: 嗯嗯。
2: 行了行了，不耽误你，干什么？
9: 拜拜啊，拜拜。
7: 怎么样？不错吧？现在我同学做的可好了，而且跟我们是半个同行。
12: 行了，快去上厕所吧。
7: 啊，好，行，那我先去了。
12: 好。
9: 来来。
12: 确实没想到会要求注册资本金全部到手，老孙也没想到这次会这么严重，全部办法都想了，还差2000万的缺口。
2: 现在怎么办？
12: 没关系，我们再想想办法。

0: 我们是不是如果那个注册资本金不到位的话，项目就没有办法启动？是根本没有办法开工，没有这个资格。没事，我一定会想到办法。啊，
1: 相信我，船到桥头自然直。嗯，问吧，反正跟我说，不是很大。
2: 但是刚刚王总说，那个市场现在反馈的效果还是挺好的。
0: 说。
2: 不是你跟你姐说话就不能客气一点吗？我问你，你账上有没有2000万？借我用一下。
3: 我呀，四个账都没问题。
0: 多少？
1: 你不是说？
0: 王书涵，你被绑架了。
2: 谁被绑架了？你能不能小点声啊？
3: 哦，
2: 就是我那个成功区的项目，
3: 现在就差2000万就能启动了。你那儿要是有的话，你先借我用一下呗。
0: 你当我这是银行？一家游戏公司。
2: 单位那么多钱，哎，你那家主呢？他不是融资的挺成功的吗？行了行了行了，别说了，我知道了啊，没有就算了，没有还打听这么多事儿。我要是能借着的话，我还跟你打电话干嘛？挂了。费劲。

0: 风镜投资将继续瞄准海外市场。
1: 喂，天天，那个是我，舒涵。哎，你最近有时间吗？咱俩见一下。王总，我是舒涵。我跟你讲，我最近这边有一个特别好的项目，你要是感兴趣的话，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个天天，不好意思啊，我都不知道你今天要出国，这么着急约你。
0: 没事，我们之间啊，就别那么客套了。嗯。而且我还有时间，下午也没别的事儿。
1: 嗯。
0: 说吧，怎么啦？
1: 是这样的啊，你有没有可能借盛诺置业2000万呀？这样，你借我个人也行，以我个人的名义，我给你写欠条。
0: 这么突然啊？
1: 是这样的，就是咱们那个城东区体育园区那个项目，你们不是也投了吗？
0: 嗯。
1: 我们才刚收到通知，说必须注册资本金要全部到位，这个项目才能启动，所以就是闹得我们现在挺措手不及的。
0: 我理解你的着急，也特别想帮你。如果我自己有2000万，我就直接借给你了。可是你也看到了，我今天晚上呢就得飞南美，就是为了我们公司目前最重要的这个项目——铜矿开采。不瞒你说，我们公司啊，大部分的钱都投在里面了，所以资金上可能没有办法帮到你。
1: 哎，你们不是一个投资公司吗？你们能不能再给这个项目投一点？你也知道体育园区这个项目的前景很大的。哎，或者是说，你们要不要投我们的盛诺置业呀？我们公司也很有前景的。
0: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项目，毋庸置疑。但是呢，我们投资任何一个项目之前啊，都要做一个专业的评估，给出一个合理的投资额。这不像是去市场买菜，你想多买一斤就能多买，那么容易的事儿。
1: 理解，
0: 啊，哎，你们有联系过银行吗？
1: 阿苏有联系，但是现在我们还在等结果。
0: 哦，置业公司的注册资本通常在1亿以上，这个我能理解。哎，舒涵，
1: 嗯，
0: 方便跟我说一下，你们之前融资的资金都在账上吗？
1: 在呀，但是现在就是因为没有全部到账不够，所以这个项目才启动不了，就差2000万。
0: 那太可惜了。通常情况下呢，应该拿这笔钱做一个短期的投资，否则太亏了。
1: 什么短期投资啊？短期投资很赚钱吗？
0: 祖老板是地产界老江湖了，这些他应该很清楚啊。
1: 其实吧，我今天来找你这件事儿，我没告诉他，因为我也想帮他分担一些，而且我想给他一个惊喜。
0: 哎呀，祖老板可真有福。不过舒涵，我现在呢手上真的没有合适你的项目，回头我再帮你看看啊。
1: 啊。阿祖，你还记不记得上次就在咱们吃饭的那个餐厅里遇见我那个同学孙天天，搞投资的。
2: 啊，那个做海外地产的那个。
1: 啊，对对。
2: 他是最近才回国做生意的吧？
1: 是，他好像说他之前一直在新加坡，哎，然后最近他们在开发一个南美的矿的项目。
2: 南美的矿？
1: 啊，
2: 那可不是一笔小投入。现在的经济环境，你这个同学挺有魄力的。
1: 我也没想到他能做这么大。哎，你说咱们要不要找他帮帮忙？
2: 哎，好了，咱别聊工作了。我最近一直在想吧，咱们最近工作这么忙，也没工夫去看看你父母，要不哪天忙完了抽空去看看二老。
1: 行啊，我上次跟他们说了你之后，他们就特别想见你。
2: 那你说他们喜欢什么，我去准备点带过去。
1: 我跟你讲，你什么都不用买，你去他们就特别高兴。
2: 那这样我来安排，我们一起去吃个饭。
1: 嗯啊，吃东西吧。
2: 好。
3: 乐乐，
4: 嗯，
3: 今天放学的时候，小卢叔叔送你回家。
4: 为什么？
3: 奶奶最近挺忙的，啊。
4: 哦。
3: 来，这个拿着。
4: 好，奶奶再见。拜拜。 再见。
5: 好，再见，乐乐。
4: 拜拜。
3: 走吧。
1: 什么短期投资啊？短期投资很赚钱吗？
0: 祖老板是地产界老江湖了，这些他应该很清楚啊。
1: 其实吧，我今天来找你这件事儿，我没告诉他，因为我也想帮他分担一些，而且我想给他一个惊喜。
0: 哎呀，祖老板可真有福。不过舒涵，我现在呢手上真的没有合适你的项目，回头我再帮你看看啊。啊。
1: 天天，你刚才不是说你要飞那个什么南美做那个什么矿的项目吗？哎，那个项目不行吗？我们不能投一点吗？
0: 哎呀，那个项目啊，投资特别大，不像一个体育园区那么简单。而且第一期私募的基金呢，马上就要关闭了。不瞒你说，我们公司大部分的钱都投到里面了。而且我这次去呢，就是做开工前最后准备的。那个项目风险太大，不适合你。回头有合适的，我会通知你的。
1: 一定第一时间通知我，然后回来也第一时间告诉我。
0: 嗯，
1: 咱们跟小远还没吃上饭呢。
0: 你放心吧，这件事情呢，我一定会尽力帮你想办法的。
1: 好，好，好，
0: 也谢谢你那么信任我啊。
1: 应该是我谢谢你。天天，你到南美了吗？你那边要是有那个短期投资高回报的项目，一定一定要第一时间告诉我啊。

0: 舒涵，目前还没有，等我后天回国再看看。
1: 天天，就是你走之前跟我说的你们那个南美的矿的那个项目，你能不能帮我挤一点这个份额出来？就是你也知道我现在真的特别着急用钱，你能不能帮帮我啊？
0: 我们份额差不多满了，而且必须要以公司的性质购买才可以。
1: 啊，你说的这个我明白，放心，这个事儿呢，我来想办法把它解决了。还有天天，如果这个事儿成了以后，我绝对不会让你白忙活的，谢谢啊。
0: 很纠结，会有转变。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遇
2: 你
0: 到
2: 快
0: 挫折，肯定有很多人
2: 干
0: 会
2: 嘛
0: 选
2: 呀？
0: 择退缩，
2: 这不是那谁吗？谭思婷吗？
3: 是吧？难怪气质这么出众。
0: 哦，
3: 哎，你知道吗？我从小
0: 条件

0: 其实也有过一段芭蕾梦。
1: 我认为，
2: 别做梦了啊，下辈子吧，快别摸鱼了，咱们今天不盘完下不了班的。
0: 把这个写完，你想我可不写。
2: 我写就写。
3: 各位老师，我们谭老师这次的访谈效果非常好，收视率超出了我们的想象。
4: 那欢欣何贺呀！
5: 我也是完全没有想到，这样的一个严肃小众的访谈类节目能够破圈，再加上之前的纪录片，这两天我上班的路上都能看到有人在看，可以说谭老师是现在最火的芭蕾明星了。
6: 马上要个签名。
5: 而且啊，我刚刚又接到了好多的电话，好多的这个特别优质的芭蕾舞学校啊，想跟我们都进行合作，想要把他们的生源都带到我们的学校进行进修。
6: 真太好了！正好张老师，您和谭老师还有大家都在，这是已经发来资料的优秀学生，条件一个赛一个的好，快来看看。
7: 哎，我告诉你们，何止啊！现在啊，好几个国内的艺术节啊，邀请咱们的学生过去表演呢。来，
8: 哎，真不错！哎，我真没想到咱们芭蕾圈也能这么受关注。
6: 是啊，你看，
7: 校长，我得提一杯呀，只要杯中有咖啡也算酒，祝咱们学校的初衷总算是实现了，耶！我干了啊！关老师，关老师，
6: 哇，这个身高，
7: 这个有没有印象？
5: 今天比赛
6: 呢，特别
7: 棒啊！我记得这个姑娘，
9: 这个也不错，看看。
10: 小天，老师，接下来我们学校会特别的忙。都要谢谢你了，
11: 老师，我打算回巴黎了，
10: 跟他一起吗？嗯，孩子呢？
11: 也一起，不过还需要点时间。目前学校的工作还能胜任。
10: 好吧，真没办法，太可惜了。不过，老师还是那句话，不管你做什么决定，都支持你。
12: 打西边出来了，知道给我打电话。
13: 爸妈昨晚来我家了，送了我一堆菜呢。你那份也在我这儿，晚上过来全部拿走，我不要。
12: 行，我知道了，没事挂了啊。
14: 哎，上一次你说的那个2000万怎么样了？
13: 还需要帮你想办法吗？
14: 啊，现在小姐问我了，我跟你说，我自己找着解决的方法了。
12: 哎，对了，小月，你记不记得小的时候我们有一个邻居叫天天？
14: 就是老跟我们一起玩那个弹玻璃珠。他老输给咱俩，记得吗？
13: 记得，他不是转走了吗？后来，
12: 对，好像现在回国了，还在国内做个什么投资公司。
14: 他在公司叫什么公司啊？
12: 风镜投资。哎，而且人家还说有那个好的项目，要带着我一起玩呢。
13: 还是别急，毕竟这么多年没见，还是谨慎点比较好。
12: 行了行了，我知道了，每天来回来就这两句话，挂了。

0: 抬头，对对，看自己，看镜中的自己，手手腕，脚尖，绷脚尖，好好，相反方向，不错，注意小腿，小腿，再紧再紧，手腕手腕。
1: 喂，爸爸。
2: 甜甜，
3: 你终于给我打电话了，你还好吗？今天身体好不好？
2: 哎呀，爸爸来镇上一次不容易，今天正好卓玛他们来这儿买东西，我就跟过来了啊。爸爸都挺好的，你放心啊。你最近怎么样啊？
1: 我都挺好的。哦，对了，爸，我想跟你说一件事儿，我跟冯瑞和好了。
2: 真的呀？哎呀，太好了，太好了！我上次就看出来了，
4: 你就是不承认呐！哎呀，太好了，爸爸祝你们幸福啊！
1: 谢谢。
2: 那接下来，你们是怎么打算的呀？哦，是去法国，是去那儿生活吗？
1: 对。
4: 因为他的妈妈。
1: 嗯。
2: 行。只要你们快乐幸福，去哪儿爸爸都支持啊！哎，
1: 爸，
2: 哎，
1: 你看你一直咳嗽，我都跟你说过了，还是去医院看一下吧。
2: 哎啊，没事儿，昨天给那个牛接生可能着了点凉。
1: 那你一定要照顾好自己身体。
4: 哎，婷婷，他们车来了，我该回去了啊。下次只要有机会，
2: 我就进镇上给你打电话啊。放心吧，放心吧，爸爸都挺好的啊。你也多保重。
1: 我挂了。

0: 阿祖，如果我们用手上现有的钱去做一些高回报的短期投资，怎么样？舒涵，任何投资都是有风险的，现在公司经不起这方风险。
1: 但是工期这样拖延也是一种风险啊。
0: 谢谢你为我分担，但是公司这两周之内就会有一些项目回款，所以我跟老孙说了，让他再等等，别担心啊，我先忙去了。
1: 嗯。

0: 书涵，给你挤出来了一个名额，正好呢，目前有个机构要收购我们一期的股权基金，我会想办法从这里提前给你拿出回款，不超过一周。
1: 哎，甜甜是我，那个我收到你的微信了，我真的是太谢谢你了，你真的是帮了我一个大忙。现在这个情况是这样的啊，我这边呢是差了1500万，所以你觉得你那个项目我投多少合适，能在最短的时间内赚回我想要的钱？
0: 那需要投750万，但是呢越快越好，因为我们马上就要关闭了。
1: 750万，对。我记得你之前还跟我说，必须要以公司的名义跟你们签才行。那如果这么着急的话，我们公司的章程比较多，可能在签合同这件事儿上，时间有点来不及啊。
0: 好吧，因为你着急用钱，其实啊是不能那么操作的，后期一定要补上公司的合同。
1: 没问题，没问题，甜甜，这次真的是太谢谢你了。等你回国以后，我好好请你吃一顿大餐。
0: 考虑好，最晚明天转给我。
1: 不用明晚，咱俩都多长时间的同学了？今天下午，等我啊。
2: 王小姐，
3: 嗯，
2: 您这边全部资产的抵押手续就已经办好了。
3: 好的，我也签完了。来，谢谢。
2: 不客气。对了。您注意查收一下您的余额信息就行。
3: 嗯。
2: 您的身份证请收好了。
3: 好，谢谢。
2: 那您先忙，我先出去。
3: 好。没问题。喂，怎么了？
4: 我查了你那位同学宋芊芊的公司，不太对劲了。
5: 怎么又不太对劲了？
4: 国内根本没有这个公司，注册过啊。
5: 人家是国际大公司，国际公司，你懂吗？
3: 那公司在国外，而且现在国外公司投资国内的项目很多呀，有什么可奇怪的？
4: 不是，他在国内做生意，不是应该在这里注册公司的吗？
3: 我跟你讲啊，人天天那可是一个国际大公司，
5: 做的大得很。我们那个体育园区那项目他们也投了，我想跟人家一起做生意啊，要那么一点
3: 点份额，我都是求爷爷告奶奶才来的，你别疑神疑鬼的了啊。
4: 王书涵，这些年你吃的亏还少啊？这种杀熟的套路，你个快40岁的人了，听的还不多吗？
5: 我是善意的提醒你，我是担心你怕你吃亏啊，这些年
3: 又是

0: 这么说，你也算为庄老师的学校做出了贡献了。
1: 算是吧，最开心的是为舞蹈事业做出了贡献，心里面有一点点的小骄傲。
0: 伟大的艺术家，我有这个荣幸可以请你吃一顿饭吗？
1: 哎呀，今天晚上刚好我没有约人，要不然就挑一家最贵的餐厅。
0: 行，你来挑。
1: 小林，
2: 副驾请说。
1: 请带我们去最近的粤餐厅。
2: 推荐结果距你10.5公里，确定去这里吗？
0: 哦，有点远呢。
1: 太堵车了。
0: 要不去家里吃饭？
1: 去你家？
0: 啊。这两天乐乐不在家，我们可以两个人时间。
1: 那就选一家最近的超市。
0: 行，导航去最近的超市，然后回家。
2: 为你找到以下导航方案，准备出发。
1: 说好了，今天晚上你主厨。
0: 好啊，好啊，你打副手。
1: 好。小卢叔叔再见。
3: 好，再见。
1: 拜拜。
3: 拜拜。
1: 帮你吗？
0: 行，我来就行。
1: 10点钟
3: 啊。好。OK， 满汉全席。
0: 先坐，我有几个菜。

0: 带你去看一下。这是乐乐的房间。
1: 嗯。
0: 你先看，我去洗菜。

0: 来帮你吗？
1: 行，那你剥豆子。
0: 是谁？
1: 乐乐。
0: 啊？
1: 乐乐，回来。
2: 谭老师，
0: 乐乐，
1: 你不是在奶奶家吗？我们还以为你一直待在奶奶家呢。
2: 你们是在谈恋爱吗？什么时候开始的？白白，我们应该诚实，对吗？
1: 对。你还记得爸上次出差去了四川阿坝州红岩县，就那个时候。
0: 乐乐，如果你爸爸跟谭老师谈恋爱，你是不是不高兴？
2: 其实他谈不谈恋爱跟我没有关系，只是谭老师，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0: 我没有想不告诉你。
2: 我对你毫无保留，我爸什么都跟你说了，但是你。

0: 你为什么要一直隐瞒着我？上次电话里的声音就是我爸的，对吧？但是你跟我说那是你同事的。
1: 对不起，是我骗了你。
0: 如果不是我自己发现的话，你们还打算隐瞒到我什么时候？谭老师，我把你当我最好的朋友，但是你只把我当一个小孩，是吗？
2: 我和谭老师一直想要告诉你的，只是我们想找一个好一点的时机而已。
0: 唐老师，你是一直很了解我的，或者说，你之前就是故意接近我，和我做好朋友，就是为了我爸，对吧？
2: 冯乐轩，我们从头到尾都没想过要欺骗你。是问题有点复杂，没告诉你是有原因的。你记不记得爸给过你一张？
1: 乐乐，这件事情。是谭老师不好，我不应该对你有隐瞒，我给你道个歉。但是你刚才说，我接近你是因为你爸爸，我可以发誓，绝对不是。希望你能相信我。

0: 哎，天天，我记得你是今天晚上回来吧？到时候我去机场接你，晚上咱俩吃个饭啊。
1: 我临时有点事儿，可能还要在这边待几天。
0: 啊，没事儿没事儿，那个你先忙你的，等你回来的时候第一时间通知我啊，我去接你。
1: 多吃点儿。嗯，好，我知道了。
0: 对了，
1: 嗯，我要出差去趟上海，公司要有什么事儿，你随时跟我联系。现在公司能有什么事儿啊？我现在就等着咱们那项目动工了。
0: 我知道。对了，走多久啊？
1: 一周之内回来。
0: 一周，等你回来以后，我给你一个惊喜。什么惊喜？
1: 那我要是现在告诉你，那还能叫惊喜吗？那你弄的，我还没走，都期待回来了。为了你的惊喜，来，喝一杯。
0: 哎，
1: 对了，
0: 嗯，
1: 你那天说你有个同学还是发小，叫什么来着？
0: 天天啊，孙天天。
1: 啊，孙天天，
0: 我在公司里不是跟你提过吗？
1: 对，那天我们见到他的时候，他说了他投了我们这个体育园区的项目。
0: 嗯，好像是这么说过。那就奇怪了，我今天去通姐老孙那儿，特地查了一下投资人名单，没看见这个名字。
1: 嗯，
0: 这么大的项目，他不能以个人的名义投吧？
1: 可是我连风骏公司的名字也没看见。
0: 公司的名儿也没有，嗯，不能吧？
1: 嗨，有可能他就是想投，还没投吧？
0: 阿祖，你先吃，那个去趟洗手间啊。
1: 嗯。
2: 你定什么时候回来了吗？你不觉得他今天的状态很反常吗？他的态度跟我之前预想的不太一样。
3: 你是说他突然忘了是不是谈恋爱？
2: 毕竟12年了，他一直没有妈妈。 如果我们这样突然告诉他我是他妈妈，无论能接受吗？所以冯睿，我想，我们要不要再选一个更合适的机会，再告诉他？
3: 行，听给他。
2: 你还说他会在你妈妈那住2天，他为什么突然就回来了？算了。 快上去吧，弄得自己在家呢。嗯，我走了。
4: 行，那，好，你路上小心。
2: 嗯，
4: 到家告诉我。
2: 好。快上去吧。
4: 三九单。
2: 走吧，师傅。
4: 可以了，师傅。
2: 走吧。走吧，师傅。

0: 九门好友齐聚好六，九门风云再起。
1: 我们非常可爱的子毅正式加入好六团。哇！
2: 今天我们的三位候选掌门人，有两个掌门人是假的。
3: 你拍戏动过真感情？哇！
4: 妖声。
5: 哇，你的尺度这么大是吗？
6: 耶耶耶耶耶耶在哪里？
7: 咩嚟噶？一个讲脱口秀嘅主持人，
5: 有个狗狗机器人，
6: 狗狗机器人，
7: 脱口秀的那个主持人，
8: 脱口秀的主持人，
9: 一个房间干什么？干什么的房？
1: 干什么的地方？
0: 谁才是真正的掌门人？今晚8:10，淘宝你好星期六，
10: 湖南卫视提示：
11: 出发，
10: 接下来是。益武之城，
12: 关节疼痛，扶他林长效装2%双氯芬酸二乙胺乳胶剂，深入渗透，直击痛源，12小时长效抗炎镇痛，有效缓解关节疼痛。肌肉酸痛，还有扶他林经典装镇痛，用扶他林家族。
1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4: 喂，肠胃宁，
13: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今晚7:30，玉婷瑶
5: 敢对朝廷官员动手，好大胆子！
15: 别拿朝廷命官压人，落到爷手里，就得听我们的。
16: 听说孟大人是连圣上都喜欢的女人。今晚我们也想当当圣上，
5: 再往前一步，要了你们的狗命！放开我！
15: 老子倒看看你能挣扎多久！
5: 放开我！放开我！
17: 圣上！圣上！
18: 圣上，出事了！孟大人在回察文院的路上，遭到歹人袭击。
0: 今晚7:30，玉婷瑶。
19: 这里是伦敦波特兰大街177号。
6: Welcome to Yellow， 开业大吉。
19: 3个月前，这里还是一间空铺子，现在6个人要在16天里把它变成一家中国商店。
18: 如果说 Yellow 巴黎是迈出的第一步，那伦敦则是跑通全链路，考验一个创业团队的全貌，选品、选址，
2: 这是我想象中的Yen Lab的样子。
18: 装修，
17: 啊，腰断了。
18: 会员、运营、营销。
9: I'm gonna explain a little bit to you. What is Yen Lab?
18: 每一步都是在探路，把一套没被验证过的想法变成可复制的路径。全链路不是为了证明这家店能开多久。是为了让更多国货找到走出去的方式。
16: 6位合伙人请接单。
0: 今晚10点，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亚马逊广告，成就世界品牌。
10: 湖南卫视提示：
11: 出发，
10: 接下来是益武之城。
4: 酸的、冰的，一喝就痛，可能是牙敏感。使用舒适达全新专业修复牙膏，2分钟修复敏感牙。在使用舒适达一段时间之后呢，喝一些冰的饮料就都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了。所以说，我很推荐使用舒适达。
10: 梦想之巅首关开启，
3: 有请梦想之巅班级以及我们的助阵嘉宾高旭。
10: 声声联名，高旭助阵。
5: 你都挑了鞋都没脏过，没走过。
7: 是你给我追梦的翅膀。

明天下午两点，小天才中国新生代2026，转一转，采购小天才，小天才电话手表。

0: 好了，不玩了，收起来。躺好。盖好了啊，好，睡了。
1: 拜拜。
0: 怎么了？
1: 没事了，晚安。
0: 好，睡了。

0: 妈妈，面好了。
1: 谢谢。
0: 时间过得真快呀，饿了都12岁了，奶奶也老了。
1: 不老，奶奶你保养得好。
0: 你3岁的时候啊，有一次发烧，医生呢要给你打针，你就是不肯，4个护士都弄不过你，你哭的呀，我跟你爸爸站在门口都不忍心看你。那以后，奶奶对你照顾得更加细致，生怕你过得不好。你爸爸总是因为这个给我吵架，说我太惯你了。
1: 没关系，奶奶，我知道奶奶你对我最好了。
0: 就是乐乐最理解奶奶了。我问你个问题啊，从小到大，你觉得你快乐吗？
1: 有奶奶在，必须快乐。
0: 即使没有妈妈，也觉得快乐吗？奶奶是觉得乐乐长大了，有些事情呢，应该告诉你了。你知道，在这个家里，奶奶不喜欢别人提到你妈妈。
1: 我妈妈不是已经去世了吗？
0: 对不起，乐乐，奶奶对你撒谎了。你妈妈还活着。你爸爸告诉过你，你妈妈是跳芭蕾舞的。
1: 他还给我看过妈妈的照片。
0: 那是他留给你爸爸唯一的一件东西。
1: 那我妈妈真的还活着吗？她在哪儿呢？
0: 你觉得这重要吗？我觉得重要的是乐乐。乐乐，每个人一生中会有几件重大的事情需要做出选择，但是每个人呢，选择的都不一样。有的人就会选择家庭，有的人就会选择事业。你听明白了吗？
1: 所以，我妈妈没有选择我，对吗？

0: 起来吃早餐啦！乐乐，乐乐。吴老师，冯同学今天有到学校吗？哦，没关系，再见。
1: 小瑞，
0: 喂，爸，东东在你那边吗？
1: 没有啊。
0: 哦，没事，我等我妈。喂，妈，乐乐在你那边吗？你别担心，我回头给你打电话。师弟，乐乐不见了。好，我马上过来。
2: 帮我去查一下，乐乐上学必经之路的所有监控，还有他最近接触那些人，包括老师啊、同学啊，你都给我问一问。
0: 好的，高总。
3: 一定是因为我，他知道我们在一起，所以不能接受。
4: 乐乐这么大了，肯定有自己的想法，但他肯定不会乱来。
3: 学校那边有消息吗？

0: 你好，我问一下，今天他有过来吗？
1: 哦，不好意思，我没注意。
0: 谢谢啊。

0: 怎么突然来找我啊？你爸爸知道你来吗？那我猜又跟同学闹矛盾了。
1: 佩阿姨，你最近过得好吗？
0: 我挺好的呀，哎，就是很久没见你了，很想你。
1: 你找到喜欢的人了吗？
0: 你怎么这么问我呀？
1: 我爸爸又谈恋爱了。你知道跟谁吗？
0: 我知道。
1: 你不生气？
0: 其实，刚开始知道的时候，我是有点不太开心，但是后来慢慢就自己想明白了。但这并不影响我们俩做朋友，对吧？你是因为这件事情来找我的吗？
1: 也不是，我就是对谭老师有点想不通。我一开始觉得谭老师人特别好，我们两个人很聊得来，我就开始把他当成我的哥们儿，什么都对他说，我以为他是喜欢我，所以才对我这么好。但是到后来，我发现他开始和我爸谈恋爱了。还瞒着我，你说他是不是因为喜欢我爸，所以才故意接近我的？
0: 我觉得你想的有点多吧，谭老师应该不是这样的人。
1: 我不知道。
0: 我觉得他们不告诉你，应该有他们的原因，也许是在等一个合适的时候。那如果你因为这件事情就不开心，甚至不去上课，那真是不应该啊。你也知道，现在可是你非常关键的时期啊。
1: 那如果我妈妈根本就没有死，我是妈妈不要的孩子，妈妈生下我之后选择继续去跳她的芭蕾舞，所以才抛下我和我爸的呢？
0: 你怎么这么想啊？谁告诉你的？
1: 奶奶告诉我的，我从来都没有见过我妈妈，我爸爸也很少在我面前讲过的。也许是怕我伤心吧，有一次他对我说：“我妈妈其实一直很爱很爱很爱我，只是迫不得已才离开我的。那时我觉得妈妈应该是死掉了才对，我怕奶奶和爸爸伤心，也就一直没有问过他们。直到现在我才知道，我妈妈根本就没有死。”他只是去国外跳他的芭蕾舞了。当初，他就是为了去国外，所以才抛下我的。我，虽然这些年，他一直都没有陪过我，但是我觉得妈妈应该是很爱我的。现在我才知道，他根本就没有想要。我真的就是别人口中妈妈不要的孩子。
0: 这怎么可能呢？我们都很爱你，真的，我们每一个人都非常非常的爱你，知道吗？我告诉你，其实小孩和大人有一个区别是什么？就是如果你们喜欢吃什么或者喜欢什么事情，都可以直接的表达，但是我们呢，就会因为一些原因或者是顾虑太多，而没有办法直接的表达自己。所以我觉得你妈妈应该有她自己的原因，而且在这件事情上，我认为你爸爸比奶奶了解的更多，所以我建议你回去可以跟爸爸好好聊一聊。把你心里的不开心啊、疑惑都跟他说一说，也许并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糟糕呢。肚子饿吗？要不要吃一点？我帮你打开。
1: 你也来一个，
0: 我也来，好，我们一起吃。把纸包开啊。

0: 乐乐，怎么跑这儿来了？
1: 乐乐，你跟谭老师在那边先等一下，爸爸，我跟他有点事儿要说，好吗？
2: 嗯。

0: 乐乐知道你们俩的事儿吗？都怪我，没早点跟他说。事情总要解决的，也不能一直瞒着他。如果让他自己知道了，他反而会多想。
1: 我们一直都在想办法。
0: 他最近是不是在奶奶那儿？
1: 对，我们昨天才把他接过来。
0: 有时候，阿姨无心说的话，乐乐听了反而可能多想。 所以我觉得你最近还是抽时间好好陪陪他，跟他多聊聊天。现在他身边的人很重要。
1: 我知道了。

0: 你们去吧，我就不去了，我还要回刚学校。他现在更需要你。
1: 乐乐找到了，放心，我现在带他回家。是不是想佩妍阿姨了？你可以去找佩妍阿姨，但下一次记得给爸爸或奶奶给个电话，好吗？
2: 嗯，不知道了。
1: 我们今天就不去学校了，爸爸带你去一个地方。

要不要试试？来，拿一下，你拿一下。好，手指，你手软的话，这里容易受伤。对，好，很像了。好，肩膀后面一点。好，吼出来，吼出来，用好了。

0: 每次我心情不好，我就会来这里，把不开心全部发泄出来，就会好很多。好一点吗？不想和我说点什么吗？
1: 不想。你不想问我为什么跟谭老师在一起吗？爸，我之前说过。
0: 那是你自己的事情，你自己开心就好。那你开心吗？我不开心不是因为你。啊，继续。
2: 抓紧一点，手用力点。
1: 乐乐，以后不能这样的，知道了？
3: 嗯，知道了，奶奶，我爸已经教导过我了。
1: 奶奶知道你心里不高兴，以后要是遇到什么不高兴的事，你到奶奶这儿来跟奶奶说，好不好？
3: 好。啊，奶奶，我还要写作业呢啊，先挂了。
1: 好，先挂。

见不到你了，那下次再约吧。我今天去教培中心上课，能见到你吗？我今天新学了一首曲子，你要不要听我弹一下？

的咋样？那我下次再学个新的曲子，再弹给你听。喜欢，谢谢唐老师。唐老师，周末一起吃饭吧。

0: 原来昨天晚上还好吗？
1: 我们这周先把法国签证给办了，给乐乐一半。
0: 这么突然？
1: 我妈应该是跟乐乐说了什么。乐乐虽然懂事，但毕竟是这个年龄，很多事情不是分辨得这么清楚，而且她夹在我们中间，多少有点压力。我选换个环境，对他来说是好的。
0: 那他学习的问题？
1: 正好他现在小学毕业，等签证下来，我们在那边给他找家新学校。我等一下先到我妈那边把户口本拿了，我下午就去办。

天天是这样的，如果那个项目有什么变故呢，也没关系，你直接告诉我就行。有什么问题呢，咱们俩就又一起解决，好不好？

0: 工号不可能啊。
1: 您好，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查证后再拨。

0: 你娘走呢？
1: 没逃避。是不是提醒过你，当时查的时候就知道他有问题了？你怎么就是那么容易相信别人，不愿意相信自己的亲弟弟呀？小伟，你说他是不是不小心手误把我的微信里删了？清醒一点，姐，失信人名单他名字大大的。 那个时候，要是你听我一句话，就不至于倾家荡产。
0: 小雨，你答应我，这件事你千万别跟爸妈讲。
1: 姐，这个时候了，你还在想这个？你什么都没有了。
0: 什么都没有了？你。 现在怎么办？
1: 王书涵呢？王书涵，报案呢？

0: 别以为你对我好，我会心软。我是不会放手我孙子的。乐乐是我孙子，唯一的孙子，我不会让他跟着你们去法国。你今天来干什么？是找这个吧？
1: 我早就想到了，我会把它藏到一个你永远都找不到的地方。过几天我要去做体检，我们一起吃吧。具体情况我这边已经记录下来了，你还有什么需要补充的吗？
2: 我就想问一下，我那个钱能追回来吗？像你这种情况，我们这里受理了很多了。这个人之前在多地都有过诈骗的行径，目前涉案总金额已经达到超过千万了。我们非常重视，也会尽全力抓捕犯罪嫌疑人，帮大家追讨。但是你们也要做好思想准备。
3: 但是他跟我说，他现在在南美开矿，你们不能把他抓回来吗？
1: 他已经进入失信人名单里面了，没有办法乘坐飞机和高铁，也不可能像你说的那样飞到南美去做生意。更何况骗子怎么会告诉你实话呢？另外，你们的聊天记录后期谈到孙天天会和你们公司补欠一份合同，他有发给过你吗？
3: 没有。
1: 好，这边后续要是案情有什么新的进展，我们会通知你的。
4: 阿祖，他知道这事儿吗？
3: 不知道。本来想等他回来，给他一个惊喜的。
4: 行了，送你回去。
3: 不用了，小月。我想自己走走，你开车慢点啊。

0: 小瑞，你怎么今天来了？乐乐呢？啊，
1: 确诊多久了？
2: 在报告上面写着是半个月前的事儿。哦，那这段时间你有没有发现你妈妈有什么反常的表现吗？
1: 他就是，有时候忘了把东西放了，有时候放了，马上就忘了。还有，我会尽快带妈去做一次全面的健康检查。不，他不会去的，他不告诉我们，他就是不想让我们知道。他这个要强的个性真是要命。每个人的情况都不是一样的。
2: 有些人在前期只是记忆力减退，但发展到后来，有部分人可能在行动和认知上都会受到阻碍，所以这个阶段养妈一个人生活也不是很安全。我知道，我知道。小瑞，你先照顾好乐乐，妈妈这边有我。
1: 外公那边，
2: 你放心，外公这边，我知道怎么说。

0: 行。谢谢。
1: 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2: 这段时间他所有行为也是因为这个病导致的，他一直没法接受。我妈为了反对我们做了很多不好的事情，但毕竟她是我妈，现在这种情况我们去法国可能
1: 没关系，只要能跟你在一起，去不去巴黎都无所谓。六六怎么办？
2: 要不这样，我这段时间一直陪在他身边。
1: 我觉得他上次见我，感觉就不一样了。
2: 这，他怎么说？我觉得一时没法接受也是正常的，毕竟他还是个孩子。看到你这么担心孩子的样子，我感觉像越来越像你的妈妈。
1: 像吗？我当年知道自己的孩子没了，我以为我一辈子就会一个人。这次回来，知道乐乐原来就是我儿子，知道我那个心情，我真的是太开心了，我也太紧张了。我时刻都想让回乐乐，但是我最担心的就是他不接受我。
2: 我对我们的孩子有信心。

0: 喂，
1: 王小姐您好，我现在代表银行再一次通知您，您需要在两日之内尽快把本期账单和逾期利息还了，不然会对您的征信产生影响。
0: 知道了。

0: 哇，小姐，我们已经评估过了，如果您要一起出手的话，大概可以给到您的是这个数。这个价格，哎，你要不要重新帮我再预估一下？我之前就买几个包，也不止这个钱啊。
1: 不好意思，要不您再考虑考虑。
0: 等一下。
2: 这里是伦敦波特兰大街177号。
3: Welcome to Yellow
2: 开业大吉。3个月前，这里还是一间空铺子，现在6个人要在16天里把它变成一家中国商店。如果说Yellow Lab帮你是迈出的第一步，那伦敦则是跑通全链路，考验一个创业团队的全貌，选品。
4: 选址，这是我想象中的Yellow的样子。装修、会员、运营、营销，每一步都是在趟路，
2: 把一套没被验证过的想法变成可复制的路径。全链路不是为了证明这家店能开多久，是为了让更多国货找到走出去的方式。6位合伙人，请接单。
5: 今晚10点，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19世纪，变局骤临，吴襄大地。

0: 我把您说的安全注意事项都记下来。
1: 生产经营，安全第一。
2: 大家都跟我们。
1: 出行在外，安全第一。
3: 在扶梯上不能乱跑哦。
1: 公共场所，安全第一。
4: 阿姨，您的设备没有隐患。
1: 居家生活，安全第一。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未来，离不开我们每一个人的努力。生命至上，安全第一。
5: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6: 店主拟定。
7: 自助扫码。
5: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8: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5: 主动承担，
8: 走啦，
5: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9: 我要吃那个。
5: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0: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5: 方有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9: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5: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0: 谢谢。
5: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11: 这是一份不用签名的赛博互助契约。
12: 小姑娘，这个窗户怎么打开啊？我有一点不舒服，我想透透气。
11: 出门在外，你的父母我来帮。
13: 三二一，吸气。有没有好一些？
11: 契约达成，奖励糖果一颗。谢谢。
14: 阿姨买菜提不动。我刚好顺路。
15: 阿姨，这路有点远呢，你抓紧了啊！
16: 迷路的阿姨交给我，闪送回家。
17: 阿姨，家是那边吗？
18: 是的吧。
17: 好，我走了。
11: 需要帮忙吗？
18: 哎，需要需要。
11: 科技跑太快，那就手把手牵着爸爸妈妈走。
18: 好了，哎呦，谢谢你，谢谢你。
19: 喂，妈，
20: 仔仔，
19: 到了，
20: 到了呀！哎呀，我今天买了点很多喜欢吃的菜，我体力都提不够了。幸亏啊，遇到个小伙子，他帮我提上来的。
11: 原来这份契约真的会兑现。我曾递给别人的伞，不经意间也会为自己的爸妈遮一场雨。
17: 阿姨，我要加速了。
21: 湖南卫视提示：
22: 出发，
21: 接下来是首发。

0: 一根比头发丝儿还细的纤维，每日禁运了40年，技术不卖，样品不给，连欧洲盟友都被拒之门外。近日，中南大学黄晓忠教授团队研发的高结晶碳化硅纤维，通过权威专家组鉴定，可承受1800摄氏度极端高温，实现稳定量产。这道被每日攥了40年的技术铁幕，被湖南人撕开了一道口子。他们是怎样做到的呢？来看记者杨义景对话黄晓忠。
1: 这是我刚刚扯下的一根头发，直径达到90微米，而在我另一只手上拿到一个比它还细、几乎看不到的一个纤维，直径达到10微米。这根纤维和499根纤维扭成一团，它可以提起3块砖头，而它最多可以提起25斤的砖头。然而更神奇的是，当8700根纤维组成在一起，经过1200摄氏度的高温灼烧的时候，除了颜色的变化，它毫发无损。
2: 它叫碳化硅纤维，硅和碳结合后，既保留硅的半导体特性，又拿到碳耐高温、高硬度的优势。航空航天、光伏储能、手机快充头、新能源汽车电控、打磨砂轮，甚至莫桑石饰品，都有它的用武之地。
3: 啊，这里三个大的呢，就是不同的小发动机的这个整体涡轮盘，就是整体的一体成型的一个涡轮盘，做成功了。这跟我们在国内，是做得非常好的一个东西。以前金属的都是一个一个的镶嵌在这里面，现在陶瓷机发挥复合材料的优势，是整体的了，
1: 就整块，
3: 就整块，而且每一个叶片是整件的，不是装配的，对对对。
1: 这个时候我们碳化纤维它就起着一个就是筋网血脉的加固的作用，
3: 对，一个降低大量的成本，二个是减轻了很大的重量，也还更能减轻重量。第三个呢，就是能够完美的实现它的气动设计。
2: 传统航发用镍基高温合金，最高只能扛到1100摄氏度。新一代飞行器需要承受1500摄氏度以上的极端高温，材料直接拖了后腿。可这根细纤维被每日死死攥成战略物资，海外第三代同款纤维售价高达1.5万美元每千克，比黄金还贵。
3: 这个碳化硅纤维，其实，对哪个国家都是非常重要。因为它是航空发动机的颠覆性材料，你想，这个是多大的一个事啊！我刚从美国回来的教授代表我去出席了，在法国波尔多的世界先进在复合材料会议，当时因为他回来跟我传达了两个信息，第一个，美国和日本，极易合作。做这个发动机的陶瓷机部件，就是进展速度非常快。
1: 有多快？
3: 就是当时已经用上去了，因为当时我们国内的信息不明，我们还认为这个东西用上去了吗？一直在怀疑这个东西。还有一个呢，就是欧洲呢很想获得这个技术和产品，但是当时在那个会上，叫这个美国空军装备部的人说，这个技术是不跟你分享的，直接拒绝了欧洲。
2: 2017年，美国机翼公开放话，碳化硅陶瓷基复合材料将会摧毁一切传统耐热合金。当时，国内主流耐热合金的极限温度只有700摄氏度，和西方整整差了600摄氏度，在金属材料这条赛道上追赶难度极大。因为国外企业深耕40多年，只有零散的碎片化文献、制备图纸没有，成品样品也拿不到。黄晓忠清楚，自主研发碳化硅纤维是国产高端制造换道超车唯一的机会。
3: 我们碳化硅纤维基础研究，在实验室基础研究已经积累了47年了，如果加上产业化的话，那就可以极大的缩短和西方的差距，某种程度上以后可以和它并跑。
2: 黄晓忠与硅基材料的缘分始于30年前。1990年从华中科技大学毕业后，他先后在中南大学、国防科技大学深造，师从我国碳化硅纤维领域奠基人冯春祥教授。2007年，黄晓忠调任中南大学任教，原本只想搞基础研究，但国内航空产业对碳化硅纤维的迫切需求，让他决心打通产学研。当时，全球第三代碳化硅纤维已有一条制备路径，国外通用的电子束辐照路线。黄晓忠选了条难的，当时湖南水口山有成熟的波元素提炼工艺，却缺少深加工渠道。他启动了极少有人涉足的另一条路线，波掺杂碳化硅纤维。
3: 因为电子束路线确定性因素多一些，就是容易突破一些。掺杂的路线有这么大的优点，就是可以大规模产业化，而一个还可以做出更高性能的碳化硅纤维。这种掺杂的纤维的这个设备，它的本身制造过程本身的技术难度就很高，还要把这些设备做出来，确实也是压力非常大。
2: 掺杂路线需要在高温下引入空气，还得用特定金属元素抵消负面影响，湿度、温度、原料杂质变量太多，每一次突破都要反复推倒重来。
1: 最难的时候有没有想过放弃？
3: 很多次，应该是很多次，也不是一两次想放弃。有时候很多困难，有的时候找不到路径了，经常性的失败了，也想放弃。做出来了，然后怎么稳定的生产出来，也是经常性的找不到路径，也很想放弃。但是呢，这个碳化硅纤维它以后可以应用所有的行业，这个前景对我作为一个科技工作者的话，吸引力还是非常巨大。
2: 2010年，黄晓忠注册企业，引进6名博士，组建100余人团队，开启产业化攻坚。
3: 这个机器就是做纤维的乳变的，高温乳变，就是测这个纤维在力的程序上它的变化稳定性情况。我们国家第一台这个高温的乳变仪，是我们自己发明创造出来的，
1: 就用现在的话说，就是纯手搓版的。
3: 对，这个设备有专利的呢。
1: 就是现在这个专利在你们自己手上，
3: 在我们自己手上的呢。
2: 没有现成设备可买，没有完整工艺可抄，整条生产线全靠团队自主设计，反复组装。温湿度、空气杂质、电压微小波动，任何一点偏差，整批纤维报废，单次试验消耗几十万。
3: 我们有一年一次成功的纤维发不出，一次都没有成功。你想对一个团队365天没成功一次，对大家的打击多大？
1: 很绝望。
3: 很绝望。我们员工都在那里都在自己调侃，消耗的钱给我们发奖金多好啊。
1: 最困难的时候，经营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
3: 就是没有钱嘛，压力很大嘛。有时候，包括出差的钱都要自己从工资里面，叠出来嘛。当时我们没有签个新了。2012年的时候，降了一次薪，就是，打了个8折吧。我们有的股东说，就做好隐身材料就可以了。别去做碳化硅纤维了，时间又长，投入又大。
2: 团队守了10几年，撑下来就靠一个念头，这东西国家太需要了。2015年，团队建成国内首条500公斤工程试验线，阶段性突破。但规模化量产需要大钱，新的难题来了。黄晓忠从没接触过风投，期间有房地产企业抛出大额投资，资金到位快，体量足，他拒绝了。碳化硅产业化周期太长，地产资本等不了，他要找的是耐心资本。2年后，嘉道资本进入，之后方广资本、湖南省财信基金相继入局。
3: 很幸运地碰到那个中国最佳投资人郭洪嘉先生， 但是龚先生呢对材料不熟悉，我们一直花了2年的时间说服他，然后第一笔天使投资就由龚先生投的泽瑞新材。
2: 2022年产线产出第一批航空级合格纤维交付验收成功，2023年黄晓忠耗尽全部资金建成国内首条连续碳化硅量产线，国产纤维终于具备了稳定交付能力。
3: 现在已经把我们国家的这个碳化硅纤维的单线的效率从一年产500公斤已经提升到20吨，提升了已经40倍了。下一步还会提升到100倍。
2: 产线通了只是第一步，纤维要真正装进航空发动机，还得攻克纤维与陶瓷机构件的匹配工艺。黄晓忠持续引进博士人才，搭建多分支研发梯队，马燕博士带领团队专职负责航空发动机热端构件研发，部分构件已完成交付验证，碳化硅陶瓷基复合材料重量只有镍基合金的1/3，减重40%-50%，冷气消耗大幅减少，航发推重比显著提升。
4: 我们团队的话，目前这个阶段处于一个快速发展的阶段，今年无论从设备包括团队成员都实现了翻一番的一个发展水平，这样的话也为我们后期更快速度的一个发展奠定很好的基础。我觉得更像一个科学家吧，除了从技术方面推动整个的一个行业发展，还有更多的是最终实现这种应用，推动整个市场的和包括我们整个产业链的一个发展，提升我们比如说在某个方面在国际上的竞争力。
2: 海外纤维1.5万美元每公斤，国产定价不到一半，黄晓忠计划5年内落地500到1000吨产线，把单价压到1000元每公斤，彻底打开民用市场。
3: 我们是对标日本永富和美国 COI 公司的掺杂纤维路线的，已经全部做出产品化了。中国的这个产业需求，就会把碳化硅纤维的这个能力和潜力啊，得到很快速的发挥出来，让它变成一个应用到千家百态的这样的一个行业去，我非常充满信心。
2: 如今黄晓忠团队手握60余项碳化硅纤维相关专利，纤维已应用于特种消防绳索、湘绣文创等产品，并与智能手机、飞行汽车企业展开跨界合作。他判断未来80%的市场在新能源、低空飞行、3C 电子、光伏等民用赛道，低价大额订单照单全接，用规模化迭代工艺。泽瑞新材的突破是湖南碳基产业崛起的缩影，长株潭聚集了纤维、构件、航发完整配套，产业增速常年保持2位数。国内硬科技扶持政策和长期资本环境正在完善，碳化硅纤维的国产突围为各类卡脖子材料提供了一个样本。
0: 最近一款来自湖南的重型卡车在专业赛道上刷新了人们对笨重的认知，它不仅成为全球首款通过国际汽车联合会认证的赛道级性能的电动牵引车，更在极限测试中展现出惊人的操控稳定性。一台重达10吨的钢铁巨兽为何要驶上为赛车而生的极限赛道呢？在它颠覆性的性能背后又凝聚着怎样的制造工艺？今天就让我们跟随记者的镜头走进三一智联重卡产业园，去探寻一台电动重卡从钢板到整车的完整诞生之旅。
2: 在湖南国际赛车场，一台黑色的重型卡车完成了它的赛道首秀。2分43秒的单圈成绩，对于一台重型卡车而言，打破了人们对于此类车辆的固有印象。在连续5圈的测试中，其圈速衰减控制在5秒以内，展现出动力系统和热管理的稳定性。而在考验车辆紧急避险能力的麋鹿测试中，

0: 这台重卡以65公里每小时的速度平稳通过，其操控表现已接近不少乘用车的水平。
1: 其实之所以上这个赛道，也是把我们这个车辆的一些冗余性能给充分的表现出来，比如说我们的车辆安全，我们的车辆性能能不能拿到极限状态下去检验一下，我们遇到一些紧急制动的情况，紧急避让的情况，比如说前车急刹的情况，我们能不能够紧急的有产生相应的反应，我们多一分这样的操控的余量，其实就是给我们的客户少一分事故的风险。
0: 作为一款为快速干线运输打造的纯电车型，其所搭载的636千瓦时电池组，在满载工况下续航可突破500公里，这一数据正在逐步消解电动重卡的里程焦虑。配合800伏高压平台与4000兆瓦级快充技术，可在30分钟内补充约300公里续航。这一节奏恰好匹配驾驶员途中用餐或休息的间隙。能耗方面，该车型电耗约为每公里1.1度，相比同工况燃油车，每公里可节省成本约2元。对于年运营里程较高的车辆而言，这将带来可观的成本优势。
2: 这里是31重卡冲压零件临时存放区。那如何做一台重卡呢？就是把我身边这些钢板变成我们所需要的零件，这就是制造一台重卡的第一步。我们一起去看看吧。李总你好。
3: 你好
2: 李总，那我们在这里看到很多这种钢板和冲压零件，那我们重卡的第一步是不是就这个？
3: 是的。在我们重卡生产过程中呢，冲压是作为整个驾驶室生产的最开端，冲压零部件在入场的时候它仅仅是一块钢板，然后经过了我们冲压的工艺加工之后，就会得到我们自己想要的那个形状跟尺寸的对应的冲压零部件。
2: 那其实我看这一块钢板就70多块不同的零部件的话，那每一块它的尺寸是不一样的，对不对？
3: 对，你像对于整个冲压生产的这个工艺来说，我们所需的原材料基本上都是钢板。那这个钢板呢，其实绝大部分它都是一个方形的，像这种异形的钢板呢还是比较少的。你像我们的车门和车围是处于异形的，但是其他钢板都是方形的。
4: 我给你介绍一块，
3: 你看这个钢板是哪个零件？
2: 来，我们看看这一块，它就是比较标准的长方形，然后这三块好像都一样。
3: 对，
2: 这就完全基本上看不出来它是属于哪个位置的零部件了。
3: 对，那你像我们这一块钢板呢，就是我们常规的冲压的方形的钢板，然后它的厚度呢是1.2毫米，然后950宽，2440长，那它作为我们驾驶室的一个前围内板的冲压零部件，其实它的抗冲击和安全性能还是比较关键的。
2: 那像一块钢板变成我们的零部件，它需要经过几步？
3: 在冲压这面来说，真正的加工步骤一般是3到5步不等，但是像我们这个零部件基本上它就是需要5步冲压。按照我们冲压的工序来说，就是要OB10 OB20 一直到 OB50， 一共5序冲压之后形成了我们自己的冲压零部件。我带您参观一下我们的冲压车间，来看看我们的零部件到底是怎么生产出来的。

0: 二、三、四、五。哎，我发现每隔五秒一块钢板就已经塑造成型了。
1: 是的。那作为冲压自动线呢，我们的整个生产节拍还是比较快的。你像我们的 SPM 能够达到十二，那十二意味着什么？就是每五秒生产一个冲压件。
0: 那像我们这每一次压下去以后，是不是代表我们器械都压在这个板材上了？
1: 并不是这样，现在展示在我们面前的是我们整条冲压线的第一道工序，我们叫 OP10，它呢通常是用作产品线的拉延的第一道工序来做的。7000吨指的是整个冲压生产线的所有的冲材力的总和是7000吨，在我们面前的这道工序，它的最大冲材力是2400吨，第二道工序是1600吨，后面三道工序每道工序是1000吨，所以说它的累加总和是达到了7000吨，是这么来的。
0: 那现在我们这个7000吨的冲压线，我们现在的合格率是能保证多少？
1: 目前我们冲压件的合格率可以达到99%以上。
2: 从一张普通钢板到形状精准的结构件，整个过程在自动化产线上完成。这条冲压线仅需约10分钟就能完成从原材料到成品的转变，而超过99%的合格率为后续工序的稳定性提供了基础保障。
0: 那李老师，我发现整个来到我们汉装车间啊，这里的自动化机械化的程度非常的高。
1: 是的，那目前呢，我们汉装车间一共有将近200台自动化机器人，然后有80多台的我们自动化的 AGV 运输小车，这样的话基本上实现了我们328驾驶室的单一车型自动化焊接率达到100%。
0: 那在我们整个汉装车间，我们大概需要有多少个焊点，多少个步骤？
1: 主线呢，一共是有16个工位，从我们的合拼工序到补焊工序，都是以点焊形式存在。那一个白车身的驾驶室，我们的整体的焊点数量能够达到4400多个。
2: 冲压成型的零件随后被送往焊装车间，在这里，近200台工业机器人与80多台自动导引运输车协同作业，将独立的结构件焊接成一个坚固的驾驶室骨架。高度自动化的生产方式不仅将人工操作可能带来的质量波动降到最低，也让生产节拍和工艺一致性达到了高水准。
0: 那我们现在这里来到的呢，就是我们驾驶位的上位工线，在这里我们进行车身的一个内部的装饰。那在这里我们一共有多少个工位？
1: 56个工位。
0: 56个工位。那从我们一开始的这个应该叫白车身，到最后我们这个内饰装完以后，大概需要多久时间？
1: 大概4个小时。
0: 4个小时，它一共经历多少个步骤？
1: 56个步骤，56个工位，中间有1000多个零件。驾驶室的装配其实跟我们的那个洋葱啊，剥洋葱是一个相反的方向，从里到外开始就是铺卸塑，然后内饰件，再到一个外饰件，里面涉及到人的骨骼脉络，先得把它铺好，然后再逐步的给它穿衣服，打扮得漂漂亮亮的，最后给它化上妆。这就是我们驾驶室装配的一个典型的一个工艺。
0: 我发现这台车啊，和我在国内看的一些汽车它不一样，它左边是乘员室，右边才是驾驶室，它是什么样情况？
1: 发现异常了啊！这个是一台右舵车，是我们出口到国外的，这是为了符合当地的法规啊，特意定制的一个订单。
0: 那除了这个常规的这个驾驶定制，那还有其他一些驾驶定制吗？
1: 当然了，针对我们车上面的所有零部件，根据各国的需求啊，都可以进行一个选配。像出口订单的话，为了满足当地的炎热啊，包括酷暑啊等等，我们都会加装顶置空调啊，包括严寒，车内室里面的保温棉啊等等，都会进行加装。
2: 从铺设线束、安装仪表盘到装配卧铺、盒装前后挡风玻璃，整个过程由内而外层层递进。从适应印度酷暑的顶置空调，到满足俄罗斯严寒的加强保温，再到南美市场偏好的车载冰箱。每一台下线的车辆都可以根据全球不同客户的订单进行个性化选配，这种千人千面的柔性生产能力正是三一重卡征战海外市场的底气所在。
0: 那我现在来到三一重卡的总装车间，在我身后就是一台正在总装的机车。那这边的车辆它有什么讲究呢？
3: 这边是电动重卡和搅拌车的一个混线生产，就是这个产线。现在目前我们是5分钟下线一台电动重卡。
0: 那我来到我们这个总装车间，我发现和以往我们想象中的总装车间它非常不一样，它非常干净整洁，然后所有的零件都摆在这个红色小车上面。
3: 我们这个是一个 SPS 单材料配送啊，一台车一个订单啊，实现单材料配送啊，也就是说这台车装完，这个现场是没有多余物料。
2: 平均每5分钟就有一台崭新的电动重卡驶向生产线，从一块钢板进厂到一台整车下线，三一智联重卡产业园正以灯塔工厂、全球智能制造标杆的标准，诠释着智能制造的真正内涵。从赛道测试到智能制造，这款重卡产品的诞生折射出企业自身的发展路径选择。时间回到2021年，面对传统燃油重卡领域已形成了稳固市场格局，三一重卡做出了一个关键决策。
4: 其实三一重卡创立至今刚刚迈入第9年，前面4年的时候我们说的是燃油重卡，但是对于三一来说，在燃油重卡这个行业确实是新兵。我们董事长经过行业市场分析也觉得，我们再做10年可能也很难在传统能源赛道上赶超这些行业巨头，所以从2021年起，三一重卡毅然决然地以壮士断腕的决心，全面地放弃了燃油重卡的生产与销售，全面地转向了新能源重卡的这个生产与销售。
2: 这一转型在当时需要相当的魄力，而随后的市场走向验证了这一判断。从2021年到2024年，三一重卡蝉联全球新能源重卡销量第一。2025年，公司年销售额突破100亿大关。而就在最近，三一重卡更是拿下了全国新能源重卡行业海外单笔最大出口订单。
4: 最近我们接到了应该是三一重卡，甚至是全国新能源重卡这个行业的海外单笔最大出口订单883台，这也是颠覆了整个中国去年全年新能源重卡行业出口总量。883台，是发往我们全国各地，尤其是在我们的东南亚市场、中东市场、非洲市场。这也是证明了我们的新能源重卡技术不仅是在国内得到了验证，也是在海外得到了市场的认可。
2: 这笔订单的数量接近中国去年全年新能源重卡的出口总量，其背后是多区域市场的认证与试用积累。目前三一重卡的车型已通过欧洲 WVTA 认证，产品覆盖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放眼整个中国商用车行业，新能源化已成为明确趋势。2024年，国内新能源重卡渗透率已突破10%。随着电池成本下降与补能设施完善，这一比例仍在持续提升。从极寒的北欧到炎热的东南亚，中国品牌的电动重卡正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国际公路上，参与全球物流体系的日常运转。
4: 湖南长沙是工程机械之都，三一就是深耕于这里，发源于这里，从这里走向了世界。所以三一重卡有责任也有信心，把这个湖南的装备制造业从中国走向世界。
2: 从一块钢板的冲压成型到一台智能重卡的总装下线，三一重卡的每一步都凝聚着敢为人先的湖湘精神。在新能源商用车这条新赛道上，中国制造业正凭借对技术趋势的判断与产业链优势，探索出一条不同于以往的追赶路径。而这台钢铁巨兽的每一次脉动，或许正是中国重型商用车产业在变革中寻找新方向的真实注脚。
5: 首发，下节更精彩。九门好友齐聚好六，九门风云再起。
6: 我们非常可爱的子毅正式加入好六团。哇！
7: 今天我们的3位候选掌门人，有2个掌门人是假的。 你拍戏动过真感情。哇，
8: 飙升。
9: 哇，你的尺度这么大是吗？
10: 耶耶耶耶耶耶在哪里？
11: 真系假噶嘛？一个讲脱口秀嘅主持人，
9: 有个狗狗机器人，
8: 狗狗机器人，
11: 脱口秀的那个主持人，脱口秀的主持人，
12: 一个房间干什么？干什么的房？
13: 干什么的地方？
2: 谁才是真正的掌门人？今晚8:10，淘宝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出666，赢好六录制入场券。
14: 这里是伦敦波特兰大街177号。
15: Welcome to Yellow 嗨夜大集。
14: 3个月前，这里还是一间空铺子，现在6个人要在16天里把它变成一家中国商店。
16: 如果说 Yellow 巴黎是迈出的第一步，那伦敦则是跑通全链路，考验一个创业团队的全貌，选品、选址，
17: 这是我想象中的 YenLab 的样子。
16: 装修，
18: 啊，腰断了。
16: 会员、运营、营销。
19: Explain a little bit to you. What is YenLab?
16: 每一步都是在趟路，把一套没被验证过的想法变成可复制的路径。全链路不是为了证明这家店能开多久。是为了让更多国货找到走出去的方式。
20: 6位合伙人请接单。
2: 今晚10点，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亚马逊广告成就世界品牌。首发现在继续。

0: 今晚7:30，玉婷瑶
1: 敢对朝廷官员动手，好大胆子！
2: 别拿朝廷命官压人，落到爷手里就得听我们的。
3: 听说孟大人是连圣上都喜欢的女人，今晚我们也想当当圣上。
1: 再往前一步，要了你的狗命！放开我！
2: 老子倒要看看你能挣扎多久！
1: 放开我！放开我！
4: 圣上！圣上！圣上，出事了！孟大人在回察文院的路上，遭到歹人袭击。
0: 今晚7:30，玉婷瑶。
5: 甲午惨败，国难当头，唤醒一代国人救亡图存的决心。湖南开风气之先，站在了维新变法的最前沿。实业开新局。报刊启民志，学堂育新人，长沙城风云涌动，气象更新。谭嗣同以一身刚烈性情和振拔石壁的先进思想，给维新变法带来激流飞瀑般的力量，也以其壮烈赴难呼唤着变革的未来。下周一晚19:30，锁定湖南卫视芒果 TV 金鹰纪实卫视，请看大型历史人文纪录片《云星雷愤100年》，从桃树到黄兴第5集，风雨新政。
6: 湖南新闻联播马上开始。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在每天晚上6点半和我一起走进湖南新闻联播，我是今天的主播刘梦娜。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第40届国际儿童读物联盟世界大会国际安徒生奖颁奖典礼在加拿大举行，湖南绘本画家蔡高获得国际安徒生奖插画家奖。上半年湖南猪肉出口近8162吨，全国每出口4斤猪肉就有1斤来自湖南。湘超联赛常规赛第3轮打响，湘潭队逆转岳阳队获胜。今晚衡阳对阵郴州，湘西对阵娄底，常德对阵长沙，张家界对阵益阳。本台推出专栏《此心安处是吾乡》，聚焦普通人扎根湖乡、逐光前行的追梦故事。今天讲述在湖南编织国际芭蕾舞团梦的舞者彭柳。当地时间8月7号晚，第40届国际儿童读物联盟世界大会国际安徒生奖颁奖典礼在加拿大举行，湖南绘本画家蔡高获得国际安徒生奖插画家奖。
1: 我想用童年

0: 歌寄给你们，献给你们。春天来了，绿绿的，多么美丽！绿绿绿，蓝色的天空飞着小鸟，长吧长吧，飞吧飞吧，飞到了这里，飞来了许多不不鸟。
1: 在国际安徒生奖颁奖典礼上，来自湖南的绘本画家蔡高获得2026年度国际安徒生奖插画家奖，成为该奖项增设插画奖项60年来首位获奖的中国画家。
0: 童书是一座座桥，这些桥让文化和文化、人心与人心彼此相连。没有什么事业能比为孩子们创造作品更为幸福的事业。现在已然是图画书的春天，我在这里看到了春天繁荣的景象。
1: 1946年，蔡高出生在湖南长沙，他起初是一名乡村教师，1982年调入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成为一名美术编辑。他通过自学进行绘本创作，先后创作了《宝儿》《出生的故事》《牛郎星》和《织女星》《月亮爸爸》《月亮走我也走》等数十部经典绘本。国际安徒生奖由国际儿童读物联盟于1956年创立，被誉为儿童文学界的诺贝尔奖，每两年评选一次。
2: 上半年国内猪价跌跌不休，湖南的猪肉却反向操作，出口量蹭蹭往上涨。长沙海关的数据显示，上半年湖南猪肉出口了8161.59吨，比去年同期涨了40%多。全国每出口4斤猪肉，就有1斤来自湖南。
3: 湖南的猪肉不光卖到了越南、马来西亚、日本等30多个国家和地区，还拿下了新加坡冰鲜猪肉市场的中国独家入场券。国内卖不动，国外抢着要，湖南猪肉到底凭什么？先说说背景，湖南是全国第三大养猪省份，光上半年就出栏了超过3100万头生猪，猪多了，供大于求，收购价自然往下掉。猪养出来了，卖给谁，成了摆在湖南养猪人面前的一道难题。
4: 湖南是养猪大省，我们这些年年初呢稳定在6000万头，将近1人1头猪，那么这个我们是消耗不了的，那就得开拓海外市场，特别是通过精深加工之后出口，又可以增加外汇，提升这个猪肉的附加值。
3: 但想把猪肉卖出去，门槛可不低，尤其是新加坡这个国家的冰鲜猪肉市场，历来是国际农产品贸易中壁垒最高的赛道之一，兽药残留、微生物、重金属超过100项检测，任何一项不合格，整批货直接退货。过去这个市场长期被澳大利亚、加拿大这些传统供应国垄断，但湖南偏偏啃下了这块硬骨头。今年1月29日，新加坡食品局一纸公告，湖南成为中国唯一获准向新加坡出口冰鲜猪肉的省份。这张入场券分量有多重，等于告诉全世界，湖南猪肉的品质经得起最严苛的检验。拿到门票只是第一步，怎么把猪肉保质保量送到新加坡人的餐桌上才是真本事。位于常德汉寿县的湖南华乐食品是全国首家拿到这个出口资格的企业。为了让猪肉先到新加坡，华乐食品打造了一套60小时的急速供应链，屠宰、预冷、排酸、航空运输，全程0到4摄氏度恒温管控，从湖南车间到新加坡超市的货架不超过60个小时。今年前7个月，企业光冰鲜猪肉就出口了812吨，出口额近4000万元。
5: 逆势上扬的原因主要得益于2点：第一，我们公司在繁育、养殖、屠宰、加工以及销售方面，进行了全产业链的布局；第二，深耕新加坡市场16年的口碑及产品品质，深得客户的认可。
3: 华乐的故事不是孤立。这几年湖南大力推进优质香猪工程和屠宰加工能力提升工程，唐人神、新五峰等龙头企业都建起了智能化精深加工车间，猪肉可以按海外需求定制精细分割，还能做成预制熟食、特色辣味。新五峰这家公司拥有60多年供港澳活猪经验，累计向港澳供应了超过1000万头生猪，没有发生过一例安全质量事故。这两年公司又开始发力东南亚和欧洲市场，
6: 依托稳定供应链和专业物流逐步扩大出口规模， 大力发展肉食品精深加工，形成高附加值的产品矩阵，以提升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和利润空间。
3: 国内猪价跌，海外路拓宽，香猪出海的故事说明一个道理，农产品不能只盯着家门口那一亩三分地儿，把眼光放长远一点，把标准做高一点，把产业链做长一点，二师兄也能闯出一片新天地。
2: 昨晚香超联赛常规赛第三轮在岳阳打响，湘潭队在先丢一球的不利局面下连扳两球，逆转岳阳队获胜。
1: 身着红色球衣的岳阳队取得梦幻开局，开场仅4分16秒，岳阳队主罚前场任意球精准制导，皮球被湘潭队门将扑出后，30号潘新渊机敏跟进补射得分，1-0领先。下半场开场仅3分钟，湘潭队抓住机会，10号郑义飞凭借身高优势抢点头球破门扳平比分。第79分钟，湘潭队28号易天佐左路快速突破杀入禁区，岳阳队防守球员拉人犯规，裁判果断判罚点球，10号郑义飞操刀主罚命中。此后岳阳队未能组织起有效反扑，最终主场1-2遭湘潭队逆转。
7: 我们从领先然后到扳平然后再到落后，其实球员的心态起伏比较大吧，我觉得。然后我们没有把优势转为胜势，对，所以接下来还是要回去好好总结。
8: 这场比赛对于我们湘潭队来说意义非凡，也看到了我们的拼劲和韧性。在落后的情况下，我们也能最后追平以及胜利。
1: 绿茵场上有胜败，但热爱却无输赢。除了岳阳奥体中心内的19000多名现场球迷外，岳阳的各大商超、景区、夜宵当铺纷纷利用电子屏、电视投影建起第二观赛现场，众多球迷通过现场直播加油助威。
9: 这个现场的感觉是差不多的，虽然呢，主要是兄弟们在一起嘛，又会家家伙伙，是吧？在周边的这个氛围有这么好啊，大家一起热闹，也一样的，又蛮好。
10: 就是主场有比赛的当天，我们的营业额增加30%。
2: 今晚2026香超联赛第三轮将迎来4场对决，衡阳队主场对阵郴州，湘西队主场对阵娄底，常德队主场对阵长沙，张家界队主场对阵益阳。本台记者现在正在衡阳，今晚19:38，湖南卫视、湖南卫视新闻、芒果 TV 等湖南广电全媒体矩阵也将准时直播。我们先来看一下记者稍早前发回的现场报道。
11: 我现在呢就已经来到了衡阳朱辉北收费站，那距离今天晚上衡阳对战郴州队的比赛还有2个多小时的时间。此时此刻呢，我正跟衡阳队的球迷们在这个高速口迎接我们的郴州球迷们。那今天也为他们准备了特别的欢迎仪式，可以看到在我的身后啊，我们的这个花鼓也已经敲起来了，咱们的这个旗子也摇起来了。那今天晚上的比赛啊，也可以说是看点十足。咱们衡阳队啊，在前2轮的比赛当中呢，没有输球也没有赢球，被称为是南平王。那郴州队呢，因为2连败再加上连续的乌龙，被称为是乌龙王。那就看今天晚上的这场比赛，哪支队伍先摆脱标签了。那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呢，在上个赛季我们郴州队的队长夏雨在本个赛季呢加盟了衡阳队，这种知己知彼的信息优势呢，也可能成为我们衡阳队今晚破局的一个关键的变量。那从赛程上来看的话呢，今天晚上的这场比赛结束之后呢，我们的香超联赛就将进入一段休赛期了，一直到8月28号才会重新启动。那今天晚上的比赛呢，可以说是休赛前的收官之战了。谁能拿下今晚的比赛，就可以以更好的心态进入到接下来长达20天的调整期，继续迎接接下来的比赛。
1: 本轮赛前，衡阳队暂积2分，郴州队暂积0分。这场湘南三虎德比战，两队将力拼赛季首胜。
12: 只要是主场，大家都会不约而同的都赶到这个主场来助威。衡阳队横扫千军，顶峰相见，加油，必胜！
13: 山水发箭，郴州相见，湘南兄弟一起进8强。
2: 在这个暑假，吐鲁番高昌区第4中学的学生们第5次迎来了来自湖南高校的志愿支教服务队。今年的支教团由湖南科技大学新与新志愿支教服务队和湘潭理工学院的3位师生组成。
14: 在高昌区第4中学教学楼门口， 孩子们的美术展正在举行，这里的每张画都是支教老师江沙这个暑假带学生们创作的。
15: 孩子们创作的画每一幅都很震撼，因为他们每一天都有进步，特别是你看48度的天气每天都来，他生怕耽误了这个学习。
14: 音乐课是孩子们最喜爱的暑假课程，在今年新开的陶笛课上，支教队员给每一个学生都准备了专属陶笛，带领大家学习演奏技巧。在合唱课上，支教队员分声部带领大家排练，让孩子们在音乐中找到更多自信。
16: 我觉得大家从一开始这个合唱上面，音有30%的人不准，然后到后面逐渐到70%-80%的人能唱准，大家的和声一起出来的时候，那种感觉真的是让人非常的感动。
14: 在汇报演出上，合唱组的孩子们用歌声表达对于支教队员们的感谢。一旁的展架上，孩子们创作的风景彩绘、创意手工、扎染等习作琳琅满目，展示出他们心中的家乡风物、生活点滴。在今年中考中，支教队服务的阿曼夏中学、高昌区第四中学的成绩也有了显著提升。
17: 看到了孩子们这种成长之后，打动着我和我的支教队员，也会让我们继续做下去，希望边疆地区的这些孩子们能够有一个非常好的前程。
2: 以平凡之力铸不凡梦想，心安在吾乡，梦成在吾乡。从今天起，本台推出专栏《此心安处是吾乡》，聚焦一个个普通人扎根湖乡、逐光前行的追梦故事。三湘大地正以开放包容的沃土、广阔多元的舞台，接纳着每一份平凡的热爱，托举着每一个滚烫的梦想。今天我们就来认识一位在湖南编织国际芭蕾舞团梦的舞者彭柳。
18: 本以为和芭蕾舞团团长彭柳的见面会在剧场里，没想到第一次见面却是在停车场，在他的大巴车前。
19: 这里面有地胶、有服装、有道具，这个车就是我们的家。
20: 那现在相当于是已经整理好了，差不多。
19: 对，现在整理好了，我们已经可以出发了。
18: 自己开车搬道具，到了剧场又自己贴地胶、调灯光、导戏。这位芭蕾舞演员跟我想象中的实在不太一样。彭柳是湖南衡阳人，2008年，17岁的他远赴乌克兰基辅舞蹈学院学习芭蕾。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他辗转回到湖南，想要在家乡实现自己多年的梦想。
19: 创建一支国际芭蕾舞团是我多年的梦想。长沙是媒体艺术之都，我相信在这片肥沃的土壤上，芭蕾舞会有更好的发展。
18: 理想很丰满，但现实很骨感。当时全国只有700多名职业芭蕾舞者，其中80%集中在北上广深，中部省份没有专业的芭蕾舞团。到哪儿去找专业舞者？彭柳直接在全球摇人，利用这十几年在海外积累的资源，邀请世界各国的优秀舞者来湖南。
19: 我跑了欧洲，跑了20多个国家。其实我身边的人没有任何人相信我能把这个团做起来。然后我到现在，我还记得我们第一次的公开的公演的时候，我们采访一个观众，他说了湖南有一支芭蕾舞团是他的荣幸，我觉得这个也备受鼓舞吧。
18: 2023年，彭柳在长沙注册成立湖南青年芭蕾舞团，陆续邀请了来自英国、乌克兰、丹麦、墨西哥等多个国家的芭蕾舞者。可国际舞者来了，经费又捉襟见肘。创立之初，仅仅靠商业演出很难维持舞团的日常运营。彭柳决定背水一战，拿出了自己的全部积蓄，还把自家的房子也抵押了。
19: 应该100多万吧。然后我相信有梦想，肯定可以坚持下去。我们现在从8月中旬开始，我们到10月份，档期已经全部满了。我们现在12月份到1月份，现在也接到西班牙、葡萄牙这些国家的邀请。
18: 如今，彭柳的舞团已经有20多位来自全球的优秀芭蕾舞者加入，以长沙为起点，走进了上海、杭州、南昌、合肥等全国近40个城市，完成了近100场演出。湖南长沙也成为这些国际舞者的第二个家。
0: I joined this ballet group a year ago now. I've been living in Changsha for a year. It's a beautiful city, lots to do. It's very bright. It's a very nice place to live. Chinese people are very friendly. They're always willing to help.
18: 我非常荣幸可以加入舞团，长沙非常现代，有很多美食，还有太多值得一看的风景。来中国，我第一个推荐大家来长沙。
21: 彭柳最近还在做一场更大胆的实验，把中国元素融入西方芭蕾，熊猫、年画、传统民俗都成了他灵感的来源。他想以芭蕾的形式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今年6月，他创办的湖南青年芭蕾舞团还联合长沙市舞蹈家协会，共同打造了国际芭蕾人才共育基地，开始在长沙招募和培养青少年芭蕾人才。
19: 在家乡创业感到非常荣幸，倍感温暖，也很多地方也给我们提供了非常好的舞台，希望可以培养更多的小朋友加入我们专业的芭蕾舞团，成为我们未来中国的芭蕾之星。
18: 演出结束，聚光灯熄灭，这位曾经在台上翩翩起舞的芭蕾王子默默卷起舞台上的地胶，结束了今天一天的工作。他说舞台上没有大小角色，就算如今他主要负责幕后工作，没有站在聚光灯下，也依然可以舞出属于自己的精彩。
19: 我希望我们有一个固定的排练场所，我们更好地去排练舞蹈，发展我们的舞团。芭蕾已经融入到我的生活当中，我觉得我就要去做这件事情，趁年轻实现自己的梦想，往前冲吧。
2: 昨晚由中科汇林、蓝思科技与华夏集团联合成立的中科汇思在湖南湘江新区首次亮相，并发布三款灵巧手产品及具身智能技术成果。
1: 灵巧手被称为具身智能连接物理世界的最后一厘米，新成立的中科汇思融合三家企业的技术、制造和场景资源优势，转化为灵巧手产品操作数据与技术能力。
22: 湖南的人才，它的985高校人才非常的集中，而且这个长沙也是幸福指数比较高啊，生活成本比较低，人才成本相对来讲相比北上广也很有优势，同时场景也很多。其实湖南也在大力发展具身机器人的这个整个的产业链，我觉得各个方面都非常的符合，从市场、人才、制造到我们的研发，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契机。
23: 在7月1号，我们在中午的时候刚刚把汇思这个名字取出来，这个到晚上的时候就已经拿到中科汇思在长沙的这个营业执照，政府的执行效率非常高，我们印象特别深刻。
1: 中科汇思还将深度参与湘江新区灵巧手技能训练场建设，围绕灵巧手操作数据采集与技能训练，进一步推动灵巧手从完成基础动作向掌握复杂技能、执行完整任务演进。
2: 受到汛期持续强降雨的影响，山区山洪和地质灾害风险加大。8月4号，石门县湖平山镇遭遇强降雨，当地快速启动应急处置，及时转移沿河群众避险。
14: 清晨6点30分，大岭村党支部书记李启斌在巡查湖平山峡谷河道时发现水位陡涨，立刻组织党员干部对周边商户住户开展紧急转移。
24: 华县洪峰已经达到3-4米以上，已经满过了景区标志性建筑假山，马上就是通知到国家国府，还有的没有起床，把他们叫醒以后进行了紧急转移。
14: 镇村干部分工协作，引导年轻群众自主撤离，重点搀扶老人、行动不便人员，很快将受威胁区域内16户31名群众全部撤离到安全避险点。
25: 口命就叫我们起来，一看水就好大的昏泥巴浆子，就一河黄水，我们就上高头就转移了，幸亏还转得及时。
14: 群众全部安全转移后，当地第一时间对危险区域进行管控，安排专人持续监测河道水位、山体边坡变化，不间断排查次生隐患，同时落实临时安置生活物资供应，保障转移群众日常所需。
2: 暑假开启，不少家庭选择在旅行中品读经典，感受山水人文的魅力。同城旅行发布的2026暑期亲子旅行趋势报告显示，湖南跻身全国跟着课本去旅行10大热门目的地。
1: 与青年毛泽东雕像合影，朗诵《沁园春·长沙》是许多游客游览橘子洲时的必打卡项目。
3: 这里好山好水，过来瞻仰一下毛主席年轻时候的模样，然后也让孩子多多感受到咱们祖国的美好，
1: 让景观。

0: 领取景点门票，解锁柳宗元笔下的粼粼风光。
1: 我们非常向往湖南，尤其是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柳宗元写的《永州八记》，我们从小学习华文的时候都要会背其中的一些著名的诗篇。我们来到了柳子庙，看了好多珍贵的文物古迹，相当震撼。
0: 这个夏天，永州零陵区串联起柳子庙、鱼溪、小石潭等景点，打造课本研学精品路线，还向全国中高考考生发出邀请，免费游览区内全部景点。
2: 推出研学特惠套票、实景讲解、情景演绎等沉浸式项目，让研学好玩、实惠、有内涵。
0: 坐落在衡阳东洲岛景区的船山书院是晚清十大书院之一，为纪念思想家王夫之而建。现存建筑修缮一新后，白墙黛瓦，雅致静谧，书香古韵扑面而来。游客们通过船山先生数字人与先贤隔空对话。
3: 以前只在课本上学过王夫之，这次特地来东洲岛逛逛船山书院，岛上安安静静的，江风吹得很舒服，正好对应了他那句清风有意难留我，明月无心自照人。
0: 来到岳阳，登楼揽胜，千古名篇《岳阳楼记》中描述的浩浩汤汤、横无际涯的壮阔景象就呈现在眼前。
4: 今天当我真的登上岳阳楼，眺望这洞庭湖的时候，这湖水的浩瀚真的很令人心生震撼。
0: 今年岳阳楼景区联合洞庭湖博物馆、君山岛等文旅资源，设计一体化研学线路，游客们白天赏景，夜晚观看金上岳阳楼等实景演出，在沉浸式演绎中感受幽乐情怀。
5: 人不能只盯着自己的喜怒哀乐，心底更多装着国家百姓，出来游玩不光只看风景，更学学这份大气的胸襟。
6: 历经11周的鏖战，由湖南卫视芒果 TV 双平台推出的歌手2026昨晚迎来万众期待的歌王之战，七位实力派歌手颠覆自我，倾情演绎，为观众们带来了一场音乐盛宴。
0: 在昨晚歌手2026节目中，首轮竞演七组歌手与帮唱嘉宾联袂共唱，胡彦斌与韩磊带来走四方，拿下了首轮竞演第一。第二轮的独唱排位赛，七位音乐人直面听众，交出整季答卷的终极考验。今年的歌手2026总决赛引入了月度加权积分机制，胡彦斌凭借两次月冠军累计20%加权领先，夺得歌手2026的年度总冠军。
7: 3个月走过来，我觉得每一位歌手在这个舞台上倾尽自己的所有的想象力、体力、心力，我觉得每一个站在这个舞台上的歌手拼尽全力的那一刻，他会让我觉得在这里绽放自己，要拼尽所有，很值得。
0: 竞演中，歌手们共同创造了多个名场面，齐豫、毛阿敏两代时代之声共唱《相思》，让现场歌迷们如痴如醉。万妮达和吴碧霞合唱《花田错》，流行说唱与花腔女高音激烈碰撞，点燃现场。窦靖童、欧阳娜娜吟唱《被驯服的象》，先锋编曲下大提琴的温润线条与慵懒唱腔彼此映衬，意境悠长。
8: 所有的歌手们，我看到他们在这个舞台上的努力，我觉得来参加这样子的一个音综，对我来说，在70岁生日之前是非常刺激的，获得很多。
9: 来到这个歌手这个舞台，很感谢能够有这次机会，因为确实我觉得收获满满，然后学到了非常多的东西，然后跟这么多优秀的歌手们在一起，就是非常棒。
0: 歌手2026节目吸引了多位海外歌手参与，在昨晚直播后的媒体发布会上，来自英国的艾略特坦言，在长沙的这段时间是他人生中最美好的一段历程之一。
10: 在这里我可以尽情去成长，去探索，这是一座很美好的城市，接下来如果有个人巡演的话，我肯定会考虑长沙。
11: 晚上好，我是黄健。最近湖南开启了午后盲河雨模式，阵雨随机上线，频繁上演东边日出西边雨，而且雨水来得快，去得也快。要提醒大家的是，这一类阵雨常伴随强对流天气，雷雨时段局部阵风可达7到9级，户外如果遇到雷雨大风要及时躲避。而这种午后的阵雨并没有带来清凉，反而因为湿度增大，体感会更加闷热，防暑降温依然不能松懈。除了防范午后强对流，还要关注10号开始的台风白海豚对湘东地区的风雨影响。 预计今晚到明天多云见晴天，大部分地区会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其中在

0: 在湘西北还有湘南的局部地区有中雨，明晚到后天湘东多云转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多云。
1: 长沙多云转雷阵雨，26到36度。岳阳晴，26到33度。湘潭多云转小雨，27到34度。株洲晴转多云，27到36度。衡阳小雨，27到35度。益阳晴，26到33度。常德晴转多云，26到32度。张家界小雨，25到35度。吉首小雨，24到36度。怀化多云转雷阵雨，24到34度。娄底晴转雷阵雨，26到35度。邵阳小雨，25到33度。永州小雨，25到34度。深州雷阵雨，24到37度。山南阵雨转阴，12到25度。吐鲁番多云转晴，30到43度。长沙明天会有雨。长沙明天相对湿度70%。长沙后天多云转雷阵雨，26到34度。
2: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湖南新闻联播，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3: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19:30是雨停摇。
4: 潜水晕厥、心理恐慌和身体失去平衡、倒向后方，都是导致在潜水发生意外的因素。只要有水的地方，就有可能发生溺水。水桶、浴缸等都是孩子溺水的隐形杀手。小区里的景观池、蓄水池、工地里的深水洼地等，也会成为儿童溺水事件的发生场所。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8号，星期六，农历6月2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今天是全民健身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把人民作为发展体育事业的主体，把满足人民健身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体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让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吉林长春、内蒙古兴安盟深入开展学习教育，切实办好百姓身边事。
0: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新设企业数稳定增长，
1: 我国医药工业创新加速突破，企业自主研发实力不断提升。
0: 台风白海豚逼近，各地加强防范，积极应对。
1: 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签署共同防务协议。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民健身是全体人民增强体魄、健康生活的基础和保障，强调要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今天是我国第18个全民健身日，各地举行形式多样的全民健身活动，人们走出家门，走向运动场，在运动健身中享受乐趣，收获健康。
2: 这几天，第二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正在各地火热开展。本届全民健身大赛共有超过6000项赛事，预计直接参与人数将超过200万人。比赛项目包括乒乓球、游泳、柔力球、桨板、匹克球等，兼具了普及性、趣味性与时尚性，可以满足全年龄层次人群的健身需求。
3: 我们常年坚持打球，不仅锻炼了身体，还在运动中收获了友谊、快乐，极大地丰富了我们的业余生活。
2: 体育是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的重要途径，是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手段。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全民健身上升为国家战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战略高度，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把人民作为发展体育事业的主体，把满足人民健身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体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
4: 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和推动全民健身事业，充分体现了人民至上的执政理念，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我国全民健身事业实现了历史性跃升，设施布局从零散补缺转向全域统筹织网，发展模式从单一运行转向多维度融合，治理格局从政府单一主导转向多元协同共建，谱写出体育强则中国强的崭新篇章。
2: 在习近平总书记引领推动下，我国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向纵深推进，广泛开展全民健身活动连续被写入党的19大报告和20大报告。党的20届四中全会对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作出进一步战略部署。关于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的意见，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等文件相继出台，为不断提升全民健身水平提供制度保障。坚持需求导向，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服务圈，各地各部门统筹推进体育健身场地建设，以高品质、个性化、多元化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破解群众健身去哪儿的难题。据统计，2025年我国体育场地净增超16万个，总量达500.37万个，体育场地面积净增超1.4亿平方米，达到43.72亿平方米，社区15分钟健身圈基本实现全覆盖。 在北京城市副中心，东六环改造为地下隧道，原有的道路路基被打造成高线公园。这座空中花园规划设计了漫步道、跑步道、骑行道等设施，未来还将串联起北中南三个体育公园，共100余处各类体育场地。
5: 自从高线公园开通以后，对于骑行爱好者非常喜欢来这个地方，因为这边漂亮，而且环境呢，包括是路况啊，对我们骑行的整个体验非常的棒。
2: 深化融合创新，打造全民健身多元新场景。从群众基础深厚的乒乓球、羽毛球，到攀岩、滑板、霹雳舞等新兴项目，再到科技与体育融合的虚拟体育赛事、智能健身设施等，丰富多元的运动场景吸引着越来越多追求健康和快乐的参与者。各地还因地制宜，打造一批运动促进健康中心，推动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深度融合。健全协同机制，激发全民健身新动能。从贵州山区的村超、村 BA， 到苏超、赣超、川超，再到三省一区八城市联动的东北超，激发出越来越多的人们从要我练到我要练的热情，参与体育逐渐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如今，由政府主导、部门协同、全社会参与、全民共建共享的群众体育格局日益完善。据统计，2025年，我国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38.52%，国民体质合格率升至84.9%，人均预期寿命达到79.25岁，居中高收入国家前列。锚定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提出的体育运动成为群众广泛参与的生活方式，国民体质水平持续提高的目标，我国将进一步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加强群众身边的场地设施布局建设，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吉林长春、内蒙古兴安盟一体推进学查改，切实办好百姓身边事，推动学习教育成果渐行渐效。
6: 吉林长春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走访调研，聚焦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进行集中整治，以群众获得感、满意度检验学习教育成效。桂林路是长春特色老街，商户出店摆桌、流动摊贩占道经营等现象比较普遍，影响了周围居民出行和生活。针对这一问题，当地对360余家沿街档口、200多个流动摊点进行走访，充分了解经营户诉求后，启动商圈规范提升行动，通过划定区域、增加摊位等方式，引导商户在固定地方规范经营。
7: 堵到我们家门口去了，我们楼出来都开不开门。治理之后呢，干干净净的，光光场场的，既保持繁荣，商户呢能够接受，持续性的解决问题，这个我觉得挺值得赞赏的。
6: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长春市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摆问题2100多个，涉及就业、教育、医疗、环保、住房等领域，目前正集中发力推动整改解决。
8: 我们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有机结合起来，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学习教育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人民群众可感可及的实际成效。
6: 兴安盟是内蒙古重要的农畜产品生产基地。在学习教育中，党员干部调研走访发现，随着农牧业生产规模化发展，传统生产经营方式跟不上趟了。有的农户缺少现代农机具，有的缺乏种植养殖技术。对此，当地整合专业合作社、大型农机、农技人才等资源，组建农事综合服务中心，给农户提供从翻耕、下管到秋收的一站式农事服务。农户可以按需下单，全程托管。
9: 之前自己这200多亩地，天天就不能离开。加入农事综合服务中心之后，他们这个都是大型机械，干得又快又好。
6: 目前，兴安盟已建成农牧业综合服务中心25个，年度托管服务面积43万亩左右，服务农户2.7万多户。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兴安盟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摆问题1300多条，涉及人居环境整治、便民设施升级等方面。当地通过建立问题整改责任三章清单，逐条逐项推动解决。
10: 我们要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以学习教育强党性、准作风，深入实施为民办实事专项行动，紧盯发展堵点、民生痛点，以问题查改成效体现学习教育成果。
2: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经营主体结构持续优化，推动经济向新、向好、向优发展。以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等为代表的八大新兴产业，以及以人形机器人、生成式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九大未来产业，新设相关企业56.1万户，保持稳定增长态势。其中，生成式人工智能领域新设企业5.5万户，同比增长28.0%；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11.6万户，同比增长9.5%，正加速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上半年，新型消费业态活力迸发，服务业企业共新增395.7万户，其中文化旅游产业新设相关企业147.5万户。此外，高技术制造业增势强劲，航天器及运载火箭制造业、光纤光缆制造业新设企业同比增长185.7%、129.4%。
0: 今年上半年，我国医药工业领域创新加速突破，企业自主研发实力不断提升，医药工业发展动能持续增强。
2: 今年，我国首款广谱抗癌靶向药开始在各大医院临床应用，而从提交上市申请到正式获批，这款药物仅用了8个月时间。今年上半年，

0: 我国共有38款创新药获批上市，其中国产创新药31款，占比超过80%。11个新靶点新机制药品全部为国产自主研发，涌现出一批全球首个的创新成果。截至2025年底，我国在研创新药总数达4751个，占全球总量的1/3，成为全球在研创新药第一大国。 创新成果集中涌现的背后是产业基底的持续加固。我国拥有完整的医药产业链，不仅是全球最大原料药生产国，还建成医药产业全品类生产体系。今年以来，在数字技术、绿色技术赋能下，我国医药工业加速转型升级。 在山西的这家生物医药企业，刚刚建成的 AI 生物算力中心能在短时间内识别出数百万种蛋白功能区的结构，直接筛除无效分子。目前，我国已支持21家医药工业企业建设卓越级智能工厂，累计培育300多家绿色工厂。今年上半年，规模以上医药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出口动能强劲。 这款今年刚刚推出的全球首个去化疗胃癌创新药，在上市销售之前就已通过授权获得海外收入，出口到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今年上半年，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额达1100亿美元，医药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9%，其中高附加值产品占比接近20%。
1: 创新药已成为我国高端产品出海的一张亮丽名片。连日来，全国出现大范围持续性高温天气，全国用电负荷连创新高，能源电力生产采取有力有效措施，确保迎峰度夏平稳有序。
0: 最新数据显示，8月7号，全国用电负荷今年第4次创出新高，达到15.57亿千瓦，比去年最高峰高出4900万千瓦。有25个省区市用电负荷创出新极值。在北京，电网最大负荷刚刚刷新2024年创下的历史记录，其中空调等降温负荷占比近一半。 为保障充足电力供给，来自黑龙江的风电和青海的光伏携手进京，输送绿电达到4700万千瓦时，
2: 实现了青海光伏供应北京5间空调负荷，黑龙江风电接力供应北京夜间用电晚高峰。
0: 今年迎峰度夏期间，全国跨省跨区输送电力已突破2.78亿千瓦，相当于12座三峡水电站同时发电。
3: 与此同时，各种新技术新手段也纷纷上岗，参与到迎峰度夏电力保供当中。在用电高峰时，山东调集全省177,000座新型储能电站，向电网集中释放储存好的电能，平均一小时可送电700万度。深圳将虚拟电厂和人工智能技术深度结合，整合60多家运营商1400多个用户的144万千瓦调节能力，有效缓解电网运行压力。今年，我们也新引入了
4: AI 模型，它可以根据电网的实时情况，主动地识别电网设备重过载的风险，整个过程非常的智能，也很高效。
0: 面对持续攀升的用电负荷，国家能源局指导各地和电网企业全力加强电力生产和运行保障，紧盯薄弱地区，提高运维抢修能力，强化抢修快速响应机制，应对台风等极端自然灾害事件，聚焦医院、交通枢纽等公共服务关键场所，加强应急电源配置。
5: 对三夏期间，农机作业、粮食烘干、农田灌溉等重点场景做好供电保障。夏日出游热潮持续走高，旅途中一趟趟各具特色的列车正在把客流稳稳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增量。轨道之上究竟藏着怎样的消费新密码？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6: 说到旅游，坐上火车奔赴名山大川，往往是最主流的打开方式。但在这趟晚间高铁上，大包小包的购物袋最先引起了记者的注意。
7: 济南的？
8: 哦，你从济南过来的？
9: 我们一家四口，
7: 带着孩子玩暑假。
10: 就是这些塞得满满当当的购物袋，引来了一趟全新列车班次的调整。
2: 铁路部门顺着客流线索调研发现，许昌东站开往济南方向的直达列车最晚就在下午2点多开行。为了赶车，很多山东旅客就得掐着表逛街。
3: 下午2点多就要回去，中午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
2: 就在今年暑运首日，铁路部门专门针对这样的跨省购物游需求，加开了济南往返许昌东的高3119、高3120次动车组。旅客从许昌回聊城和济南，一下有了晚上的班次。
4: 说破风，
5: 我不需要中转，所以说一下就能到。
6: 把我们游玩的时间拉到最长，同时也给自己留出一些通勤的余裕。
2: 当跨城出游消费更轻松，假日休闲也有了更多选择。在漳州火车站，记者感受到了另一股热闹氛围。500多名球迷正出发为球队客场助威。暑期各地体育赛事轮番登场，新玩法多了，新难题也来了。
7: 我们的列车运力和时刻一般是按照我们日常的屏风客流而设计的，但是像大型演出赛事这样，它会产生一个瞬时的客流峰值。
2: 怎样能接住年轻人的出行热情，盘活文体消费流量？铁路部门建立了信息采集机制，主动对接球迷协会，用定制专列补上运力缺口的同时，还加强了和商圈景区的联动。于是一张车票的单一商业模式变成了一连串票根福利，凭车票能打折，能换券，不少球迷在凭美食逛景区之后，还能坐上高铁从容返程。
8: 旅客想坐什么时段的车哪个方向的车，我们就针对性的去优化这些班次，紧跟着我们旅客的需求走，紧跟着市场的消费热点走。
2: 服务消费的增量就藏在精细化的供给之中。今年上半年，旅游列车开行量同比增长了84.8%，而一次购买多段乘坐15天有效的旅游季次票卖出了66000多张，是去年同期的20倍。旅游列车直接带动沿线消费达到44.4亿元。
9: 新服务来激发新需求，新场景来带动这个新需求，推动单一的景区游向我们全域漫游来升级。
2: 不断延伸的钢轨载着人气，也载满商机。从运输客流到培育消费流，一趟趟飞驰的列车稳稳跑出了高质量发展的加速度。
10: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每到暑期都是学生群体和亲子出游的高峰。大家在旅途中将课本中的知识转化为实地感受，在亲身体验中收获成长。
1: 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期学生及亲子群体成为出行主力，占比超60%，比去年同期提升8个百分点，研学游持续升温。其中跟着课本去旅行成为出行新潮流，相关主题研学线路预订量同比上涨超60%。在湖北省博物馆，不少学生特意带着历史课本前来研学打卡。
11: 在古代能做出这样精美的用器也是非常令人惊叹，它不再是一张图片或者是一段文字，身临其境感受到那种悠久的历史文化。
1: 在行走的思政课中感悟红色文化，江西余都串联长征渡口旧址、红军长征小道等多处红色地标，让前来研学的游客寻着先辈足迹，传承长征精神。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本周全新亮相的神舟17号载人飞船返回舱，配套了 8K 裸眼 3D 影片，全景还原航天员太空出征、在轨作业、凯旋返回的全过程，让大家近距离感受中国航天硬核实力的同时，厚植爱国情怀。
12: 这次来到现场，能看到这个返回舱，就感觉非常的震撼。我以后也要好好学习，为祖国航天事业做出贡献。
1: 各地文博场馆、科普展馆这个暑期还纷纷上新，丰富研学供给。浙江省非遗馆推出40多项特色体验与主题研学活动，中药科普、闻香识药、手工制作等，让中医药等非遗可知可感。全新开放的深圳自然博物馆，依托7000余件标本、300多件仿真模型，以及具备呼吸律动、眼神追随及环境感知功能的超仿生恐龙等在内的近200个互动展项，搭建起可探索、可互动的自然科学体验空间，成为研学新热门目的地。在科技场馆探索未知， 在历史古迹中感受文脉，走进非遗工坊动手体验，奔赴红色景区

0: 追忆革命先辈。形式多样的研学活动让青少年在旅途中拓宽眼界，积蓄向上成长的力量。
1: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目前维持在强台风级，预计9号夜间至10号早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各地加强防范，积极落实各项防台风措施。
2: 今天浙江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沿海客运航线和渡口全部停运，港口企业停止作业，全省累计关停文旅场所上千家，避灾安置场所已按需开放。截至18时，各地机场已取消航班312架次。在临海市北固山防汛物资储备现场，工人和大型机械协同作业，开展物资转运。今天福建北部沿海出现8级以上大风，目前福建沿海115个水上施工作业项目全部停工，40条客渡运航线停运，累计撤离海上船舶5.9万余艘。从昨天起，上海全市3045个水闸陆续开始预降河网水位，预计9号前将腾出调蓄库容4.5亿立方米左右。中央气象台今天18时发布台风橙色预警、暴雨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本周末到下周初，华东沿海风雨渐起，上海、浙江、福建等地将出现持续强降雨。国家防总今天启动针对江苏、安徽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正在浙江、福建协助指导防汛防台风工作。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记者从文化和旅游部获悉，2026年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人次34.63亿，比去年同期增加1.78亿人次，同比增长5.4%。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总花费3.21万亿元，实现稳步增长。水利部日前印发《全国幸福河湖建设项目实施方案2026至2028年》，明确45个项目2026年纳入实施范围，治理河流总长度约5000公里，同步建立2027至2028年项目储备库，全力打造安澜江河、生命江河、幸福江河。民用航空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发布。“十五五”时期，民航将全力推进安全保障、运输服务、创新支撑等6大体系建设，到2030年，确保安全、便捷、高效、绿色、经济的现代化民航体系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今年以来，一新欧、中欧班列出口集装箱突破10万标箱，同比增长6.8%。今年受欧洲高温天气等影响，光伏组件、智能家电、空调等高附加值产品以及义乌小商品成为热门货物。由于意大利拒绝取消因休达移民危机而针对西班牙启动的边境管控措施，西班牙政府7号宣布，自8月8号起至9月7号，在机场和港口对来自意大利的旅客实施边境检查。声明说，此举符合申根边境法，属于相称且必要的对等回应。近日，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受此影响，意大利政府7月31号决定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西班牙要求意大利取消边境管控，但遭到拒绝。据伊朗国家电视台7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表示，伊朗与阿曼已明确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相关协议的总体框架，最终文本及具体细节将于近期对外公布。路透社7号报道称，一名美国官员表示，伊朗与阿曼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达成后，海峡恢复商业航运，美国将解除对伊朗海上封锁。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7号报道，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正在寻找退出伊朗战争的途径。报道称，凯恩认为目前情况下仅靠空中打击不太可能实现美国总统的目标，加大打击力度又可能会适得其反。凯恩的发言人拒绝对这一报道发表评论。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领导人7号在沙特麦加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上述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协议还将推动三国加强各领域防务合作。分析人士指出，近期中东局势的变化导致地区国家在安全事务上加紧谋求新的合作方式。土耳其是北约成员国，有舆论认为土耳其签署该协议违反北约第五条及集体防御条款，并建立了一个平行联盟结构。对此，土耳其通信局7号称，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与北约第五条及集体防御条款并不冲突。
3: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2: 日本农林水产省7号公布的数据显示，2025财年按热量计算的日本食品自给率下降1个百分点至37%，为有数据记录以来的历史最低水平。农林水产省表示，与其他主要国家相比，日本食品自给率整体处于较低水平。据日本媒体报道，米价上涨导致居民大米消费减少，而日本大米消费长期以来主要依靠本国供应，是日本食品自给率的重要支撑。此外，酷暑导致蔬菜产量下降，禽流感蔓延造成鸡蛋供应减少，也拉低了日本食品自给率。据美国媒体7号援引美国灌溉局的数据报道称，美国最大水库米德湖的水位当天已降至约317.13米，是该水库自1937年首次蓄水以来的最低水位。报道称，持续干旱是该水库水位下降的重要原因之一。米德湖位于美国西南部，是内华达州、亚利桑那州、加利福尼亚州等地饮用水和灌溉水的重要水源地之一。
3: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3: 再见。
4: 19世纪，变局骤临，吾乡大地，人才未起，志士蓬兴，挽救民族危亡，更续文明火种。百年之中，群星为奋，前仆后继，造就不朽传奇。
5: 湖南卫视提示：
6: 出发，
5: 接下来是，听友。

0: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就位，预备。
2: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

0: 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
1: 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2: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3: 橄榄油不是只能做西餐吗？
4: 欧丽薇兰中餐专用橄榄油，
5: 鲜香酥嫩，
6: 非常适合做中国菜。
7: 橄榄油做中餐，健康又美味。
8: 欧丽薇兰，
9: 咦，停摇。前情回顾，
10: 快点快点！
11: 各位官爷，发生什么事儿了？
10: 给我搜！
12: 是。
11: 你们这是干什么？
13: 大人，这是我们从博风楼搜到的赃物。
14: 这就是证据，请郑少卿为我们做主啊！
15: 郑少卿若要审讯，也待我等将犯人押回查问院后，
16: 本官一律办事，岂容尔等推诿？
11: 那人手上戴着红玉扳指，上面刻着笼中鸟。
15: 残害阿月的人就是你！你和郝文明同流合污，和这些参与花间宴的赌客们沆瀣一气。
16: 区区一个六品小官，你能奈我何？
15: 睁大你的狗眼看清楚，此乃圣上亲赐令牌，倘若你我之间只有一人能活着走出赌坊，那势必是我。守卫军听令，谁敢再动一步，就地诛杀。

0: 送你们一场富贵之人。此乃无穷丸，舔一口便如已逝骨髓，只需一颗，从王孙公子到街头乞丐无人能拒，届时金山银海任君采撷。
1: 你既然有这么厉害的东西，为什么还要找我们？
0: 这无穷丸原料皆取自边陲绝域，我门下尚有十二独一，皆经炼化之术。这无穷丸虽然可做，但要遍布大宁，终归需要靠虎啸帮。此乃珠联璧合。

0: 阁下到底意欲何为？世间熹攘，不过利往。这天下，谁会嫌银子烫手？这吴琼丸，你且拿去，一试便知。3日后子时，让你们帮主来此地，上官先生等他共商大业。
1: 什么苦？吴婉香阁又不是阎罗殿，门在那儿。想走的，现在滚！走，走。刘阁主，这个贱蹄子赶跑，小人给绑回来了。一个娃，一个丫头，闺秀，我懂。谢谢刘阁主，谢谢刘阁主。爹，我想回家。爹。
2: 阁主，求求你让我回家好不好？我想回家。这是你爹第几次卖你？还不行！
3: 可是我不想卖身。
2: 卖身？那是最下贱。祥宁，告诉他，你为什么不走？
3: 在晚香阁，我从不取悦男人，而是让男人取悦于我。我学的是让那些名士折腰的本事，就连那些读书人见了我，也要客客气气。跟了我多少年了，还不了解我？我最喜欢的便是孩子了。 明儿我就给你的女儿请老师，好好读书。快给柳阁主磕头，多谢柳阁主，多谢柳阁主。记住，入我阁中是姐妹，出我阁去人上人。知道这些官老爷为什么纵容我们晚香阁的存在吗？香宁。 因为他们的把柄都在这里。你们是要去当被人踩死的蝼蚁，还是来当风光的凤凰？自己选。
4: 柳阁主，我要留下。柳阁主。
5: 我也要留下，我们也要留下，
6: 我也留下，
3: 这才是我晚香阁的好姑娘，香宁，带他们去练功房。

0: 该不会是听到什么风声了吧？
1: 要我说呀，这帮贼人定在酝酿什么惊天阴谋。孟大人，吃口东西吧。
2: 虎啸帮之事不容耽搁了。这里你擅长推演，
1: 你可否试着给那个神出鬼没的林云飞画个像？
2: 这倒有趣，虽然没人见过他的真容，但我们可以收集信息，我来试一试。
1: 我们即刻出发，分头搜索林云飞的蛛丝马迹。

0: 丑笑帮帮主强占灵隐十三人，劫掠孙家商队，你都从哪儿听来的？
1: 沈协理啊，这话本里都是瞎编的，我哪见过什么虎啸帮帮主？
0: 上面明明写了，
1: 都是假的。
2: 没想到有人这么不配合。
1: 小的倒是听说过一桩秘闻。

0: 就是他。
1: 撤！撤！撤！
2: 既要除他，何不直接绑了陈江，就像前年对付周御史那般，干净利落。
3: 杀了他，反倒成全他的美名。要毁他，就让他跌入泥潭，生于尽毁。
2: 哥哥当年驯服嫂嫂，也是这般下作。
3: 住口！论下作，谁比得上你呀？一个年岁能当你娘的娼妓，也能让你痴迷呀？

当年若非是他救我于绝境，我早已命丧黄泉，更没有今日的你。你若再敢辱他，我就将你绑了送给孟庭辉，咱们一块儿死。

0: 好，好个轻重，你既不愿动手，那就藏好行踪，孟庭辉我来应付。
1: 哼，这种下三滥的手段哥哥最拿手，这次能龌龊到什么地步，我拭目以待。

0: 王忠，约定的地方就在这儿。
1: 林帮主果然守时，想必已经见识过吴琼丸的妙处了。
2: 但是我要的是长久的买卖，那人不到一日便死绝了。你是打算让我问阎王收账吗？
1: 剂量可调，只要我稍加改动配方，便可叫人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2: 先下猛药，再亮底牌。上官先生果然深谙谈判之道，只是这让人欲罢不能的东西，你果真能保证源源不断吗？
1: 唯一选定金胶望仙谷，种植原料扶青草，炼制无穷丸。山神灵秘无人知晓，林帮主只需点头，合作便可达成。
2: 上官先生果然考虑周全，不知你打算如何分这杯鸩酒？我要六成，毕竟那些瘾君子临死之前喊的可是我虎啸帮的名字。
1: 好，来日方长，等这无穷丸遍布大宁，林帮主自会让出那份薄利。
2: 爽快。不过既是合作，为何不以真面目示人？
1: 林帮主若想一睹真容，只怕得拿命来换。
3: 一哨响，百鬼从。吹响此哨，服药之人便如提线木偶，任君差遣。
0: 王忠，上次也是这样神出鬼没的，我还没有见过这世上还有比帮主更加傲气之人。
2: 这小小古兽若真能操控犬狼，倒也有几分本事。
0: 哦，对了，帮忠，现在整个京城都贴满了您的画像。
2: 通缉令，又是他。
0: 除了孟庭辉还能有谁？
2: 不过这画师倒是有几分功力，画得有几分神似本帮主，尤其是这眼睛。贴就贴吧，咱们生意照做。朝廷里的那位比咱们更着急。
4: 黄波，去备辆马车，朕独自出宫，你不必跟着。
5: 圣上出宫怎能无人护驾？安危必须随行，属下也得一同跟去。
4: 朕是去见孟庭辉，又不是去什么龙潭虎穴，什么都不必安排。
5: 圣上，是我哪里做错了吗？为何都不让我跟着您了？孟大人定然也不会介意属下同行的。
4: 朕介意，莫再啰嗦，快去准备。
5: 属下这就去。

0: 何毒？明明定好了这个时辰，为何迟迟还没有来？
1: 你可知擅闯此地惊扰圣驾，该当何罪？
2: 圣上，臣女奉左相国之命为圣上献茶，为了这盏茶，臣女一路小心翼翼，就盼着能让圣上品尝，可一见到圣上，臣女便慌了神，失足落入水中，绝无有意冒犯圣上。若梅并非轻浮女子，只是爱慕圣上已久。
1: 你身上涂的什么东西？这也是左相国的安排。
2: 入宫侍奉圣上一直是若梅的心愿，左相国也是看臣女对圣上情深厚意，才有意促成此事。
1: 荒唐！
2: 恳请圣上垂怜臣女的一片真心，接纳臣女入宫伴驾吧。
1: 朕今日姑且饶你一命，给朕出去！

0: 你们所想一起算计朕，
1: 圣上息怒，老奴今日所为都是为了圣上。
2: 够了！圣上，圣上，圣上。

0: 圣上，雨势愈发汹涌，咱们还是尽早回宫吧。
1: 敢对朝廷官员动手，好大胆子！
2: 别拿朝廷命官压人，落到爷手里就得听我们的。
3: 听说孟大人是连圣上都喜欢的女人，今晚我们也想当当圣上。
1: 再往前一步，要了你们的狗命！
2: 臭婊子，敢打我！够了！
1: 放开我！
2: 老子倒要看看你能挣扎多久！
1: 放开我！放开我！放开！
2: 孟大人，来吧！孟大人，来！老子就喜欢你这样的烈性。都说孟大人最会体恤百姓，今日就好好体恤体恤我们哥俩。来，来吧。行，真行。
4: 你没事吧？别跑，
2: 摁住他！好，孟大人，看你往哪儿跑！
4: 啊！

大人，出什么事了？

石黎姐姐说，孟大人谁都不想见。狄小薇，就算掘地三尺，也要将那个恶徒给朕找出来。

0: 小姐，你这几日不眠不休的照看家主，已经够辛苦了。监察送药的事情，还是我来吧。
1: 喜儿，爹这几日一直昏昏沉沉的，连药都喝不进去。我特意找神医开了副良药，今日得想办法为他喝进去。
0: 哎，小姐。
2: 哎呦，严姑娘，
1: 恭喜恭喜，这可是天赐的良缘。
2: 喜儿，这是什么？
1: 哎呦，严家主，严家主，
3: 老爷，宋家的聘礼都到了，
1: 都在这儿呢。
4: 我这躺了大半个月，一见聘礼就感觉好了大半儿。
3: 大师说的对，中邪果真有奇效。
2: 爹，你知道我有多担心你吗？我放下京都的生意赶回来，你却装病骗我回来嫁人。
5: 我不装病，你能回来吗？沙洲的博风楼还不够你折腾，非要跟着孟婷回去京都。
2: 我去京都不仅是为了陪孟莽，
6: 我也有我自己的抱负。
5: 你有什么抱负？那孟婷回当街杀人的消息已经传到了沙洲，你跟着他厮混，能嫁得出去吗？
3: 夫君，消消气啊！我听说啊，京都的博风楼打着孟婷辉的旗号，那生意红火着呢。我们夫之虽然整日跟男人打交道，但做起生意来还是很有一套的。
5: 就算他孟庭辉官做得再大，我严家也不稀罕。更何况我严家的女儿用得着在外抛头露面，简直是丢人现眼。
2: 爹，我小时候是您教我看账本，还夸我是块做生意的料。我现在把博风楼打理得井井有条，还把生意发扬光大，我做错什么了？我不求您夸奖我一句，但是您也不能看轻我。
3: 福芝，
2: 你又想耍什么花招？
3: 福芝，你爹也是为了你着想嘛。你看，这聘礼都收了，你就别为难你爹了。宋家知根知底，家底丰厚，这些年来也是诚意十足。你嫁过去，我们两家的生意合为一体，比你一个人在京都瞎折腾强吗？
2: 我看是宋家为了保全自己家的生意，偷偷给你塞了不少好处，你才会煽动我爹逼着我嫁人吧。
3: 我冤枉啊！
2: 爹，他满心盘算着把我嫁出去，就是为了独占严家的产业，然后把这些嫁妆全都留给他儿子。您呢？您有没有真心的为女儿想过一句？若是我娘在的话，她一定不会这样逼着我的。
3: 爹，我一片苦心，就是盼着傅之能够早日成家，让你享天伦。没想到傅之会这样想我。这些年来，我操持这个家，劳心劳力，我的这样的埋怨，罢了。
2: 爹，
3: 这个婚就退了吧。
2: 那你去退呀！我说了不嫁就是不嫁。
5: 哎，快把他拦下！把傅之送回房里，你守在屋外。没我的话，不许他踏出房门半步。
2: 你到底打算管我到什么时候？
5: 管你到出嫁之时。
1: 这婚事，您看是不是要再商量商量？
3: 傅之要不愿意，就算了吧。
5: 夜长梦多，就按宋家选的吉日来，越快越好。
3: 三日后就是吉日。
5: 好，三日后大婚，我倒要看看，没有孟庭辉，谁还来帮你？把他给我关起来！

0: 老师，您怎么来了？
1: 孟庭辉的事，我想着你自是吓坏了。听闻你好几夜不曾回府，在查文院翻阅卷宗，调查匪徒的下落。
0: 我真不敢相信，孟大人那样好的人，怎么会遭遇这样的事情？我恨死了那些作恶

0: 我恨不得尹天雷把他们都劈死。他们这种人，就该子嗣断绝，不得善终。
1: 你何时变得像孟庭辉那般言辞狠毒？
0: 我不过是说了众人心中之言，他们用如此阴毒的手段来加害弱智女子，何等下作！如今，孟大人将自己关入房中，谁都不见，我真的很担心他会想不开。

0: 孟言，我有一事想与你商议。左相国向来对孟庭辉颇有言辞，如今他声誉受损，他定会借机大做文章，打压查文院。若孟庭辉无法继续担任主事一职，老师心中有个想法，便是向圣上举荐你，接替主事一职。
1: 老师的意思是，要我取代孟大人？
0: 这不行，老师可知，孟大人此刻何等艰难？我光是想想，便觉得心如刀绞。我不能在他最艰难之时动这种念头。傻孩子，老师何尝不痛心呢？但老师一直认为，查文院更需要像你这般德才兼备的女子以维护清正。你比孟庭辉更适合主事一职。如今他出事了。
1: 你一人担起所有，老师实在心疼，想助你一臂之力，保全你们和圣上倾注心血的查文院。孟大人撑起查文院之时，多少人质疑女子难当大人，如今她处境艰难，你却要我夺她的权，这算什么保全？
0: 你素来罪名势利，怎么今日倒没明白老师的深意呢？若左相国没有借机发难，自然最好；但若真有这么一日呢？

我永远只有孟大人在，才有他存在的意义。老师若真想帮我，无论左相国有何动作，你都会帮我。学生愿与孟大人共进退，这官职不要也罢。

0: 来，新郎官，来，新娘子，您别为难我，我只是拿钱办事。
1: 岳父岳母，我就先带傅之回府了。
2: 好，
1: 走吧，傅之。
3: 放开我！
4: 你们一个装病卖女，一个笑里藏刀，合着伙来把我往火坑里推。
5: 哎呀，傅之，亲朋好友都在，你怎么能这么说啊？
1: 傅之，
4: 还有你，那日我在波峰楼里就该把你杀了，省着你今日还来恶心我。
1: 我乃宋家嫡子，嫁给我有哪一点对不起你？竟然这般不知好歹！
5: 快快拦住他！
6: 哎呀！
1: 怎么这么不听话？傅之，今天是我们大婚之日，就别想着逃了。
6: 爹，
1: 让诸位见笑了。
6: 放开我！
1: 岳父岳母，我就先带傅之回府了。
5: 去吧，快去吧。
1: 走。
6: 爹，
7: 住手！

0: 看今日，谁敢动他！
1: 是小女大喜的日子，你这是干什么呀？
2: 你们严家到底犯了什么事儿，得罪了萧慎大人？
1: 他可是当今太傅之子，京都赫赫有名的采风使，是当今圣上身边的大红人。
3: 我不知道啊。
1: 不知，那我倒要问问严家主了，枪毙我魏国门的妻子令家他人，该当何罪？
3: 哎呀，萧慎大人，您这话从何说起呀？
4: 七州水患连城天数，岂是人力所能为？如今天象水患皆指向孟庭辉是妖星，圣上，老臣所言既是天道，也是民意。既然你们认定我是妖女，那我就要让你们看看什么叫做妖女祸乱，逆天而行。
3: 圣上，你就任由孟庭辉胡作非为、蛊惑军心吗？
4: 你找到圣上来压我！
5: 孟庭辉，司天界，岂是你舞刀弄枪的地方？
4: 圣上也觉得我错。

0: 橄榄油不是只能做西餐吗？
1: 欧丽薇兰中餐专用橄榄油，
2: 鲜香酥嫩，
3: 非常适合做中国菜。
0: 橄榄油做中餐，健康又美味。
4: 欧丽薇兰。
5: 咦，贼辣贼辣的，
6: 金状元大辣肠，贼辣贼辣的。
0: 橄榄油不是只能做西餐吗？
1: 欧丽薇兰中餐专用橄榄油，
2: 鲜香酥嫩，
3: 非常适合做中国菜。
0: 橄榄油做中餐，健康又美味。
4: 欧丽薇兰。
7: 应该的，
8: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9: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0: 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7: 应该的，
8: 是朴素的诚信。
11: 这个怎么呢？
12: 这样吧，我画给你。
8: 是用心的服务。
12: 这样就好了。
13: 太感谢你了，
12: 不用客气。好了好了，还怎么困难呢？好好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8: 是秉持的公心。
14: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2: 不麻烦，应该的。
15: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怎么
16: 样？没什么事儿。
1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椒你干嘛？
18: 正常吧，
7: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8: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2: 应该的，
19: 应该的，
8: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这是一份不用签名的赛博互助契约。
1: 小姑娘，这个窗户怎么打开啊？啊？我有一点不舒服，我想透透气。
0: 出门在外，你的父母我来帮。
2: 三二一，吸气。有没有好一些？
0: 契约达成，奖励糖果一颗。谢谢。
3: 阿姨买菜提不动，我刚好顺路。阿姨，这路有点远呐，你抓紧了啊！
4: 迷路的阿姨交给我，闪送回家。阿姨，家是那边吗？
5: 是的吧。
4: 好，我走了。
0: 阿姨需要帮忙吗？
2: 哎，需要需要。
0: 科技跑太快，那就手把手牵着爸爸妈妈走。
5: 好了，哎呦，谢谢你，谢谢你。
6: 喂，妈，
7: 仔仔，
6: 到了，
7: 到了呀！哎呀，我今天买了点很多喜欢吃的菜，皮都皮不够了。幸亏啊，遇到个小伙子，他帮我提上来的。
0: 原来这份契约真的会兑现。我曾递给别人的伞，不经意间也会为自己的爸妈遮一场雨。

0: 明晚八点十分，玉婷瑶。
1: 既然你们认定我是妖女，那我就要让你们看看什么叫做妖女祸乱，逆天而行。
2: 圣上，你就任由孟庭辉胡作非为，蛊惑军心吗？
1: 你找他圣上来压我。
3: 孟庭辉，司天界岂是你舞刀弄枪的地方？
1: 圣上也觉得我错，是非对错，臣与天下人拭目以待。
0: 明晚八点十分，玉婷瑶。我请您好星期六合作伙伴明月镜片，技术先进，全国销量领先。我请您好星期六合作伙伴康师傅低糖高鲜冰红茶， DGI 低负担。
4: 祝福啊，
0: 淘宝你好星期六马上开始，我是淘宝，上淘宝搜淘出666，赢好六录制入场券，我为你好星期六冠名。

0: 你好星期六
1: 精彩看不够，
0: 这里是淘宝冠名播出的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出六六六赢好六录制入场券，欢迎各位来到好六街，
2: 欢迎各位。
0: 今天我们好六街非常非常的热闹，有很多重要的事情要跟大家分享和宣布，可以说是喜事连连，我们一桩一桩跟大家讲。第一个好消息就是我们热烈欢迎来自老长沙九门当中的三大家族的门主，欢迎各位，而且由他们主演的同名电视剧《九门》正在热播当中，请大家多多支持。
2: 多支持。
3: Hello， 大家好，我是伟霆，开心来到这里。耶！
0: 伟霆十年之后再次出演这个张大佛爷，另外还有就是伟霆发了新歌，叫做《乐此不疲》。
3: 谢谢。
4: 来一句，来一句，来一句，
3: 你帮我唱，
4: 我会跳，我给你伴。
0: 同时伟霆在九门当中还演唱了插曲，同时后面还会有更多新歌的发布，我们多多支持陈伟霆。
3: 谢谢。
0: 另外我们欢迎曾舜晞，欢迎舜晞。
4: 大家好，我是曾威航括弧曾舜晞，然后本名。很高兴今天超级加倍了一下，在九门当中饰演吴老狗，大家多多支持一下，谢谢。
0: 另外我们曾舜晞还有新歌也跟大家见面了，叫做清风微微。
3: 来唱一个。
4: 看看远山流水，树影被梦摇碎，一切都将明媚。谢谢。
5: 哦，好听好听。
0: 接下来我们欢迎瑶瑶，欢迎陈瑶。
6: 大家好，我是陈瑶，我在九门中饰演霍仙姑，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0: 另外瑶瑶参加的我家那闺女也要跟大家见面了，多多支持。其实说到九门这个剧啊，它其实讲的就是长沙的故事，张启山、吴老狗携手霍仙姑，他们还有九门的一众高手一起去追查一个离奇失踪的百人部队，同时呢也探秘这个神秘的鼓楼，揭开百年辛辣秘闻的这么一个故事。那下面这个喜事呢就是跟子毅有关系了，我们非常可爱非常美丽的子毅正式加入好六团。哦，
2: 哇，恭喜恭喜，
6: 非常开心。
0: 你有感觉有变化吗？就是加不加入好六团这件事情，
6: 就是多了名分吧。
2: 要的就是这个名分。
7: 要的就是这个。
0: 以前是个没有名分的女人。另外今天梦幻满屋又焕新开业了，隆重亮相。好漂亮你这个电灯，
2: 真的升级了升级了。喜欢梦幻满屋，因为我很喜欢吃甜品，每次你这个店在的时候我都非常支持。
0: 另外还有很大的喜事，就是我们好久没有回来的老朋友又回来了，我们欢迎林一。
8: 好久不见。
0: 真的林一真的刚刚杀青就回到我们的好六街了，而且呢也跟他分享他的新的作品这个折月亮，很快要跟大家见面，请大家多多支持我们林一的折月亮。
8: 感谢大家感谢大家。
0: 另外也是好久没见的我们的弟弟回来，我们欢迎赵一博。
4: 大家好，我是赵一博，很开心再次来到好六。
0: 一博的新剧《非正式浪漫》还有《遥遥有期》也即将播出，也请大家多多支持一博的作品。哇，这边还有我们的延琦，欢迎延琦回家。
9: 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延琦。
0: 好，那么再说一件大喜事吧，就是上任九门的掌门人是我的好朋友，他给我留了一个消息说他要退居幕后了，所以他要选一个人可以继任九门的掌门人，他给了我一个候选人的名单，一个是有胆有识文武双全的大佛爷陈伟霆，
2: 合理合理。
0: 一个是好六街最甜美的梦幻满屋的老板孟子毅，哦，
2: 不妙不妙。
0: 另外一个是形象极佳但是抽伤也很高的林一。
9: 什么是抽伤？
2: 抽象的。
0: 我觉得他录的所有的节目我都觉得林一有很多那种卡段都是非常抽象的，
7: 都是发烧类的。
0: 是，你是不是也很久没有录棚里的节目了？
10: 反正也是在屋里边，
0: 也是在屋里面，
2: 管咱们这叫屋。
0: 好的，我们今天呢会有很多很多的测试来甄别一下到底谁是继任这个掌门人最好的人选。我们先请泽林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的大概玩法。
7: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本轮呢会分为候选掌门人和门派成员两个阵营来进行比拼。三个候选掌门人呢会各自作为一个小挑战的发起人，而门派成员呢每个挑战派一个人和他来进行比拼，哪个阵营能够赢得更多的挑战，就有人可以获得后续的这个 buff 加持。这个 buff 很重要。哎，
0: 是的，我们第一个要挑战的呢叫做舞动的乒乓球。我们要参加的这两位呢分别是林一和迪哥。
7: 好，他们两位呢需要在腰间绑着装有30个乒乓球的盒子来进行斗舞，在1分钟的时间之后，盒子内剩下乒乓球更少的人就赢。好，林一和迪哥可以来到中间。
0: 迪哥要不要对林一放个狠话？
2: 知道我这里面装的什么吗？马达。藏了一个马达，所以我今天肯定把它给摇完。
7: 来，林一，
8: 我把电池抠了。
0: 要把你的电池，
9: 要把你的电池抠了。
7: 我真服了。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0: 好，来准备，1分钟，
7: 计时
0: 开始。
9: 哇哇，迪哥好帅，迪哥。哇
7: 哇。好曼妙啊。哇
9: 哇，舞姿也很重要啊。哇，迪哥，
7: 哇，迪哥这边快没了，
0: 迪哥太厉害了，
7: 迪哥还剩5个。
11: 行了，快
7: 没了，
11: 快没了，再问下去下面还有5颗。
7: 林一也还有5颗。
4: 迪哥倒立倒立倒立
9: Breaking 哇，
4: 头朝下头朝下。哇
7: 哇，林一还剩3颗。哇
9: 哇，林一腰马合一，迪哥接住。
0: 一，时间到，
7: 时间到。啊，哇，迪哥没了，
0: 迪哥没了，迪哥
8: 这么厉害。
9: 迪哥没，
7: 谢谢 Thank you。 我还有吗？林一还剩3颗，
0: 好厉害呀，啊，两位
6: 好厉害，
0: 啊，好，那我们祝贺我们的成员队获胜。
7: 好，1-0啊。
0: 好，那这是我们的第一项挑战，叫做舞动的乒乓球。下面就是变成子毅和盛熙两位的那是当然了。这个真的好难啊，我觉得
4: 我已经开始紧张了。
3: 这个我太想看了，这
0: 我也是，
7: 这个我也很期待，
3: 我期待很久，
0: 因为他俩熟，所以
6: 没有没有，我们第一次见，和曾老师。你好你好，孟子义孟子
4: 义，有括弧吗？
6: 什么？
4: 你有括弧吗？
6: 没有括弧，
0: 身份证是孟子义，
6: 身份证姓名。
4: OK 好。
6: 哎，我看过您的剧。
4: 我没看过你的戏，我没看过你的戏。哇，
0: 来了来了来了，完了，
9: 已经开始了吗？是，
0: 来了。
4: 为什么我现在已经开始紧张了？
6: 我也是。
4: 可不可以不面对面啊？
7: 必须直视对方的双眼。
0: 先听一下规则。
7: 好，我们的双方轮流向对方提问，无论对方问什么问题，你都只能说那是当然了，在5秒钟之内就要说出来。如果没有回答出来就算输，但是如果两个人
8: 问的三个问题
7: 都回答出来了，我们就看哪边的心率更高，哪边就输。
0: 对，
6: 好，
0: 来准备。
4: 石头剪刀，
6: 谁赢了谁问，还是谁说谁问？
4: 输了问，
6: 输了问，
4: 输了先问，
6: 输了先问。
7: 石头剪刀
4: 不，
7: 好，
6: 你问吧。
4: 你输了呀，
6: 输了先问。
4: 对呀，所以你输了呀。
6: 输了，所以你先问我嘛。
7: 输的先被问是吧？
0: 靠，还是子毅先问吧。
4: 好，你来。
6: 你曾经因为和我吵架，我不理你，痛哭流涕。
9: 现在是爆料环节吗？
4: 那是当然了。你觉不觉得自己有时候很作？你觉不觉得自己有时候很作？哇哇！
6: 当然了。孟子义最好的朋友是曾舜晞，曾舜晞最好的朋友不是孟子义，曾舜晞最好的朋友不是孟子义。
4: 那是当然了，那是当然了。You what？
5: 哎，问完就梦子自己心率上去了。
3: 对对，好奇怪哦。
4: 他很期待我答案。
7: 气到半夜。
4: 你长得像猴子。
6: 当然啦。你长得比巧克力还像小狗。
4: 因为我就是老狗啊，那是当然了。
6: 当然了。
4: 我来思索一下。
6: 还有啊。
0: 最后一轮，最后一轮了。
4: 我来个狠的，想想。
0: 来个狠的，目前周顺熙心率更高。
4: 我不懂了哈。
0: 加油，你要加油。
4: 你。拍戏。动过。真感情。动过。真感情。怎么了？怎么了？
7: 真是心率很高。
6: 哇！哇，你的尺度这么大是吗？
0: 好，两位都接住了三轮互相的提问，好不好？但是呢，我觉得最可爱的是曾舜晞在问出那个真感情那题之后，被自己感动和得意到了。你动过真感情，飙升到120，
5: 因为庆祝动作太大了。
0: 对，那边
4: 太高兴太早了。
0: 子毅也有波动，但是一直没有突破110。
7: 对，
6: 没有，因为他说这个动过真感情，我们俩一起拍过戏。
0: 我知道。
6: 我想说，干嘛自爆，好吓人哦。
5: 这个时候心率拿出来看一下。
0: 好，曾舜晞，好，那么祝贺我们这个候选掌门人队获得胜利。那接下来是我们第三轮。哇，第三轮超级的精彩，因为这个呢是一个显示力量和这个荷尔蒙的一个。
7: 好，这一轮的候选掌门人要出战的是伟霆哥，哎，而我们的成员队这边呢出战的是赵一博。哇哦，单杠解丝带，朋友们。哇，
0: 一个不知道为什么但是会很燃的一个项目。
7: 是，两边同时做引体向上，先把所有丝带解完的就获胜。
0: 对，
7: 先把所有丝带解完的就获胜。
0: 对，
12: 你刚才问完以后，我感觉我这块都麻了。
3: 你这么问，你觉得就那个问题是啥？从头到脚。
0: 那其实刚刚我已经从侧面观察了一下那个伟霆的膀子，那真的很有料，非常，因为他本身锻炼我知道。我想问一下一博，你锻炼吗平时？哇，
13: 我平时就是这种引体向上啊。嗯哼，一晚上做1000个。
7: 哇，梦里
3: 发梦的时候对吗？
0: 梦里是不是一晚上做1000个？好，那双方加油了好不好？
7: 加油，
0: 谁更快？
5: 加油。哇，
7: 来。哇，
0: 哎，活动活动活动活动。伟霆哥已经开始在研究哪个位置好下嘴了。好，来准备挑战，开始，
7: 开始，
5: 加油，加油！哇哦！
0: 哇，好帅哇！加油，加油！
5: 哇！这个还要精准度和力量同时具备，加油，加油，果儿要赢了！加油，
7: 加油！
5: 加油，
7: 加油，
0: 还有一
7: 个，
0: 还有
5: 一根，还有一根，还有一根，加油，加油！最后一根，最后一根。
0: 陈伟霆还有2根。哇！
5: 最后一根，最后一根。哇！
7: 好，赵一博获胜。
0: 伟霆哥，这个非常难解，他一开始就这个解了3次。
5: 这是我们过去打的死结，
0: 它不是死结的问题，它是方向的问题。它拧巴了之后，伟霆哥在那吊了半天。对，好，来，那么一博获胜。
5: 强啊！
13: 有人害你哥，有人给你打了死结。
3: 不是，就是你体力好。
0: 双方都很有力量，然后呢，速度更快的是赵一博。那么也就是最后总的比分是2-1，那么成员队就获得了一个。
7: 换队卡。
0: 好，我们先来宣布一下我们的掌门人考核机制。
7: 好，今天我们的三位候选掌门人呢会现场来抽取身份卡，有一个人呢会抽到真掌门人的身份，而其余两个掌门人呢是假的，而三位候选人呢将分别带队来进行比拼，每轮比拼获胜的掌门人可以选择其他的队伍里面的任意一名成员加入到自己的队伍，并且将一张换队卡分配给任何一名成员。所有比拼结束之后呢，有换队卡的成员可以自由地选择加入一队，最终人数最多的掌门人的队伍要接受验证。如果这个掌门人是真掌门人，那他和他的成员都不会接受惩罚。如果这个被验证人数最多的是假掌门人，那么除了这个假掌门人以外的全员都要接受惩罚。但是在每个环节呢，都会有一个假掌门人提前拿到所有游戏的答案剧本。
0: 好，请三位去选择抽取身份卡。
7: 我们依次展开，对不对？
0: 好，对，依次展开。
7: 何老师，哎，刚刚陈瑶问会展示给我们看吗？
0: 你棒，你棒，你棒！
3: 如果可以，我想要展示给你看。哇，
7: 这么重！哦，
6: 我也可以展示。
8: 我也可以展示。
2: 行，来三二一，你们一起展示。三二
5: 一，不展示的是小狗。
0: 好难控制啊，你们这些人。好，我们初始的分队情况是。好的，接下来呢，我们这个游戏非常非常有趣，因为说到伟霆还有瞬息，一方面呢，大家会想到他们在不同的热播剧里面塑造的角色，当然也会想到他们演绎这个粤语角色带来大湾区魅力。
14: 哎呀哎呀，
15: 粤语好吗？
14: 当然不好。
0: 好，来听听这个粤语传真的游戏规则。
7: 好。第一个人看题板，不许说题板上的字，在指定的时间用粤语依次向队友传递，每人限时传递一分钟，按答对字数来积分。哎，然后是这样，本轮的假掌门人会提前知道题面上的所有字。
15: 哦，哎呦，他能记得住吗？那么长，很长那个题。答案是什么？
14: 快给我们说一下，我们先赢。
16: 那是你好星期六。
15: 所以我们就默认他是假装。
0: 那好，我们现在首先要上场的是一号位杨迪，二号位伟霆，三号位子毅，四号位顺熙。
7: 我尽量啊，
5: 一号位
2: 啊。对啊，我粤语可以啊。
6: 我在三号位。
2: 粤语，港粤语，给多个字，给多个字。
5: 唯二两个会说粤语的都上去了。哇，但中间隔了一个孟子义。
6: 但是我们不是一组的，为什么可以一起啊？
5: 互相得分。你听规则了吗？你是掌门吗？

0: 他应该是真掌门，因为他什么都不知道。
1: 我真的不知道，
0: 连规则都不知道。
2: 如果子怡是知道答案的话，所以我无论我不说话，他也应该知道这个答案是什么。
3: 是的，
4: 对，
2: 我懂了。
1: 就算你很认真说，我也未必听得懂，因为你的语言不太明白。
2: 我等一下，
1: 我听不懂，
2: 偏一点的粤语跟你沟通。
1: 对你，哎，就你正常这样说话，我听得懂。你这样，
4: 啊？人家在说普通话，他说你这样讲就算粤语了。
3: 他说你普通话，
2: 对，太过分了。我不知道他有意还是没意的。
4: 好，准备咯。那么首先第一题是什么呢？也请我们亲爱的观众朋友不要提醒。
3: 难不难？何老师都满面愁容。
4: 有别的题吗？太难了。
3: 真的吗？我认识吗？
4: 好难。
5: 什么？
3: 我的妈呀！
6: 哇！哇！
7: 这么长，
5: 哇！我已经忘了。
0: 好期待第二个的广东话。
4: OK， 一分钟计时开始。
8: 一个讲脱口秀的人，一个讲脱口秀的人，
5: 枕头特效。
8: 脱口秀的人，长相跟我一样的难看的一个讲脱口秀的人。
0: 在说英语吗？
8: 一个讲脱口秀的人。
2: 一个枕头。
8: 脱口秀的人。
2: 脱口秀的人。
8: 系啊。
2: 脱口秀的人。
8: 系边个？这个人是谁？长得很难看呢。
2: 你
8: 喂我啊。
2: 你
8: 喂我啊。
6: 喂你想谁啊？
8: 喂我还有一个是我一样难看的一个长脱口秀的人。他的眼睛很细的一个长脱口秀的一个人，长得一个男的，长得很丑的一个男的。
2: 我知道。
8: 七个小朋友，从瓜瓜四户瓜
6: 瓜
8: 一个瓜两个瓜三个瓜七个瓜小朋友，七个瓜的小朋友，
2: 七个瓜的小朋友，
8: 哎，动画片七个瓜的小朋友，爷爷在哪里？爷爷在哪里？
5: 爷爷，
8: 七个小朋友找爷爷。OK。哥，我的朋友曹铁云，好黑呀、
6: 啊，好黑啊，
8: 有很多吓人的东西，给你打不开门，好多箱子，
6: 头出
4: 漂亮，
8: 哎呀，没黑头，
4: 最后十秒，
8: 这个小朋友一个瓜两个瓜，
2: 在干吗？
8: 这个小朋友从瓜里叫起来，爷爷在哪里？
4: 子怡能猜出，你就这么演，子怡能猜出，
8: 叫他讲，
3: 子怡能听得懂粤语。
4: 来，计时开始。
2: 有一个讲脱口秀的人，
1: 慢点。
2: 一个讲脱口秀的主持人，
1: 有个狗狗机器人。哇！
0: 狗狗机器人吗
4: ？What？
2: 脱口秀的那个主持人，脱口秀的主持人，
3: 你在讲假粤
2: 语。脱口秀的主持人，
6: 就他说普通话了。
2: 脱口秀的主持人，
1: 脱口秀的主持人，
4: 对，是谁？
2: 根本我在这长得好难看，好难看那个主持人。
3: 毕伟霆哥说普通话。
2: 脱口秀的好难看的一个主持人，
1: 好难看的主持人，徐志胜。他不难看啊。
2: 哎，不是我讲的，
8: 我讲的。
2: 系带着切个瓜的小朋友啦。
1: 切个瓜？
2: 切个一个瓜、两个瓜、三个瓜、四个、五个、六个、七个、七个瓜的小朋友啦。七个瓜的小朋友啦，一直跳落去喎。七个瓜，一、二、三、四、五、六、七个瓜，七个瓜的小朋友。
1: 应该是啊，
2: 我不知道，啱的。
5: 强的，
0: 他有可能是假的。哦，这都能猜出葫芦娃，这太难猜出来了，这不是强的。
2: 啊，谁那个人啊？但七个瓜，一个瓜，两个三个，这个七个瓜跳落去，叫哎呀，好黑啊，好恐怖啊，那个吗？
8: 到后面完全没讲粤语了，绝对是那种。
0: 伟霆哥现在说的比他说普通话的时候还标准。
4: 对，
3: 好快，
0: 超标准的普通话，什么意思？
4: 好，来，准备一分钟计时开始。
9: 几个字？
1: 那个男人。
9: 那个男人。啊啊！
1: 我的好朋友。
9: 几个字？
1: 啥
9: ？How many words？
0: 也有时候也讲英语对吧？
1: 三个字。
9: 三个字，三个字，三个字，三个字。
1: 我的好朋友。
9: 你的好朋友张顺熙。
1: 男的。
9: 男的张顺熙，张顺熙。
1: 啊，除了唯二的好朋友，除了你。
9: 郭麒麟。
1: 谁？
9: 郭麒麟。
1: 啊，唯三的好朋友除了你。
3: 你几多个好朋友啊？
0: 几多个好朋友啊？
3: 你到底有几个好朋友？
9: 你还有谁啊？在哪里？哪里的？
1: 谁？
4: 要讲他是做什么职业的？
9: 是哪里的？
1: 脱口秀啊，不，
4: 一粤语。
1: 脱口秀？脱口秀？哇！
3: 讲粤语。
1: 哎，我不会说这个。
9: 徐志胜。哎，
4: 系啦系啦。
9: 徐志胜。
1: 徐志胜。嗯。
9: 快啲，快啲，快啲。啊
4: 啊，那个啊啊啊啊
1: 啊，嗯啊，爷爷爷。
9: 爷爷，
1: 爷爷，
9: 爷爷，爷爷，徐志胜嘅爷爷。啊，
3: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徐志胜嘅爷爷。
1: 不不不，七个小娃娃。哦，
9: 啊，葫芦娃，
3: 葫芦娃。啊，
0: 他也不对。他也不对，他怎么能
3: 知道？他没有剧本，哥们。哦，
0: 对啊，
3: 牛逼了。
10: 他不是掌门人，
0: 对不起，
3: 他掌门人
0: 太敏感了，太敏感了。
3: 开始怀疑任何人。哎，何老师也不对。
9: 我讲怀斌，
1: 怀斌。Together。
9: 怀斌。
1: 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哦，好可怕！哦，好可怕！哈哈哈哈哈哈！
3: 哈哈哈哈哈！好可怕！
4: 好，最后十秒。妹
9: ，Hello。抛佛玩佛，
1: 卡卡卡卡，吓人！
9: 你是在玩火吗？
1: 没有，他就这样比划的，我没猜出来。
4: OK， 好，时间到了，好，现在 ，OK， 曾老师来，说说看题目是什么？
9: 徐志胜，嗯，和葫芦娃，嗯，在，
1: 哦，好可怕，
9: 在鬼屋里，玩火。
4: 在鬼屋里玩火，对不对？好，正确答案来。
3: 正确答案是。
1: 说的是什么啊，哥？
3: 徐志胜
4: 葫芦娃放鸽子后去玩密室逃脱。
3: 好惨哎！
4: 答对七个字。
2: 不是那个还放鸽子，为什么呀呀
3: 呀？没有讲话，
4: 来不及了，来不及了。
3: 谁的爷爷？爷爷，葫芦娃救爷爷，爷爷也什么爷爷爷？
9: 好了，这轮假掌门应该是他。
1: 假掌门谁？啊，
11: 我也觉得。
9: 你是真不知道？
11: 我真不知道。
0: 可能是伟霆哥，他刚才没猜出来，但他往这一说，是葫芦娃，他说对对对，有道理，也有道理。嗯、
4: 来，祝贺你们，来，请休息。接着要上场的一号位赵一博，二号位林一，三号位瑶瑶，四号位伟霆。好，
9: 你继续啊！哎呀，
4: 好来
12: 啊！什么表情？
3: 更夸张吗？
12: 记都很难记啊！
0: 哇，真的好难！哇，你记关键词就好了。
12: OK，
4: 开始。
12: 好沉啊，好沉，
3: 好沉
12: 的一句话，
0: 不重要。
12: 第一个词。哦、一个动物去飞嚟动物，
3: 牛，诶、
12: 呀，牛，从个好好听嚟牛，
3: 八零牛，八零牛，哎，八零牛，八零牛，
12: 两个神仙，哦，神仙哦，刮风呼呼呼，下雨呼呼，打雷砰砰砰砰砰，
3: 八零牛来攻电猛，来攻电猛，啊，哇吼，燃起来了。
0: 林一不对吧？太不对了吧？
1: 他怎么可能猜得这么厉害？
9: 你俩应该就是他这轮，你觉得是他？
0: 演都不演是吗？
12: 三个人来啊，个一个房间，
3: 干什么？干什么的房？
4: 干什么的地方？
12: 黑走的地方啊？
3: 焦糖鸡，
0: 焦糖鸡，
10: 脚，找他的 no no no， 好呀。

0: 全对，
1: 不可能猜得这么明白。
2: 这是一句话。
3: 对，加油啊！
4: 猜对了。
3: 好，来，瑶瑶来，预备开始。
0: 刚学会说话。
2: 亚种动物，会飞，唱歌，摩好听。
1: 北羚牛。
2: 耶耶耶耶耶！哦。几个动机？
5: 几个动机是什么？
2: 叫什么来着？
6: 在跟谁说话？
2: 国风下雨。
6: 他在干嘛？
2: 两个音，咔嚓，咔嚓，
1: 踢了怎么办？
2: 四个字，两个音是大东，是大东。
6: 在说什么？
2: 亚男亚女，
1: 情侣。
2: 我不知道啊。是两个神者，会发书要下雨。
1: 雷公点魔。
2: 来，哇！好，后面，亚狗放根，很野。就觉得这个房间就会
5: 出水
2: 浑身出水，压个房间
1: 汗巾，哎呀，
2: 差不多，
1: 桑拿房，
5: 拉屎的
6: ，Don't speak English。
3: 好，最后十秒，
2: 亚种车，三个字。三个字，做农活
1: 是可
2: 呀呀啊，
1: 哇！北羚牛和雷公点魔，
3: 太厉害了！
1: 在汗蒸房，开拖拉机啊啊！
0: 小王没错吧？
7: 没错，
5: 哇！他如果是掌门的话，一定是假掌门。
0: 对，就是感觉林一不知道描述了什么，但是他猜出了答案。
3: 加油啊！来，
1: 一种动物，一百，三个字，
3: 八，
6: 完了，猜
5: 啊！伟霆哥一定是真掌门。
3: 猜嘛，是什么嘛？
1: 会飞亚种动物，三个字。
3: 再一个字嘞？
1: 三。
3: 你给我打一个字啊！
1: 三个字。
3: 你慢慢弄，你给我打一个字先。
1: 三个字，第一个字。
3: 八。我知道啦。第二个字嘞？
1: 亚种动物。
3: 我知道啦，第一个字。
1: 第二个字是。啊！
3: 八眼。眼。
1: 数字。
3: 又系说八零。
1: Yeah。
3: 百灵鸟。
1: Yeah。OK。
3: 好慢。
0: 这能猜出来？
5: 谁慢啊？到底是谁慢啊？
1: 有个地方
3: 系，
1: 会出汗，
3: 会出汗系流汗热，
1: 很热啊，
3: 三个字，
1: 排毒
3: 桑拿，
1: 三个字，
3: 桑拿房，
7: 漂亮，
3: 百灵鸟桑拿房，
1: 两个神仙，
3: 两个什么

0: 什么什么
1: 打雷下雨哦，
2: 雷神，
3: 雷神，
4: 雷神，对，
5: 也差不多吧。
4: 还有他弟弟 Logi，
5: 雷神和洛基。
6: 好，好 ，OK， 时间到了，现在，伟林哥，伟林哥来，
2: 百灵鸟，桑拿房，
6: 桑拿房，
4: 这是一句话吗？
7: 对。
2: 两个神仙打雷的，是什么了？我不能说雷神吧？
1: 可以啊，
2: 可以啊。
5: 这小有牙膏支持对的啦。
2: 雷神，
1: 还有一个
2: 关公，
6: 雷神公。好，这是你最后的答案。哇哦，
4: 关公的公跟雷神的雷，
6: 关公的公，对，八个字。
4: 雷神和关公，雷公，
6: 雷神关公雷公。哇
5: 哦，难怪要说关公嘞，好犀利啊！
6: 百灵鸟和雷公电母在桑拿房里开拖拉机，来，掌声给他们。
4: 真的看不出来谁有剧本，林一好像才刚学说话一样。哎呀，
6: 林一一直一啊，
1: 哎，你描述的很好呀，你们传的挺好的。
4: 我跟他说的一样了。
5: 你太有魅力了，
6: 林一，你刚刚快把自己憋过去了，你太难了，他真的快把自己憋过去了。对，好，那么也就是说，目前积分第一的就是伟霆队。你可以选择任意一队的一个人加入到你的队伍，你变成四个人了。
2: OK，
6: 同时你还要给自己队的一个成员一个换队卡。首先你选你要要谁的人？
8: 我行李打包好了，
2: 肯定是
6: OK
8: OK 坐过来了，
1: 行李都打包好。
6: 那你要把你的换队卡给谁？
9: 给我一张换的卡。
2: 杨迪肯定不会给，
6: 不给他。
4: 我不走，但是你给我我不走，你给他们他们真的会走。我拿着。
2: 不，你老出卖我，我发觉
4: 这话说的，你明明假的，我在这儿待够了。我要去真的那儿了。我那
8: 九门有难同当，
4: 他们走吧，我来拒宣。
9: 哪部剧？
8: 我不是来拒宣的，真感情，我们是有真感情的。
1: 我先选了你，他没有选你。
8: 不是，我知道我永远会回来的，
4: 永远会回来。
1: 永远，这是个病句。
4: 这是个病句，我永远会回来，
8: 永远也会站在你身后。
1: 人在说假话的时候喜欢语无伦次。哎呀，
10: 很多小动作。
4: 我拿着吧，我本来就要走，你给我，我走的还痛快点。
6: 三二一。给陈瑶。
4: 好，陈瑶了。
6: 首先把曾舜晞拉回到自己的队伍，同时给了陈瑶一个换队卡。那目前的阵容是这样的，接下来我们进入到后面的比拼，加油喽！哇
10: 哇！哎，何老师，听说今天星月饭店要举办一场盛大的拍卖会，各路贵宾都来争夺好六宝物。
6: 是的，这个拍卖会上拼的就是眼光、实力和身份。
10: 那生活里有没有这样的尊贵玩家体验呢？
6: 当然有啦，我们的天猫超级八八年终盛典，八八 VIP 会员就是淘宝里的隐藏贵宾，成为尊贵的八八 VIP 就能享受吃、玩、听、看、买方方面面的超优惠折扣，还有专享大额优惠券。哦，
10: 那我要赶紧趁天猫超级八八年终盛典买起来了。天猫超级八八年终盛典官方立减商品8.8折起，叠大额券7.7折起，各位千万别错过了。
6: 是的，马上打开淘宝搜索淘出666，好运福利马上开启，最高666元红包等你来抽，还有机会来到好六现场和我们一起录节目。
10: 这次不用举牌竞价，打开淘宝就有机会把好运带回家。
6: 好的，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害你在心口难开的环节，我们来听一下这个环节的规则。
10: 好的，三队每队各派两人上场，每个人头上贴有禁止做的动作或禁止说的词语，大家呢要互相引诱，说出禁止的词或者是动作就要立刻接受喷气惩罚并换题，每轮有2次换题的机会，2次用完则淘汰，坚持到最后的3位获胜。 本轮假掌门人会提前知道自己的竞技任务是什么。
6: 那么天猫也给大家带来特别福利，我们三位候选人来抽取福气签，其中有一个人会获得八八 VIP 尊贵特权，在游戏当中他可以增加两次换词机会，这个就非常有优势了。我们下面呢，请我们的三队分别派代表来抽取福气签，抽到八的这位队长会获得特权坐上贵宾席。
1: 我背了，我刚才一回头，我背后是空的，吓我一跳。
6: 那泽林帮你抽好不好？
1: 好，
10: 来吧。好，那我就是这个。哎，我没有抽中，零一抽中了。哇！
6: 恭喜我们零一获得特权，你可以有五次机会。
10: 对。
6: 好，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第一个场景，叫做新月饭店拍卖会。
1: 好，
10: 这一轮呢有子毅、伟霆哥、林一、顺熙、赵一博和迪哥，
1: 加油！
5: 加油，博！
4: 大佛爷，大佛爷！
10: 每个人都有身份，我跟大家说一下。首先，子毅呢是新月饭店的千金，也就是何老师的女儿；伟霆哥呢就是张大佛爷；顺熙呢是吴老狗，他是行家；然后林一呢是世家公子；一博呢是青年才俊，擅长计算；迪哥呢就是大佛爷的跟班，攻击性强。
4: 攻击性强，
8: 他已经要攻击我了。
4: 你叫什么名字？
8: 吴老狗。吴老狗
4: 没听说过。
8: 那是你不懂行。
4: 我只知道我们大佛爷张大佛爷。攻击性强怎么样？你哪位啊？
0: 咬人，去咬人。
4: 什么东西？
3: 我很擅长算计。
4: 你慢旁边算去。
6: 太可怕了，这位。好，那首先有请刚刚抽到我们八的这个特权的尊贵的林一林公子入座贵宾席，欢迎各位。
4: 哎呀，纨绔子弟虚有其表。
10: 来，各位请坐。哇，
6: 好，我们现在开始给大家抽这个了。
10: 别搞我啊！
6: 好，来准备啊！大家好，欢迎各位来到新月饭店。
4: 带走，这是干嘛的？这是
6: 来吧，
4: 走，
8: 这就开始了。哎，
6: 不能鼓掌，
4: 好快啊！
6: 好，换一个。好，我们店还有什么特别的服务给大家介绍一下？
10: 哎，我们店还有各种 VIP 的服务，比如说代客泊车、油车、马车、购物车都没问题。
6: 不愧是我们店里的金牌销售啊，方方面面考虑客户的尊贵权益。
10: 是的，
6: 接下来为大家介绍我的宝贝女儿子毅。哇哇，女儿啊，你坐，你坐，女儿，来。
7: 谢谢爸爸。谢谢爸爸。
6: 好，来走吧，孩子。
1: 真的。
4: 好一个自投罗网的女儿。
6: 你不能叫爸爸。
5: 输在太有礼貌了。
3: 输在了进入角色。
6: 来吧，那现在呢，请我的女儿做一下自我介绍。
7: Hello， 大家好。
4: 怎么称呼你啊？
7: 我不喜欢和站着的人说话。呀，
4: 你父亲也站着。但你别跟你爸说话了，你。但你别跟你爸说话了，你。
6: 迪哥，来吧。
4: 我咋的了嘛？别碰我，别动我。
6: 你刚才第一波我已经忍了。
4: 我不去什么？
5: 质疑别人啊？
4: 质疑。
11: 那还有，好难啊。
5: 这就很难。
11: 太可怜了，这个。
4: 那我这个攻击性强跟这个一个套餐，
6: 好，一个套餐来的哈。好，来。我们继续啊，现在每个人来说一说自己的身份，从林公子先来。
12: 在场有一位是我非常心仪的，就是这位千金。哦，在下仰慕你很久了，很高兴认识你。
8: 你觉得他怎么样？
7: 你好，
0: 你好。
6: 走吧走吧，你也来。啊？
11: 你自己也去，你自己也去。
6: 一走走一对来。
7: 我都没。
6: 你不能碰他，你不能夸他。好难进行，这个拍每回到现在拍了一样吗？
4: 一个拍品没见着。哎，
7: 我感觉呀，这个游戏不能太有礼貌，你觉得呢？你觉得呢？
8: 为什么？为什么？
7: 他拉出去。
6: 对你肯定想。
8: 不能跟什么？
6: 你不要理他，你不能回答他的问题。
8: 他提问了呀，我回答问题啊。他提问了呀，我回答问题啊。
6: 你也不行。
5: 你猜他回答的谁的问题？
11: 你们互相伤害吧。
6: 你不能提问。
4: 孟子义已经三个了吧？孟子义，
6: 对，
10: 我们的拍卖还没开始呢，朋友们，
4: 咱们这个是拍卖会还是喷气大会啊？
7: 那我这样还能得分吗？
6: 得不了了呀，但你可以让别人也得不了呀。好，来，那接下来到曾公子来介绍一下。
13: 我叫吴老狗，哦，整个长沙谁不知道我呀？我对于这个拍品非常的了解，就这样。Cool.
6: 大佛爷来。
14: 张大佛爷，
15: 张大佛爷嘛，九门之首。然后呢，当然我们九门是团结的，所以九门的家产都归我一个人所有。
7: 出去！
4: 我们张大佛爷口口声声说自己特有钱，
6: 特别有钱。
4: 你麻烦你把他抓走。
15: 为什么？
6: 他这要不要抓走？他这要不要抓走？
8: 这该了，
6: 该啊该啊，来一起走，
4: 那你也走，
6: 一起走，
8: 我为什么？
11: 你举报我，你举报我，
4: 你举报别人。
10: 我发现这一次的游戏要走啊，都是走一对儿，
6: 一对儿对的走，
8: 互相陷害，
6: 真是戏也毕业了，
4: 就没了，
6: 他没了，
15: 还没开始拍卖呢，
4: 吴老狗，啊。
8: 我输了，
4: 抓走抓走，抓抓，
6: 能不能有点警惕性啊？他甚至都没注意看到曾振熙。
7: 对，大老板。
6: 接下来最后这位赵公子来介绍一下自己。
14: 就是这个拍卖啊，我基本每一场都在。好，我能记得每一个拍品的价格。
6: 带走带走带走带走。
14: 每一个拍品，
4: 每一个。
6: 三二一，走。下面我们要开始正式的拍卖了，终于。
4: 终于上拍品了，
14: 开拍吧。
10: 各位买家们，看好。这是我们的一号拍品，哇，
6: 琉璃星辰戒，
10: 非常的厉害，
7: 哇，好漂亮呀，
8: 喜欢吗？
7: 喜欢，
8: 我待会送你。哇，
6: 开始怎么样？喜欢这个吗？喜欢这个吗？哇，
4: 这个真的是非常适合送给。什么事儿？怎么了？哎呀，我咋的了？
6: 你不能评价这个拍品。
4: 我到底能说话吗？
8: 有你评价的份吗？
4: 你待会儿收拾你。
6: 好，第一个赞，
4: 绝对 OK，
8: 加油！
11: 你行不行？回答我，
4: 这个拍品，我个人认为我们张大佛爷，我行不行？
11: 回答我，你行不行？回答。
4: 这位美女，你觉得我怎么样啊？
8: 他是你队伍里的伟霆哥，
4: 我们一队的，
8: 好吗？
10: 好，
6: 来开始竞拍吧。
10: 起拍价8.8块。
8: 佛爷，我想要。
4: 挺贵哦，
8: 我很想要这个。
7: 给他买，撒娇了。
8: 给我买。
6: 好，来，怎么说？
15: 8.9，八块九。
10: 您是资产过亿啊？
4: 怎么样？
14: 8.9
4: 买得起吗？好，加长加长，买得起吗？好，加长加长。你说话就说话，
6: 你真的安静的时候像一个孩子，你能不能一张嘴就能错？
5: 全程没说一句话，第一句先是大笑。
6: 对，好，刚才8.9，
13: 既然佛爷不送我，来我加价，9000万，
6: 9000万一次，
4: 太夸张了吧？
0: 9990万，
6: 好，来
15: 一个一。
13: 1兆亿，
6: 1兆亿一次，
4: 1兆亿，
0: 10兆亿，
10: 10兆亿，
7: 100兆亿，
6: 100兆亿一次，
13: 佛爷，
4: 100兆亿，
0: 1兆兆亿，
10: 1兆兆亿，
13: 佛爷，1兆亿。
7: 100兆亿，
0: 1兆兆亿，
13: 佛爷，
14: 免天灯，免天灯，耶！哇，
0: 帅！哇，帅呀！哇！
6: 等的就是你这一刻，
4: 太帅了。
0: 走得很帅啊，
10: 恭喜我们的张大佛爷起拍价8.8的琉璃剑最终以1兆兆亿多1块钱拿下，
0: 牛牛牛牛牛

0: 他击掌了，对不对？
1: 那个他没击，
2: 他没击，
3: 他
2: 没击，
3: 他躲开呀，他躲开呀。
4: 这说明他知道答案。
5: 太明显了。
6: 好，那恭喜陈伟霆队以剩余两人的优势获得胜利。
4: 通过我这几轮的观察，这零一啊，他肯定是贾掌柜。
0: 贾掌柜，我们是掌门，掌门都给我贬值了，怎么还？
4: 他肯定是假掌门。
6: 有没有一种可能，如果你是真掌门的话，你不需要去观察人家是不是假掌门呢？哦，
1: 你怎么也在找假掌门呢？
7: 因为孟姐的视角里有一个真掌门和一个假掌门，所以她也要分辨哪个是假掌门。哎呀，
4: 没有，就是我就是跟你说，他已经就是确定了，这样你们只要在我和伟霆哥之间选。知道吗？就排帮你们排除一个错误的
5: 混淆视听。
4: 当然，后面的那个这些游戏环节，你们就会发现我是真的，伟霆哥也会露出马脚。
3: 我露出什么马脚？
4: 就是小马的脚，就是小马的脚。

0: 这个点天灯真的是太爽了，
1: 但是有点太费钱了，谁现实生活当中天天这么消费、啊、哎，
0: 但是呢日常购物就不用点天灯、嗯、想当尊贵玩家呢就靠淘宝八八 VIP， 打开淘宝开通八八 VIP， 超多会员福利，不用举牌也可以享受 VIP 级的待遇，还有超级八八年终盛典大额券，就在今天赶紧下单。哇另外我们的天猫拉福机还有尊享惊喜哦，
1: 那就马上请出我们的好六超级福利官天猫拉福机
0: 来了，天猫拉福机八八限定开启，哇、哦、轻拉福运即刻来，哇
1: 哦开出了666元红包，夏日宝藏防晒霜和好六录制门票，现场看明星，这个暑假赶紧上淘宝搜淘出666，还有超多惊喜福利等你赢，每周都在开奖哦，
0: 还有一个惊喜彩蛋，上淘宝搜淘出666，淘宝生日会福利开启，八月的八八 VIP 寿星还可以抽取专属生日惊喜，至高1万元生日礼哦，不要错过。哇、wow. 好，那现在依然是

0: 北庭队可以再选一个人进入你的队伍。
1: 林一，我一点都不喜欢啊！我一点都不喜欢林一。林一真是假的不行，林一
2: 不喜欢。江延琪，我们这边会一直赢下去，因为我们人太多
3: 了。我们已经开始赢了，你们自己看呗。你们俩选一个。
2: 你们俩要不要离开林一？
4: 你要挽留我吗？我们刚开始这么默契的，
1: 我都不问，我不需要他挽留我，我来哥。
3: OK，
1: 我来哥。
2: 真的吗，江延琪？
3: OK， 我们选好了，好，选好了。
4: 没事，我们不需要他，没事。
0: 那这一次的换队卡要给谁呢？
3: 当然给讯息了。
2: OK， 给。你们好棒，你们一个剧组的人。
3: 你绝对不会走吧，是吧？
2: 我走哪儿去？
3: 是吧？你是。
2: 我死你这儿。
0: 现在曾舜晞、陈瑶各有一张换队卡，而一博依然在林毅的队伍，泽林依然在子毅的队伍。我们进入到下面的比拼。哇哦！
5: 木头人赛道呢，分三个区域。
0: 区二就是找到一个盲盒的食物吃完。撒一停，曾舜晞自己还找了个茶几。
6: 哎，谁偷吃我火龙果了？
4: 我没偷吃。
0: 第一名是子毅，积八分。你可以拉一个人到你的队伍。
6: 下一个环节是答题。
7: 杨迪，迪哥来我这儿。
1: 我待会儿好好答题。
7: 换位卡给泽林，因为我们的荣耀是泽林给的。
8: 您好，星期六合作伙伴康师傅低糖高纤冰红茶 DGI 低负担。淘宝，您好，星期六，下节更精彩。
9: 甲午惨败，国难当头，唤醒一代国人救亡图存的决心。湖南开风气之先，站在了维新变法的最前沿。实业开新局，报刊启民智，学堂育新人，长沙城风云涌动，气象更新。谭嗣同以一身刚烈性情和振拔时弊的先进思想，给维新变法带来激流飞瀑般的力量，也以其壮烈赴难呼唤着变革的未来。下周一晚19:30，锁定湖南卫视芒果 TV 金鹰纪实卫视，请看大型历史人文纪录片《云星雷愤100年》，从桃树到黄兴第5集，风雨新政。
10: 万能的淘宝有多能？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生活所需样样都能。购物、外卖、旅行，尽在万能的淘宝。
5: 康师傅低糖高纤冰红茶。康师傅低糖高纤冰红茶，减糖不减痛快，
11: 扫码天天送黄金。
12: 我是郭晶晶，配眼镜选明月镜片，明月镜片技术先进，连续10年全国销量领先。明月镜片。
13: 这里是伦敦波特兰大街177号。
14: Welcome to Yelan 开业大吉。
13: 3个月前，这里还是一间空铺子，现在6个人要在16天里把它变成一家中国商店。
15: 如果说 Yelan 巴黎是迈出的第一步，那伦敦则是跑通全链路，考验一个创业团队的全貌。选品、选址，
16: 这是我想象中的Yelan Lab的样子。
15: 装修，
17: 啊，腰断了。
15: 会员、运营、营销。
18: Explain a bit to you. What is Yelan Lab?
15: 每一步都是在趟路，把一套没被验证过的想法变成可复制的路径。全链路不是为了证明这家店能开多久，是为了让更多国货找到走出去的方式。6位合伙人，请接单。

0: 今晚十点，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亚马逊广告，成就世界品牌。淘宝，你好星期六，现在继续。
1: 你好星期六，
2: 精彩看不够。
1: 这是由淘宝冠名播出的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出666赢666元大红包。感谢合作伙伴康师傅低糖高鲜冰红茶，减糖不减痛快。感谢合作伙伴明月镜片，技术先进，全国销量领先。
3: 上微博搜索你好星期六，参与话题互动，解锁更多节目玩法。
1: 好六

0: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要进行一个非常难的挑战，既要考验反应能力，同时要考验胆量。因为之前我们玩过那个玩具版的桶叔叔，
1: 对，
0: 现在是真人版的，哇，太厉害了！大家看到我们每个桶上面有12个插孔，其中呢每轮会有2个插孔会触发弹射。那么我们有3位勇士已经站到了桶叔叔当中，分别是3位候选掌门人。哇
1: 哦，厉害厉害！感谢掌门在这一关专门把我选过来，我属于这个一插一个准的这个。
0: 我们先来听一下规则。
2: 第一轮答题考验的是各位的反应力和脑洞，何老师会出一个中间用什么来代替的三字词语，比如说好什么街，
3: 好六街。
2: 大家需要依次在节奏当中答出10个符合逻辑的词语，如果挑战失败的话，12个号码需要选择6个来把它插进去，如果触发了，掌门就会被弹射起飞，并且那一队要扣3分。
4: 好嘟好嘟。
0: 请注意，假掌门人是提前知道哪2个号码会触发弹射的。
5: 哪2个号码会触发？
6: 真不知道，
5: 真不知道，
6: 真不知道，
5: 最好不知道，
6: 我真不知道。
5: 假的知道哦，
4: 我哪知道？我真想知道。
0: 那么我们就从子怡这边来，准备音乐，起。杨迪别紧张，题目马上来。
1: 好，
0: 巧什么力？
1: 巧克力。
0: 日什么落？
4: 日不落。
0: 保什么杯？
2: 保温杯。
0: 打什么鼠？
4: 打地鼠。
5: 他不带节奏。
0: 大什么主？
1: 大主，大地主。大什么主啊？大什么主？
0: 大女主。啊，
2: 大女主。
1: 哇哦。大地主怎么样嘛？
0: 也可以啊，你得答呀。
4: 他答了大地主。
1: 自信度不高。
0: 来吧，选6个数来。
7: 来吧，大女主。啊。
1: 大女主，我要插6根。掌门，你觉得插哪个安全？因为我怕我选的一下就把你送走了。
4: 凭我多年的这个观察，一般我觉得头和尾是安全的。
1: 尾是12。头是一，
2: 一了我来插嘛，
1: 我先插12了哈，
0: 来12走，
1: 一、二，
5: 我有点害怕，
1: 3走 ，OK 没问题，
2: 安全，
0: 哇，来1号来准备，
2: 3、2、1走，安全，
4: 哇哇
1: 还有4根，
8: 这个甚至比最后的惩罚都吓人了一些，
0: 来准备。
1: 1、2、3走，哎没事
0: 安全，下面
2: 1、2、3走，
0: 安全。
9: 我告诉你，在好六街6号是非常危险的一个数字。
1: 好，那我就发挥一根，我6，
4: 我感觉你们不是说好六就是6是吗？
1: 完了，我发挥一根6。走

0: 哇，
1: 我不发挥了吗？
0: 名不虚传，
2: 果然就是这个嗨六就是不能差六。
3: 想发挥一根吗？
4: 李哥不错，题没答对，一差一个准。
5: 哎，往上飞的非常美，
0: 好看，
6: 很漂亮。
0: 刚刚飞的时候，大女主，
2: 我不在意美不美，我只在意我的荣耀。
0: 荣耀没有了。
5: 好，接下来这边精彩了，五个回合，两个人。
7: 我们讨论一下顺序吧。
8: 从左到右呢，还是从右到左呢？
7: 对啊，我们是逆时针还是顺时针？

0: 直接来吧，队长先来，掌门先来。
1: 好，零一准备，音乐起，请听题：高什么站？
2: 高铁站。
1: 建什么房？
3: 建什么房？建什么房？
2: 健身房，
4: 健身房，建楼房。
1: 我刚才有种他在质疑我的感觉，
0: 他觉得你题出错了。
4: 建什么房啊？
3: 我们是炸他们的。OK，
1: 好，现在开始选。
0: 一博，你差五根吧，我发挥一根。
3: 可以，我把最重要的一次权利交给迪哥。
4: 不是，你先差五个，
3: 我先来五个。
4: 如果他没飞起来，你让迪哥来。
3: 好，根据我的分析啊，上一轮六飞起来了，所以这里六一定没事。
2: 我听你的，
3: 对吗？
2: 我听你的。
1: 三、二、一，安全。然后嘞？
5: 好聪明呀、啊！我们下次也选六。
3: 第二根，
1: 五号。安全。
4: 哇，迪哥你真要发挥了，
6: 感觉我要发挥了。
1: 四号，三二插进去，

0: 哇，
1: 没有给我发挥的空间。
2: 林一被当起来说好直的一个人，
3: 还是挺吓人的，吓死我了。
1: 但我信你是真的了，
3: 真的，我真不知道。
4: 接下来伟霆这边来，音乐起，张延奇，请听题：电什么机？
5: 电视机。
4: 矿什么水？
6: 矿泉水。
4: 行什么香？
3: 行酒香。行酒香。
4: 等一下等一下，
5: 行酒香太
7: 香。伟霆哥一般行酒都要用箱子行。
2: 您现在所在的就是一个醒酒箱是吗？
7: 没错呀，这酒桶嘛，没错的呀。
2: 那叫醒酒器。
8: 你们见识的小，我跟你说，我平常在家喝红酒都是不是醒酒桶，我是放在个箱里面放在醒酒，摇啊摇摇放五分钟才喝的。
7: 对呀、啊、哇，有道理的，
8: 醒酒箱对吧？有吗？
4: 我必须说醒酒箱不 OK。 行了，很遗憾你们要接受六次的插桶挑战。
7: 佛爷在我心中 number one
4: 一号。对，安全。
7: 耶、yeah. 十号，十全十美。
4: 没问题。
7: 我对得起你。哇。
6: 八号。
4: 八号安全。
6: 七号。
4: 三二一号安全。
1: 吓人，
4: 还剩两把压钱。
7: 一个新的员工刚加入一个公司，就把这么大的案子交给我，
8: 你小心点啊！
4: 要没杀队，能够送老板走。
7: 老板，我祝你四季平安，差个四。
4: 三二一，安全。
6: 哇，怎么这么厉害？哦，
2: 最后一把。
8: 还有几个机会啊？
7: 还有很多数字，你来选一个好不好？
9: 我们老板不做选择，
8: 不做选择，你来，
7: 不做选择，相信我。九，祝咱们的事业长长久久。到底是你走还是他走？
4: 九号安全。他们的数字是三跟十一，哇，挨着边，你看，其实真的很危险。好，那接下来我们进入到抢答题的部分，大家可以互相竞拍。你比如说喊六把的话，答对了题可以积六分，你还可以给别人插六把剑。
7: 题型是什么题型啊？
4: 音乐题，很难。
7: 音乐题，我们这里那么多音乐人了，
8: 我觉得以我们的概率肯定会赢。四个人嘛，十二根吧，徐建亚，压爆他们十二根，对吧？
4: 现在来竞价开始，
1: 三个，
4: 三个，好，三把一次，
7: 四把，
4: 四把一次，
6: 五把，
4: 五把一次。哇，
7: 来，掌门说出那个数字，
10: 十二根，十二根。
2: 你们吊着玩吧，要不
8: 那我们放弃吧。如果我们不叫的话，让他们自杀长杀，你觉得呢？让他们
7: 放弃了，
4: 放弃了，
7: 放弃了，
11: 感受一次了，
8: 都感受，感受，感受。
6: 可以，可以。
4: 好，继续来，继续来。
1: 六把，
4: 六把一次，
1: 六把，
6: 让他六把吧。
4: 六把两次，
12: 没事，我们捡漏就行。
4: 六把三次，
13: 先捡捡漏吧。他们两个人打不一定能打起来。
4: 请唱出五首歌词里面含有会飞的事物但又不是鸟的。
6: 流星飞，带我飞。
13: 我们先听一下他们的，我们捡捡漏已经够了。
4: 来，开始。
0: 亲爱的，你慢慢飞，小心前面带刺的玫瑰。
4: 回答正确。
9: 亲爱的，你慢慢飞。
4: 它比喻成爱人会飞，但爱人不是鸟啊。第二题。
0: Baby, I can fly, you know in the sky, 能对我说做勇敢的女孩。
9: 哒啦哒啦，什么歌词来着？哒啦啦啦啦啦啦，不是隐形的翅膀吗？
0: 隐形翅膀
9: 啊，隐形翅膀。
0: 听见你对我说。
9: 翱翔的了，阿爸阿爸阿爸。
4: 好，对不起啊，因为那个不清晰啊。来，好，到你们来。
8: 很难这个，因为我脑子里只有两只蝴蝶。
4: 来，第一首。
0: 你是我的小蝴蝶，我是你的小阿飞。
4: 好，第二首。
6: 流星飞，带我飞。
2: 永永远远是龙的传人，
9: 龙那。肯定能飞哈，哦！
6: 你还有什么歌？
4: 第四首了，来。
11: 纸飞机
9: 不算。
4: 三。
0: 送你的纸飞机现在终于飞回我手里。
4: 第五首。五。
9: 怎么是你上第五首？
6: 他唱的。
9: 第五首那个啊，
4: 不行，必须是他唱。
6: 问你半天是什么歌，一直不理我。
8: 晚霞中的红旗。
4: 来，到你们来准备。

0: 好，蝴蝶第二首。
1: 我愿变成童话里你爱的那个天使。
2: 童话天使，
0: 回答正确。好，第三首。
3: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
0: 好，第四首。
4: 哦，如果超人会飞。
0: 超人不会飞，对，超人。来，第五首。
5: 虫儿飞，虫儿飞，虫儿飞，你在思念谁？
0: 好，回答正确。
6: 我差点忘了词，直接改了一句。太好了，太好了。
2: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7: 掌门，插谁？
5: 插谁？你说。
7: 你让插谁就插谁。
2: 插那个孟子义他们那个。
7: 好，收到。
8: 为什么？
5: 让我亲手来。
7: 要想插我们掌门，从我身上插过去。来。你插，你插，我走了。啊，你插，你插，我走了。马上就跑。
5: 说吧，命运掌握我的手里。别给我撒娇卖萌，没用的。别给我撒娇卖萌，没用的。哇！
8: 你该不会四把都要插我吧？
5: 我们佛爷说了，权力交我手上，我决定四把都给你。这对我对你的心意。
8: 你会不会太宠爱我了？要不分他点。
0: 好，第一把几号？
5: 十二号，
0: 十二号，三、二、一，安全，
7: 没问题，没问题。
0: 第二把，
5: 二号，
0: 二号，三、二、一，安全，

0: 去。
1: 第三把，
2: 太折磨人了。
0: 我这刀就给九号。
1: 九号，三二一，安全。
0: 十号，
1: 最后一把。
0: 十号一插就飞，十号一插就飞。
3: 我换个组吧。
1: 本轮三个桶是同一危险位。
3: 林一，你想几号？
4: 我听你的吧。
3: 十。
4: 可以。听你的，我。
0: 有零有一，零一。
1: 十号，中了
5: ！Nice，Nice，
1: 中了！
5: Nice，Nice，
6: 放过你啊，怎么样？
7: 你可没放过，是我运气好。
2: 他绝对知道，要插十的时候他快怕死了。
3: 你是不是知道答案？
4: 我真不知道。
3: 真的？
4: 我真不知道。
1: 不是，因为绝望的是另外一个是一。好，最后一题，竞价开始。
7: 两个刀。
2: 就两个刀，喊这么大声干嘛？
8: 两个刀不用那么大声。
1: 好，两把一次。
4: 三个刀。
1: 三把一次。
3: 四。
1: 四把一次。哇。五把一次。
9: 给他们了。他们输了，我们就赢了。
4: 第一个说最难了，
10: 这位置是最难的，现在最难的。
1: 五把两次，五把，
0: 五把都不敢叫了吗？
1: 三次，
2: 没有人敢叫，五把了。
1: 最难的题来了，最难的题来了，五把啊！啊！请唱出五首你朋友和你喜欢上了同一个人，
2: 好，
1: 这个时候你是什么态度？请唱出五首这样的歌曲。
2: 还是切
1: 切。好，第一首 OK。 好，第二首。
2: 一杯二锅头，哦，呛得眼泪流啊。
1: 好，第三首。
7: 我们是好朋友，还只是好朋友。王心凌的
1: 我们是好朋友。
2: 这是谁的好像不重要，主要是这个事儿能不能唱这首歌。
7: 我们都喜欢同一个男生，我跟他解释，我跟他男生是好朋友，别担心。
1: 所以在你心目当中，你们同时喜欢那个人并没有那么重要。
7: 肯定不重要，肯定是我朋友更重要，我又没跟他在一起，在一起再说，但没在一起肯定是我朋友更重要啊。
1: 算你过第四首了。好，五，
7: 爱情三十六计。
1: 三二，
2: 爱情三十六计就像一场游戏，我要自己掌握遥控器。还真行。
11: 快点，难到你了。
1: 四，
2: 我跟我朋友说，她只是我的妹妹，妹妹说姿色很有韵味。
1: 回答正确。
2: 答对了，答对了。
1: 好，五把来喽，插谁啊？
7: 插宋威豪，插宋威豪。
12: 不是，你跟他的恩怨与我无关，其实。你插他插了，等在其实在插我，你搞清楚
7: 吗？你们说吧。
6: 你可以得罪人家，你要得罪伟霆哥吗？
7: 我不要。
6: 对呀，
7: 但我想得罪你。这样吧，咱们给他们三加二，一人三只，一人两只，好不好 ？You what？
1: 可以，来吧。
2: 我决定一根就把他送走。
1: 可以
7: 送吧。
2: 我能不能延续我的这个？这能闻出来，到底是？
13: 但目前我感觉没有触发的数都是小数，我们这把插个小数吧。
2: 五刚才触发过，三从来没有过，
13: 四也没有过。
2: 三和四感觉有点舒服哦，我这这样一下。
1: 好，伟霆哥已经准备好了，杨迪选择。
2: I ready？
1: Yeah。
2: 我决定选择
1: 四号。
2: 四。

0: 送走了，就一刀，只需轻轻一刀，
1: 卧底，卧底，我还有卧底。
2: 哎，朋友们，这边林毅脸色有点不好了。
3: 来，再来。
0: 但这边不能插四了，
3: 这边不能插四，
0: 四不能插了。
4: 你看着林毅这段表演。
0: 别一别别二三四五
3: 五，哎，五他点头了，
0: 我就差五了。林一
1: 三二
0: 五走
1: 一五，哇
3: 哇哇哇，
1: 厉害啊！
4: 你是不是知道题啊？
3: 你是不是知道题啊？
4: 你是不是知道题啊？
0: 因为他刚才有点这个，
3: 对，我们确实看到了，
5: 他有个微微点头。
6: 我不知道数字，我随便，我瞎演的。
5: 好恐怖啊！
1: 那么我们所有的答题已经结束，孟子一队可以选择任何一队的成员加入到自己的队伍。哎呦，
4: 主要是第一次和林一见面，让他空无一人我也不太好意思，我只能找好意思的来了。
5: 可惜。
4: 算了，我就把张延琪叫过来吧，然后让九门的小伙伴们在一块儿吧。
7: 还是你格局好。哎呀，
1: 有格局哦。
4: 来吧，严琪，
8: 完了。
1: 好，
4: 你玩啥？我是，
8: 你是好坏好坏的人。
4: 我是真的，
0: 我是真的坏。好，
1: 目前我们场上有换位卡的队员有吴泽林、曾舜晞、陈瑶，你们三位做最后的决定。我们来看最后阵容是哪个队人最多，我们就验证哪个队。
4: 你要换走吗？
0: 现在我们人最多，
3: 你希望我换走吗？
4: 我是随便吧，你爱咋咋地。强者无言。
3: 强者无言，
8: 这就强者无言了。
1: 不对，还有一张换位卡。
0: 对啊，一早一开始我们，哎，
3: 对啊，还有一张
1: 一开始还有一张换位卡。
0: 抖成那样，抖到哪儿都没给我们呢。
9: 何老师，场上没有卡的三位通过石头剪刀布来争夺这张换对卡。
3: 就你们三个人石头剪刀布，
8: 用这么高能的方式。
1: 好，来来来来，你们三位石头剪刀布。
0: 不一定，
4: 我是真的。
1: 怎么那么希望赵一博赢啊？
0: 不准，我要赢。
3: 石头剪刀布，石头剪刀布，哇，石头剪刀布，耶！
8: 只出剪刀。
1: 张延琪在关键时刻获得了换位卡，
8: 而且那个换位卡是他们俩做游戏赢来的。
0: 给我，给
8: 我，我都没上游戏，我拿到一张换位卡 ，yes。
1: 你拿到换位卡，你决定做什么？
8: 我走了，迪哥。
4: 真的吗？真的吗？
8: 我没有，我没有，我没有睁眼睛。
4: 就可我这个祸害。
3: 迪哥，我说实话，在他去之前，我是真的不想去的。因为现在我的决定已经不重要了。
4: 那决定当然重要。
3: 不重要啊，因为我现在去不去都是验证他们，对啊。
0: 但你过去会享受舒服点。
3: 对，拜拜。
4: 都去了，为什么要奉劝别人走？
8: 不是迪哥要弄别人走，是迪哥没有，迪哥有，迪哥也。
3: 迪哥要是有，你看他还在这跟你说话呢吗？
0: 我多卖命啊，各位掌门。各位掌门，
3: 又抖乒乓球又答题，
0: 干了一天忙，到处插人，把那些掌门都插飞。你是真的，我相信你是真的，你是不是真的？
4: 我是真的，
0: 眼睛都不敢看，我要看地上。
4: 我什么不敢看？我是在撕这个胶。
0: 撕这个干嘛嘛？
4: 因为我
5: 他紧张啊，他要找点事情做。
0: 你是真的假？
4: 我是真的，我只是觉得你们输太难看了。
1: 那零一呢？
6: 家人们，我今天从头到尾一把没赢过，没有一个人在我这里赢走过换人卡，会有假掌门人玩成这样吗？我妥妥真的。
0: 你真的是真的？
6: 我真的，我没有人在我这拿走过换人卡。
1: 好，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因为我们只验证。

0: 人数最多的队伍也就是韦霆，到底是不是真的掌门？如果是韦霆是真的掌门的话，那么就是子毅、迪哥和林一还有一博接受惩罚。但如果韦霆是那个假掌门的话，那除了陈伟霆一个人，剩下所有人都要接受惩罚。
1: 什么表情啊？等一下，
2: 哥，
3: 你不会吧？
2: 哥，哎，等一下，
1: 哥，等一下，
2: 哥呀，哥，
4: 我们俩是有换人卡的，都没有选择要换啊，
2: 真的，
3: 真的假的？
1: 干嘛突然吐舌头啊？
0: 好，所有拥有换位卡的人，最后五秒，五，
2: 还有机会哦，
0: 四，
2: 来不来？
0: 三，
2: 欢迎你们哦，欢迎你们哦，
3: 别犯傻了。
2: 我们选择九门一条心，
3: 对，他们拒绝，你俩搁那跟着干什么？
1: 我喜欢看，我是剧迷，
4: 守护我们九门。
2: 我也是，我是吴老狗的弟弟吴泽林。有什么问题？
4: 我也是他的弟弟，无话可说。我就在这待着。
0: 好，朋友们，接下来请他登上宝座验证台，然后请其他的朋友要抱好气球，请各位抱好，来
5: 抱了，我俩往后直接飞出去怎么样？这里，
0: 各位亲爱的朋友们，现在我们的掌门人是陈伟霆。如果在节目一开始他抽签抽到的是真掌门人的话，那么将会有另外两队接受抱抱气球惩罚。但如果他是假掌门人的话，场上所有人都要接受惩罚。现在各位做好准备，三、二、二、一，请揭晓。哇！韦霆是真掌门人，
6: 耶！你真的假？
2: 我知道你是真的，我没有机会走。
4: 所以你知道的是哪一题的答案啊？
3: 所有。
7: What？
2: 那林毅呢？你怎么知道吗？
8: 我只知道一关的答案。
2: 哪一关啊？啊，头上那个？
8: 不是那个题的那个，啊。
9: 您好星期六合作伙伴明月镜片，技术先进，全国销量领先。淘宝，您好星期六，下节更精彩。
10: 万能的淘宝有多能？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生活所需样样都能。购物、外卖、旅行，尽在万能的淘宝。

0: 乡似水，相约湖南。
1: 明晚八点十分，玉婷瑶。
2: 既然你们认定我是妖女，那我就要让你们看看什么叫做妖女祸乱，逆天而行。
3: 圣上，你就任由孟庭辉胡作非为，蛊惑军心吗？
2: 你找他圣上来压我。
4: 孟庭辉，司天界岂是你舞刀弄枪的地方？
2: 圣上也觉得我错，是非对错，臣与天下人拭目以待。
1: 明晚八点十分，玉婷瑶。
5: 淘宝，你好星期六，现在继续。

0: 谁能成功牵手那个他。
1: 在你有超能力的时候你保护好自己，你没有超能力的时候我保护好你。
2: 我跟巧克力都不会游泳，我们掉在水里了，你会救谁？
3: 你谁呀？我都救巧克力。你谁呀？
4: 妹妹加油。
5: 好的哥。
6: 我是一个喜欢被要求和喜欢被挑剔和喜欢被调整的男生，我觉得还可以哈。
5: 晓得老公。
0: 提起放映厅，一秒入戏，只为彼此守护。
7: 根据音乐的情绪进行即兴片段演绎。
3: 洪世贤，我把我的女儿嫁给你，你就这样对她？
8: 那你为什么把你的女儿交给我？
9: 这根本就不是我的，
4: 这也不是我的。
10: 我是在现场看短剧吗？
0: 齐齐合拍，上演搭档争夺战。
10: 哎呦，
7: 哇，他俩都跟他们不在一个图层，像 P 上去的。
3: 家被人偷了。
11: 气走了。
2: 我本来挺快乐的，现在不太快乐了。
0: 搭档一线牵，这个七夕你跟谁过？
10: 李健翔。
0: 心动拉扯，高能不断。下周六晚一起约会吧。
12: 淘宝，你好星期六，下节更精彩。
13: 万能的淘宝有多能？
14: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生活所需，样样都能。购物、外卖、旅行，尽在万能的淘宝。
15: 康师傅低糖高纤冰红茶。康师傅低糖高纤冰红茶，减糖不减痛快。
16: 扫码天天送黄金。
17: 我是郭晶晶，配眼镜选明月镜片，明月镜片。技术先进，连续十年全国销量领先。明月镜片。
18: 这里是伦敦波特兰大街177号。
19: Welcome to Yellow 拍业大吉。
18: 三个月前这里还是一间空铺子，现在六个人要在16天里把它变成一家中国商店。
20: 如果说 Yen Lab 巴黎是迈出的第一步，那伦敦则是跑通全链路，考验一个创业团队的全貌。选品、选址，
21: 这是我想象中的 Yen Lab 的样子。
20: 装修、
22: 啊、腰断了。
20: 会员、运营、营销。
23: I'm gonna explain a bit to you. What is Yen Lab?
20: 每一步都是在探路，把一套没被验证过的想法变成可复制的路径。全链路不是为了证明这家店能开多久，是为了让更多国货找到走出去的方式。
24: 六位合伙人请接单。
12: 今晚10点，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淘宝，你好星期六，现在继续。
10: 以上是由淘宝官媒播出的你好星期六，今晚的全部内容上淘宝搜淘出666，抽剩下宝藏防晒霜。
7: 港澳台地区及海外用户可以通过芒果 TV 国际版 APP、芒果 TV 同步收看你好星期六。进入正电视应用中心，打开芒果 TV 电视端，大屏 4K 更新息，上微博关注新浪娱乐、新浪综艺，了解更多节目相关资讯。关注动感地带芒果卡俱乐部，每周六抽好六超级盲盒，恭喜这位用户获得大奖。
10: 好料看完怎么办？周二宿舍接着看，好友下班欢聚棚中，我们的宿舍归心计。每周二芒果 TV 正在热播，超多精彩内容等你开启。你好星期六，
25: 精彩看不够。
10: 下周六还有什么惊喜，我们就下周六再见了。
7: 再见。

0: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伦敦合伙人。
1: 我是伦敦合伙人合作伙伴自然堂超抗小紫瓶七天金嫩量。我是伦敦合伙人合作伙伴优时颜微笑眼霜，紧致眼皮更抗老。我是伦敦合伙人合作伙伴馥郁满珀，专利晚香玉发酵，光感水润。我是伦。

0: 敦合伙人合作伙伴东边野兽，东边野兽，东方草本温柔而勇猛。我是伦敦合伙人超级美颜官薇诺娜，敏感泛红要修护，认准薇诺娜特护。我是伦敦合伙人超级美颜官可复美，科研为本，实力修护。我是伦敦合伙人超级美颜官百雀羚，百雀羚让世界看见东方美。
1: 祝福啊！
0: 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马上开始。
2: 这里是伦敦波特兰大街177号。
3: Welcome to Yellow 开业大吉。
2: 3个月前，这里还是一间空铺子，现在6个人要在16天里把它变成一家中国商店。18世纪，英国诗人塞缪尔·约翰逊说过：“如果你厌倦了伦敦，你就厌倦了人生，因为生活所能给你的一切，伦敦都有。”时至今日，这座21世纪超级都市的商业版图中，中国品牌已非新面目。据统计，目前在英国运营的中资企业逾900家，年营收达957亿英镑。但中国每户集合店仍是首例。
4: 如果说 YenLab 巴黎是迈出的第一步，那伦敦则是跑通全链路，考验一个创业团队的全貌。选品
5: 有面霜的举手，
6: 面霜
7: 这里，
6: 好嘞好嘞。
4: 选址，
8: 这是我想象中的 YenLab 的样子。
4: 装修，
5: 我腰断了。
4: 会员、运营、营销。
9: I'm going to explain a little bit to you what is YenLab。
4: 每一步都是在趟路，把一套没被验证过的想法变成可复制的路径。全链路不是为了证明这家店能开多久，是为了让更多国货找到走出去的方式。
10: YenLab 伦敦店首任店长将是张雨曦。
8: 什么意思呀？
5: 都装修了。

0: upper eyelids.
1: 5D.
0: 他需要 5D， 因为他可以你扛住。艾克曼的 Repair Duo， 他厉害的点是他是带 PDRN 和 3-1-U Extract， 所以他是能够啊帮你的皮肤，帮它是能够促进你胶原蛋白的生长，帮你去红、抗皱，但我能可以帮你高保湿。嗯，
2: 喂，你好，我们是那个新合伙人，然后我是张雨欣，你好。
3: 哇，你好，你好。
2: 很期待一会儿接上你，所以我一会儿会在5:40左右的时间到你的酒店楼下把你接上。如果其中有任何的时间变动，我会提前给你打电话的。
3: 好呀，没问题，那我们一会儿见吧。
2: 好，一会儿见。
3: 好呀，拜拜。
4: 张店长，请即刻出发与其他合伙人会合。这是中国移动推出的 CM 内卡，
5: 是英国本地电话卡，不仅流量大，还有和芒果国际频道联合的专属会员特权，也支持免费从英国拨打国际长途回中国。
4: 请落地伦敦后插卡激活。

0: 魏宝他们下来了没？
1: 没给我回信息，我给他们打个电话吧。
2: 嗨！
3: 嗨！给我剪了个刘海。
2: 哇，好美啊！哇哦！
3: 谢谢。
2: 你美炸了！
3: 先接你还是先接我呀？
2: 刚刚张店长他是说要带上佳琪哥然后来接我，说他也是这么跟你说的吗？
3: 对啊，他说要带着佳琪哥来接我。
2: 我以为我在他们心里的分量是很重的。
3: 等一下，咱俩住一块儿，咱俩这个话是一样的。
2: 你是瘦了？
3: 嗯。
2: 你又瘦了？
3: 对。
2: 你看，你觉得我这双鞋能过安检吗？
3: 不行。哇，你要上演唱会呀、啊？你要唱音乐节呀、啊？显得你的脚更大了。
2: 你感觉一艘船这样开出去了？
3: 这是战舰，我跟你说。
2: 对啊。太吵了。
3: 你知道新合伙人是谁吗？
2: 我不知道。
3: 那肯定能当你室友，反正。
2: 我想也是，应该是个男生。
3: 对。嗯。我给你准备了一个特别的礼物，让你，那个迅速的和你的室友拉近距离和关系。一会儿到了你就知道了。
2: 是什么？同穿一条裤子。
3: 由你来亲自送给你的室友，新室友。
2: 亲自送吗？
3: 对。
2: 你太贴心了，你还为我，还为我和我室友考虑呢。你咋那么贴心呢？
4: 马上到达喽。
2: 哇哦！
5: 嗨
4: 嗨，哦，
2: 有点帅哦。
5: 中间有咖啡，
4: 咖啡是我们的奈窝咖啡。你看看这一路，就随便这么放着，一点没洒，
3: 特别好，
4: 多稳，
3: 多稳。那啥，我买了点这个，一回头等会儿欢迎新队员啊。
4: 好，接下来去接上上姐了，来
2: ，OK，
4: 咱们导航啊。
6: 准备物资，我又在当面这个啥，万一带宠物。
4: 没事哦，没事，怎么的了？
0: 我走错路了
4: 是吧？没关系，
0: 我走直线了。
3: 没事没事，
5: 喜欢坐车，
3: 我喜欢坐车，我们可开心了。妈
0: 呀，我这我第一次开车这么多人，太方
3: 便了。哎，你很轻松啊，哥，
2: 很稳啊，
3: 你很稳，还能跟我们说，还能笑哎。
2: 对啊，
0: 完了，
2: 我又只能直走了，
4: 走错了，
2: 服了。
3: 妈，又给哥撩没弯拐了，
4: 禁止掉头。啥意思？那就还得往前走，没事啊。
0: 这是我们俩走到左转车道了。
4: 嗯，这不完了吗？
2: 没事，再绕一圈就行。
4: 永远到不了上上
7: 那儿。上上姐计划有变，我会晚到半个小时啊、哦。你睡会儿，吃点饭啊。
0: 我睡
7: 会儿。别饿着了啊。
8: 哦，这么精准啊？一分钟。一分钟以后，我们就要踏上，合伙人的旅程了。希望这次家乡的咸鸭蛋可以给我带来好运。
2: 我走直线了。
8: 这来了两个巴士，应该不是我们的人开的。
2: 我又只能直走了，
4: 我真
2: 服了。
8: 那不会是店长自己开的车吧？他路线不熟。李佳琪也有可能走错路的，他一实习司机。
3: 哇，哥你太厉害了，你能找到这儿？
8: 哎，是这辆，谁在开？哇，真的是你老婆，哎，你在开啊？怪不得这两分钟半长的哟。
2: Hello， 好几次，
8: 都在。
9: Hello， 姐，好久不见。
8: Hello， 再见了，再见。
10: Hello，
9: 看我有什么不一样？
10: 瘦了，
9: 剪刘海了，
10: 好看好看，少女感爆棚。
5: 姐有咖啡哦，你喝。
10: 哇，真周到啊，这师傅新手吧？
5: 不是啊，我已经八个月了。
10: 你上次的在巴黎的时候还没有驾照呢。
5: 对啊。
3: 那我现在分发一下，等一下欢迎道具吧。
2: 可以啊。
3: 一人一个，把这个抠开，抠在手上，然后往外一扔，一会儿抠不紧。
2: 就这样。
10: 就是把这个红色抠开，往外扔就行，是吧？
3: 对。
10: 好嘞，好嘞。
5: 系安全带哦，各位。
3: 系啦。
5: 系一系啦。
10: 来，必须的。
2: Let's go.
5: OK.
10: 欢迎新成员去。
2: Let's go.
11: 待会儿你的新同事要来接你了。你想好怎么跟他们打招呼了吗？
12: 没有。
11: 没有。
12: Hello. 你们怎么样？这样。谢谢你们的邀请。

0: 妈呀，他们都在啊！
1: 嗨
2: ，Hello，Hello，Hello，Hello，
0: 你们都来了。
3: 3、2、1，Miska，Moska，欢迎 Mika， 欢迎 Mika。
0: 你亲我的嘴巴了，刚刚。
4: Hello， 大家好，我是 Mika， 我已经住在中国6年了，而且我学习了，去过很多地方，学习了很多文化。因为我了解国外文化，我觉得我可以作为一个 bridge， 然后来 connect 这两个文化，帮我们中国品牌卖给外国人。
0: Hello， 请进， hello. 我们来坐吧。我刚刚打扫好了。
5: 谢谢。
6: 我这里还有一个礼物送给你，因为你可能是我的室友，所以把这朵花送给你。
0: 谢谢。
6: OK，
0: 我也带给你们的礼物，等一下。
5: 谢谢。
0: 你们请坐，坐一下。
7: OK。
8: 哇，你在做功课呀？
0: 我在学习。哇哦，
5: 这么厉害。
8: 那我来考考你。
0: 你得考考我。
8: 可复美的 signature ingredient 是什么？然后Winona的 signature ingredient 是什么？
0: 我知道可复美的 signature ingredient 是胶原蛋白。
8: No， it's recombinant collagen。It's recombinant collagen。It's
0: recombinant。
8: Recombinant collagen。
0: 一定要说 recombinant 吗？
7: 重组胶原蛋白。
8: 是的。It's their patented proprietary ingredient. They have invention patent for that.So it's not a regular, it's recombinant collagen.
0: 你的英文这么厉害呀、我的妈呀。
8: Winona的 ingredient, signature ingredient.
0: 这个我真不知道，这个我不知道。
7: 我有，我准备了，这次我准备了一个升级的文案，我帮你把所有他们的英文的全部都找到了。Yeah. 你就不用再查单词了。
8: 哎，可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7: 品牌的翻译中英文都有。
8: 我们一起来看。
7: 全部搞好了。
8: 对，这个我们到时候过一下。
7: 要。
8: 特别好，特别好，对。
0: 我也学习一下吧，谢谢。我现在给你们带的礼物，有大家所有人的4金。哇哦！对，因为我们后面要做那个装修，对吧？然后是比较累，但我觉得4金是非常实用的一个东西，因为你可以放在你口袋里面擦汗。你也可以这样带，你知道吗？你也可以这样带。
5: 对，
0: 所以我觉得很方便。
5: 谢谢，
7: 好贴心。
0: 这个我给你，来。Yeah。这个给你，
8: 谢谢。
0: 这个给你，这个是给你。
7: 我喜欢绿色。
5: 谢谢。
0: 好的，谢谢你们。
4: 因为其实他们已经是朋友，关系很好，他们都很了解其他人。我希望我能加入，然后很快的来当他们的朋友，当他们的同事，然后能一起好好工作。我会努力做这个事情。
5: 那我们出发吧，去下一个地方喽。
0: 来吧，
5: 走吧，
0: 我们走吧。Let's go。
7: 我们现在去找马姓嘉宾的。
9: 我们即将迎来一位神秘嘉宾，
10: 马。
8: 啊，怎么开到了这样的地方啊？这个有点像个小会所呀。
11: 不知道啊，是让我们去找马谁？
12: 变了马字，说明这个马就要揭秘了，是不是？
8: 对啊，应该就是在这儿揭秘的。
7: 啊，马，亚马逊。
8: 不是，它不是5个字吗？亚马逊公司。
7: 亚马逊北京。
5: 亚马逊服务。
7: 不知道呢。
8: 反正亚马逊了，走了。
13: Hello， 大家好。
7: Hello，
13: 欢迎来亚马逊广告。
7: 哦，所以5个字是亚马逊广告。OK。
13: 我们这次希望能够助力大家，所以我们是你们的一个神秘的外援。
5: 哦，太好了。
13: 然后我简单介绍一下，为什么我们这次要参加这个活动？
7: 因为国货出海都会去第一站选择亚马逊。
13: 没错，
7: 做线上销售。
13: 对，这个是你们这次活动的这个使命，一个愿景。你看我们这边，就是我们的远景也是成就世界品牌，帮助我们的中国品牌走到国外去，能够让他们崭露头角，所以跟你们这个活动的这个远景是不吻而合，完全一致。但是我也知道你们遇到很多的困难和挑战，
7: 是。
13: 所以这次我们不光是给你们赋能，也希望帮助你们一起来解决很多的问题。
7: 好，我们有没有什么要做的事情？
13: 有。今天我们给大家准备了一些考试，

0: 第二考。
1: 品牌出海技能摸底考，节目组追加的5000英镑装修备用金，合伙人们需通过本次摸底考争取到。
2: 我天，太吓人了，科目一呗。
1: 根据最终总分决定可带走的备用金比例。

0: 我看完了一遍啊，我觉得就是记就这些东西，就记大框架，比如说品牌他们要的是环保啊、可持续啊，肯定考试会往这个方向做，你往记框架就行，
1: 好，
0: 记它为什么。就不用看这里，然后把大框的那种关键词你标出来，你就只多看两遍。
2: 对，
0: 下面这边你就过一遍就行。
3: 好的，
0: 这种百分比不用记，我觉得它不会考
3: 百分。好的，
2: 好的，自学时间到，考试即将开始，请各位合伙人上交你们的备考资料和手机。
4: 这么严格的吗？
2: 你的纸交过来。
5: 纸也不行啊？
2: 纸也不行。
4: 来吧，不行。
5: 我这我笔记啊。
6: 二他走。
4: OK， 开始吧。
7: OK， 开始。
4: 各位来吧。

0: 我先给大家道个歉。我也道，
1: 先道一下。
0: 我先说一句对不起，
2: 对不起大家。
0: 这怎么回事？这跟那刚书上写的怎么有一个？
1: 对呀，
0: 咋啥意思啊？
2: 我答完了。哇哦！我错了两道。
0: 你太厉害了。
3: 我也错了两道。
0: 太厉害了。
1: 我答完了，我错了四道。
4: 错两道，九分。
2: 妹宝，啊，求求你，都用上了。哎呀，
1: 太纠结了这道题。
3: 天天
1: 我是垫底的，对不起。
0: 没事没事儿，
4: 没事儿，多卖两瓶面霜的事儿。
2: 哦，都是方向的错。
1: 应该往这个方向。
2: 对，都是方向的错，怪方向。
4: 六位合伙人本轮总计获得50分。刚才考试过程当中呢，我们系统也统计出了错题率前三的考题，所以我们也请我们亚马逊专家为大家逐一讲解一下。
2: 第一题，其实这道题的确很容易混淆。英国消费者他们在做一个商品决策的一般会花1到2周的时间，在一开始第一周他会进行一些信息的搜集，但是最后他反复的进行比较犹豫确认，其实是在他下单前48小时。
1: 所以这个错在10来天的这个点是
2: 没错啊，是就10来天里面，他是不是每天在积累，还是说他有一个爆发期？
5: 他不是持续积累的，
6: 对，他有一个爆发期。
2: 这道题呢是错的。英国消费者也好，中国消费者也好，大家都是对价格很敏感的，都是会做各种各样的比对犹豫，他会大量的比较，去问朋友，去搜索一些网红的推荐呀，或最后做这个决策，所以它不是一个单纯的线型，还是很复杂的一个比对的一个过程。英国消费者呢，相对我们的国内消费者来说，他比较理性一点，但是就算怎么样理性，大家对价格还是很在乎，希望能够花少一点的钱卖到更好的产品，所以他的比对这个动作，从搜索开始到最后下单，他还是会经历非常复杂的一套程序，所以这边是至少20个。
4: 恭喜合伙人在本次摸底讨共获得4250英镑。
2: 非常感谢大家在短时间内能够，我觉得回答这个准确率还是很高的，非常棒，非常的棒。
1: 谢谢。
2: 我再快速的复盘一下，今天我们讲到品牌三大核心能力，第一个是你要找到谁是你的消费者，他们是谁，他们的喜好是什么，他们的人物画像是什么，因为他们跟我们中国太不一样了。第二个是在什么时间点用什么样的内容传递给他。第三点的话，就是因为英国我们讲到它有20多个接触的这个触点，怎么样做一个全流域的这个战略还是很关键的，而且它不是一个线型，它是一个会跳跃型的，来来回回反反复复，所以怎么样第一到第二到第三又回到第一，这个部分要做一个全流域的一个战略也是非常关键。这是三个品牌赋能的一个重点。那今天呢，亚马逊广告还为大家带来了一个海外的百宝箱，我们这边呢有3个核心的模块可以帮到大家。那第一个的话呢，就是当你不清楚这个消费者喜欢什么的时候，可以打开这个亚马逊广告，我们会有一些人群洞察可以帮到大家。那第二个呢是创意，亚马逊广告的 AI 一些科技的部分可以帮到大家做出一些非常高质量的宣传的东西，内容的东西。第三个就是刚才我提到的，因为你要接触英国消费者有很多触点，所以我们会有一些策略层面的一些建议给到大家。
3: 谢谢
1: 谢谢谢。
3: 各位系好安全带，走走走。

这里是由亚马逊广告冠名播出的伦敦合伙人，亚马逊广告成就世界品牌。伦敦合伙人超级美颜官薇诺娜敏感泛红要修护，认准薇诺娜特护。伦敦合伙人超级美颜官百雀羚创新中式轻补养，预感肌肤好轮廓。

0: Let's go。
1: 啊，那我们俩来过那个停车场，上次也是这么走，超级冷，上次把我吓得，我这次都带着秋衣秋裤来了，冻透了。
2: 当地时间6月24日上午，合伙人抵达伦敦盖特威克机场。当地正遭遇1976年以来的最高温，地面温度达37摄氏度，机场至市区交通延误1小时。团队未做休整，直接前往波特兰大街177号，进入装修阶段。
3: 此刻站在伦敦街头，他们面对的是一场完全开放的实验。合伙人将深入参与一家店铺从无到有的完整生命周期，这也是这档出海综艺的一次边界测试。眼下他们得证明一件事，把一件毛坯变成一家商店。
4: 哎，到了到了。
5: 已经到了吗？
4: 对，在那演 lab。
5: 走 ，Let's go。真的，我们两个还好穿长裤。耶、yeah ！今天早上有多冷，现在就有多爽。哇哇哦！天哪，这是我们的店铺哎！
6: 妈呀，我有点激动。
4: 有空调，
6: 有空调，
5: 有点靠，有空调，
4: 有空调
5: 是凉的。

0: 哇哦！
1: 哇，有点感动，是怎么回事？
0: 来，我们先把这个放到这边，好不好？
1: 展台。
0: 我们先把我们的箱子放这儿，比较好装
2: 修。放这儿不碍事儿。
1: 好。我天哦！
3: 毛坯房，啥也没装，
4: 一个毛坯呀、啊，交给我们这几个三脚猫，这整出来的能用吗？哇
0: 哦，好萧条啊！完蛋了，感觉
5: 就是有顶，有墙。哎，
6: 欢迎大家来到伦敦合伙人。首先呢，给我们六位合伙人介绍一下，我左手边呢是空间模块化出海落地专家七叔，欢迎您。这边是我们的施工方负责人 Peter 老师，欢迎。好，接下来给大家来汇报一下，因为我们今年三月份进行了这个合伙人的筹备季，所以呢正式进行了研 lab 2.0 的启动，所以在筹备季呢和我们各位合伙人是进行了选品设计和定店的这样一个深度的共创。4月21号的时候，我们是确认了这个店铺的地址，然后聚焦了设计。5月1号，我们是把店铺设计的定稿发送到这个工厂进行拆单。我们是28天的时间把店铺模块化的软装拆单全部制作出来了，然后3天在国内完成了安装测试，然后24小时之内把它拆掉进行分类打包。所以6月2号的时候，我们把所有的货物发送到国际物流，历经15个工作日到达了伦敦。我们的所有的工作人员第一时间进行了检查、清点及分类。那目前的所有的进度已经是我们可以在这个节点上最快的速度的结果。所以为了定期开业，我们是历时了将近100天的筹备，所以我们一直在路上跟时间赛跑。我们运过来的装修材料有20吨。哦，
7: 多少吨？
8: 20吨。
9: 20吨，吨啥意思？20个箱子。
0: 吨是什么意思？
4: 吨。吞啊不、
9: 哦、你想要我了不、哦、这么多呀不这么多呀
0: 哇哦、wow, 我们俩要用装20吨的东西，
9: 真的。
0: 对，
9: 好的。
0: 我说他一点反应都没有，我说他听懂了吗？是，
9: 现在听懂了。
6: 那现在呢，就请大家跟随着七叔和 Peter 了解一下我们整体的空间。
0: OK，
5: 好 ，OK，
0: 好，没问题，
6: 来吧，
0: 来吧。
10: 这边金柜一楼呢是我们的主销售区，2楼是我们的办公区域。在进门的这边的话，我们会有一个对一个展台，就是我们的这个化妆的地方。中间的话会有3个圆形的一个圆桌，这里还有一个长条的。来，从这边我们来到我们的办公的区域。
2: 够格的。
9: 啊，谢谢。
10: 目前的话呢，因为电梯坏的，所以说接下来电梯是不能用的。
0: OK。啊，
10: 所以说大家可能需要锻炼一下。
2: 好嘞。
0: 没问题。
2: 我庆幸今年是健全的。
10: 好，欢迎大家来到你们的办公区。
9: 请进。好的。哇
5: 哦！哇，这也太好了吧！
10: 这个位置非常好，景观也非常棒。
2: 玩场
5: 太好了，这个。
2: 哇，这个待遇，哦天哪！哇，这个待遇好好啊！我们这
1: 以后我们每天就拿着咖啡在这里。啊。
0: 不行哦，这样说明一楼的顾客不太多。哦，
1: 那不行，那算了，
2: 就必须是没时间上来才行。对。
6: 因为我们不是有那个将近20吨的货在那个仓库嘛，所以呢，节目组为大家准备了一辆吉利的货车，而且给大家配备了司机，所以呢，它可以帮助大家去把货分批的运过来。
10: 我们在下面在贴地窖的过程中会有一个这个安排嘛，然后到哪个阶段你觉得需要去那边送货过来，告诉我就可以了。然后我这边会通知仓库把我们接下来的货送过来，一个阶段
0: 就不要打架，对不对？
10: 对，不要打架，因为时间非常的紧迫，3天之内我们要装完下面那么多东西，而且第一天的工作量也非常多。
0: OK， 就是地板的，
4: 地板的今天
0: 已经到了，
4: 已经到了，
0: 我们等下就随时开始。
10: 对，是的。
0: OK，
6: 那我们先检查吧，开始吧。
10: 好，先检查吧。
6: 好，
0: 那就
1: 我需要做点什么？
0: 分散，那你跟姐一起
6: 查，就一起检查。
1: OK， 没问题。来，
6: 好。
5: 那我跟你们去买，
0: 好吗？
5: 去买吧。
1: 我这个。中间这个是不好用，
10: 有一个是有一个6米的一个板灯，要到最后一天才能安装。
7: 第一天验收下来并没有什么太大的感觉，在我的想法里只是灯亮不亮地平不平，它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主要都是店铺看起来会有点过于简单，毕竟是连柜子连地板什么都没有的状态，会让我觉得或许客人来到这个店里觉得不够丰富。我感受到了做一个店铺的不容易，因为它毕竟不是在本土做的一个店铺，它是要中方和英方的一个沟通，一个互相配合，感受到了出海的难度。我也会在心里打一个疑问，就是3天我们是否能够把它装出未来可以营业的样子，还是比较担心的吧。我们可以
10: 没有问题的话，等一下我们在下面以后做一个签收，然后给到我们的 Peter 这边。
1: 好的，
6: 来吧，动工吧，
1: 我联系他们吧。
6: 开工。
4: 我们先去看一眼他们什么情况，
0: 对，
4: 然后把他们叫过来。
0: 你们在这吧，应该他们蛮快来了。
1: 来了，开工吧。
10: 哦，回来了，
6: 正好验收完了。
0: 全验完了
6: ？Yes。
0: 一楼也
1: 回来了
6: ，Yes。哇
4: 哦！让大家吃一口，休整一下吧。
10: 来，哎，好，谢谢，谢谢。跟大家同步一下，王德在抢胆已经在送来的路上了。
6: 来吧，开工。
10: 今天我们是有6位师傅配合大家的整体的安装。
0: 师傅们好，
11: 师傅好。
5: 你好。
6: 首先我要问一下，就是也就是说，我们现阶段没有铺地板的情况下，柜子是可以同时进行的吗？
10: 不行。我们必须要把地板先铺过去以后才可以安装柜子，墙板是可以先装，不需要等地板的
6: 啊。这样，那个一共是12个人嘛，对吧？
10: 对，
6: 12个人，然后我们现在是3个女孩先贴地砖，3个男生先弄墙板，然后3个师傅对3个我们合伙人，好不好？
10: 好，
6: 等网还没来，大家先吃个饭吧。
1: 来，店长，吃一口，一会儿没空了。
6: 我们先搬这个啊，
10: 因为货已经到了，所以我们现在赶快把我们的行李搬到放到的地方，然后开始搬货。
0: 走，
12: 慢点，
13: 我帮你。哦，
1: 谢谢你。
12: 坐吧。
6: 来，跟着我走吧，来，
12: 走，
6: 先往那边挪，
10: 慢点。哇！
6: 啊，稍等，好嘞，
10: 小心点，
6: 谢谢。哦，得稍微上几个台阶啊。哇，
0: 是动的呀，你就看看，我的天，妈
14: 呀，这里面什么东西啊？
1: 我的 look，
6: 来，如果大家不需要马上要用的东西可以上去，对，反正只要不挡人，咱们稍微往边上放放。
10: 我们先出去拉货。
4: 好，先拉货。
0: 好，开始吧。
4: 来了，开始。
0: 开拉货了，来，这个板子也是真大板子啊。
10: 师傅来协助你们，
0: 师傅来，来安子，
4: 这有多重啊？走，
0: 拿吧，这个还好。
1: 我也可以来一个，哇，这么沉啊！我不行哎，太沉了。谢谢师傅。
0: 妹宝拿这个，
1: 好，
14: 这个轻。
1: OK，
0: 那哥你在这儿啊，我去送一批。
15: 把它放在左右两边都。
4: 左右两边，好，行。
6: 师傅们，帮我们先抬一下板子呗，咱们尽快把这板子都抬进来，然后我们就铺地砖了。谢谢，辛苦了。
14: 来吧。
0: 呀，现在所有东西，这边的墙板都放左边，要把它分开吧。
1: 好。哎呦！
15: 哎，这个很重，来，这个很重。
4: 来，大家戴点手套。
0: 放左边。
4: 戴个手套。
1: 这个太重了，
4: 能戴。
13: 姐，你把我跟延安箱子里的东西帮我们整出来好不好？
2: 好，可以。
16: 我帮你们。
17: 右边，右边。
16: OK。好的，辛苦了。
13: 哦呦，来，那个太大了。OK, we are together. Yes. 哇，好重啊！
18: 啊，我们两个，我还可以再拿一个，还有吗？
13: 够了，够了，够了，别扛了，你很吓人的，给你，给你。OK,
16: 这个我们两个一起吧。
10: 这个不能放这里，往这边放，
18: 往这边放，往这边放，这边放，
10: 这边，这边，大的想法往这边靠。
13: 哇，真的好重，
10: 往这边放。这个
13: 叔，这个放哪？
10: 这边，这边，往这边放，往门口。
13: 外面有一个大的椅子需要搬，那个太大了。镜头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10: 一点二，我搬过来了。低一点，低一点。
13: 师傅就是牛，
19: 兄弟们加把劲儿啊！
20: 你瞅瞅，太厉害了。
10: 好，放下。

0: 然后我现在来签这个，
1: 当然这些都 OK 了。
2: 来吧，师傅们，我们来三个师傅教我们贴地砖，好不好？那我们先停一下，让他们先验收吧。我们先帮忙。所以师傅，我们要怎么样？怎么做？
3: 我们先把这个地胶把它
2: 撕掉 ，OK。
3: 对。哦，
2: 它是你教的。
4: 教的，对。
2: 好，撕完之后。
3: 注意，主要就是要汇集了每个细方角的角号。
2: 是。
3: 不然的，你第一块连
4: 贴错了
3: 的话，到后面都
2: 乱七八糟了。哦，
4: 懂了，
2: 没问题。
0: 然后这些是不确认的啊，
5: 是不是得说英文呢？in the kitchen， 然后 one door， 这里是活动的。
6: 然后
5: yes， 嗯 ，this one，
7: 你要帮你翻译吗？
5: 啊，太好了，就是水槽那里的一扇门是坏掉的，这个地方没有。
7: It's broken here, right?
3: We'll fix that.
7: 所以你要修。
5: 这个。
7: So you're gonna fix that, right? Okay， 他说他会把它修。
5: 然后地板上这个是。
7: And then fix this area. 这个在哪里啊？
5: 厨房，也是厨房。
7: This is also in the kitchen area.
5: 然后。这个是
7: 厨房吗？
5: 办公室小房间。
7: This is the
6: socket.
7: In the second floor, there's a small room,、yeah. and this is over there. Can you cover this area too?
6: Yeah.
5: 这个没有给它合上。
7: Okay.
2: 它就是撕一半。不用手套是吧？
4: 不用手套。
2: Okay. 好。好。Okay, 那就歪了。
0: 佳琪，佳琪，那个贴地砖先交给女生吧，好不好？
2: 是，我们先学。
0: 主要是因为那边师傅已经在弄那个板子了，我们先有几个人去弄一下那个板子。
2: 好，
8: 去，
0: 好不好？
2: 好，
0: 男生先弄一下那个板子。
2: 好，
0: OK, I sign. It's okay.
6: It's okay. Thank
0: you.
6: Thank you.
0: Thank you very much.
7: Alright, thank you.
0: 好，米卡，男生可以负责墙板。
7: 好的，
0: 谢谢。然后咱们就贴地砖。
7: 我来了，我怎么帮你
2: ？OK， 这个呢，
4: 把它粘得更牢一点，是吧？
0: 姐，我来了。
4: 那个，这个很简单，它就是一个
0: 对齐贴上，
4: 但是一定要把这条线对得特别特别齐
0: ，OK，
4: 就不能有缝，因为这里是开始的地方，如果这边有一条小缝，它后面就会缝越来越大。
0: 明白。然后我们一直是按照这道中线嘛，那现在那边没有中线，我们需要再贴一个吗？要不然你可能会歪哦。师傅，我们有大力胶吗？我们贴一个吧，好不好？有吗？只要给我们一个能量直的东西就行。真棒！妹，你先帮我看看这玩意儿直不直，好不好？你看一眼直不直？
5: 直的呢，直的呢。
0: 这个小箭头是对的，对吧？
5: 看着了。哎呀呀
0: 呀呀呀呀！咋样？咋样？还行哈。
5: 可以教教我吗？
0: 来吧，我去拿。再说，那么沉吗？
9: 哇，你的力气好。

0: 大哦，这个可重了，
1: 这个好重。
2: 你要我帮你把这些东西拿过来吗？
1: 没关系，我一个一个来吧。
2: 好的，
1: 先忙你的墙板，加油。啊，没吧？哎，我马上。
3: 不怕不怕，你弄你的，我只是喊你一下而已。
1: 我的名字就能带给你力量。
3: Yes。
1: 这跟我们在巴黎贴海报差不多，可以吗，师傅？
4: 可以。
1: Yes。太好了。

0: 我已经找到丝滑的窍门了！哇，我简直是天地版的天才！这边也差一点，就。
1: 这边差一点，等一下。哦，不行。嗯，好。我感觉这一块是上面那个，一整面大的。
2: 找到这个箱号十一，嗯，这个箱号这个，嗯，十一是这边的，我们把它拆出来和分类就行了，是不是？
3: 对，
1: 好，
2: 这也零号。觉得这一季在脑力上要比第一季更加的复杂很多。 我没法像上一季那样只管埋头做自己手上的事情就行，具体就是因为责任不一样了嘛。毕竟第一季我并不是店长，那今天我作为店长的话，要想的事情变多了很多，要负的责任变大了，就很担心自己会忽略掉什么。
1: 哥，你要不给我们三个人做点什么事儿，我们就同步进行。
4: 是。
1: 你们在这两个东西，我们也帮不到什么忙。
5: 需要裁啊什么的吗？
1: 然后当时我就觉得，那我们就不要浪费时间，这样你们两个在这儿看是不是一会儿需不需要帮忙，我去贴地砖。
4: OK OK，
1: 我帮你们撕吧，那边现在没有我们帮忙的点。
6: 好。
1: 给你下一块啊，我撕了你。来，美宝给你。
7: 太好了，哥！
1: 大哥，来。
8: 那边。
1: 佳琪会在我看到的地方帮忙协调工作。
9: 102。
2: 这是102。有他在，整体效率会高很多。
1: 102在哪？
9: 在这。
1: OK。102。
9: 啊，对不起，没事。
1: 行，我再帮你打开一个啊。
2: 10分钟，10多分钟，我们都贴了这么多了。

0: 都是那边墙壁的，都是那边。那我们俩还是拿这个吧。
1: 我来了，走，小心别闪到腰了啊！哎，师傅，我们躲这儿，我们可以快一点。你们先上。
2: 在这儿吗？
1: 在这儿，102。
0: 这是102。
1: 哎，是。
3: 我感觉我们可以帮一下这个，我跟你一起。好啊，好啊。嗯，
1: 站上。
3: 跪的容易的升级版，绑在我们的腿上，这样你的膝盖就不会很疼。
1: 来一个。
2: OK。哇哦。可以。
3: 对吧？真的可以穿上我的溜冰护膝了。
2: 感受一下，那我带一个佳琪哥的神器。哇
3: 哦！好，你跪一下。哇！这样不累了？
2: 感觉会劈叉哎。
0: 可以可以，好牛这个。
3: 这样就不累了。
2: 哥，我找到你这个的用处，拼缝。
3: 拼缝。
2: 压缝。啊。
0: 哇，这个压缝好爽啊！
2: 对呀，我刚就用这个初六。我们俩找到了这个的最佳用法，哇，这好好用！哎，我的轮滑上，我甚至走的都没那么累了。谁需要我美凤？美凤王我是，谁需要我美凤？
0: 华贵，哎，助跑，然后把大家全部撞飞。
4: 又激动又熟悉。放下包包，撸起袖子，就是贴地砖的动作，会有一种一起创业的感觉。对，我觉得这个是很燃的。
5: 毕竟装修是一个全新的，整个团队都没完全没有接触过的一个工作，但是合伙人们都很积极，大家的默契一直都在。
2: 我来了，我这边完事了，我
6: 真棒！
2: 我来搞这边。
3: 你们两个在一起，我就轻松多了。你们是溜冰二姐妹，
6: 贴砖二姐妹，
3: 溜冰姐妹花。我感觉我在擀饺子皮，撕了一个又一个。
7: 就我们在包饺子，你在擀皮儿。
3: 对呀。
7: 你擀完皮儿，咱包。
2: 今天5点就能吃上晚饭，
6: 咱们这边贴完好就可以放柜子了。
8: 姐，这个有一点。
7: 没有太实，这个哦，叠上了，撕掉吧，重新贴。嗯，哎呦，这么牢啊！这哦，等一下，地板起来了。
8: 我怕它鼓出来，它会影响后面。
5: 让人意外的是 ，Mika 刚刚加入就临阵起手，很厉害。他是那种话不是很多，但是。会细心观察，主动帮忙，默默干了很多活儿。
9: 听到这一次我们要装修，然后搬东西，我其实开始有一点担心，但是跟他们一起后发现，但我觉得完全不累，其实我觉得还是挺开心的。
3: 啊！我腰断了。哎呦，你怎么接这么快？现在
6: 你瞅瞅，我们俩的专业的不行
2: 了，接地板的天才，
3: 真的我撕都撕不赢了。哎，
10: 到了。哎呀，我的妈呀！啊，
0: OK， 套好大啊。还是很大的，哎呦我的妈！
3: 嗨，
0: 我来了，
6: 来干活来了。
2: Lucy， 你的袖子，
0: 我又被这一幕震撼到了。我们
6: 来，我来教你吧，就是把它贴上去。
0: 我知道
6: ，你会贴是吧？
0: 实在不行，我装修自己上手。啥也别说了，来了就先跪下吧，
3: 没有丝毫寒暄。
6: 来了就先开肘。
0: 对，我已经习惯了。
7: 切掉一块，对，不然这越差越多了。

0: 哎呦，俊伟来了 ，Hello，
1: 来了来了 ，Hello， 俊伟，
0: 都在地海拔打招呼。
2: Hello， 我是米卡，
1: 见过，
3: 你好，见过，
2: 而且，来吧来吧来吧。
4: 就是这一次在前期工作上，我会对整个的流程可能前期介入的更多一些，要定在伦敦，又是我觉得我可能能够帮到大家的地方，所以会比之前在巴黎就是纯来搭把手的状态来说更有参与感吧。
1: 这就是传说中的模块化，我是 get 到了。
3: 我的天，我皮都要被粘掉了。
5: 你要不要戴手套呀？
3: 不要，戴手套太慢了。
6: 慢呀，慢呀，
7: 再见了。
3: 啥？
7: 没事，手指也掉了而已。
3: 可能你把手指甲接进去了是不是？
7: 我这里有一个。
2: 你跟尚姐今天的这个穿搭是
1: 有点一致了，是不是？
2: 基本一致。哎，
0: 是啊。
2: 你刚走过来，我都以为重影了。
1: 来吧。
7: 然后我们能弄墙板，其实现在墙板一点没弄呢。所以就是墙板，我们能帮上什么忙吗？就是完全帮不了吗？
3: 帮不了。那米卡，还有延安，我们三个人来把柜子上墙，然后他们就把地板最后收尾，要不然来不及了。
2: 好。
8: 拆是吧？拿上来是吧？
3: 再收收收，行。
8: 好
3: ，OK。
6: OPQRSTUVWXYZ，
7: 干活干疯了，基本都
6: 是这样。干疯了以后感觉没那么累了。哎呀妈
7: 呀，还有点劲儿。
6: 一晃现在浑身难受，
9: 还烫一脸。
10: 我第一天尝试装修，真的觉得非常神奇。终于清楚地意识到模块化的装修是什么样子，很厉害很厉害。这种拼接是那么的方便，大家都可以学得会的，就好像装修也不是很难。
6: 姐，你能教教我吗？我们去弄那边切割。
0: 把这个木棍跟这边的线，这边缘的线对齐。你帮我把着点，我把它切了。拿起来，然后片。
1: 他们很专业。
6: OK。OK， 我学会了，我出发了。那个
1: 姐好专，姐好专业。
6: 学会了，姐。
0: 那你过来跟我切东西。
1: 来了。
0: 正好从这儿开始。
7: 七叔，下一批货什么时候到啊？大概。
11: 我怎么打个电话呗。
7: 对，你问一下他呗。然后墙板我们还是弄不了是吗？
12: 墙板他们还差。
7: 他们在弄。
12: 也差一批货。
7: 啊，也差一批货。好。
11: 哎，你好，蔡总。哎，我们的货大概什么时候能到？
7: 还有十分钟。
11: 好，那还有十分钟。OK，OK，、OK, 啊 OK, 好，大家稍微可以休息一会儿，然后15分钟以后第二批货到了。
12: OK，
11: 好，
12: 没问题。
13: 我去买个饮料，你要吗？
2: 我跟你一起去。
13: 走吧，
2: 走。
13: 我去那个咖啡店买个饮料，你要吗？
12: 要，我想要一杯咖啡。
13: 冰美式。冰美式是吧？
12: 要不要冰美式？我问一下姐啊。
0: 完美。
12: 姐，你还喝咖啡吗？还是喝果汁？
0: 我喝果汁吧。
12: 果汁，橙汁。
0: 好。
12: 咖啡果汁。
1: 果汁。
12: 好，橙汁啊。
0: 好。我们也去吧，我们俩也出去走走。
13: 那我们走吧，
12: 那我们一起去。
6: 走，我也去。
14: 伦敦时间13:34，当地下午茶时段，团队抵达店铺后，随即展开地板铺设和柜台组装工作，连续作业2小时。
0: 以后可以干装修活，来。这后面就简单了 ，so easy。
7: 阿威喘口气儿不来了，现在几点了？
15: 1点、2点。
3: 哥说2个小时左右就可以把柜子说装完。
14: 截止发稿，一楼地板铺设已完成近80%，进度超出预期。
10: 比例上要比第一季要轻松一点，
16: 我觉得很好玩，
17: 很有意思，很喜欢做这些事情，我觉得完全不累。哇，
0: 效率好高啊 ，so easy。
18: 装修谁不会搞吗？
0: 哎，且着呢。是，没问题，还可以再干24个小时呢。哎呀，这算哪到哪儿啊？
1: 是，
0: 对
2: ，Cheers，
3: 感情深，一口闷。
7: 来，美宝。
19: 装修启动初期，效率往往处于高位，工具齐全，体力充沛。但对大多数装修项目而言，真正的考验通常出现在看似顺利的前半程之后。
1: 没有我的生活心酸。
14: 伦敦合伙人超级美颜官百雀羚，7天弹量丰盈，4周紧缩轮廓。伦敦合伙人超级美颜官薇诺娜，敏感泛红要修护，认准薇诺娜特护。
5: 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下节更精彩。
9: 百翠玲凝聚面霜，专研国牌精粹，焕活肌肤，融入东方智慧。七天弹量丰盈，四周紧速轮廓，护肤选百翠玲。
19: 可复美胶原棒2.0，核心添加专研重组四型胶原蛋白，速退红，强修护，助屏障，高保湿。可复美胶原棒2.0，重启新章，棒无止境。
15: 又敏感了，用薇诺娜。敏感泛红，用薇诺娜。换季干敏红，快用薇诺娜特护霜。敏感修护，用薇诺娜特护霜。薇诺娜专研敏感肌肤。
16: 高能草本生于东方，以不被驯服的生命天分，勇猛治愈，勇敢启发，为世界带来健康与美的东方解法。东边野兽，温柔而勇猛。
18: 林叶晚香，光感心照，馥郁满腹，晚香与光感发酵精粹水2.0，玉光新起。
14: 明晚8:10，
5: 玉婷瑶。
20: 既然你们认定我是妖女，那我就要让你们看看什么叫做妖女祸乱，逆天而行。
21: 圣上，你就任由孟庭辉胡作非为，蛊惑军心吗？
20: 你找到圣上来压我？
22: 孟庭辉，司天界岂是你舞刀弄枪的地方？
20: 圣上也觉得我错，

0: 哎呦，走走走，货来了，货来了，货来了，
1: 这不是就要搬了吗？
0: 就要开始了。
2: 好，货来了，货来了，开干吧，
1: 开干吧，
0: 走，搬货吧，
1: 来吧，
0: 我们立马开始。姐，你的果汁在里面，自己
3: 拿。好嘞，好嘞，谢谢。
0: 然后记住，他们都买了果汁，你分给一下他们吧。
4: 好，
0: 开始吧，
1: 走
5: ，Let's go，
6: 走。
7: 能搬些小的，我先来。哦
3: 哟，多大块的？
0: 来一个人，
8: 来来来，走。
7: 有没有轻一点的？我可以的。我要 no。
1: 招啊，有吗？咱俩
7: 不让咱俩搬，说女孩搬不了。
6: 我跟你一起。no。啊，这么厉害啊！
9: 我看一下多沉。
6: 我可以的，
5: 可以吗？哇
7: 哦，你怎么这么厉害，米卡？
3: 这么大块，
0: 牛！
10: 本来我们这个团队可能在武力值这个地方是凹下去的，但因为米卡加入，可能就凸出来了。
6: 这个我一个人可以的，
5: 可以吗？
6: 没事，可以的。哎，我一个可以的，我一个可以的，我可以的。
5: 哇，这个
6: ，Damn， 米卡，
0: 牛，猛士，
11: 米卡，我看到他的状态就是很认真。很吃苦，因为第一天我们确实卸载了非常非常多的货，那他的加入给我们提供更多的新的能量。
6: 我们俩来吧，
0: 来，你在前面。
6: 好
0: ，OK， 走，
5: 我跟你来。哎呦，我跟他一块
12: 儿。那个，不行，抬不起。
5: 是吗？嗯，
12: 对对对，成。
5: 嗯，真的假的？
6: 我们俩不行是吧？
12: 要不你们两个抬一下，他还抬后面。
13: 你们俩都在。
12: 走走走，走走吧。
6: 厉害，
5: 可以啊，
6: 我们可以的，
5: 可以啊，松啊，
6: 我们可以的，
5: 你们两个 OK 吗？
6: 可以，嗯，你等一下，你往后吧，你往后一点，
5: 我现在动不了了。
6: 好的，
0: 来走，可以，慢一点，小心，来走，可以，小心会打到。
5: 可以吗？小心、啊。
6: 这个我一个人可以的。
13: 不行。
6: 好，那我跟你一起。
5: Let's go。
6: 起来。
0: 哎，真爽啊！牛，
8: 可以吗？
0: 可以。
5: Let's go。
7: 哇！咱就把那个塑料拆了再弄。
14: 哎，有道理。
3: 咱干点咱们能干的吧。
7: 对姐，咱们就拆个塑料，
3: 干点咱们能干的。
7: 我们拆包装，我们总能干点啥的。七叔。就这一批货了吗？还是还有，那就这结束直接去拿吧。
15: 搬吧，
7: 好吧。
8: 这边如果搬完了，就喊他们去拿货，好吧？
7: 好嘞。我们女孩现在能干点啥？可以拆这个吗？
8: 拆这个吧。对，这个带花的，把它拆掉。
7: 好，
3: 来吧，一头一个。
7: 有点沉啊，有点沉，小姐。
6: 小心手。
0: 好。七叔，这个呢？
8: 就是这一条的。
0: 好。哎。
7: 没事，姐，你就划，我拆。
0: 又慢一点，
6: 你往这边，往你的右边放一点吧。
0: 够了，
6: 我求你，这个不太对吧？刚是最难的。
5: 还有吗？没了。
0: 好，从你这过。来，我来拆。
7: 对，我去沟通一下。
0: 谢谢你，师
8: 傅。
7: 来，师傅您好，我们是要搬下一批货。
16: 我现在赶紧回去运最后一批货了，好吧？
7: 是的，只剩最后一批，太好了。
16: 对，一次性搞过来。
7: 好嘞，麻烦你了。好，谢谢啊。
8: 好，
5: 可以拆了吗？
0: 先把这里拆掉是吧？
17: 我们巴黎过来的五头驴，那是特别的默契，就是孜孜不倦、不知疲倦的工作。那米卡进来，大家还是看他能否适应我们的节奏。
6: 这些都要打开吗？
0: 这里都要拆开了。好，安泽，把它抬起来。一、二、三 ，OK。
6: 我会一直看他们，我发现他们没有停，而且他们都看起来我还能做，我要继续，所以我也会觉得，那我也要做，我也可以继续。
0: 好嘞。
11: 米卡很快适应了我们的节奏，
18: 完全就是临阵起手，确实不用多说任何话，突然切换了状态，比我们期待的样子做得更好，然后我们就是又拧成了一股绳，就到了伦敦，我们会水土。

0: 我们一样也可以把这件事情做好。我觉得这个就是中国人骨子里的那种不服输。
1: 哦，好厉害呀，两个人搬东西大王吗？是不是？可不嘛。
2: 没有了吧 ？OK， 好了。
3: 那这个可以放吗？
0: 我们来摆吧，这样吗？
4: 对。
0: 那这两个柜子就是一起的。
3: 对对对，是。
0: 那就非常好了，完美。
5: 我们去把那地板拼了吧。
2: 早想把它弄完吧。
5: 来来来，
6: 没剩几个了。
5: 没几块了，对，来吧。
7: 超级熟练。
5: 我们以后可以起个名字叫地板模块专家。
2: 可以哦。来收尾了。
5: 我们店面地板的最后一个，它怎么如此的小？
2: 来来来，
5: 它是一个溜缝。来，哎，是不完美。
2: 可以可以可以。
5: 正好搭上。
2: 漂亮。
5: 正好。
2: 来。
5: OK。好，地板收工。哎，这铺完地板啊，就觉得店面就有点像样了。
0: 嗯。我们先把这个墙上的安上去吧。
3: 先打胶。
0: 来，直接往上打。
1: 直接往上打。
3: 直接打起来，很丝滑。
0: 你好丝滑哈、哦。
3: 超级丝滑。
1: 这样行吗？
4: 哎，行，你上手的速度赶赶的。
1: 丝滑。咱们俩挺行。
0: 好了，我这对齐了，你松手 ，OK， 可以往前。OK， 好，严丝合缝。
5: 你也继续装小镜子呗。
0: 可以。
5: 来，那么多镜子呢。政委来吧，
1: 我这边 OK， 好。一、二、开始。啊，
5: 行了 ，OK 了，好了。
0: 好，来走。走走走走。哇，非常完美。
1: 挤完了。哎呀妈呀，太厉害了。还有吗？
5: 没了
1: 没了。好，我看你那错了。一二三四五六都在这儿了，这一面。这一面墙的都在这儿了。OK， 又干完一个。
0: 还有什么我们可以做的？
1: 张二，你帮我看一眼，我写第一天的都有什么？是不是就是这个和墙板就没了？第一天墙板，嗯，地面
8: 完事儿了，对吧？
1: 要不要干点明天的？
8: 但现在问题是墙板呀，我的妈呀，这个墙板，
1: 咱们就上墙了，咱们就。
5: 墙板到底咋整？
2: 我看一下，我们现在到第几步了？
1: 咱今天干这个，但现在墙板就是那些
2: 的。要是这边，
3: 老板，我们
1: 因为他要找水平什么回事，所以那个就感觉很慢。
0: 那还有哪个地方是需要流动的吗？我们可以先打洞。
4: 柜子都要打洞啊，
0: 所以我们这个还要等。
3: 对，
0: 好。
4: 安排一个师傅帮我们把线预留到后面，我们要装镜子了。
9: 一二三四块电工。
2: 好好好，
4: 给。
1: 我既然没事干，我开始给人拍照。
0: 要吃饭吗？
8: 我们现在有能干啥不？
0: 没啥干。
4: 我们分批去吃完饭。
8: 没有啥干的是吧？
4: 能配合的就配合。
8: 就我们现在是没有什么能干的事了，是不是？
4: 对。师傅已经吃饭去了，
0: 那我们就一起休息嘛。
8: 等下我们在这，那我们就也休息休息。那咱们吃饭，
0: 我们找餐厅。哦，
2: 你们想吃什么？
0: 就在附近，不能跑太远。
1: 啥都行。
0: 米卡，找餐厅。
3: 师傅回来了，耶！吃。
10: Hello。
1: 回来了，师傅。还饿吗，哥？
0: 不饿。
1: 来，
0: 干！
8: 来吧，来吧，我们都
0: 不吃了，不吃了。
4: 来，师傅带大家开始装这边。
8: 来吗？
0: 打胶上墙，
1: 我来了。打胶，
8: 那就都来呗。
1: 好，
0: 来，咱们这个打胶的动作，我们先来哪一块？
11: 床还没找到啊？管要找到了才能打。哦，
0: 他们要全部把它拼好，然后他们才能敢上墙，要不然会乱，应该是。
12: 妈呀，我们完全没开始弄墙。
0: 对。
8: 那我们这边的板子大概几点钟能到？可以告诉我们一下吗？哎，
4: 你好，蔡总。现在那批最后的一批货大概什么时候能送到？
13: 不知道，等下进城去的话会不会堵车？大概40分钟左右。
8: 40分钟，3:40到。好。
4: 因为我们还有一批墙板找不到，应该是在你那边。
14: 现场会有很多很多的变动，它并不全部都在我的计划之中。但是我总觉得我作为店长，我要有一个好的规划。
8: 现在是这样，因为我总感觉现阶段大家会有点没事做，大家都在等。
15: 就这样吧，四个人先分，把这边的板分好了，然后两个电工在这边把电搞好了，就这样，
0: 我们开始动，
15: 你们就开始打胶啊，怎么样？
0: 好的，
15: 好。
14: 因为它对我来说不简单的只是装修这一件事情，它面临着很大的责任，包括对我所有店员的责任，人员的配置呀，时间的安排都是我要去沟通的。
1: 我们先从这边四个开始吧。
2: 好，对。
1: 好，
4: 雨熙，那边墙板可以装了，可以派两个人过去。
1: 好，稍等我一下，我去看一眼啊。姐姐，哎，你能去那边粘胶不？
5: 我可以，没问题。
1: 那边粘那个板子，你看，跟姐姐一起，姐姐来粘胶。
5: 来来
0: 来。OK， 开始了。
1: OK， 没有能更多帮的忙，没有。那边说只能从这边一点贴。所以你也不能去粘板，然后这边呢墙要打洞还要等。他那墙板到底啥时候才能上啊？
12: 他为什么是
5: 还有一个缝
12: 出来了一点啊？那这个很容易有错误，
5: 他得随时修这个边。
12: 他们要首先看 O 不 OK， 然后 对我们要来搞这个，需要精力吧，这太难了。
0: 难吗？
5: 他们要先调他的那个尺
0: 高度。
6: 现在有一个问题是里面有一个这么大 gap 在那里。
4: 没有，你墙不平没办法的。
2: 它 gap 有点太大了。不是，我们先把水平找。水平找。
14: 贴墙体时出现了一些突发状况，所以有一段时间工作基本都处于停滞状态。
12: 弄这些墙是非常难。
0: 对，这肯定很难，这太容易对不起了。
14: 这个时候只能等。再加上第三车祸送到后，东西越堆越多，活也越堆越多。师傅们已经尽快在处理了很多技术上的问题，有些东西我们没法弄，会有一种你很想要帮忙但是很无力的感觉。所以你就真是着急。
2: 没事没事，要不然的话你总不能干完了全是缝，对不对？也不行。
0: 这边没有柜子了，对不对？
1: 没有，今天本来这边的所有的活全是那墙板。那个是玻璃，就是那些镜子是明天的事儿。
3: 但是要把墙弄完啊。
1: 嗯，本来今天是把所有墙弄完的。
7: 当时感受望不到头，几乎是在一瞬间，我已经做好了晚上睡在那儿准备了，真望不到头。
1: 休息一会儿吧。
5: OK。
1: 现东西吧，歇会儿。
14: 第一天的工作比较辛苦，毕竟大家的状态都是比较疲惫的，因为毕竟又有时差，刚刚下飞机，我是很担心大家的状态和工人老师的状态的。
5: 吃口东西啊。
1: 咱们休息一会儿，然后这边电工老师弄好之后，我们就可以把那些东西往上放了。
5: OK， 那我干点别的装修的活。啊？
1: 我都没粘，今天完全没粘。
5: 去年雨熙吧，他的工作相对是那种很专一。但是今年来看他立马就不一样了，随时随地哎我在，然后去沟通这个时间啊，那个节奏啊，然后他要统揽全局。
4: 雨欣，哎，现在这个情况，师傅只做到6点钟啊，然后需不需要他们加班？需要加班的话你们这边就要
1: 肯定要加班。
5: 我发现他的状态不一样，他很紧张，紧张到了连睫毛都不贴了。我从巴黎到现在，包括在晨风节目里面啊，我第一次见到他不贴睫毛。所以呢，我觉得这个事情可能他有点压力有点大了，他就一直在那翻着他那个本儿，他应该是把这些材料都已经翻烂了。
9: 姐歇会儿吧。坐那儿看。
3: 店长歇会儿。
9: 那有椅子，
3: 我们这些soldier都在这儿呢，别担心啊。
9: 我不加钱，我能跟你干到明天早上天亮，我都能跟你干，我不加钱。
1: 不行，咱也不能到太晚，大家还是得休息够的。没事，咱们今天怎么着10点之前下班，好不好？
9: 好。
1: 然后工人老师因为也都尽力弄了。
10: 没关系，还有好多天呢，怎么才第一天？放轻松。
1: 主要这个板子什么的，确实还要找呀之类，咱们都不知道。哎，
16: 他这说我也不知道。
1: 我去问一下，这边好像好了，我感觉。别了 ，sorry， 忘了，你们吃饭。
8: 再吃会儿。
9: 你压力不大吧？啊，你压力大吗？
8: 我压力不大。
9: 真的？
8: 真的。
0: 放心，今天晚上我们六个人贴一块，我把你贴完。
9: 对，
8: 我觉得我们这已经很厉害了。
0: 我只要学会就立马贴起来。
9: 别着急。
16: 雨熙姐，哇，我能感觉到她的压力和她的焦虑，因为她今天到后半程她就不说话了，也不笑了，满脑子应该都在转这些东西。在沟通一些事情的时候，我特别想帮忙又帮不上，我就不敢靠近她，怕靠近她反而会帮到忙。其实她压力真的蛮大蛮焦虑的。
8: 然后我们这边现在还贴不了是吗？这边右边
15: 这边的板还没有排好。
8: 还没有排好。嗯，什么时候可以排好？
15: 这边的板、
0: 我们店长真的太棒了。他还在管。
8: 什么时候可以排好？什么时候可以开始排？现在开始排是吧？
15: 没办法。
8: 那我们就现在开始找吧，要不然我说我们现在就开始找吧，要不然我们这些人现在没有什么事要做。这样的话，如果你找，然后我们就会同时开工，稍微快一点，
15: 好吧？
8: 好不好？因为大家也尽量早一点下班嘛，好不好？
4: 其实大家可以把这个东西拆出来了。
9: OK， 拆，干活。来来来，
17: 什么？
0: 拆拆拆拆拆，来开始。这我们太熟悉了，给你看一个快进动作。
9: 等我看一眼，是不是二七？是，拆二七十。
0: 因为我们第一天也是在适应装修这件事情的过程，我们的短板肯定会有，但是我觉得至少我们愿意去做事情，然后我觉得这也是合伙人之间的默契，确实不用多说任何话，也不用去矫情，也不用去煽情什么的，不会就是学，学会了就是干。
18: 我们在伦敦这五个人是不需要熟悉的，这五个人就是你赶紧的都可以这样。新成员 Mika 的快速的融入，后来俊伟又加入，就造就了我们成为一个整体。
19: 我能感觉到这个事情对他们来说是非常重要，他们一定要成功。
20: 我可以试一下，我试一下。OK， 我再来。
19: 我不想让他们更辛苦，所以会更多努力，让那个节奏更快，然后做更多的事情。
20: 师傅，我们要不要开始弄上面的呀？空的地方是怎么搞啊？那我来，我来。
21: 当时大家所有人的工作状态，我是觉得完全没问题，没有在怕的。
9: 装镜子，开干！
16: 哪儿需要我们帮忙，我们能干点什么，就疯狂给自己找事情做，就感觉自己能多做一点的话，心里就会更踏实一点。
20: 我能干啥不，师傅？
15: 你扶下板。
20: OK， 好了。
15: 小孩少啊。
20: 我扶在上面。我们这六个人呢，你一干起来吧，你也不用管他们，反正就是大家，哎，你就不管他们。你可能稍微一不留神你就干的比他们少了，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就是甚至可能我觉得我们几个人都有点暗暗较劲的这种感觉，就是谁干的少了就不行。虽然我们彼此之间不会给彼此压力啊，但是我们心里也会暗暗的想要说有一个切磋，然后在这个切磋之中让彼此变得更好。
22: 我感觉到全部都回来了。

0: 反过来拧，省点劲儿，从这边拧。
1: 我先转一点劲。
2: 嚯！
0: 咱俩推进去。
1: 来。
3: 咱俩有点那枪手的感觉了，
4: 妹。
5: 咱俩，我跟你说，丧尸来袭，
4: 丧尸拿胶枪盯他，
5: 咱俩就拿胶枪把他们嘴封死，不许让他们咬我。
4: 我贱。
1: 嘿，嗯。那我从这儿。
0: 对。
1: 好，师傅可以。
6: 嗯，好，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往里推了啊，往里按了啊，
1: 差一点，差一点，然后竖着来
0: ，OK，
1: 下下下放，好 ，OK OK， 可以了可以了
7: ，Thank you，
1: 好的，
7: 可以，
6: OK。
1: 是这样对不对？
0: 好，
1: 先放你那边啊。
6: OK，
1: 我上去，我要放到最上面看水晶。
6: OK， 快一点，
0: 快，抬一点，抬一点。
6: 好，好放，
1: 刚刚好。
8: 那我下定枪了。
0: 可以的，
8: 是吧？还可以啊。
0: 厉害。
9: 这次我们的整个店铺装修，尚老师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8: 来之前我会觉得，搞装修啊，我会觉得，装修有啥好搞？你要我现在来看这个装修工作干不干呢？我觉得他应该干了，就应该我们来干了，对吧？这个以后还有没有其他装修的活也可以包给我们干？哇，一把好手！
1: 爷你好帅！
8: 原来很多装修的这些工具我确实很感兴趣，但很多我没有机会用，也没有人教我，我也不可能跑到哪去，哎，你教我钉枪怎么打的？啊？这是什么呀？
0: 钉枪。
10: 好，你那个头先不先定
8: 好。哦，钉子。
0: 是这样的。
11: 这个枪，你看这个头儿，给它摁回去。摁回去它是出钉，你不直接摁的话，它不出钉。
8: 它不出钉，这是个安全阀啊。啊，
11: 然后扣这个。
8: 扣这个
11: 啊。嗯。然后看。我给你装一台钉。
10: 这个最好玩，这个挺好。气钉枪太危险。
8: 有点危险啊。打钉枪的时候，我要试着第一下的时候，导演还冲出来了，对那个师傅说：“你不要叫他打这个，太危险了。”然后我心里想：“哦，很危险吗？我要不要打打试试？”
12: 哦 ，OK OK， 我懂了，
8: 我试一个，是不是得这样？
13: 就顶进去，
8: 对啊，顶进去啊。然后后来导演他就走了，趁他走了我就开始打，我一点不听劝。然后后来我就一直打钉枪了，后来谁要打钉枪我都说我来，是这样吗？是这样吗？
1: 是。
8: 这个工具当然它是有它的专业性在的，如果你没有专业的指导你不要弄啊，因为我是边上有师傅教我怎么弄的，要压紧要压实，方向不能偏哈。然后拿那个工具的时候得很小心，就是这个东西最好头是冲下的嘛。
12: 那边平吗？我这边正好了。
10: 可以啊，
12: 正好了啊，可以可以可以，完美完美完美，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现在完美。
8: 还是要在专业的指导下操作这些工具，但是会操作它是一项技能。我会打钉枪这个事情，我也觉得很高兴。对，我觉得我们几个人。 组个队伍确实可以出去接我去了。

0: 那我跟大家说一下，因为现在已经是在国内很晚的时间了，大家现在又有时差，如果再工作两三个小时，我觉得大家可能身体也是会容易吃不消，所以我们今天八点钟结束。所以我们走之后呢，就让师傅们能够帮我们把二层板相对上给它弄了，还有那边的二层板，如果他们能弄就弄掉。但是现阶段来讲，还是有可能今天也做青花瓷的，因为现在才六点钟。
1: 我觉得把这几个板弄完，
2: 不用完，对，
3: 把一层的板弄完，把那边封上，
0: 然后我们把那个也可以弄完，应该都弄得了。
2: 可以啊，我可以。
1: 那咱们先来把这些板子弄了，先拿下面。啊，
4: 对。
5: 蝴蝶结。哇哦，
6: 让我画爱心。哎呦
7: ，Yes，
2: 这也太重了！啊，这也太重了！啊，太重了！是我今天搬过最重的东西。
0: 上墙来，
3: 来，差不多在这儿。
8: 还
0: 有你啊，你说嘿，这塑料比我想象中的要好弄一点。
3: 大胆的啊
6: ，OK 啊。
3: 哎，好，下来瞅一眼吗？
0: 哎，哟，挺好看。
3: 还可以，还可以，还可以。
0: 哇，我看一眼，我比一下。你看这个就能用，
2: 对啊，我们就先找一些能用的角，
0: 然后咱们再去磨剩下的，
2: 然后再看如果中间有缝，咱把板拼成3D 的。
0: 我试试啊。
2: 很厉害的样子。哎
5: 呀，好好玩啊，我也想拼。
0: 不是，咱就拼呗，你放一个凳子上来吧。啊，这真挤不动啊，我的妈呀。
5: 军伟帮我们挤胶呗。
3: 好呀，
0: 这胶超级难。
9: 哦，可以挺立体的，
10: 这么硬啊？
0: 哦，可以啊，咱先来上。
10: 这样够吧？这样可以吧？
5: 可以可以可以。
3: 等一下啊。
1: 哎，我们帮你们找吧，然后我们帮你们递上来。
0: 我想要个小三角，现在
3: 收到。有三个小三角，你选。
0: 好，先找一个最 mini 的。
3: 哎，整挺好。
1: 来，给你一个小家伙。
2: 非常好。今天这个尖角搞得完美，
10: 你看这个。
5: 别划着啊。
0: 哎，这个好。
2: 还可以可以可以。
5: 哎，我太爱这项工作了，
0: 开心。
5: 快看，哇哦！
0: 你拼的也太好了吧。
3: 那把桌真是严丝合缝的，你说呢？
5: 不知道
3: 啊，不一般呢，你这真是有点东西。
5: 得帮我粘个胶。
3: 好。
5: 这块。
3: 来，给。
5: 这么快？
3: 当然，开玩笑。
2: 妹宝，
5: 在。
2: 咱们有没有一种可能，扎扎扎扎扎扎，
5: 嗯，也可以。
1: 对对，所以就可以随意一点嘛。
2: 就不要那么规矩，要不然不好看。
5: 那我可以狂野了。
1: 这个
2: 非常好，
5: 我这有个超完美正方，
2: 我非常需要。哎，
1: 这个可以，
3: 这有各种小钉。
0: 你别说，太好了。
3: 哎呀呀，挤不过来了，有点。
0: 活太多了啊！
3: 活太多了。
5: 哎，这个好，这个好。好的很啊。哎。
1: 我站远点看一眼啊。哎，我觉得很好看了，已经。所有有缝的都很好看，而且缝越不规则越好看。
3: 我觉得要不就别有那一撇了，你把它摁回那个 A 里面，咱就那个 A 不要那一撇了。
5: 把这个拿掉，把这个拿下。
0: 哇，好看，好看。对，两
11: 片。好，
1: 队员们，对对。是吧？就是越不规则的越好看，发现吗？
0: 好看，好看。
5: 我这粘这儿行吗？
0: 行。
2: 好好看哦。嗯，
1: 好看。
5: 哇，好感动啊！
3: 这个 N 的这个角找的是真好啊！这个得，这个、确实有点东西。
6: 酷啊！那个很好哎。
4: 是吧？
6: 对，
4: 就是他们做的。
6: 哎，很好，在你的帮助下。啊，
4: 看起来很干净吧？
0: 嗯。毕竟这是我第一次跟团队协作，一起进行一个比较复杂的工作。我特别特别开心的是，合伙人们是一个你完全不需要去安排他们做什么的。我们几个人都是属于那种这件事情做完了，立刻不需要任何人去 push， 你会马上自己去到处找事儿，你甚至都没有注意到哪一项工作结束了，这个人已经去了下一项工作。我完全不需要分工，我特别感动，非常非常感谢合伙人和工人老师们。这是我作为店长真的感觉非常幸福的一点。
7: logo 墙拼贴已完成，至此这间空铺正式拥有了姓名。据了解，目前一层货架已陆续就位，项目进入开业前最后准备阶段。
11: 出海并非一次性突破，本台观察，今日落地，团队始终维持自然分工状态，工作量未均分，但任务被逐一认领，店长职责明确，其余成员未等指令即各自就位。目前不确定这种模式能否长期维续，但第一天形成的协作节奏已超出预期，伦敦首日进展平稳。
2: 你看我的裤子已经瘦了。
6: OK，
1: 对，我也一直在掉裤子，
6: 对不对？已经瘦了。
5: 我也是，
6: 已经瘦了，我们都瘦了，
5: 一直在提裤子，
6: 果然瘦了。
2: 啊，好饿，真的饿了。不是痛，是饿。
5: 那我安安慰。
12: 那我都有点要哕了，我感觉饿的，饿的想吐。
6: 我现在脸是一张假面，我说，
12: 我把脸上的粉底都卸了。
6: 是啊，
12: 实在受不了了。刚才我一照镜子，吓我一大跳。
6: 我现在是我是恐怖的，我说实话，我是一个 mask 在脸上，知道吗？歌剧魅影的感觉，知道吗？歌剧
4: 魅影。所以 Mika， you're right。
6: What？
4: Without makeup, you doing it？
6: No.
2: 我说实话，还挺漂亮的，真的。
5: 是的，
2: 比去年好看多了。
12: 今年感觉是纸糊的，
5: 太粉了。
4: 好看，真好看。
5: 这边很漂亮，
12: 就是这种米黄色蛮好看的。
13: 灯光亮起来的时候更漂亮。
2: 是，应该还有中间还有一个灯，对不对？
13: 最后一间安装。
2: 还有最后一个大灯，
13: 很亮的。
5: 尚尚姐，咱们开个小会。
1: 来。
0: 明天的安排还是跟我们原本基本上一样的，岩 lab 的那个 DIY 墙，因为现在我们只做了岩 lab， 然后我们可以在青花瓷上面再有一些别的想法。今天晚上我们可以回去都自己想一想，然后大家绘制成一张图，明天我们有图纸的情况下往上拼会好一些，比现想要快一点。然后还有就是现阶段，因为我们今天有一些东西没有完成，比如说这个墙板，然后还有这儿。我们走之后的一个小时，师傅们会帮我们继续完成高一点的作业，然后明天我们可以过来看一下整体情况，缺什么我们明天继续把今天未完成的完成掉。
2: 好的。
0: 那还有明天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今天晚上回去可以一起想一想我们还要缺什么，明天我们会有一个采购的时间。
5: 二楼的
0: 二楼我已经理好了，然后我们回去可以添加上。
5: OK。
13: 就是我们今天其实已经差不多完成大部分的工作量了，那明天需不需要我们把中间的那些第三天的展台可以搬过来了？我今天晚上先看一下清单，然后我会发个清单和你确认，明天师傅要把这东西运过来，如果运过来的话我就安排师傅那边了。
5: 好，
13: 好不好？
0: 好，
13: 好，辛苦啦，
5: 辛苦啦，
2: 谢谢师傅，辛苦，
6: 辛苦啦，辛苦啦。
0: 佳琪，我需要钱。
2: 980，对不对？
0: 980。
2: 800。905。
0: 好，谢谢，
13: 谢谢，
0: 辛苦了。
5: 应该的。
14: 我帮你，没事。你，
5: 你先那个啥，我给他拖出来。你一个个弄哦，别闪到。

0: 你还好吧？我还可以，不是有点。
1: 还有吗？还有要放行李车的吗？没有要放行李车了。
2: OK， 师傅们辛苦了，那我们走了。
0: 辛苦了，
2: 辛苦了，辛苦了，
0: 明天见。
2: 辛苦了，
0: 拜拜。
3: 伦敦合伙人合作伙伴馥郁满铺专利晚香玉发酵，光感水润。伦敦合伙人合作伙伴自然堂超抗小紫瓶，七天紧嫩量。
4: 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下节更精彩。
5: 百翠岭领域面霜，专研国牌精粹，焕火肌肤，融入东方智慧。七天弹亮丰盈，四周紧速轮廓，护肤选百翠岭。
6: 可复美胶原棒2.0，核心添加专研重组四型胶原蛋白，速退红，强修护，助屏障，高保湿。可复美胶原棒2.0，重启新章，棒无止境。
7: 就敏感了，用辉诺娜。敏感泛红，用辉诺娜。换季干敏红，快用辉诺娜特护霜。敏感修护，用辉诺娜特护霜。辉诺娜专研敏感肌肤。
8: 优时颜微笑眼霜，专利 PDRN850K 紧实眼胶原，淡眼纹，紧眼皮，重磅革新。优时颜微笑眼霜，不止淡纹，更紧上眼皮。
9: 赞堂第七代超抗小紫瓶，全新添加洗膜因超抗肽溶胞物，直击线粒体衰老靶点，灌注超抗年轻能量。要想紧、嫩、亮，就用赞堂超抗小紫瓶。
10: 小炒黄牛肉，我们三个人带动了湘潭餐饮新的一个高度。
11: 我凭我的小炒牛肉走到全世界。
12: 我们海洋小炒是第一的。
13: 欢迎抢味人，
14: 好帅！哇，帅！
15: 糖糖，你多大了？
16: 我20岁。啊！
15: 我都可以当你爸爸了。
17: 让我们有请唐毅的父亲。
18: 啊！
17: 难怪儿子不帅。
13: 欢迎守卫人，让小炒黄牛肉升起炊烟的男人，东安鸡王，
19: 经常府行政总厨，
13: 非遗剁椒鱼头制作技艺传承人。
3: 明天中午12:35，京东家电家居家乡美食大赛，上京东搜厨房好物，买节目同款。
20: 他们去一个拳王家里。
21: 我认识他，真的真的。
22: 我能感受到他们非常的享受这样的一个生活，就是接近田园，接近最自然的这种状态，所以我们遵循他的生活理念，定制了今晚的菜品。
23: 我在。Waiting for it.
13: My way!
24: 1, 2, 3, 4, 5, 6, 7, 8.
25: 妈妈不会发怒吧？
26: 我要在，我就可以帮他们扛一阵儿。
3: 下周五晚10点，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现在继续。这里是由亚马逊广告冠名播出的《伦敦合伙人》，亚马逊广告成就世界品牌。伦敦合伙人合作伙伴优时颜微笑眼霜，紧致眼皮更抗老。

0: 你别动啊，米卡。
1: 是胶吗？胶水？
0: 对，都干头发上了。哎呦，
2: 他的这些拟声词是很生动。
3: 米卡已经对这个世界失望了。
4: 我们现在吃饭吗
3: ？Yes sir。
0: 你现在会吃了吗？
5: 我要吃。
6: 现在
5: 他应该饿晕了吧？
6: 米卡应该等了很久了，这一刻。
1: 我要死了！
6: 我要死了！
0: 哎，采访你一下，第一天跟我们干完活是什么感受？
7: 感受？开心。
3: 真的吗？
7: 没有。
4: You love it, right?
7: 比我想的更累，其实。
0: 那你想的有多累呢？有今天百分之多少的累？
7: 本来我觉得是1到10分，我觉得可能是我理解的是6分吧，但我觉得其实是9分，
0: 快超出一半了。
7: 我的肌肉已经不行了，我怕明天太痛，我没办法帮你们。
3: 我有舒缓你肌肉疼痛的东西，
0: 我
3: 贴着就可以睡觉。
7: 怎么舒缓呢？
3: 比如说你腿会痛或者手痛，你就贴好。
7: 真的？
3: 对，然后你睡觉，然后你第二天早上起来就不那么疼。
7: 那你给我一下。
3: 好，
7: 谢谢。
3: 回宿舍给你们，我准备给你们的就准备好了。
8: 我真的很伤感，那个老师，那个寄宿老师，怎么每天每句话都在变？之前跟我说好。第三天来决定这些牌子，现在又说今天晚上必须得决定好。
3: 我感觉他没有预计到我们可以把这么多东西装完。嗯，
0: 这么快、啊？
3: 这么快？他可能会觉得我们只能装到50%吧。嗯，
8: 你分析的心理非常对。
3: 哦，
0: 如果说就是晚上看这个工作量是有余的话，我们可以在开会稍微讨论一下哪些品牌放哪。那明天我就可以主要搞拼装这些品牌，它只要有图纸了。
3: 对，我们两个可以做这件事情。
0: 对，因为其他的我劲儿也不大，帮不上啥忙了，感觉。
8: 照这样看的话，明天我们可以把第三天的工作做掉挺多的，所以第三天有可能就比较轻松一点。
3: Yes sir。

0: 饿，好饿，好饿。
1: 那我们等下全点肉，
2: 要全点肉。
1: 李安今天晚上可以吃两盘，一盘全肉，一盘全素。
3: 那我等会儿把皮来解开。
2: 吃。
1: 太好吃了。
2: 好吃吗？回血了是吗？是啊，
1: 太好吃了。
4: 我第一次见到一个男生脸比他还小的，你的脸比他还窄，
3: 拉台者，
4: 你看看，
5: 明天我只吃一根了，我要变成自行车车
3: 只吃一根了，被压力了，
4: 太逗了。他去年在巴黎跟我们一块吃麻辣烫，他一碗汤里面只有两根菜，一根香菜，一根茼蒿，没了。我都不知道他是如何维持生命指针的。
1: 但他其实实则啊，我是调查过的，实则他下午是吃过炸鸡的。
3: 哎，这位小姐姐，她下午是把炸鸡吃进去了。
4: 哦，是这样啊。哦。
3: 今天我也观察了，我们都在吃的时候，咱店长啊，两手空空。走来走去干活，然后后面大家就累得不行了，在那喝水。店长一个汉堡干啥去了？
5: 实则我总是在大家不吃饭的时候吃饭，饿的时间不同。
4: 也行。
5: 吃完了吗？那我们结束我们就走吧。
3: Let's go。
1: 你们是在英国吗？那你们要来哦。我们会在这边开一家中国的美妆商店，我们会带了很厉害的中国品牌过来。香水，香水有很多好用的护肤品。是不是干皮？
6: 对，
1: 有很多干皮适合的。我们带了精油来了。
5: 有人想当我们会员吗？我没有沙龙服务。
1: 收款了，收款。
5: 车到喽，
4: 走。
1: 我们下次见，拜拜，
3: 拜拜，
7: 拜拜
3: ，来吧，要分别了，
1: 明天见，
5: 拜拜，俊伟，辛苦啦，明天早点到啊，
3: 早点到，拿，
5: 回家喽，
1: 我们会把整个全球麻辣烫吃个遍，然后再评选出 top one， 啊，我们第三季一定要旁边开个餐饮，
3: 可以，
5: 盐濑不麻辣烫副业。网友说咱们现在是出口牛马，好损啊！他们说米卡是金毛驴。
4: 我刚刚看到一个，佳琪跟米卡俩人在搬东西的。
1: 我刚准备说这个，这太好笑了。
4: 我不知道我们是不是看的同一条。他说看米卡搬东西很荷尔蒙。看到老头就觉得怎么那么命苦，
1: 而且米卡拍的帅爆炸，
4: 对，
1: 拍的丑晕了。
3: 米卡真的他是没有一条是不帅的，
1: 所以他不吃饭是有用的呀，他不肿啊。哎，我们去年什么时候下班的啊？去年是12:30，
5: 第一天。嗯，对，
4: 去年第一天我要不在那跟你掰扯一下，你得干到第二天早上去。
1: 是。
4: 去年第一天那个佳琪杀红了眼，
5: 非常红眼睛，
4: 对，非常的红，那是眼红本红。
5: 对，
8: 每天早上7点师傅他们过来，
9: 我们的师傅会
8: 把这边的墙板，
9: 明天我们
8: 还有这边的墙板全部弄完，
9: 也就是那么。
1: 明天我觉得我们要做的事情其实不多，于是
5: 不多了。
1: 前两天先把所有的事情大部分的全做完，我们后两天怎么少让点工人就不好了嘛。然后雨欣有一个问题要注意一下，就是他们明天是5点就下班。
5: 对，我们先问一下货车到底几点能开始能到。
1: 我们就在货车到之前到。
10: 他
0: 七叔，你可能要帮我们确认一个事情，就是明天他所有东西都搬过来的话，要几趟，要跟那边确认一下，然后我们大概会知道几点钟之前可以搬到。

0: 们要到宿舍喽。怎么感觉像一个小庄园呢？
1: 是个大别野吗？难道
2: ？Welcome home 啊！哎，真的三层楼啊！
0: 这也太好了吧！
2: 小别墅啊，我们还有小阳台。天哪！赖妹宝开门。
1: 好，扭不动呢，怎么？
3: 这样就好了呀。
2: 对啊。
0: 哇，楼下是客厅哎，
2: 所以它有四层。
4: 哇哦！我明天请假啊，我明儿不上班了啊。哇哦！哇
1: 哦！新家了，
4: 太牛了，
1: 太牛了！喂，哎，你看看这配置，你看看，你看看，
4: 特洋气啊！
1: 我们居然有电饭锅哎！
4: 上去拿行李去了。
1: 你去吧，你去吧，包给我。
4: OK， 谢。还有吗？
5: 没有，
2: 没了，没了，
6: 没了，没了。
0: 我们先看看房间。
7: 我们先去选房间。这样就好搬行李了。
0: 妹宝，你上来吧。
1: 马上，我把这些东西先放冰箱里。嗯，
7: 走，来吧，看。
0: 哇
2: 哦！哇，这是第一个卧室。
0: 这比我们去年房间大多了。
4: 哇，好凉快啊，里面。
2: 有空调。
4: 竟然这么凉快吗？
2: 对啊。哦，这个是小一点的。
4: 哇，这个
7: 床。是床吗？
4: 是。
2: 是床。哦，
4: 这里有两张床。哎，哇哦！
0: 哇，这里有两张床，
4: 哇，甚至里面，甚至里面有个哇，哇哦，有个衣帽间，
8: 牛的，
7: 还有厕所，哇，
4: 哇，甚至有浴缸，天哪，
0: 这条件有点好多过分，
4: 特别丰富啊，
0: 这个要不要给你们两个女孩？
7: 咱再看看，再看看，没事儿，
4: 万一更好。
7: 哎，说什么？
0: 这是我们现在只看到的一个浴室。就是你那个房间的浴室，
2: 对，在那个套间里面，
0: 对吧？
2: 楼上应该都是卧室的，
4: 好多屋子呀。
2: 这是一个卧室，
0: 这是一个卧室，
2: 这是一个卫生间，这应该是公用卫生间。啊，
0: 这是一个洗澡的，
2: 这边是一样的一个卧室，
8: 那么大呀。
2: 这边也是一个卧室，但这个卧室带卫生间。哇哦，
7: 有淋浴吗？也有，也可以洗澡，可以洗澡。
2: 几个卧室？一个、两个、
0: 三、四、五个房间。
7: 五个房间，我们有6个人，所以有2个人住一个屋，就是我跟妹儿。
0: 但那个床是不是小了一点？
7: 小没事儿，我睡觉不动。那我们俩睡那个。
0: 那姐姐跟他们一层，还是到上面来？
2: 我都行。但如果男生坐在这儿，那我觉得男生会不会方便一点？我
7: 然后姐姐你就上我们那儿洗澡什么的就行，
2: 随时来。嗯，那我们女生住2楼，
0: 男生在3楼，
2: 这样方便一点吗？
7: 昭昭，哎，现在楼下是有一个双人的可以住的房间，条件比较好。
0: 你们两个住这儿可以吗？
1: 可以啊。哇哦，
0: 哇。有点不可思议了吧？
7: 反正你就随时来我们，
2: 我就去你那上厕所，没关系，可以的，没问题。
7: 我们都一直看着，没事，
2: 没问题。
7: 我睡这个板儿，我喜欢睡，我竖着睡。哦，嗯。
9: 第二个住这个呗，
8: 然后我们俩从这选一个。
4: 遗憾，我以为我们本来可以是 roommate。你是想住这的吗？
8: 我先偷袭，我觉得他们一模一样。
4: 那我们石头剪刀布。
8: 你先，
4: 赢的先选。
8: OK， 石头剪刀布，三四，
4: 好，
8: 石头剪刀布，石头剪刀布，还有一次，最后一次，石头剪刀布，都选这边。
4: OK， 那我这个
8: 好。
1: 我想看看楼上什么样，我可以参观一下你们的男生宿舍吗？
4: 我们刚刚已经分好了，
8: 我们选好了。
1: 真的吗？
8: 李佳，你是那儿，我是最大的。
4: 对，我是你旁边。
0: OK， 谢谢。
1: 你怎么去卫生间
0: 的？他也可以在我这儿。
8: 我们有一个单独的卫生间。哇哦，
1: 不错你。
8: 下去看一下。哦，哇，好高级啊，这么大。
2: 哇， 你来的运气真好，我们去年条件比这个差好多。
1: 没事，姐你去，我收这个。
7: 好，马上啊。
1: 妈，这么老鲜牛奶啊？
0: 嗯，我给姐买了不同的味道。我怕你们也要喝牛奶。嗯，
4: 喝幸福。
0: 不知道这是什么区别啊？一个蓝色，一个绿色，我都给你拿。
4: 哦、oh, ，one is whole, one is skinned。嗯，
2: 一个是脱脂的。哦，
0: 那我们开会。
7: 来吧，就几件事，就几件事。
4: 来吧。
7: 我们现阶段第一要解决的是这个，有一些彩妆品牌它的镜子有点小，我觉得要调整的是把彩妆品牌和护肤品牌的镜子大小换一下。我会觉得中间的这个颜色弄到中间来，然后两边浅一点颜色，它至少是对称的。
1: 我想的是，我们可以搞一个，因为刚刚在麻辣烫店看见的那种一个互动的墙，然后这个墙可以是有照片，然后可以写一些留言上去，有一个增强互动的东西。
2: 我有一个想法，我觉得我们店里面需不需要一个宠物角？
0: 可以，这个可爱。然后 DIY， 我觉得我还想要加一下那个 logo。
1: 我们有个新的盐的那个 logo 吗？
0: 对，而且明天我们还要采买一些物资。
7: 我现在先说，然后大家来补充好不好？要买一个煮水壶，要买微波炉、
3: 办公桌、沙发、洗手液得买，
5: 消毒水、
3: 湿纸巾、干纸巾、酒精湿巾。
7: 好，如果没有什么要添加的，咱们今天就到这儿，大家早点休息。
1: 好。
10: 我要睡觉，我不知道现在我跟谁在说话。但如果是观众的话，那我现在说我要睡觉。合伙人的第一天，我合伙人伦敦的第一天成功了，非常非常完美。我们明天见吧，晚安，拜拜。
11: 伦敦合伙人合作伙伴优时颜微笑眼霜，紧致眼皮更抗老。伦敦合伙人合作伙伴东边野兽灵之水修护调理关键一步。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下节更精彩。明晚8:10，玉婷瑶。
12: 既然你们认定我是妖女，那我就要让你们看看什么叫做妖女祸乱，逆天而行。
13: 圣上，你就任由孟庭辉胡作非为，蛊惑军心吗？
12: 你找他圣上来压我。
14: 孟庭辉，司天晋，岂是你舞刀弄枪的地方？
12: 圣上也觉得我错，是非对错，臣与天下人拭目以待。
11: 明晚8:10，玉婷瑶。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现在继续。伦敦合伙人合作伙伴馥郁满铺专利晚香玉发酵，光感水润。伦敦合伙人合作伙伴自然堂超抗小紫瓶，7天紧嫩亮。
7: 我们开工吧，
1: 开工。
15: 就是所有的这些
7: 7-20全都要搬。
1: 那走。
0: 哎呦我！
1: 咱为啥每天就是搬啊？这有点太浪费了。
7: 我们需要几个人一起同时进行。
15: 你觉得这个高度 OK 吗？不会掉下来吧？
4: 它不会慢慢掉下来吧？我真怕后面有客人进来，然后这个掉下来，这个很危险。
7: 然后妹宝这边呢，要弄一下 DIY 墙的部分。
1: 给我干生气了。
16: 特别特别崩溃，我就觉得我马上就要完蛋了。
4: 两个沙发不能超过3000 euro，
2: 这是个好问题，还是挺贵的。
17: 现在就是百雀羚了。
7: 我再来找找是不是有。
17: 鸟要飞走喽。

进入智能电视应用中心，打开芒果 TV 电视端，大屏 4K 更清晰。中国港澳台地区及海外用户可以通过芒果 TV 国际 App Mango TV 同步收看。上芒果 TV 搜芒果卡俱乐部，解锁节目签名照、演唱会门票等超级权益，

0: 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上微博搜索伦敦合伙人，参与话题讨论，解锁更多惊喜互动，上微博关注伦敦合伙人官微，解锁更多节目惊喜福利，特别合作知识平台抖音，内容合作平台小红书，短视频合作平台快手，中文百科合作平台百度百科 logo， 上百度搜索伦敦合伙人，精彩内容尽在百度百科，特别合作前程无忧 YY 直播，百度网盘闪送映客直播 WiFi 万能钥匙土八兔。
1: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明星雷费一百年，从桃树到黄星。明星雷费一百年，从桃树到黄星，马上开始。

1866年，德国工程师维尔纳·冯·西门茨研制出人类第一台自力式直流发电机，这也是世界上第一台真正能够工作的直流发电机。随着电力从实验室中解放出来，走向工厂，电灯、电话、电梯、电力机车相继被发明并投入市场，人类被带入电气时代，开始经历一场狂飙突进般的巨变。当科技与生产力、政治与军事、经济与生活都在发生剧烈而深刻的变动，这是一个被迫走入变革与试炼的年代。置身于大变局之中，碰撞与醒悟，执着与挣扎，在内外矛盾交织的晚清政局，试炼求变的努力注定披荆斩棘，潜流

1864年6月15日，宁波海关税务司法国人日益格从宁波来到杭州，面见闽浙总督左宗棠。日益格原是法国海军的一名上尉。1862年，他会同几名法国军官组成一支中法混合雇佣军，名曰长捷军，协助左宗棠平定闽浙，由此与左宗棠建立了良好的私人关系。日益格突然来访，是受法国远东舰队司令饶乐斯的委派。他向左宗棠转达了饶乐斯的一个建议。原来法国远东舰队在宁波设有造船厂，饶乐斯想把这家船厂转交左宗棠，双方合作建造船舰。在当天的日记中，日益格记述了他与左宗棠会谈的结果。我代表饶乐斯司令官同左宗棠谈话，向他和盘托出了宁波造船厂一事。我们已在那里造出了4艘炮艇。他最初似乎感到满意，但当听说该造船厂迄今仅能制造船壳、螺旋推进器、引擎和大炮

均不得不在法国购买后，他便一口回绝了。之所以拒绝饶勒斯的建议，是因为左宗棠不愿受制于人，而此时他已开始酝酿自行建造舰船。

息宫本，无不成之事也。法国人日益格来访时，左宗棠由浙江巡抚升任闽浙总督刚即一年。闽浙乃海疆重地，此时摆在左宗棠面前最紧迫的问题就是如何加强海防以抵御列强侵略。左宗棠认为轮船为海战利器，欲巩固海防必须仿制舰船。在给福建水师提督吴碧山的信中，他流露出急切的心情。东南滨海之邦，水师毫无可恃，制船购炮万不能不齐为讲求。1866年4月，左宗棠由杭州移驻闽浙总督驻地福州。经过两个多月的深思熟虑，6月25日，他向朝廷上奏试造轮船先陈大概情形者。为拱卫海防，左宗棠提出设局办厂、采购设备、雇请洋匠、建造轮船，并陈述了具体规划。设局办厂资金从何而来？左宗棠给出的办法是：其一，福州海关关税收入；其二，福建省离税收入；其三，浙闽粤三省凑款支持。对左宗棠的奏请，朝廷给予了积极回应。十几天后，上谕发出。中国自强之道，全在振奋精神，破除耳目尽习，讲求利用实际。该督先拟于闽省择地设厂，购买机器，募雇洋匠，试造火轮船只，时系当今，应办急务。福州市马尾区闽江入海口一带，其为福州船政局旧址。当年几经踏勘，左宗棠最终选择这里作为船政局驻地。然而造船厂还没来得及开工，1866年9月，因陕甘事急，左宗棠被清廷紧急改任为陕甘总督。赴任陕甘之前，左宗棠最急迫也最忧心的一桩大事，就是物色一位能主持船政大业的人。接替左宗棠任闽浙总督的是原漕运总督吴棠，但此人思想守旧，尚未到任就放出话来：船政未必成，虽成亦有何意？唐继为闽都，船政自然由他负责，而一旦吴棠接手，船政的命运可想而知。左宗棠忧心忡忡，经反复斟酌，他把目标锁定在一个人身上，此时正在福州丁忧的沈葆桢。沈葆桢是林则徐的外甥兼女婿，也深受曾国藩的赏识。1861年，在曾国藩的举荐下，他出任江西巡抚。1865年，因母亲病逝，沈葆桢离职回乡，丁忧守制。左宗棠之所以选中沈葆桢，是以其资历和声望，足以应对吴棠的掣肘。当然，更重要的是，沈葆桢有才干、有担当，且热心洋务。左宗棠先后3次来到福州公相沈宅，恳请沈葆桢主持船政。

但沈葆桢均以重孝在身为由再三婉拒。传政毕竟是全新的事业，职位和经费都缺乏保障，他难免顾虑重重。左宗棠深知沈葆桢的顾虑，1866年10月31日，他上奏朝廷，请简派重臣接管轮船局务辙，请求设立总理船政大臣。他力荐沈葆桢，恳请朝廷与其专权，以确保船政事业顺利发展。央恳皇上天恩，抚念事关至要，局在垂成，问与沈葆桢，免以大义，特命总理船政，由部颁发官房，凡是涉船政，由其专奏请旨，以防牵制。其经费一切，会商将军、督抚臣，随时调取。最后，离任在即的左宗棠，以捆捆款款之情，意味深长地写道：“微臣西行万里，一时得幸观姿势之成，区区微臣已释然矣。”左宗棠的至诚与坚定打动了朝廷，不久上谕发布，授沈葆桢为总理船政大臣。但随后沈葆桢仍以丁忧在即为由推辞。等到左宗棠第四次登门造访，沈葆桢早已被他的一腔赤诚所深深打动，慨然接过主持船政的重任，完成了这桩大事。1866年12月16日，左宗棠离开福州，踏上漫漫西行之路。左宗棠走后第七天，1866年12月23日，船政筹建工程破土动工。随着造船厂初具规模，1868年1月18日，福州船政开始建造第一艘千吨级蒸汽轮船，近代中国真正意义上的轮船制造由此起步。虽然仿造的是法国的一款蒸汽军舰，但在设计上有很大改进。福州船政建造的轮船排水量1370吨，几乎是母型的一倍，舰体全长76.16米，也大于母型。1869年6月10日，中国自主建造的第一艘千吨级蒸汽轮船成功下水，沈葆桢将其命名为万年青号，中国就此缩小了与欧洲国家的差距。

获悉万年青号成功下水的消息，身在兰州的左宗棠大为欣喜，从中看到改变海防积弱现状的希望。此时，他正在西北督办军务。置身于内陆腹地，眼前土地贫瘠、经济凋敝的景象，令他印象深刻。在奏章中，他这样写道。 雕号书长，陇中尤甚。彼望黄蒿孤城，人间去迹。为改变这苦极甲天下的面貌，左宗棠开始谋划建设一家用机器生产毛呢的工厂。随着国外羊毛织品的大量倾销，甘肃即便身处内陆。 其手工毛纺毛织业也受到冲击。左宗棠认为，发展机器毛纺业，原料就地取用，不但可改善民生，同时足以抵制洋泥入口。1877年，左宗棠致信在上海的商人胡光庸，委托他采办毛纺机器，并招募技师。 胡光庸找到德国泰莱洋行寻求帮助，通过泰莱洋行，不但聘请到13名德国技师，还采购了蒸汽机、压泥机等各种机器60多架。1880年11月，兰州织泥局投入生产。左宗棠视其为。 气象更新之举，创办兰州织泥局，推动了洋务运动的一大转变，由自强迈向求富。几乎与此同时。 轮船招商局、上海机器织布局相继筹建开办，近代民用工业渐次崛起，中国社会随之迎来空前改变。在创办兰州织泥局之前，左宗棠还创设有兰州制造局。左宗棠一方面采购引进德国设备。 一方面从广东、福建、浙江等地抽调技术工人，仿制普鲁士后膛枪、螺丝大炮等先进武器。制造局和制泥局的创建，是西北内陆升起近代工业的曙光，而兰州制造局生产的枪炮，则在收复新疆的战役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当左宗棠拟定陕甘大局后，清王朝在西北面临的最大危机就是新疆被外来势力所窃取。1865年，中亚浩瀚韩国军事头目阿古柏侵占喀什噶尔，并逐步将其侵略势力扩展至新疆天山南北。沙俄趁火打劫，于1871年7月出兵强占伊犁。就在西北边疆危机日益严峻之际，1874年，日本侵扰台湾，引发清廷海防塞防之争。面对争论，左宗棠力主海防与塞防并重，但认为不收复新疆无异于自撤藩篱，则我退寸而寇进尺。如果任由沙俄和阿古柏势力在新疆坐稳，局面将不可收拾。清廷最终采纳了左宗棠的意见，于1875年5月诏令他以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择机出塞，归附新疆。怀着我之将所尺寸不可让人的信念，左宗棠排除万难，殚精竭虑筹措军饷粮草，长途转运军需物资，同时整顿军务，积极备战。这耗时一年多的战争筹备，为最终的胜利提供了坚实保障。

1876年8月，湘军将领刘锦棠率西征军主力进抵乌鲁木齐近郊，打响了收复新疆的战役。至同年11月，西征军拔除了阿古柏集团在北疆的全部据点。1877年4月，西征军又先后攻克达坂城、霍克逊和吐鲁番，击溃阿古柏集团的南疆防线。1877年8月，刘锦棠统领大军挥戈南下，于12月18日攻克阿古柏集团盘踞的老巢喀什噶尔，将这一外来侵略势力彻底肃清。在左宗棠的指挥下，西征军仅用1年半时间就收复了被阿古柏集团窃取13年之久的新疆领土。左宗棠还为新疆谋长治久安之策，先后5次奏请将新疆设行省改郡县，终于促成1884年新疆正式建省。19世纪70年代，沙俄在大举征服中亚的同时，加紧了对中国新疆的侵略，而英国则着力构建中新外围经济体系，强化了对中亚和中国新疆的渗透。左宗棠收复新疆，不但使100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重回祖国怀抱，还遏制了英俄的扩张势头，在复杂多变的局势中，维护了西北边疆的安全安。

1872年6月22日，湖南岳州风雨交加，郭松涛从长沙赶来迎灵，曾国藩的灵柩从南京经岳州运回故乡，他抚棺痛哭，哀悼这永远的伦师。对他来说，失去的是一位论交易在师友之间的兄长，而对国家而言，失落的则是论士功在唐宋之上可以振起时代衰弊的栋梁。感世伤离已渲染，江湖来去自年年，故人渺渺，斯文沦丧。郭松涛深感山川依旧，四海寥落，唯有他来承接那属于湖湘士子的辉煌记忆。然而曾国藩去世之际，郭松涛闲居长沙已有6年之久。郭松涛，湖南湘阴人，1847年以二甲第39名中士为进士，并获选翰林院庶吉士，自此踏入仕途。同科进士有李鸿章、沈葆桢、沈桂芬等人，日后都成为朝中重臣，与郭松涛的仕途有着重要关联。1863年8月，45岁的郭松涛署理广东巡抚，他很想有一番作为，但与接连两任两广总督都难以相处融洽，加之一再遭人参劾，结果任职不及3年，便被迫去职返乡。归隐长沙后，郭松涛经历了一连串的生离死别。1870年1月，长子郭刚基因病而亡，郭松涛悲痛至极，心为之摧，泪亦为之枯矣。

郭刚基婚娶曾国藩之女曾纪纯为妻，但婚后仅仅三载便居然离世。长子死后，凶讯接连不断，女儿和如夫人邹氏在几个月内相继去世，不久颇受郭松涛器重的女婿左浑也告病逝。左浑是左宗棠的胞兄，左宗直之子，少年能文，轻于雄俊，此时年仅22岁。而随后到来的则是曾国藩的讣文。郭松涛备受打击，发出朝野同悲，唯我罪的哀鸣。但曾国藩去世不及8个月，1872年11月初，他的另一位好友刘荣亦告病逝，享年56岁。郭松涛怆然奔赴湘乡，前往吊唁。素昔三人友，峥嵘万古情。当年风雨长沙共五旬的三位湖湘少年，曾刘二军就这样相继离世，剩下他一人白头痛哭。世态白云苍狗，人世沧海桑田，深深感到世事无常的凄怆与无奈。

亲朋纷纷亡故，让郭松涛感觉仿佛连鬼神都在凌厉他、挤兑他，带给他难言的悲苦。而在悲苦之中，郭松涛孜孜以求的是深入发掘王夫之，致力于使传山学说在近代发扬光大。掌教长沙城南书院时，郭松涛在书院内建立传山先生祠，让王夫之可以获祀于其乡。在《传山慈悲记》中，他写道：“盖怜惜周子与吾夫子，相去700载，屹立相望，览道学之忠实，更湖湘而有光。”在郭松涛看来，怜惜先生周敦颐与传山先生王夫之是湖湘血统相隔700年而屹立相望、标志始终的人物。郭松涛之所以标取王夫之，不仅仅在于又起后进，辟吴楚之真荒，更在于赋予传山思想以时代性诠释，主张因时制宜、因时而变，这为日后的维新变法发出思想先声。见此表彰王夫之重构乡学之魂魄，郭松涛自有其深意在焉。诚如他后来所说：“臣在即时主讲城南书院，为夫之建立私祠，奉诸生洗礼其中，群怀感激，本心之意。

1876年12月2日夜晚，冷雨寒风中，58岁的郭松涛自上海虹口登船，横渡重洋，前往英伦。清政府派出的首任驻外公使开始踏海远航。派出驻外公使，这在大清国是破天荒的事情，而对郭松涛来说，清廷的这项任命不仅为他开启了全新的政治生涯，也是他思想得以跃升的莫大契机。郭松涛就任驻英公使一年后，清政府又任命他兼任驻法国公使。他时常往来于伦敦和巴黎之间，对英法两国的政治、经济、科技、教育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考察。他观摩英国皇家科学院的电学实验、化学实验，详细记录实验过程和科学家的解说。他参观造船厂、钢铁厂，真切感受到以电力为代表的新的工业革命正在到来。1878年5月20日，大发明家爱迪生在伦敦演示了他刚刚发明的留声机。郭松涛前往观摩，并向爱迪生询问留声机的发声原理。他在日记中感慨道：“爱迪生以此筒传语，数万里外无获爽者，真神迹也。”对英国议会制度，郭松涛也颇感兴趣，多次去议院旁听。他觉得议会制下，国政议公之臣民，其君不以为私。而中国秦汉以来2000余年，适得其反。置身于异域的世界，郭松涛像海绵一样吸纳西方文明，寻找这种文明的动力，并自我反思。他认为西洋立国有本有末，其本在朝廷政教，其末在商贾、造船、制器，相辅以益其强。在郭松涛看来，政教是国家富强的根本，而商贾则可以驱动政教的改变，也带来器物制造的繁盛。当郭松涛通过反思西方的科技文明来探寻国家的富强之路时，他遇到了一位在思想上能产生共鸣的青年才俊——严复。

1878年2月2日，光绪四年正月初一，萨振兵、方伯谦、严复等六名中国留学生来中国驻英使馆拜年。他们是福州船政学堂派出的第一批留学生，在英国格林威治海军学院学习。面对这些在异国求学的青年学子，郭松涛深感欣慰，其中严复更令他印象深刻，从此两人便结下忘年之交。郭松涛兼任驻法公使后，多次赴巴黎考察，均邀严复随行。在日记和给友人的信函中，他称赞严复西洋学术精深，一再表露对严复的欣赏和偏爱。郭松涛对严复的欣赏，在于两人精神上的契合，也印证着他们对中国走向近代化的共同探索。中国是在遭受西方侵凌的境遇中而被迫踏上近代化旅程的。民族的危机，国家的积弱，促使郭松涛、严复这些具有先进思想的中国人去思索国家求取富强的路径，去探寻中国方式的近代化。这正是他们同气相求的地方。多年后，当严复完成孟德斯鸠《法译》一书的翻译后，他不由回想起当年在伦敦时与郭松涛的交流切磋，追忆道：“常与乡音郭先生为英国与诸欧之所以富强，功底日深，其端在此一事，先生深以为然，见未着实。”通过对西方科技文化的系统考察，郭松涛的思想早已超出洋务派的认知水准。中国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用工具理性来应对外来文明的冲击。李鸿章的幕僚冯桂芬曾提出，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这些理念的核心是在不触及制度变革的前提下，引进和采用西方的科学技术，乃至于教育、法律等具体措施。但郭松涛却超越了这一思想藩篱，他一再强调的本或政教则与制度性的安排有关。他认为所谓造船制器，不过是考求洋人莫误而忘其本，主张国家赖以进步的根本动力在于整套的有关科技与制度的文明体系。对西方文明的认知，郭松涛远迈柴扉，然而正是他超越时代的思想，为他的人生悲剧埋下伏笔。

出抵伦敦后，郭松涛将自上海至伦敦50多天行程的日记整理成书，以史希继承为书名，抄寄总理衙门，由同文馆刻版刊行。该书记录了郭松涛自上海至伦敦的外交事务和沿途10余国的地理民俗科技制度，客观介绍了西方政治体制与公共秩序，肯定其军民共主制度及重商政策，主张中国应借鉴西洋政教之本，而非仅仅效仿技术之末。孰料这本20000来字的小书却激起轩然大波，引发守旧派的肆意攻击，甚至有人参劾郭松涛有二心于英国，欲中国陈世之，请求将史希继承回版。为平息风波，清廷不得不谕令回版禁传。但对郭松涛的攻讦并没有就此停歇，反而愈演愈烈。守旧派为他罗织罪名，指斥他在国外的言行举止迁就卑躬，特损国体，强烈要求将他撤职。面对攻讦构陷，郭松涛不得不自行隐退，奏请因病消差。1878年8月，清廷召派曾纪泽出任驻英法公使，接替郭松涛。自1877年1月抵伦敦履职，至1878年8月诏命回国，郭松涛任职还不到2年。1879年1月31日，郭松涛踏上回国之路，就此永别英伦。郭松涛主张中国应借鉴西洋政治经济，发展工商业，并非崇洋媚外，而是深知中国必须认识和直面这新变局、新世界，以求生存，求富强。屈职归国，意味着郭松涛政治生命的结束，从此清廷再也没有启用他。

接替过宋涛出任驻英公使的曾纪泽，湖南湘乡人，是曾国藩的次子。虽出身于传统士大夫之家，但时代已是他的思想有别于父辈。曾纪泽认为所身处的时代是五千年来未有之创举，而在这变局之中， 他很早就潜心学习英语、自修西洋历史、法律等知识，并注重将中西学识融会贯通，运用于外交实践。1880年2月，清廷委派驻英法公使曾纪泽，兼任驻俄公使，出使俄国，交涉伊犁事宜。 随着左宗棠收复新疆，索还伊犁，提上议事日程，这是关系国家领土主权的一桩大事。然而，1879年10月，使俄大臣崇厚却擅自签订《里瓦基亚条约》，致使中国不但无法完整收回伊犁，而且面临权益上的诸多损失。 于是，清政府召回沙俄政府，改派曾纪泽赴俄，再行交涉。谈判中，曾纪泽态度坚定，据理力争，并巧妙利用国际法则，使自己处于有利位置。与此同时，左宗棠毅然愚蠢出关，由宿州进抵新疆哈密。 出决战的态势给予沙俄巨大的心理威慑，有力地配合了曾纪泽的谈判工作。最终，中俄双方于1881年2月24日签订《中俄改定条约》，使中国得以成功收回伊犁。在19世纪的中国外交上， 这是一次令人瞩目的成功。1887年1月，曾纪泽用英文写就《中国先睡后醒论》一文，发表于伦敦《亚细亚季刊》。 他用酣睡和觉醒譬喻中国的变化，指出正是外国的侵略促使中国于1860年开始醒悟。曾纪泽强调国家平等和修改不平等条约的必要性，申明勿将与西国一切交接基于国义而立之国约，非基于败虐而立之合约。他宣称中国未来 必将和平崛起，必将重修合约，以和堂堂中国之国体。文章被数家英文报纸转载，这是中国人第一次将近代意识和国际法原则运用于外交方略的阐述。郭松涛、曾纪泽相继出任驻英法公使， 通过一系列外交活动，使中国开始登上国际舞台，为近代中国外交做出开创性贡献。谭嗣同后来评价道：“世之称荆棘洋务，又必曰湘阴郭云先侍郎，湘乡曾杰刚侍郎，虽西国亦云然，两侍郎可为湖南光矣。”

自海外归来后，郭松涛致力于家乡教育改革，以此作为湖南振兴的根基。他认为中国的改革任重道远，而在此之前可先推进湖南的改革。对于未来，他提出这样的规划，要用其百年之力以涤荡旧人，又用其百年之力尽一世之人才而磨龙之，又用其百年之力培养建基以始成。以今日人心风俗言之，必有圣人接踵而起，垂三百年而始有振兴之望。在郭松涛看来，要从科技、制度以及改造和完善中国文化三个方面分别用其百年之力，才能使国家振兴有望。这个立足于时代变局而又超越时代的强国设想，感召和激励一代又一代湖湘才俊为之前仆后继，接续奋斗。1882年1月，在赴任两江总督之前，左宗棠返乡省亲，回到阔别多年的湖南。在长沙，他登门拜访了郭松涛，

暌违已久，重逢于暮年之际，两人都不免感慨万端。

三年后，1885年9月5日，都师福建的左宗棠在福州溘然长逝。左宗棠去世6年后，郭松涛也于1891年7月18日在长沙病逝。他们的一生，无论是左宗棠创办洋务、收复新疆，还是郭松涛出使英法、倡言政教变革，均在纷繁变局中试炼求变，以其事功与探索，努力为国家开辟新局。而随着他们相继离去，崛起于湘军时代的那些杰出人物已纷纷退出历史舞台，一代潮落，一代潮起，新的湖湘英杰正在奋起，而中国的近代化也并未就此落幕。变革的大门一旦打开，就再也不可能关闭。

0: 甲午惨败，国难当头，唤醒一代国人救亡图存的决心。湖南开风气之先，站在了维新变法的最前沿。实业开新局，报刊启民智，学堂育新人。长沙城风云涌动，气象更新。谭嗣同以一身刚烈性情和振拔石壁的先进思想，给维新变法带来激流飞瀑般的力量，也以其壮烈赴难呼唤着变革的未来。下周一晚19:30，锁定湖南卫视芒果 TV 金鹰纪实卫视，请看大型历史人文纪录片《云星雷愤100年》，从桃树到黄兴第5集，风雨新政。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是中餐厅《南阳时光记》。
2: 中餐厅的清迈经营转眼已过半程。
3: 中餐厅
4: 开业大吉，
3: 非常成功。
2: 合伙人端出的每一道菜都是递给这座城市的一张名片。佛跳墙国宴珍馐是中餐的极致的匠心。焦烧鱼打抛干烧辽参，就地取材，中泰融合，是中餐的广度和包容。故乡的樱桃肉酸甜肥美，是亲切家常的中国味。梅干菜锅盔，面香菜香锅气香，是让人停不下嘴的碳水能量。折耳根辣子鸡，云贵川的经典菜，有锋芒有态度。酸萝卜老鸭汤，开胃又浓郁，外国饕客不容错过的地道佳肴。茄汁大虾，真材实料，吃的人心服口服，踏实又满足。冰糖葫芦配桂花酿番茄，客仔煎煎得嫩嫩的，带着台式的甜糯和浪漫，好看好拍还怪好吃的。东安鸡小炒黄牛肉是经典湖南菜，锅气霸道，酸辣开胃，干脆利落。不同的色香味，同样的真心意。中餐厅把中国味道变成让全世界客人都能感受得到的人情味。
5: 我们的第二条就是增设了 shift table， 新的城市就给客人一个新的一种情绪价值，可以给我们增加一点利润。
6: 主厨餐桌这个事情我觉得很好啊，我觉得也是推广了更多美食以及和外国朋友的一种文化交流。
2: 今天中餐厅的主厨餐桌惊喜继续。
7: 喜欢吗？
8: 我当然喜欢，好看死了。
9: 就我带来的这些小餐具什么的，
5: 哇，这个好好看哦。这个取名叫中式光阴盛宴，因为妍姐这个它有历代古法的一些做法，
7: 对，
5: 所以我觉得就是通过这种古法重现，把中国的传统美食传递给泰国的 Shine Boys。
2: 中餐厅的主厨餐桌让客人像抽惊喜盲盒一样体验中国美食，一筷子穿越古今，尝遍中华大江南北。

0: 这里是由卡斯伯恩白葡萄酒冠名播出的中餐厅卡斯伯恩冰镇畅饮，月季相思，加个美之源，这餐成成成成。美之源提醒您本期看点：
1: 中餐厅即将开启大厨到家服务。
2: Let's go, one. Sorry.
3: The taste look good. Cooking from you. Okay.
4: 你很漂亮，
5: 你很漂亮，那做的菜也很漂亮。
6: 你吃一个看看，
7: 可以的，很好，非常好，哈哈，特别好，
6: 谢谢。阿婆很幽默，特别像我的外婆，也是自己吃。
7: 看到你我就想起，我就有点，谢谢你啊，妈。
0: 中餐厅首席合作伙伴美之源，加个美之源果粒橙，这餐成成成成。中餐厅至美豪华出行官阿维塔宁德时代，阿维塔零七全系搭载宁德时代电池。中餐厅合作伙伴欧丽薇兰橄榄油，橄榄油做中餐健康又美味。中餐厅合作伙伴近在，近在深海小鱼，来自赤道周边三大野生海域。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下节更精彩。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现在继续。这里是由卡斯伯恩白葡萄酒冠名播出的中餐厅卡斯伯恩冰镇畅饮，月季相思。中餐厅首席合作伙伴美之源，加个美之源果粒橙，这餐成成成成。中餐厅至美豪华出行官阿维塔宁德时代，阿维塔零七全系搭载宁德时代电池。中餐厅合作伙伴欧丽薇兰橄榄油，橄榄油做中餐健康又美味。中餐厅合作伙伴近在，近在深海小鱼，来自赤道周边三大野生海域。
8: 你可以问他们要不要去转一转。
9: OK，
10: 谢谢。
9: 阿婆，六个人。

0: ฟาร์มิงแบบพวกแบบอะไรพวกนี้ด้วยแบบพวกผักผลไม้อะไรอย่างเงี้ยใช่
1: แม่แซววันนี้ผมก็เฮลตี้แล้วล่ะ
0: เนื้
1: อกินไปเฮลตี้แน
2: ่我先下去倒酒哈
3: 好的
2: 哦来了嗨
4: Hello
5: Thank you.
2: Let's go to the second floor.
4: To where are your guests from?
6: We're from France.
2: Oh,
4: France.
5: Yeah.
4: Wow. Beautiful.
7: Hi. This is a really good wine from New Zealand. Yeah, Casper.
4: Hi, Papa.
8: Hi, how are you?
4: I'm real good to see you. I know this is a real song.
8: And this is my wife,
4: Jean. Wow. Very beautiful. Singapore.Okay, so you can speak Chinese, right?
5: Yeah, you can.
4: 谢谢，欢迎光临。
5: 对，
4: 好开心。
5: Thank you.
4: Thank you. 刚好最后一桌，你们先坐，我马上过来。
2: Welcome.
6: Thank you.
2: This is our 小吃。对的，这是我们的欢迎水果 ，Happy Every Day。
5: Yeah, this is a menu. Yeah, you can see first.
2: Summertime. Okay. 哇，今天真的很多人呢。
4: 啊，没事，咱们配合好就行了。
2: 嗯，你去的几桌？
4: 二号桌。
2: 那我去一桌。OK。
4: 啊 ，Hello 啊。欢迎过来。
9: 我们饿了一天了，一天都没有吃。
4: 先看菜单。
10: 我们炒一本。
9: 哎，你们都炒一本吧。
11: 一本
9: 炒一本。
2: 谢谢。OK，
9: 炒一本。
12: 我来康康。罗氏虾和脆皮鱼腩一份。又来单了，时蔬一份，爆炒猪杂一份，
2: 牛腩汤一份，
13: 咖啡鸡一份，
2: 好。
12: 哦好。
2: 罗氏虾加一份。
12: 哎，等一下。
10: 这么快吗？今天？
12: 大面积的订单了，大家稳住，不要慌。没事，我这样就行。云南一共三份，三杯鸡一共三份，
2: 好，
12: 小炒黄牛肉一共两份啊，
2: 好的，
12: 罗氏虾加一份，鱿鱼加一份，牛腩汤一份，爆炒猪杂一份，请收到的林大厨喊一声收到，
14: 收到收到，
12: 我帮你装汤吧，
14: 把汤帮我装了，谢谢。
12: 好了，我跟这个一块端上去。稳住，不要慌。
14: 猪杂马上来了。

0: 加油！
1: 突然间来一个是林师傅的加油耶，冲啊！怎么了？
0: 过来感受一下这边的氛围。
1: 这边氛围还可以。
0: 嗯。

0: 开开。啊，帮我炒一下，我得换一个汤。哎呀，咋了？做错了，我是带你炒番茄。
1: 这个，
0: 来来来，
2: 这不行吗？
3: 对，因为他们肯定不想吃这种的。就我们一般炒的话，先把番茄炒烂以后，加水爆出味道，然后再勾个芡，再把番茄收进去，才能出那种味儿。
2: 那是我最不喜欢吃的番茄炒蛋，我就爱吃这种。我觉得勾芡的番茄炒蛋真的不太行，太黏了，
3: 是吗？
2: 你不觉得吗？
3: 但我不知道，
2: 确实差。

0: 被你说的一般还变得不好吃了，食物是有灵魂。
1: 请网友告诉我，大家喜欢吃勾芡的番茄炒蛋还是不勾芡的？
2: 来，你的西红柿炒蛋，
3: 而且是
4: 谢谢
5: 小哥。哎，谁点的？
6: 太好吃
7: 了，就是很搞笑，
6: 真好吃。
1: 是不是快了？
8: 快了，只剩那个甜品了。
9: 宋代的时候啊，就有这个核桃烙的雏形。
8: 明朝时期呢，开始加糯米，更有营养，并且有点甜滋滋的味道。然后我们这个呢，开始加红枣和那个银耳，有很滑嫩的感觉。
1: 这个是，
8: 这个是需要冰起来的。哦，
1: 我帮你冰吧。
8: 好呀，这放哪儿冰啊？
1: 放冷柜呗。
8: 谢谢。

0: OK， 好玩嘛？那哈婆，核桃酪，小安他。
1: 找不出来。
0: This one is black fungal.
1: 哦，我来。
0: Black fungal, I need some love. 那 long pin 的那应该，或者你什么 call 的什么，那 long pin 的那应该。

0: 哇，这是什么？
1: 黑木耳饮。
2: 唱歌的话，对嗓子非常好的一个东西。
3: 听多听多见了你嘞。
4: 我。喂。为你们登一把。
3: 我第一张位啊。
5: 台路你先别带带带带带带带带
6: 帮忙给他们拍照吗
5: Yes OK 1,2,3 OK 呜呼哇哦 OK 我们好我们好我们
3: 好谢谢
6: 希望你们一切都顺利
7: 你做饭很好吃
6: 谢谢
5: 谢谢
3: 谢
4: 很饱，
6: 很饱啊！
3: 很饱、
8: 哦，冚卡
4: 龙包，
8: 龙龙
6: 龙，
8: 万里滔滔江水问巴友。
4: 谢谢，
8: 谢谢。Welcome to China.
4: Yeah, welcome to Thailand too.
9: Can I pay your bill?
10: Okay, I will get that for you.
9: Thank you.
8: 拜拜。
10: 拜。Have a good night. 加油。哦，谢谢。
8: 谢谢。拜拜。
10: 拜拜。
6: 哇，太开心了。
8: 耶呼呼！预备，
6: 完成任务了。
4: 今天我们上楼吃饭，吃完饭就休息，因为二楼、一楼都有打扫。啊！昨天就付好钱了。
6: 啥好日子这是？
4: 庆祝两位大厨第一阶段的 shape table 圆满结束之日。
6: 吃饭饭，我觉得我这两天都瘦了。当然只是我觉得我没撑啊我不知道往年是十斤掉十斤连着两年
11: 待会儿你得比完
8: 这样我们今天晚上先反过来我们今天晚上先兴奋一下好不好来先说一下今天赚了多少钱哦
12: 今天我们赚的钱是一楼的收入是7078二楼的收入是27194所以我们今天总共营收是34272哇
11: 大家太棒了啊
12: 太棒了
8: 好你们边吃我边给你们读一下今天的意见啊
2: 可以的
8: 三杯鸡和炒牛肉也太好吃了如果这两道菜可以保留，一定会成为中餐厅。

0: 的火爆菜品。哇哇，
1: 谢谢他们喜欢。
0: 亲爱的中餐厅，谢谢你陪我们走过十季，请一直一直走下去，我们愿一直一直陪着你。
2: 李娜厨艺如既往，每一道厨品都是天花板。
0: 楼下的 chef table 的反馈啊，评分体系满分十分，整体评分9.5分。第一次吃到这么精致的中国菜，太棒了！
3: 严姐，恭喜！
0: 严姐，好，大家开心过后，不得不面对的就是明后天的事情。亲爱的黄店长，中餐厅即将开启大厨到家服务。5月24日和25日是前两次，每天你们将走进2户清迈人的家中，为他们定制专属家宴。请你们内部分工，自行分配好各自负责的家庭，确认需求，了解口味。也希望你在做菜的同时，用心聊出不同家庭的不同故事，用美食拓宽中餐厅的社交边界。
4: 明天让派派跟他们沟通一下。
5: 老哥，你米粉斤百蚊几粉啊？哈朋，
6: 五粉卡。
7: 喜欢四川。
0: OK， 嗯，就是这桌太适合大厨做了。他这一听就是大厨跟小凯要去的地方。
1: 还想请问一下，那你们有没有什么忌口呀？
8: 牛肉不吃。
9: 不吃牛肉，
1: 那我们就明天见喽。
8: 啊，明天见，4点钟。
0: 我好，介绍一下这个各个客户的简介，这样大家可以有针对性的去做一些菜。24号，吉安堂。李玉红奶奶、李美娟孙女，祖辈就下南洋，扎根清迈百年，传播中医文化，文化传承更续不绝，祖父母留下的经营理念依然挂在墙上，吃穿用度依然很潮汕，期望中泰友好，多交流共发展，
10: 加一。
0: 第二个是 CrossFit 清迈运动社区的 Mark， 一个学农业的美国人，因为农业认识泰国，然后扎根泰国，建立这个网红健身中心15年，以健身为桥梁，创建跨文化交流的社区。生活就是要自己去找自己的节奏。OK， 结束。
3: 那桌好像是5点钟就开餐了。
4: 那个中药铺的是6点钟开餐。
1: 6点。
11: 6个人。
4: 3个老人家。
1: 3个老人家。
4: 人均100块人民币。他不吃辣，不吃牛肉。哦，
1: 不吃牛肉，不吃辣。
4: 那个社区是他要吃什么？
3: 我觉得他可能比较能够接受一些 freestyle 了吧。
4: 你觉得是通过他给出的信息，还是你只是自己觉得？
3: 我觉得，看了这边的东西嘛，他给到了这个信息。
4: 预算是多少？
3: 没有预算。啊？估计他们能接受的就是1000块一个人左右。明天拍拍。
10: 我明天不在，
1: 他不在，
0: 你就这么舍弃我们？哎呦！
3: 那咱们要不分一下人吧，因为这个明天也比较紧喽。
0: 我跟严姐
3: ，OK，
0: 因为那个老人家做清淡点的菜，是不是？川菜那个让小凯跟你吃，那个美国人
3: 行。
0: 他要做湘菜的话，可能就得去到你们那边，昆凌三杯鸡是到这边。明天你去 Mark 那边，
1: OK，
0: 好不好？
1: 没问题，
0: 可以跟他们沟通。
10: 那我走了，你们加油，加油，辛苦你们了，辛苦了，拜拜，拜拜，拜拜，
3: 保重啊，保重啊，
4: 保重，保重，保重，保重，保重，保重，
10: 拜拜。
0: 下次见，希望不要超过2个月。
10: 拜拜，辛苦了。
12: Do you have a great Spanish latte?
13: Ice?
12: Yeah, ice Spanish latte.
13: Ice Spanish latte.

0: 哎呀，我天哪！哎
1: 呀，小明哥，
0: 拜拜！
2: 我今天之所以能顺利完成，我觉得离不开拜拜。哎
3: 呀，你怎么这么棒啊？
1: 上菜的时候，我就跟他们就是解释啊什么的。
3: 对呀、啊，可以啊。
1: 好奇怪，门这么宽的，可以还跟东阳共好了。
2: 交给他的事儿，他都给我完成的特别好。就他就是这么一个认真的孩子，就是这么可爱的一男孩。
1: 我最享受的是可以和大家一起创造这个餐厅。
4: 养了两下面，不然被乱干塞能变三百一下不？
5: For the drinks, just, so you maybe you want like to order later.
1: 然后挺感动的，就是能给妈妈做一道我在中餐厅学的一道菜。
6: 好吃，
7: 好吃。
5: This is a gift for special for you.
1: 中餐厅就像一个就是第二个家一样的那种感觉。我觉得如果有下次有机会的话，中餐厅我想来，让我来可以吗？
8: 走，
9: 拜拜，
10: 拜拜，
8: 辛苦了。

0: 早安，Hello。今天做外卖，轻松一点。
1: 今天要去主厨找家，还是蛮紧张的，而且今天要做两道菜。祝我好运 ，Yes。OK， 拜拜啦，加油。
2: 早啊早啊，上门服务的第一天，加油！
3: 这有什么可加油的？那不就是用心搞一下就行了的事儿吗？
1: Hi Mark.
4: Yes.
1: Maybe arrive around 5 p.m.
4: Yeah, yeah, no problem.
1: Okay, thank you so much.
3: 早。
5: Hello， 还有吗？今儿这么帅气。
3: 早。今天你就负责跟客人，主要是跟他们聊会儿天，聊得开心就行。林大厨来把控口味。
1: 没问题。
3: 跟我们控制住口味的下限，然后孟佳给那个大厨打打下手。然后呢，你这边就搞点那个餐前小活动，想一想什么这种。
1: OK。
3: 对，其实基本上就这样，我觉得就没什么问题啊。
1: 对。
4: Yes。
3: 你们的定位我都找好了，但我还没找好我的定位。我要干什么？
1: 你是都可以干。
3: 我是要干嘛呢？我的定位是。
1: 你是都可以干，轻松拿捏。
3: 两个人大概就到时候去饮品就给他们服务一下
1: ，OK。
3: 然后前厅的所有的服务我都交给雅琪了，
1: okay。
3: 所以你这个关心你就只重心在你的厨房，
6: 做我的菜，
3: 做好之后你出来跟大家一块聊聊天就好。
6: 是的，
1: 好的。
3: 啊，我们分配就这样，
1: 没问题，
3: 有条不紊一点。
1: 好的。
2: 孟佳，咱们今天首次大厨到家，礼节可真的不能少。看我准备的伴手礼，也是店里最好的礼物——卡斯伯恩白葡萄酒。
7: 这个瓶身太有质感了，简约又大气，当伴手礼非常合适。现在上抖音搜卡斯伯恩白葡萄酒，就能 get 同款。
2: 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产自新西兰马尔堡，果香清新，跟家宴绝配。
7: 小明哥，你太有品味了！你看啊，这葡萄酒既体面又适配家宴，选的真好。
2: 那我们准备准备，赶紧出发吧。
8: 早啊，
1: 小明哥，早上好。
2: 昨天你打的第一个电话，对不对？
1: 对，
2: 我能再打电话再确认一下。
1: 当然可以啊，当然可以。我觉得这样再打个电话，可能也更加的清晰，对吧？
9: 喂，你好。
2: 哎，奶奶，你好。
9: 我
2: 叫黄晓明，哎，很开心。
9: 你好，你好。哎，
2: 很开心。
9: 你叫大明。
2: 哎，没有，很开心晚上会到您那儿。碗筷是我们自己来备呢，还是您那里有您习惯用的这个餐具？
9: 餐具我们准备好了。
2: OK， 好的。好的，好的，那谢谢您了，
9: 哎，好，
2: 好，再见。我觉得第一个会不会好一点呢？
10: 这个好，
2: 第一个好一点。
1: 早安，
10: 对，
1: 你们有看到我那个吗？
2: 看到，正在讨论，
1: 有手写的。
2: 我觉得第一个这个好一点，
1: 这是手写的，
2: 因为中间那个很
10: 手写的，
2: 好厉害。
10: 哎呦，这个好，这个太诚挚了。
9: 哦，
1: 老人家会，
10: 对，我觉得老人家会很喜欢。
2: 用这个吧，
10: 太可爱了，这个好好看。
2: 你自己徒手画的，
10: 可爱，
2: 好强啊你！
3: 基本上我们准备就都挺 OK 了，
11: 开始备菜吧。小炒在这边备好，现场去炒它的。那你就把那个牛肉先配出来哈。
10: 好。
0: 大概等一下帮我把鸡腿去一下，
10: 我来剪吧，我刚好学习一下。
1: 那好啊，
10: 你这功夫菜，
1: 这花心都掉了，对不对？
11: 都掉。
1: 好的。
0: 我们看看行不行哈。
11: 你好，这是我们的开水白菜，还是四川名菜川菜。哒哒哒哒
1: 哒哒哒！哇，这好美啊！
3: 鸡汤是不是？哒啦哒哒哒哒哒！可以，
6: 可以吧？
3: 我们到时候人声就不配音，就是直接人来配就好。
1: 可以，
6: 我们一起。
3: 对，
1: 那个碗好看。哒哒
3: 哒哒哒！你这个 你教我们，但是你不能用你的人生来教，你找个音乐教，怕你教的不准。
11: 所以你来，给你变一个魔术。
7: 好
11: ，Magic，OK、okay。
7: 好，
3: 这是我教他的。
11: 是的。Two，
2: 走。哒哒哒。

0: 想学，
1: 开始
0: 简单吗？
2: 简单，
3: 这个简单，但是要把它剪成这样比较复杂。
0: 我想学。
1: 可以啊。
0: 好，等你有空，我来找你学这个。
1: 明天后天都可以。
0: 好好好。
1: 好嘞。
0: 嗯，好，我先去切点菜。妍姐今天那个老人家是不是一点辣都不能吃？
4: 就是我们也不做辣的。
0: 好，林厨，你今天会需要玉米淀粉吗？
1: 我够了呀，拿去用。
0: 蚵仔煎跟鸡肉，这应该够吧？
1: 带一包，万一你在那里卸掉，你怎么办？万一状况怎么办
0: ？OK， 好。
1: 你那边有备鸡腿吗？
4: 备了，我给他备了。
0: 有。
5: 我现在就是要剥虾。我把这点虾的虾线取出来，虾线我比较擅长。
3: 你要吗，姐？
4: 要。
3: 我给你包掉。
4: 谢谢，太好了。
0: 我也来剥蒜吧。
5: 哎呀，我的天哪！
0: 朋友们，看看谁来啦！哇 ，Hello，
3: 师姐
0: ，Hello，Hello， 哎呦，
5: 哎呀，我的天哪
0: ！Hello， 江岩 ，Hello，
5: 又来了一个影后
0: ，Hello， 给大家带一点点那个来帮忙的礼物，
5: 哎，
0: 林大厨，
5: 谢谢谢谢
0: ，Hello， 海婷姐，这个放哪里？
5: 我帮你拿，你带的啥？
6: 还是吃的是吗？
7: 是是是，
8: 超多好吃的，
4: 适合厨房和餐厅。
5: 然后也是正大
7: 清炖狮子头，
8: 狮子头，
4: 猪肉饺，小酥肉，低脂猪肘子，还有爆汁香肠，
0: 希望能好了，希望能帮上忙哈。
4: 主要是我们正好缺人，
0: 缺人干嘛？洗菜吗？
5: 已经洗差不多了。
0: 那个，
5: 你说你来早点也好，没事我拿。你今天晚上要做菜吗？
0: 我今天晚上要做菜吗？
5: 看你啊。
0: 不知道今天你们有客人点什么，我可以做香肠，很好吃。
5: 那你先做一份，我们大家先尝尝。
0: 可以啊，
5: 正好我们工作餐没得吃，行不行？
0: 你们没吃的，好，我来。
5: 正好给大家解决工作餐，
7: 好
5: 吧？
7: 好，好幸福哇！
5: 对，你来我们这组吧，然后正好给老人家做一个加餐香肠，好吧？
0: 现在就做吗？
5: 现在做吧，不然来不及了。
0: 哦，好的。
4: 这个节目就是没有什么寒暄节，来了就扎到厨房开始干活。
1: 我们这里都跟打仗一样的，海清老师。
0: 是啊。
1: 你别介意，我们都忙到晕了。可能会闲下来的时候会给你，哎，开玩笑。
0: 不用，没关系，我就是来帮忙的。
1: 小心啊，
0: 好，
1: 要注意安全。

0: 那个你们谁来不及吃饭可以 吃一点香肠。
1: 好，谢谢
2: 谢谢。嗯，
3: 我放上放这边了。
2: 好嘞，
1: 谢谢。
2: 还行吧，是不是很好吃？
4: 嗯，不错不错。
5: 四点蛋炒，
2: 我们是4点钟出发不？嗯，那现在差不多了。
4: 现在几点？
2: 应该已经3点多了。哎呦妈！啊，现在3:48了。
6: 好，开始打包。
4: 骨碟三份嘛，
6: 陶瓷类的一定要包一些。
4: 三份的骨碟，三份的碗，是不是？
6: 对的。
7: 保鲜膜是不是要带一个？
8: 对，保鲜膜要带。这个锅得拿着，大锅小锅都得拿。
6: 哎呀，我们必须要走了。
4: 准备出发，准备出发。
6: Go！ 咱们先拉出去，放在车上。
9: 来一趟一趟翻吧，小宝贝。哎，
6: 装不下啊、
4: 哦，肯定放不下了。
6: 打开。哇。
2: 放得下吗？就是两辆车是吧？
9: 对，两辆车放得下。
10: 还是蛮紧张的。
2: 没问题的，相信我们可以的。
6: 走了，
2: 感觉我们是带上了全部家的，
3: 像搬家一样。
11: 小塔，我们出发吧。智美座驾，共赴好时光。阿维塔07智美都市豪华 SUV， 全系搭载宁德时代电池。
6: 佳佳，
12: 喂，小林哥。
6: 就是你跟司机说一下，空调一定要打到最冷哦。
12: 哦，他已经调过了。
6: 对对对，然后稍微注意一点，稍微叫他不要去甩哈，等下碟子甩烂了就惨了，好吧？
12: 好的好的，
4: 嗯。那你跟那个让他跟雅洁说要定价，我们听。
6: 你跟那边别挂别挂，把那个打开，把扩音器打开，我们就来商量定价的事。
12: OK， 好好好。
4: 我们价格最终定在1314，我们就是说让他们这一次的中餐想成为他们一生中最难忘的回忆。哦，
2: 没问题，
3: 好。
4: 嗯，没事，我们反正分好工，有条不紊一点就好。
7: 对。最近忙啥呢？
10: 我最近休息呢。
7: 我也休息呢。
10: 我小孩今年考大学，高中挺关键的。
7: 哎，每年有这么一个节目挺好，耳朵天，啥也不想，就只想着一件。

0: 之一。
1: 对啊，我听说你们做了10年。
0: 对啊，
1: 10年
0: 不容易啊、哦、啥事儿10年都不容易，10年弹指一挥间。
2: 嗯，反正今天这趟我挺紧张的。
3: 我也是。
2: 为什么？
3: 因为我觉得我需要对一个地方够熟悉、嗯、才知道要干嘛、啊、现在是完全没有概念他的出发，
2: 而且很担心哪里好像不太合适，比如用了人家东西或者是怎么摆放怎么。
3: 对，
2: 今天跟我昨天的那个主厨餐桌一样，有点
3: 又难
2: 忐忑，
3: 又在网上了。
2: 好多未知哦。对呀、啊、加油
0: 加油。

0: 新买人啊，他们说，哦，自从我懂事，我就知道吉安堂了。我的母亲也是从中国来的，来的时候呢，人地生疏哈，父母亲就把这个药店经营起来，从小到大。爸爸19岁就来了，妈妈也是10多岁嘞，直到现在的快要100年了，啊。现在已经传到我们侄孙女了，第四代了。这是我的侄孙女。
1: 你好，
0: 第四代，这个我的侄儿，第三代。
1: 你好，你好。
0: 这是我们店里的医生。
1: 哎，你好，你好，你好。
2: 王先生你好。
1: 你好，你好，很荣幸。
2: 经常看你的节目。
1: 哎，谢谢，谢谢。
0: 这是我两位姐姐。
1: 阿姨好。
3: 阿姨你好。
4: 你好。
5: 很好看。
4: 谢谢。
1: 你也很好看。
0: 姐姐91岁
1: 啊，
0: 这个二姐82，她是医生。啊。姐姐是银行经理，现在老了都。记忆力不大好，他走他不舒服，身体不好。
1: 没关系，人都有老的时候。您现在这样已经很好了。
4: 嗯，气色很好。
1: 对，91岁已经很棒了。
0: 啊，那请看看我们的老宅。
1: 好啊。
0: 很古老的房子，有70、80年了。哇。古老古老。
1: 但是非常有味道，很漂亮。这个应该也是很多年前的东西，
0: 是是，都很多年前，
1: 很漂亮啊。
0: 这个的60、70年了，哇，不能用了，再留着做纪念。
3: 这个顶很高，很舒服，
0: 很高啊，就是按照中国潮汕的风格建的，是不是？
1: 潮汕的风格
0: 啊，是点睛了
3: 那。那是祖宅吗？
0: 旧宅啊。
1: 最近有一个电影叫《阿嬷的情书》，哦，
0: 很火，很火了。
1: 对，然后也是潮汕的故事。
0: 是是。
1: 对，所以您也是阿嬷。
0: 哎，我是阿嬷。潮汕的古宅就是4点厅了，有前厅、后厅，这里是中庭，就是按潮汕的风格建造的。
1: 吉安堂药材。
0: 吉安堂，几十年了那。
1: 几十年的金字招牌，
0: 还有这幅画呢，它以吉安堂来命名的。
1: 吉福宁喜皆赖药师济世，安命听天全凭医术活心。传家的。
0: 传家吧，是。
1: 很亲切。小的时候看爷爷奶奶都是用这种柜子，
0: 古老古老的东西，但住起来很舒服，对不对？
1: 对。
0: 坐，请坐。
1: 那您坐中间吧。
0: 好。
1: 好多很熟悉的感觉。以前我们老的房子也是这样的。您的这个。腿脚啊，脑子呀、啊，整个状态都感觉不像60多岁的样子。
0: 真的，
1: 真的像60多岁的样子。
0: 还好呢，我也应该要退休了吧，80了，毕竟是80岁了呢。
1: 在这边看中医的人多吗？啊，
0: 也多了。
1: 也多。
0: 老外都来哈，本地人的泰国人他都来。现在中医呢越来越都他们都相信我们的中医。嗯。
1: 看您的身体就知道了。
0: 我们的清迈本来有7、8家中药店啊，但是他们都后继无人啊，所以老一辈的死掉了就关门了，
1: 就是没有传承，
0: 对，没有传承，很可惜啊。
1: 现在确实很多年轻人都已经不太愿意去学这样子一些这个老的传承的东西了，很难静得下心来去学这些东西。
0: 是是，
1: 对，所以特别不容易。
0: 所以就培养这个姚荣、美娟他们两个人来帮忙。 我们还庆幸的，然后后继有人啊，可以传到现在第四代了，啊，希望能够一代一代的传下去。

0: famous in
1: very
0: China.
1: Very famous, yeah.
0: Let's enjoy.
1: Good job, Karen.
2: Here you go. Yeah, I had to use two of my arms
3: to lift the walk.
2: Yeah.
1: Wow. This is how you get your Chinese boyfriend.
4: Now, 现在看看我们的厨房餐厅，这里厨房。
1: 哦。啊。哇。
5: 哦。
4: 可以吗？
6: 我看到他们的那个厨房，就好像你的记忆被拽回了小时候，就像小的时候奶奶家、姥姥家的那个厨房。
7: 这种石头的这种酸旧的，就我小时候都是用这个的。你试试看，真的是石头的，好熟悉啊！小的时候我们家里都是这个沙发。
8: 这些带有记忆的老物件，
6: 它不仅它是这样一个器具，其实它是一个中国味道。那个环境对我来说是印象比较深刻的。
7: 那我们开始，不然耽误老人家吃饭。
6: 好的。

0: 就这个可以先吃。
1: 啊、哦，很好，谢谢。谢谢你。
0: 可以蘸番茄酱，也可以不蘸。嗯，可以先吃一点点。
2: 好。
3: 随便，再坐一下。
2: 我说奶奶，健康的嘞，阿来阿来啊。浸白壳酸梅，浸梅浸点来咯。哎，熬烤白对，烤白对。
4: 我先把这个凉菜做了。我多煮了好久，怕老人家牙不行。
0: 这个是茄子啊？
5: 对呀，他们这边的茄子是绿色。
4: 今天做的都是老人家能吃的。
6: 嗯，

然后我把肉末煸一下吧。

0: 小明哥，啊，可以上了。
1: 好的。
2: 啊，来了，谢谢。
0: 久等了，
2: 谢谢。
3: 这个是肉末蒸蛋。哦，是江岩大厨做的。哇，
2: 谢谢，啊，
0: 还有一个肉，
3: 这个是江大厨做的。哇，我们起名给他叫阿嬷家的红烧肉。哇，他怕老人家吃的太硬，所以他就挑了一些很软软的东西放在里边。
4: 谢谢你，
1: 谢谢，
0: 试试看，小心烫。
4: 你很漂亮，
2: 你很漂亮。

0: 漂亮，做的菜也很漂亮。
1: 谢谢，谢谢。
2: 你很漂亮。
1: 看看看
0: 啊，谢谢，谢谢。秋葵。来，你听个。
3: 嗯，你掉，快快进，好吃吗？那是好吃。
0: 哇，还有红烧肉。啊，闻到。啊！哈哈哈哈哈！

0: 哎，你还没教我们那个开水白色的音乐怎么唱啊？
1: 中华小当家的那个。
0: 当怎么了？当当
1: 当当当当当当当。
0: 这绝对不是中华小当家，好吗？
1: 是是是。
0: 你这首歌怎么像一首歌呢？

0: 阿婆吃的还好吗？
1: 好吃，很好吃，他吃。
0: 都可以吃。
2: 啊，真好。
3: 阿婆很幽默，特别像我的外婆，也是自己吃啊，然后很幽默。我记得我那个时候穿个破的牛仔裤，很时髦。他说：“你没钱呐，穿个破裤子，我给你买新的。”
4: 你开火吗？
5: 好的。
6: 耶，谢谢。
5: 蚵仔煎跟三杯鸡，
4: 他们肯定爱吃。你做两个菜缓解了我好多压力。
5: 可以可以可以。
4: 还好吗？
5: 行
4: 啊，可以，一点都没焦。

0: 会也要烧一下。
1: 对，
0: 我给里面抹一点点油。
1: 好吧，好，
0: 这样的话会更好一点。
1: 好。
2: 发现汉娜已经很熟悉这个用火了。
1: 你吃一个看看。可以吗？适合老人家的甜味。
3: 可以的，
2: 很好，非常好，哈哈，特别好。
1: 谢谢谢谢。
2: 我来帮你上菜，来，又上新菜了。哇，
4: 又来了。哇，这是什么？
2: 这是非常有名的，来自我们宝岛台湾的三杯鸡。这是我们很美丽的昆凌。哦，
4: 美丽的姑娘做的。
2: 对，昆凌妹妹做的三杯鸡非常好吃。哦，很松软，很香甜。
1: 你吃吃看。
2: 好吃，很软。
4: 嗯，不客气。
2: 阿妈，这个口味怎么样？咸淡可以吗？
4: 可以，很香。
2: 好，
4: 好吃，很好吃，香。你看了，打了这么多。
2: 谢谢。我上虾了啊，正好最后这道菜我们一起

0: OK。
1: 哦，汤来了。
2: 是，对，这个是小时候我奶奶做给我吃的。啊、
1: 哦，那那现在来做给我们吃，哇，你看多漂亮啊！你看，你看，
2: 这个很有营养，对老人家很好。
1: 谢谢，谢谢，谢谢，
2: 谢谢，
3: 谢谢你。
2: 不客气，谢谢你。谢谢。
1: 嗯，香甜。
2: 好喝吗？
1: 谢谢，好好，很甜啊。
2: 很甜。啊，
1: 先双。
3: 谢谢你。
2: 谢谢你。开心。开心。让我想起了我的奶奶和我的姥姥。让我想起了我的阿嬷。我的阿嬷。
3: 啊，我是你的阿嬷。
2: 今天你是我的阿嬷。嗯，今天你是我的阿嬷。
4: 我问你的阿嬷好不好？
3: 来，谢谢谢
2: 谢谢谢谢
1: 你很幸福啊，有孙子这么英俊啊。
2: 对。阿嬷，我给你看一下我的阿嬷。这是他94岁的时候跟我拍的照片。哦，
1: 你94岁还很漂亮啊。
2: 所以，
1: 对阿嬷红衣啊，阿嬷衣啊。
2: 所以看到了你，我就想起了我的阿嬷。
1: 还在吗？阿嬷还在吗？
2: 不在了，去年走的，94岁走的。
1: 94岁还很漂亮啊。
2: 对，我的阿嬷爱穿红颜色的衣服。这是我的阿嬷。
5: 阿嬷好。
2: 94岁，
5: 还有94，
1: 94呀！
2: 我很爱他，对，
3: 94，
2: 94，看到你我就想起，我就有点难过。嗯，看到你我就想起他来了。我每次去出远门的时候，我的阿嬷都会站到门口，一直看着我的背影，直到我拐弯走了，她还不肯走。
1: 她很爱惜你咯。嗯。
2: 谢谢你阿嬷。谢谢阿嬷，
0: 我就觉得非常的感动。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小时候我喝这个汤，然后就有同学老来我们家蹭这个汤喝啊，所以我的印象很深刻。而且奶奶已经90多岁了，身体还这么好，非常的羡慕她，也非常的希望她可以永远保持这么好的状态和心态。
1: 加热一下好吗？
0: 可以。啊，
1: 我去给你加热。
0: 不用 ，OK 的。
2: 这是阿嬷给我们煮的鱼胶汤。哇。饿了的话可以吃哈。
0: 也希望他们可以把我们的中医在泰国继续的发扬光大。
6: 很温暖，我觉得几代都可以这样很和谐的在一个地方，然后为这个他们。长辈留下来的东西继续这样经营着，我觉得很感动。因为很多可能长辈有在经营那一代，但是年轻人就觉得这个东西不是他想做的，这东西就终止了。但感觉他们的年轻人也是有这个使命，觉得要把这个东西传承下去。
7: 我要5克法斑虾和5克川贝，然后磨成粉。啊，这个是5克。我在这儿。哎呦，哎呀，好。
1: 哦，拜拜，
8: 拜拜，
1: 拜拜。
0: 还是很幽默。
9: 幽默的好，
10: 对。
11: 哦，可爱了。
1: 吃得饱跑步了，今天吃得很开心啊。辛苦你们了，今天
2: 太感谢了，
1: 太谢谢你们。
2: 好
1: 啊，谢谢你，
2: 那我们就走了。
1: 啊，辛苦你了，谢谢，
2: 辛苦你们了。希望我们这边生意兴隆，啊，家人都身体健康，
1: 啊，是是，
2: 开开心心的，
1: 谢谢。
4: 7:40左右就得结束午餐，
5: 我五点钟必须开始，就晚上回去我们把菜给备了，对吧？
8: 中餐厅合作伙伴欧丽薇兰橄榄油，橄榄油做中餐健康又美味。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下节更精彩。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现在继续。这里是由卡斯伯恩白葡萄酒冠名播出的中餐厅卡斯伯恩冰镇畅饮，月季相思。中餐厅滴丸即属官天士力藿香正气滴丸，滴丸认准天士力。中餐厅金逸传承官利金坊古法利金，酿造东方传世之美。中餐厅美食共研合作正大食品，安心之选，美味不费功夫。
9: 刷碗喽 ，CEO 亲自洗碗。
4: 这说了 ，CEO 是刷碗刷过来的。
9: 哎呀，这手法。
4: 专不专业吧？
9: 很专业，这手法培训过的是吧？
5: 咱们这套厨具明天就不动了。刚好
4: OK,
10: everything's fresh, everything's just
9: yeah,
10: this is exactly what we wanted. Yeah, this is so great.
5: Thank you so much.
10: Oh, really, really good. The pacing was good.
5: Okay.
10: The mix of flavors was really nice.
5: Mm-hmm.
10: And we had a good guide
9: telling
10: us about where the dish was from. A little context is nice. I like that. The presentation was good.
5: Actually, in China, we have more very traditional dish.And welcome everybody come to China's experience for travel and food. Okay? Thank you so much.
9: Yeah. Thank you.
11: Thank you so much.
10: Thank you.
9: Thank you. Oh.
12: 今天还挺平稳的，平静的有条不紊。
4: 就应该是这样了。
13: Go, go, go. One, two. Come on.
9: 刚刚好，很完美。
5: 我需要一张纸。鸡丁，然后葱 ，sauce 全部拿上。
12: 是这个吧？
5: 对对对，
4: 那我帮你看着这个火，废了就行了吧 ？Excuse me.
12: This is pig's ear. 当当当当
5: 当当。We are one dream. We are one team.
10: One, two, three.
4: 我觉得大厨到家这个形式挺好的，因为它可以让我们切身的去走进真实生活在这个地方的一些家庭，啊，去感受他们的一家人之间的温度。
13: Whatever is okay.
4: Yeah. 我觉得这是咱们这一次新的这个经营模式，我觉得非常好的一个东西啊。
5: 我觉得中餐它其实本来就是多样性的，大厨到家让中餐厅更多元化了，我觉得它更有意思，让大家对中餐的了解的深度更深了。

0: 明天的老奶奶不知道是几岁的奶奶。
1: 我觉得也得七八十岁吧。
2: 泰国有机农场东奶奶对北京饺子念念不忘。
0: 我们现在车上讨论好之后，你看小明哥饺子
1: 啊，对对对，他就不用问了，
0: 可以。
1: 饺子、
0: 酸辣汤、
1: 白菜、虾仁水饺。
0: 等一下，我先把它盖下来，我把它写下来。
1: 拌菠菜也不错，
0: 也不错，然后加那个芝麻酱嘛。
1: 对哦，对老人家挺友好的。
0: 麻婆豆腐 ，sorry。
1: 对，麻婆豆腐，我们也可以做排骨，可以虾仁滑蛋吧？
0: 好吧。有海鲜，有肉，
1: 有肉，
0: 有豆腐，
1: 有青菜，
0: 有汤。
3: 因为两点钟必须出发，因为他八点钟他就要走。
2: 泰国拳王波球出身贫苦，一路打拼成为泰国英雄。拳王这边是八点前要结束用餐，
3: 八点钟走要赶飞机，
4: 7:40左右就得结束用餐。
3: 我五点钟必须开始，就晚上回去我们把菜给备了，对吧？小小，我觉得你应该做冰粉，做冰粉。
4: 我回去还得做冰粉。
3: 明天川菜能给你做个冰粉吧？冰粉我觉得 OK， 我刚好也带那个粉。可以吧？
4: 可以。
3: 哎，嚼个南瓜，那个黄瓜汁倒进去。
4: 冰粉很好做。
3: 空调一吹呀、待会儿就要睡觉了。
4: 我先把冰粉熬了。

0: 不见的距离。Sweet talker，你这个鸡，你还是要去骨的意思对吧？
1: 对，现在帮我把肉剥了嘛，手撕成一块一块的就可以了，就像那个手指那么大块的。
0: 我的妈呀！这肉看着吧，就想直接吃了。

0: 嫩的，
1: 我知道。所以待会会更累。哎，
0: 那我先走了。
1: 小凯是真的不好意思啊，把你搞怕了吧，小凯。小凯说不知道怎么回事，就跟我搞的。哎，小凯也太可爱了。炒个酱。我们这个做的是水炒，
0: 水炒的酱呢，它就不会那么柴了。
1: 帮我搞一搞，小凯，尽量把肉末帮我刨开它。
0: 啊，把它油煸出来是不是？
1: 对了，现在就要开始出油了。
0: 这个酱是干嘛的？
1: 我想炒一个下饭酱，
0: 送给他们呢。
1: 我后面想要在餐厅出的剁椒酱。好了，
0: 好了，
1: 炒了。
0: 有这么下饭吗？我试一下。哎呀，哎呀，下饭，
1: 可以吗？
0: 真的下饭，哎呀，真的下饭，太可以了，这个，
1: 真的吗？
0: 太可以了，尝了这个味道，我觉得这个酱我就会非常认真的去对待了。

0: 敲开敲开，
1: 不给他们看。
0: 这是什么？你家的不？你跟我说这是什么？
2: 来给他们。
0: 哦，这是秘料是吧？我懂了，就平常人不会跟他们说这个是吧？嗯，
1: 一般人不说的。
0: 我告诉大家，三个字的，我就不多说了啊。
1: 这一个下饭酱一勺下去啊，哎
0: 呀，真的
2: 绝对三碗，真的。我的妈呀！
0: 看林哥这个到底是用什么做的？
2: 其实里面有个小小的一个小秘方。哎，
0: 什么秘方？
2: 非常关键。湖南卫视中餐厅，敬请关注《下饭酱揭秘》，下周五晚22点准时收看。下载芒果会员，抢先看。
3: 中餐厅合作伙伴欧丽薇兰橄榄油，橄榄油做中餐健康又美味。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下节更精彩。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现在继续新品上市，美智源益生元凤梨百香果，提醒您下期看点。
4: 他们去一个拳王家里，
1: 我认识他，真的真的。
5: 我能感受到他们非常的享受这样的一个生活，就是接近田园，接近最自然的这种状态。所以我们遵循他的生活理念，定制了今晚的菜品。
6: What are we waiting for it?
7: My way!
0: One, two, three, four, five, six, seven, eight.

0: 从来不会发怒吧？我要在我就可以帮他们扛一阵儿。店长每周评选优秀员工嘛，来无记名投票。现在，
1: 我说了我退出，你们又不让，搞成这个样子，谁收得了场？当吧，这新进员工。上微博参与中餐厅话题讨论，和微博网友一起边看边聊，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进入智能电视应用中心，打开芒果 TV 电视端，大屏 4K 更清晰。

0: 一根比头发丝儿还细的纤维，每日禁运了40年，技术不卖，样品不给，连欧洲盟友都被拒之门外。近日，中南大学黄晓忠教授团队研发的高结晶碳化硅纤维，通过权威专家组鉴定，可承受1800摄氏度极端高温，实现稳定量产。这道被每日钻了40年的技术铁幕，被湖南人撕开了一道口子。他们是怎样做到的呢？来看记者杨义景对话黄晓忠。
1: 这是我刚刚扯下的一根头发，直径达到90微米，而在我另一只手上拿到一个比它还细、几乎看不到的一个纤维，直径达到10微米。这根纤维和499根纤维扭成一团，它可以提起3块砖头，而它最多可以提起25斤的砖头。然而更神奇的是，当8700根纤维组成在一起，经过1200摄氏度的高温灼烧的时候，除了颜色的变化，它毫发无损。
2: 它叫碳化硅纤维，硅和碳结合后，既保留硅的半导体特性，又拿到碳耐高温、高硬度的优势。航空航天、光伏储能、手机快充头、新能源汽车电控、打磨砂轮，甚至莫桑石饰品，都有它的用武之地。
3: 啊，这里三个大的呢，就是不同的小发动机的这个整体涡轮盘，就是整体的一体成型的一个涡轮盘，做成功了。这跟我们在国内，是做得非常好的一个东西。以前金属的都是一个一个的镶嵌在这里面，现在陶瓷机发挥复合材料的优势，是整体的了，
1: 就整块，
3: 就整块，而且每一个叶片是整件的，不是装配的，对对对。
1: 这个时候我们碳化纤它就起着一个就是筋网血脉的加固的作用，
3: 对，一个降低大量的成本，二个是减轻了很大的重量，也还更能减轻重量。第三个呢，就是能够完美的实现它的气动设计。
2: 传统航发用镍基高温合金，最高只能扛到1100摄氏度。新一代飞行器需要承受1500摄氏度以上的极端高温，材料直接拖了后腿。可这根细纤维被美日死死攥成战略物资，海外第三代同款纤维售价高达1.5万美元每千克，比黄金还贵。
3: 这个碳化硅纤维，其实，对哪个国家都是非常重要，因为它是航空发动机的颠覆性材料。你想，这个是多大的一个事啊！我有个刚从美国回来的教授代表我去出席了，在法国波尔多的世界先进在复合材料会议。当时因为他回来跟我传达了两个信息，第一个，美国和日本基业合作做这个发动机的陶瓷机部件，就是进展速度非常快。
1: 有多快？
3: 就是当时已经用上去了。因为当时我们国内的信息不明，我们还认为这个东西用上去了吗，一直在怀疑这个东西。而一个呢，就是欧洲呢很想获得这个技术和产品，但是当时在那个会上，叫这个美国空军装备部的人说，这个技术是不跟你分享的，直接拒绝了欧洲。
2: 2017年，美国机翼公开放话，碳化硅陶瓷基复合材料将会摧毁一切传统耐热合金。当时国内主流耐热合金的极限温度只有700摄氏度，和西方整整差了600摄氏度，在金属材料这条赛道上追赶难度极大，因为国外企业深耕40多年，只有零散的碎片化文献，制备图纸没有，成品样品也拿不到。黄晓忠清楚，自主研发碳化硅纤维是国产高端制造换道超车唯一的机会。
3: 我们碳化硅纤维基础研究，在实验室基础研究已经积累了47年了，如果加上产业化的话，那就可以极大的缩短和西方的差距，某种程度上以后可以和它并跑。
2: 黄晓忠与硅基材料的缘分始于30年前。1990年从华中科技大学毕业后，他先后在中南大学、国防科技大学深造，师从我国碳化硅纤维领域奠基人冯春祥教授。2007年，黄晓忠调任中南大学任教，原本只想搞基础研究，但国内航空产业对碳化硅纤维的迫切需求，让他决心打通产学研。当时，全球第三代碳化硅纤维已有一条制备路径，国外通用的电子束辐照路线。黄晓忠选了条难的，当时湖南水口山有成熟的铂元素提炼工艺，却缺少深加工渠道。他启动了极少有人涉足的另一条路线，铂掺杂碳化硅纤维。
3: 因为电子束路线确定性因素多一些，就是容易突破一些。掺杂的路线有这么大的优点，就是可以大规模产业化，而一个还可以做出更高性能的碳化硅纤维。这种掺杂的纤维的这个设备，它的本身制造过程本身的技术难度就很高，还要把这些设备做出来，确实也是压力非常之大。
2: 掺杂路线需要在高温下引入空气，还得用特定金属元素抵消负面影响，湿度、温度、原料杂质变量太多，每一次突破都要反复推倒重来。
1: 最难的时候有没有想过放弃？
3: 很多次，应该是很多次，也不是一两次想完全。有时候很多困难，有的时候找不到路径了，经常性的失败了，也想放弃，做出来了。然后怎么稳定的生产出来，也是经常性的找不到路径，也很想放弃，但是呢，这个碳化硅纤维它以后可以应用所有的行业，这个前景对我作为一个科技工作者的话，吸引力还是非常巨大。
2: 2010年，黄晓忠注册企业，引进6名博士，组建100余人团队，开启产业化攻坚。
3: 这个机器就是做纤维的乳变的，高温乳变，就是测这个纤维在力的程序上它的变化稳定性情况。我们国家第一台这个高温的乳变仪，是我们自己发明创造出来的。
1: 就用现在的话说，就是纯手搓版的。
3: 对对对对对，这个设备有专利的呢。
1: 哦，就是现在这个专利在你自己手上。
3: 在我们自己手上的呢。
2: 没有现成设备可买，没有完整工艺可抄，整条生产线全靠团队自主设计，反复组装。温湿度、空气杂质、电压微小波动，任何一点偏差，整批纤维报废，单次试验消耗几十万。
3: 我们有一年一次成功的纤维发不出，一次都没有成功。你想对一个团队365天没成功一次，对大家的打击多大？
1: 很绝望。
3: 很绝望。我们员工都在那里都在自己调侃，消耗的钱给我们发奖金多好啊。
1: 最困难的时候，经营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
3: 就是没有钱嘛，压力很大嘛。有时候，包括出差的钱都要自己从工资里面，叠出来嘛。当时我们没有签个新了。12年的时候，降了一次薪，就是，打了个8折吧。我们有的股东说，就做好隐身材料就可以了。别去做碳化硅纤维了，时间又长，投入又大。
2: 团队守了10几年，撑下来就靠一个念头，这东西国家太需要了。2015年，团队建成国内首条500公斤工程试验线，阶段性突破。但规模化量产需要大钱，新的难题来了。黄晓忠从没接触过风投，期间有房地产企业抛出大额投资，资金到位快，体量足，他拒绝了。碳化硅产业化周期太长，地产资本等不了，他要找的是耐心资本。2年后，嘉道资本进入，之后方广资本、湖南省财信基金相继入局。
3: 很幸运地碰到了个中国最佳投资人郭洪嘉先生， 但是龚先生呢对材料不熟悉，我们一直花了两年的时间说服他，然后第一笔天使投资就有龚先生投的泽瑞新材。
2: 2022年产线产出第一批航空级合格纤维交付验收成功，2023年黄晓忠耗尽全部资金建成国内首条连续碳化硅量产线，国产纤维终于具备了稳定交付能力。
3: 现在已经把我们国家的这个碳化硅纤维的单线的效率从一年产500公斤已经提升到20吨，提升了已经40倍了。下一步还会提升到100倍。
2: 产线通了只是第一步，纤维要真正装进航空发动机，还得攻克纤维与陶瓷机构件的匹配工艺。黄晓忠持续引进博士人才，搭建多分支研发梯队，马燕博士带领团队专职负责航空发动机热端构件研发，部分构件已完成交付验证。碳化硅陶瓷基复合材料重量只有镍基合金的1/3，减重40%-50%，冷气消耗大幅减少，航发推重比显著提升。
4: 我们团队的话，目前这个阶段处于一个快速发展的阶段，今年无论从设备包括团队成员都实现了翻一番的一个发展水平，这样的话也为我们后期更快速度的一个发展奠定很好的基础。我觉得更像一个科学家吧，除了从技术方面推动整个的一个行业发展，还有更多的是最终实现这种应用，推动整个市场的和包括我们整个产业链的一个发展，提升我们比如说在某个方面在国际上的竞争力。
2: 海外纤维1.5万美元每公斤，国产定价不到一半，黄晓忠计划5年内落地500到1000吨产线，把单价压到1000元每公斤，彻底打开民用市场。
3: 我们是对标日本宇部和美国 COI 公司的掺杂纤维路线的，已经全部做出产品化了。中国的这个产业需求就会把碳化硅纤维的这个能力和潜力啊得到很快速的发挥出来，让它变成一个应用到千家百态的这样的一个行业去，我非常充满信心。

0: 如今，黄晓忠团队手握60余项碳化硅纤维相关专利，纤维已应用于特种消防绳索、湘绣文创等产品，并与智能手机、飞行汽车企业展开跨界合作。他判断，未来80%的市场在新能源、低空飞行、3C 电子、光伏等民用赛道，低价大额订单照单全接，用规模化迭代工艺。泽瑞新材的突破是湖南碳基产业崛起的缩影，长株潭聚集了纤维，构建杭发完整配套，产业增速常年保持2位数。国内硬科技扶持政策和长期资本环境正在完善，碳化硅纤维的国产突围为各类卡脖子材料提供了一个样本。
1: 最近，一款来自湖南的重型卡车在专业赛道上刷新了人们对笨重的认知。它不仅成为全球首款通过国际汽车联合会认证的赛道级性能的电动牵引车，更在极限测试中展现出惊人的操控稳定性。一台重达数10吨的钢铁巨兽，为何要驶上为赛车而生的极限赛道呢？在它颠覆性的性能背后，又凝聚着怎样的制造工艺？今天就让我们跟随记者的镜头，走进31智联重卡产业园，去探寻一台电动重卡从钢板到整车的完整诞生之旅。
0: 在湖南国际赛车场，一台黑色的重型卡车完成了它的赛道首秀。2分43秒的单圈成绩，对于一台重型卡车而言，打破了人们对于此类车辆的固有印象。在连续5圈的测试中，其圈速衰减控制在5秒以内，展现出动力系统和热管理的稳定性。而在考验车辆紧急避险能力的麋鹿测试中，这台重卡以65公里每小时的速度平稳通过，其操控表现已接近不少乘用车的水平。
2: 其实之所以上这个赛道，也是把我们这个车辆的一些冗余性能给充分的表现出来，比如说我们的车辆安全，我们的车辆性能能不能拿到极限状态下去检验一下，我们遇到一些紧急制动的情况、紧急避让的情况，比如说前车急刹的情况，我们能不能够紧急的有产生相应的反应。我们多一分这样的操控的余量，其实就是给我们的客户少一分事故的风险。
0: 作为一款为快速干线运输打造的纯电车型，其所搭载的636千瓦时电池组，在满载工况下续航可突破500公里，这一数据正在逐步消解电动重卡的里程焦虑。配合800伏高压平台与4枪兆瓦级快充技术，可在30分钟内补充约300公里续航。这一节奏恰好匹配驾驶员途中用餐或休息的间隙。能耗方面，该车型电耗约为每公里1.1度，相比同工况燃油车，每公里可节省成本约2元。对于年运营里程较高的车辆而言，这将带来可观的成本优势。
3: 这里是31重卡冲压零件临时存放区。那如何做一台重卡呢？就是把我身边这些钢板变成我们所需要的零件，这就是制造一台重卡第一步。我们一起去看看吧。李总你好。
4: 你好。
3: 李总，那我们在这里看到很多这种钢板和冲压零件，那我们重卡第一步是不是就这个？
4: 是的。在我们重卡生产过程中呢，冲压是作为整个驾驶室生产的最开端。冲压零部件在入场的时候，它仅仅是一块钢板，然后经过了我们冲压的工艺加工之后，
5: 就会得到我们自己想要的那个形状跟尺寸的对应的冲压零部件。
3: 那其实我看这一块钢板就70多块不同的零部件的话，那每一块它的尺寸是不一样的，对不对？
5: 对，你像对于整个冲压生产的这个工艺来说，我们所需的原材料基本上都是钢板。那这个钢板呢，其实绝大部分它都是一个方形的，像这种异形的钢板呢还是比较少的。你像我们的车门和车围是处于异形的，但是其他钢板都是方形的。
6: 我给你介绍一块，
5: 你看这个钢板是哪个零件？
3: 来，我们看看， 这一块它就是比较标准的长方形，然后这三块好像都一样。
5: 对，
3: 这就完全基本上看不出来它是属于哪个位置的零部件了。
5: 对，那你像我们这一块钢板呢，就是我们常规的冲压的方形的钢板，然后它的厚度呢是1.2毫米，然后950宽，2440长。那它作为我们驾驶室的一个前为内板的冲压零部件，其实它的抗冲击和安全性能还是比较关键的。
3: 那像一块钢板变成我们的零部件，它需要经过几步？
5: 在冲压这面来说，真正的加工步骤一般是3到5步不等，但是像我们这个零部件基本上它就是需要5步冲压。按照我们冲压的工序来说，就是要OB10 OB20 一直到 OB50 一共5序冲压之后，形成了我们自己的冲压零部件。我带您参观一下我们的冲压车间，来看看我们的零部件到底是怎么生产出来的。

0: 2、3、4、5。哎，我发现每隔5秒一块钢板就已经塑造成型了。
1: 是的。那作为冲压自动线呢，我们的整个生产节拍还是比较快的。你像我们的 SPM 能够达到12，那12意味着什么？就是每5秒生产一个冲压件。
0: 那像我们这每一次压下去以后，是不是代表我们器件都压在这个板材上了？
1: 并不是这样。现在展示在我们面前的是我们整条冲压线的第一道工序，我们叫 OP10，它呢通常是用作产品线的拉延的第一道工序来做的。7000吨指的是整个冲压生产线的所有的冲材力的总和是7000吨，在我们面前的这道工序，它的最大冲材力是2400吨，第二道工序是1600吨，后面三道工序每道工序是1000吨，所以说它的累加总和是达到了7000吨。是这么来的。
0: 那现在我们这个7000吨的冲压线，我们现在的合格率是能保证多少？
1: 目前我们冲压件的合格率可以达到99%以上。
2: 从一张普通钢板到形状精准的结构件，整个过程在自动化产线上完成。这条冲压线仅需约10分钟就能完成从原材料到成品的转变，而超过99%的合格率为后续工序的稳定性提供了基础保障。
0: 那李老师，我发现整个来到我们汉装车间啊，这里的自动化机械化的程度非常的高。
1: 是的，那目前呢，我们汉装车间一共有将近200台自动化机器人，然后有80多台的我们自动化的 AGV 运输小车，这样的话基本上实现了我们328驾驶室的单一车型自动化焊接率达到100%。
0: 那在我们整个汉装车间，我们大概需要有多少个焊点，多少个步骤？
1: 主线呢，一共是有16个工位，从我们的合拼工序到补焊工序，都是以点焊形式存在。那一个白车身的驾驶室，我们的整体的焊点数量能够达到4400多个。
2: 冲压成型的零件随后被送往焊装车间，在这里，近200台工业机器人与80多台自动导引运输车协同作业，将独立的结构件焊接成一个坚固的驾驶室骨架。高度自动化的生产方式不仅将人工操作可能带来的质量波动降到最低，也让生产节拍和工艺一致性达到了高水准。
0: 那我们现在这里来到的呢，就是我们驾驶位的上位工线，在这里我们进行车身的一个内部的装饰。那在这里我们一共有多少个工位？
1: 56个工位。
0: 56个工位。那从我们一开始的这个应该叫白车身，到最后我们这个内饰装完以后，大概需要多久时间？
3: 大概4个小时。
0: 4个小时，它一共经历多少个步骤？
3: 56个步骤，56个工位，中间有1000多个零件。驾驶室的装配其实跟我们的那个洋葱啊，剥洋葱是一个相反的方向，从里到外开始就是铺卸塑，然后内饰件，再到一个外饰件，里面涉及到人的骨骼脉络，先得把它铺好，然后再逐步的给它穿衣服，打扮得漂漂亮亮的，最后给它化上妆。这就是我们驾驶室装配的一个典型的一个工艺。
0: 我发现这台车啊，和我在国内看的一些汽车它不一样，它左边是乘员室，右边才是驾驶室，它是什么样情况？
3: 发现异常了啊！这个是一台右舵车，

0: 我们出口到国外的，这是为了符合当地的法规啊，特意定制的一个订单。
1: 那除了这个常规的这个驾驶定制，那还有其他一些驾驶定制吗？
0: 当然了，针对我们车上面的所有零部件，根据各国的需求啊，都可以进行一个选配。像出口订单的话，为了满足当地的炎热啊，包括酷暑啊等等，我们都会加装顶置空调啊，包括严寒，车内室里面的保温棉啊等等，都会进行加装。
2: 从铺设线束、安装仪表盘到装配卧铺、盒装前后挡风玻璃，整个过程由内而外层层递进。从适应印度酷暑的顶置空调，到满足俄罗斯严寒的加强保温，再到南美市场偏好的车载冰箱，每一台下线的车辆都可以根据全球不同客户的订单进行个性化选配。这种千人千面的柔性生产能力，正是三一重卡征战海外市场的底气所在。
1: 那我现在来到三一重卡的总装车间，在我身后就是一台正在总装的汽车。那这边的车辆它有什么讲究呢？
3: 这边是电动重卡和搅拌车的一个混线生产，就是这个产线。现在目前我们是5分钟下线一台电动重卡。
1: 那我来我们这个总装车间，我发现和以往我们想象中的总装车间它非常不一样，它非常干净整洁，然后所有的零件都摆在这个红色小车上面。
3: 我们这个是一个 SPS 单条道配送啊，一台车一个订单啊，实现单条道配送啊，也就是说这台车装完，这个现场是没有多余物料。
2: 平均每5分钟就有一台崭新的电动重卡驶向生产线，从一块钢板进厂到一台整车下线。三一智联重卡产业园正以灯塔工厂、全球智能制造标杆的标准，诠释着智能制造的真正内涵。从赛道测试到智能制造，这款重卡产品的诞生，折射出企业自身的发展路径选择。时间回到2021年，面对传统燃油重卡领域已形成的稳固市场格局，三一重卡做出了一个关键决策。
4: 其实三一重卡创立至今刚刚迈入第9年，前面4年的时候我们说的是燃油重卡，但是对于三一来说，在燃油重卡这个行业确实是新兵。我们董事长经过行业市场分析也觉得，我们再做10年可能也很难在传统能源赛道上赶超这些行业巨头，所以从2021年起，三一重卡毅然决然地以壮士断腕的决心，全面地放弃了燃油重卡的生产与销售，全面地转向了新能源重卡的这个生产与销售。
2: 这一转型在当时需要相当的魄力，而随后的市场走向验证了这一判断。从2021年到2024年，三一重卡蝉联全球新能源重卡销量第一。2025年，公司年销售额突破100亿大关，而就在最近，三一重卡更是拿下了全国新能源重卡行业海外单笔最大出口订单。
4: 最近我们接到了应该是三一重卡，甚至是全国新能源重卡这个行业的海外单笔最大出口订单，883台，这也是颠覆了整个中国去年全年新能源重卡行业出口总量。883台，是发往我们全国各地，尤其是在我们的东南亚市场、中东市场、非洲市场。这也是证明了我们的新能源重卡技术不仅是在国内得到了验证，也是在海外得到了市场的认可。
2: 这笔订单的数量接近中国去年全年新能源重卡的出口总量，其背后是多区域市场的认证与试用积累。目前三一重卡的车型已通过欧洲 WVTA 认证，产品覆盖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放眼整个中国商用车行业，新能源化已成为明确趋势。2024年国内新能源重卡渗透率已突破10%，随着电池成本下降与补能设施完善，这一比例

0: 从一块钢板的冲压成型，到一台智能重卡的总装下线，三一重卡的每一步都凝聚着敢为人先的湖湘精神。在新能源商用车这条新赛道上，中国制造业正凭借对技术趋势的判断与产业链优势，探索出一条不同于以往的追赶路径。而这台钢铁巨兽的每一次脉动，或许正是中国重型商用车产业在变革中寻找新方向的真实注脚。
1: 首发，下节更精彩。首发，现在继续。

0: 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是新闻大邱镇。新闻大邱镇马上开始。

0: 近年来，由泳池排水负压吸附引发的溺水伤亡事故屡有发生。7月6日下午，河北高碑11岁男孩不幸被排水口吸住手臂，挣扎3分钟后溺亡。其实，像这样的悲剧不是个例，那一个个不起眼的排水口究竟暗藏怎样的致命隐患？一旦有人被吸住，又该如何施救？
1: 为什么排水口会有这么大的吸力呢？关键在于泳池的一种水循环系统——顺循环。
2: 泳池排水口通常置于池底或池壁的拐角处。目前现在泳池的循环的模式一般是分为两种，一种是顺循环，一种是逆循环。顺循环就是在通过池底或池壁的一个排水口，通过水泵将水进行过滤，再通过进水口将池水引入池内。另一种模式是逆循环，注水口在池底，排水口一般在泳池周边的回水沟上面，一般不会吸人吸物，造成安全隐患。
1: 为了模拟出最危险的情况，我们来到了一个采用顺循环模式的泳池，并且拆除了排水口的防护格栅。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这个吸力到底有多大。接下来来模拟，如果你没有戴泳帽会怎么样？
3: 潜水。

0: 你看看，刚刚只是路过的风口，头发瞬间就被吸进去了。紧接着，整个头也就被吸干了。还好是个模特假人啊，如果是你路过的话，我可能这个头皮都被吸下来。接下来我们就加手。 模拟，我吃住了，这都砸碎了！呀，我靠！你看，这整个手都变形了。 刚刚整个都被吸进去，然后我的手也卡住了一下。哇，现在还好是有准备了。
1: 其实刚刚我们用的手啊、头啊这些部位都会和排水口的边缘形成一定的缝隙，没有达到密闭的负压状态，所以解脱还稍微容易一点。但是，我们身体这种大面积的部位，如果被排水口吸住，又会怎么样？接下来用一块铁板来模拟一下。

0: 关掉了吗？
1: 真的，
0: 你看关掉以后，马上就自己掉下来了。
1: 那我突然想到，是不是还有一种办法？来，开始拔。刚刚我们是垂直去拔的，根本拔不动。但是如果往上提，试试呢？
0: 抓已经吸住了啊！
1: 现在垂直往外拔是拔不动了。
0: 来，往上提，
1: 瞬间就给它拿起来了。另外再试试扣它旁边的缝隙。哎，扣缝隙也是轻轻松松。如果你垂直拔，要完全对抗它的腹压是很难的。但是不管是从旁边抽一个缝隙，还是往上提一下，给它下面露出一点缝隙，都是很简单的。只要打破这个完整的负压状态，就可以求生。
2: 有数据显示，泳池排水口的吸力通常可达到每平方厘米23公斤。一个0.6米深的小型儿童游泳池蓄水能力约800公斤。若将泳池内排水口打开，吸力甚至可以吸住一头几百公斤重的牛，更别说一个几十斤的孩子了。
1: 其实对于排水口吸住人的救援，网上有很多说法，说这些东西都可以提供短暂的呼吸，比如说一根水管就可以通气了，以及水桶这样倒扣着，里面也是有空气的。那到底他们的救援效果怎么样？我们一一进行实验。很多人觉得水管肯定是可以的，它和浮潜用的呼吸器不是一个原理吗？真的是这样吗？下水试试。哦，不行！哎，怎么里面有水啊？哦，你看，一旦下水以后，这儿没有气压顶着，它就进水了。哎，这样说起来，我们是不是把它堵住，再下水就可以了？哦，不行，还是会进水，因为管子太长了，水压比较大。再来试试水桶，这里面是一个很大的空间，倒扣过来以后，就会形成一个密闭的空腔。你看，拿来按到水下，这里面大概1/5都是空气，用它来试试。院长救援可以。
2: 水桶真的可行吗？我们在泳池找几个小朋友试试，

实验发现，将水桶竖直倒扣入水时，由于桶内空气占据空间并形成气压屏障，水无法完全涌入桶内，因此桶内的空气可以提供呼吸。这个方法真的可行吗？我们换到1.7米的深水区再试试。

0: 我们在深水区又试了一下，又发现这个方法只能在浅水区救援，因为在深水区有一个问题，就是红本身的浮力加上人的浮力，它很难压下去。你看，这个救援的深度就有限，只能有离水面大概60厘米。既然水桶可以，盆子是不是也可以？但是有一点就是，它太浅了，应该是要仰头呼吸。来试试。
1: 但只能仰头。
0: 脸盆差一点，脸盆因为太浅了。刚刚我们做了这么多实验，发现水桶还算比较靠谱，但是，一旦水深超过了60厘米。哎，因为有巨大的浮力就压不下去了，所以如果你看到有人被拍摄口吸住，最好的办法还是尽快找到工作人员关闭水泵，一旦打破了真空状态，这股吸力自然而然就消失了。
2: 为严防排水口吸附溺水事故，请您告诉您身边的游泳爱好者，在游泳时一定远离排水口。家长陪同未成年人游玩，务必全程看护，切勿用手脚触碰排水设施。如发现排水口的防护格栅破损、松动，请第一时间告知场馆工作人员。除了关注泳池的排水口，如何提高孩子们在游泳时的自护自救能力，防范溺水事故的发生也尤为重要。接下来，新闻大求真防溺水安全课将一一为您拆解关于游泳有哪些常见的误区，夏日游泳有哪些是必须要注意的。会游泳就不会溺水，
3: 这个肯定是不对的。通常有些初学游泳的人，他们在游泳的时候可能也会发生呛水呀、抽搐啊，或者是这个慌张恐惧，那么也会导致溺水的。
2: 溺水时一定会拼命拍水或大喊大叫，能被及时发现？
3: 不一定的，因为通常这个溺水的话都是在无声进行的。我们在溺水的时候，人的第一时间想出来找空气，那么由于慌张可能会发生这个喉部的痉挛，甚至我们喊叫都喊叫不出来，会导致我们窒息。
4: 看来啊，我们对于溺水的误区还真是不少呢。那如果发生溺水，有没有什么安全动作可以自救啊？
3: 初期的溺水人员呢，其实有个很明显的特征，他们的手会向外伸，然后双手有一个像爬梯子这种动作，甚至有拍打水花的。通常我们在溺水之后呢，4到5分钟会发生窒息，那么6到7分钟会发生这个心脏骤停，那么通常我们的黄金救援的时间会在4分钟之内。如果我们在水里面发生溺水的话，我们第一时间一定是让我们的口鼻露到水面上面来，能呼吸空气，所以通常我们会选择在水里面躺着做一个大直漂。
4: 刚刚老师说啊，人一旦发生溺水，首先会非常慌张，尽力的挣扎，这个时候必须要保持仰漂的姿势，把嘴巴和鼻子露在水外面。这也太简单了，我来试试。哎呦，这边太浅了，这是浅水区，我们去深水区试试吧。
5: 我不敢去。
4: 没关系，很容易的，我带你吧。这个呛水的感觉好难受啊！我刚才还记得我的头要往上仰这种姿势，但我在水下根本保证不了我这种姿势，只能乱扑腾。我感觉刚才真的好危险。
3: 因为你的身体紧绷，人会下沉。已经发生溺水的时候，人最首先一定要保持这个冷静啊，要来调整自己的这个呼吸。那么已经呛到的时候，首先第一个我们要采用闭气。闭气的时候，通常我们溺水的时候人的脸部是向下的，那么这个时候在闭气之后马上进行快速的旋转身体。那么大字漂这个动作呢，可以把身体成一个大字，手脚展开，头部向后仰，头部向后仰之后，鼻子和口可以露出水面。那么这个时候人在放松的情况下，通常是不会沉到下面去的。
2: 遇见有人溺水，会游泳就可以直接下水施救吗？
3: 我们通常强调啊，能用这个物品来救的就尽量不要去直接来救人，第一时间我们要拨打110和120。比如说你在岸上看到有人溺水，你可以通过给他递一些竹竿、绳子， 一头把自己固定好，另一头的话递给这个溺水者来救他。那么我们在救援的时候，不管会不会游泳，一定首先是要保证我们自身的安全，才能去施救于人。通常我们手边可能会随手触及的一些小东西，比如说现在我手里我有一个瓶子，空瓶子，有一个这种塑料袋子，那么我可以多拿两个空瓶子塞到这个袋子里去。当我把这个袋子扎紧之后，那么抛给在水里面的溺水的人员，他会把这个东西作为一个简单的一个救生浮球抱在自己的胸前，这个样子可以保证自己的头部露在水面外面，那么腿在交替蹬几下的时候依然可以游回岸边。所以这是一个

0: 简易的一个救生装置。
1: 今年夏天，桨板成了水上运动的顶流，一块板加一只桨，门槛低，上手快，迅速火遍全国的开放水域。但在这股热潮背后，安全的警钟也接连敲响。七月初，广西南宁邕江大量桨板涌入货船主航道，险象环生。重庆等地也发生过划桨板落水的险情，多地随之出台新规，为这项网红运动划下安全底线。桨板到底该怎么玩才能既尽兴又安全？

0: 接下来汉坤三人将在国家级教练的指导下开始今天的第一步选桨板。湖南省水上运动协会桨板委员会委员、湖南桨板联盟理事长杨少华，
1: 今天下雪之前啊，每人要选一块板，选适合自己的，这是旅行板，这是休闲板，这个是竞速板。
2: 那我就适合这个休闲板。
3: 为什么呀？
2: 这个板它是这里边最宽最大的，适合我这种大体量的选手。
3: 那老师，这个和那个看起来大小没什么太大区别。
1: 这是全部防滑的，这是半防滑的。
3: 这个很适合我啊，那种新手，因为全部都是防滑，我就选这个了。哎，教练，刚才你说这两块是竞速板，它好细好长啊。哎，你们看它竟然在岸上都在左右晃，一点儿都不稳定。我试试你这个啊。
2: 四平八稳。
3: 这个好稳啊。
2: 哎，我突然有信心了。
1: 这是我们专业打比赛的这个竞速板，窄一些长一些，因为它这个水阻小一点，它速度就更快一些，应该可以。
2: 很适合你家吧。
3: 其实我刚才没说选这个，但气氛已经红起来了，那我就选。

0: 好了，这下准备好了吧？
1: 好了。
0: 教练，我们先从那边下水了啊！好，咱们自己先摸索一下。
1: 好，
2: 走吧。
0: 出海啦！不应该是出湖啦。蛟龙出海！呜！
1: 哇！
0: 走了！我先试一下怎么上啊。
1: 哇，
0: 完全没有重心啊，这也太不稳了吧。
1: 哇，
0: 不行啊，
1: 啥也不行啊，
0: 稳不了一点啊。哇，你们看教练，
1: 哇，感觉开始飞到板上，
0: 好帅啊！哇，太帅了！我也要这么帅的上一次，进攻，水上。

0: 开始就结束了。
1: 胖坤的样打得不咋地啊，我来试试。三二，
2: 就开始了。

0: 压力给到我了，我一定要成功啊！我有点不敢，怎么办啊？不是哪个脚先啊？
1: 也是。

我们三个真的是没有一个成功上板的。把脚放上来，手拉分型线，压板前扑，然后再打手，变身。OK 了没有？

这真的好难啊！我这次我认真了，我一定要上来。Warning. Warning.

这个怎么办呢？

0: 在教练的帮助下，勉强上了板。
1: 爬不上面爬平了，
0: 真的太难了。
1: 起来试一试好吗？
2: 站不起来，不敢。
1: 站起来，站起来点。位置以后是不是？双手脚脚放前面，重心在手上，抬头，抬脚，站台的位置脚，再屁股翘起来就 OK 了。抬头，抬脚。啊，对，好，站的位置脚抬起来。不错，把脚竖起来。

稳住，看前方，屁股先起来，好，不错。

0: 成功了！我胖快啊！
1: 再给大家一个新灯光，走板，
2: 走板。
0: 一二三，四。哦！哇！我这个挑战。

0: 找到了一个最佳的适合我的姿势，那就是坐着。
1: 好，那我
2: 先走吧。
3: 看看哪里走。
4: Lady。

0: 现在你们已经上马了，滑过来试一试，练习一下滑行。
1: 不如咱们来个比赛吧，看谁先滑到终点。
2: 好啊，
1: 冲啊！
2: 我可不怕你们，我这可是竞速版。
3: 拼了！
2: 你们俩加油啊！胖坤，快点快点！
3: 累死我了，
4: 滑得好累。
3: 教练，这个桨也太难了吧，累死我了。
2: 是啊，我感觉怎么滑都不太对劲儿。
5: 哎呀，我也是滑得好累，速度还上不去。
6: 三个求真实验员第一次滑行都出现了或多或少的问题。
3: 哎呀，好累啊！我刚才看教练啊，操作的真的很轻松，怎么轮到我自己就只是原地打转呢？
7: 第一个，桨距不能太大了，那么说你就不会打圈了。
6: 胖坤的船桨距离桨板很远，在空中看上去就像是在画大大的圆形，因为划桨的半径过大，导致了一个明显的转向力，使得船身不停的转弯。
7: 为什么你划得很快，但是板的速度不快呢？你划桨的距离太短了，就这么一点点。人有累，其实桨要拉宽一点，是不是？拉宽一点再拉，你速度就自然快了。
6: 嘉宝他划桨的位置总是太靠后，导致桨的有效划水面积不足，同时他主要用的是手臂的力量而不是腰部的力量来划动桨，这种方式不仅效率低下，还非常吃力。
7: 为什么这水还泼到自己的背景上面啊？桨捏了反了
2: 啊！
7: 我们要改变方向，桨要拿正，是不是？然后你划到这个位置就可以了。
6: 正常情况下，船桨的桨叶和桨柄成一个钝角，划桨时钝角开口应该朝前方，比兹却反了过来，导致桨和水之间形成了一个小的夹角。每次划水，桨就像一个勺子，把水舀起来溅到了他的背上。
3: 好，哎，但是听上去好像都懂了，但是还是不如眼见为实，要不你还是再给我们展示一下吧，好不好？
2: 强大的技能。
7: 好，没问题。
2: 走。

0: Cool。
1: 我觉得只要不胡来，大家都能玩。
2: 没错，还是挺简单的。
3: 教练，
4: 大家好。
2: 哎，
4: 不错不错，你们的安全意识很强，但是也不是你们想象的那么简单。所以说我们即使穿了救生衣，系了脚绳，我们也要注意安全。
5: 所以说呀，不要看桨板上手简单就掉以轻心。第一个小贴士，穿救生衣。虽然呀，咱们有这个脚绳的绑住身体，但是在紧急情况下，比如说昏迷或者是受伤，脚绳不足以提供足够的浮力，所以穿救生衣不仅是遵守安全规定，更是为了保护我们的生命安全。
1: 小贴士啊，是在开放水域要小心，特别是遇到船只的时候，因为船只滑行会产生吸力，可能把我们吸到船底，增加撞击或者是被卷入螺旋桨的风险，所以啊，我们一定要远离它们。第三条小贴士呢，是关注天气情况，风速和风向的突然变化会导致我们难以控制桨板，大雨可能导致水流加速，雷电天气更是需要绝对避免的，所以出发前呢，一定要查看一下天气预报，避免在恶劣天气下进行桨板运动。
4: 安全永远是第一的，所以大家不要掉以轻心。
6: 好，
7: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8: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0: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平民英雄。平民英雄马上开始。
1: 注意安全了。在那个集水区做那个水位观测，我们暂时做的最早的。
2: 记录下48年来的监测数据，是会同生态站、三代沙木林生态系统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人的丰硕成果。
3: 我们通过这么几代，差不多50多年，我们的素质从来没见到过，这个中间是最不容易。这基础素质啊，对国家国际的这个环境谈判呐、以及国家的决策咨询很重要。
2: 他们把脚步印在沙木林的每一寸土地上，以科学精神破解生态难题，以奉献精神守护自然遗产。
4: 夏天我们顶到这个30多度的这35度以上的高温啊，到这个林子里面去啊，这个采样土采集土壤啊，这个蚊虫又有蚊虫，然后冬天的话我们采这个打这个土砖的时候，这个冰冷冰冷的，这个手都有点抖。
5: 我不觉得这个是累的事情，我喜欢上山，就是一上山我就觉得我的腰也不疼了，腿也不酸了。
2: 48年的森林生态科学探索录，平民英雄正在播出。

0: 每个追梦逐梦的人都是平民英雄，我是浩洋，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在湖南会同的深山之中，有一片沙木林被三代科研人默默探索了48年，他们记录下48年来野外观测的数据，不仅是国家应对林业发展、气候变化的底气，更是一群人用青春、热血与汗水写就的绿色誓言。这里就是湖南会同沙木林生态系统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今天呢，我们一起走进会同生态站，了解那些藏在年轮里的坚守与探索。从长沙开车6个多小时，来到怀化会同县广平镇，在崇山苍翠中坐落着一座小院，这里就是湖南会同沙木林生态系统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在中国的野外科学定位观测界，这是一个与中国南极长城站齐名的野外科学观测站。这座深山里的科研小院还藏着多个全国之最，它是我国最早开展人工林生态系统长期定位观测的国家级野外台站之一，也是湖南省南方红壤丘陵地区唯一的森林碳汇监测子平台。这里诞生了国内罕见的连续48年生态系统监测数据集，在国内率先开展森林生物量和养分循环研究。其关于沙漠人工林可持续经营的研究成果，为全国速生丰产林建设提供了重要科学依据和技术支撑。
1: 沙漠长得比较好的这些地方在哪里？有谁知道？在我们国家，沙漠有3个中心产区。第一，就是我们湖南省的这一块是我们的中心产区，就是以会同、晋州、通道、贵州的黎平，然后这一块是以哪里呢？以江西、宜春这一块是一个中心产区，还有一个啊。看能不能把它，好，大家看这福建，这是个中心产区，所以我们国家实际上沙漠是3个中心产区。
0: 象文化是会同沙木林生态系统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站长，也是中南林业科技大学生态环境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森林植物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主任。1991年，24岁的向文化硕士研究生毕业留校后，一直从事森林生态定位研究、自然资源管理与生态规划等方面的科研教学工作。怀化会同县林地面积255万亩，拥有森林蓄积量670万立方米，森林覆盖率72.14%，居全省第一，是全国重点林区县，也是我国的沙漠中心产区之一。沙木林的面积102.1万亩，享有广木之乡的称誉，形成了一套沙木传统栽培制度。
1: 沙木是一个树种，见证我们国家林业的千年发展历史，在我们国家面积是首位，我们把它称为叫当家树种，在世界是第3。我们大家都讲什么？北有杨家将，南有沙家浜。为什么这样讲？因为北边都是杨树，是吧？我们南边就是沙漠。那么我们国家现在沙漠应该是1200万公顷，占人工林的面积是1/5，修建量是1/4。
0: 沙漠品质好，生长快，作用广泛，是我国南方的主要种植树种，全国约有1200万公顷，其木材生产量占全国商品材的1/5以上。但长期大面积单一种植沙木林带来了一系列的生态问题，如生产力下降、地力衰退等，迫切要求把森林土壤、大气、水文、光热、动物、微生物作为一个整体来加以研究。早在20世纪60年代，湖南省中南林学院的科研人员就来到会同，开始了对沙木林的研究。
1: 他们当时做了一些收支来做的时候，就发现林业还是有很多值得深入去研究的一些问题。当时的主要是想解决这个林业生产过程中间怎么能提高它的产量的问题。提高产量就发现有的为什么长得好，有的为什么长得差，究竟是什么原因，包括是土壤有什么关系。因为当时国家 建设西澳就是对木材的需求很紧迫，就希望能够早点成材。他们主要是在这个做的过程中间发现还很多东西需要深入去研究，所以他们后来就做建站。
0: 为了解开这些谜题，1978年中南林学院在会同建起了国内第一个沙漠人工林生态系统野外观测站，由著名森林生态学家、中南林学院原副院长潘维筹担任站长，他也成为中国人工林生态系统研究的开拓者。会同站第二任站长是田大伦教授，今年已经87岁，他曾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重点野外科学观测台站项目等70余项。1991年向文化硕士毕业，便跟随田大伦教授一头扎进了这片山林，
1: 跟着他一起来做这个生态站的一些研究嘛。跟着我们当时主要做的就是比较杂，他就有什么就做什么，是吧？就是没有那么系统，就是要做一些基本的观测啊、台站这些数据的收集啊或整理啊，在我们那时候就是保持站的基本上运行。
0: 向文化回忆起刚到站里时，工作条件非常艰苦，几乎没什么设备，研究经费也严重不足。
1: 当时有一段时间，就是要能够运行下去，那还是老先生有时候还拿工资来提的。那时条件比这时候那是非常艰苦。他为什么艰苦？以前到这里来，一般都要一天一晚的时间，就等于我们坐火车到怀化，然后再坐中巴，慢慢的摇到站上，基本上要一天一晚才能到达。要买菜要到镇上是要骑自行车，有时候还走路去买，而且当时的很多的仪器的观测的手段也没现在这么那个了，以前的很多的观测都是要手要去记。
0: 从第一代科研人员的拓荒，到向文化第三任站长的接续，再到如今站里青年学者的成长，建站48年来，这片山林的观测数据从未有过中断。这份接近半个世纪的坚守，早已超越了科研本身，成为刻在会同站人骨子里的责任与信仰。
1: 我们的素质从来没有见到过，这个中间是最不容易的，这就是我们让我们感觉到有一种责任感嘛。包括我现在我自己感觉到是一种责任，能够把这个做好，我觉得还是要把它们坚持下去。我们希望能够做成百年的老站。
0: 空中俯瞰与会同生态站一水之隔的是一片240多亩的沙漠林野外观测试验基地，这里就是科研人员从事观测的主阵地。今天记者要跟随科研人

0: 人员做一次实地观测。
1: 我们一般大家都叫四季嘛，就是春夏秋冬嘛，七月份是它生长最好的时期。这时候我们一般在这时候采土样啊，采它的生长啊，我们每天的观测叫做日常的正常的运行。那么这个要确保每个数值都有。那么我们七月份或者在这个冬天放假的时候来集中，那主要是叫做专业性的，就是我们要解决某一个科学问题。
0: 从站里到基地要经过一条小河，大家称它为基地的护城河。这条河上一直没有搭桥修路，为的是保护林区的自然生态环境不被人为破坏。每逢枯水季节，科研人员赤脚趟水就能过河。暑期雨水多，河水涨起来了，大家就坐皮划艇过去。上岸后，大家穿过脚下泥泞的灌木杂草，正式进入基地。会同站开展的定位观测主要是针对沙漠的水文、土壤、气候、生物四大核心要素。这里被称作二号集水区，进行水文观测。
2: 这个站在我们国内就是做这个那个集水区做那个水文观测，我们站是做的最早的啊。我们地表今天是没降雨的，是不是？不是看下面的嘛，我们的地下水，我们养中游这个水质，每天的话我们都通过这个记录，看看它每一天它的一个森林它的那个水文它的一个产量啊，我们就每天都有一个记录。
0: 40岁的欧阳帅是会同生态站的副站长，2014年从北京林业大学博士毕业后，他便扎根于此。站里和他一样拥有博士学历的同事不在少数，却都坚守在观测一线。有人或许会问，这是否是大材小用？但在欧阳帅看来，这份看似平凡的坚守，恰恰是野外观测站最不可替代的价值。
3: 我们为什么叫野外观测引流站？它是一个很重要的承担的一个功能的话，就是一个长期的一个定位观测。这个长期定位观测的话，我们主要是对我们生态系统，比如说我们沙漠人工里面，是不是我们对它的水文啊、土壤啊、气候，还有生物这啊，我们就几个完整的过程，我们对它进行一个完整的一个记录。我们通过这个每天的一个记录，我们可以看出我们这个完整的这个人工林这个生态系统，它随时间它的一个变化。最主要的话还是野外台站最重要的作用，就是说野外观测积累数据，这些数据的话都是一个。我们国家进行我们的生态账本就是摸底这很好的一个宝贵的数据，这个一些支撑。
0: 有了扎实的基础数据做支撑，科研人员的研究才能向着更深处延伸。如今欧阳帅正在着眼于如何发挥好沙漠的生态功能，造福当地群众。
3: 就拿我们的这个沙漠来看的话，它可能它的主要功能以前就主要是提供一个木材，是不是木材生产？现在的话，慢慢的话过渡到我们的一个沙漠的一个生态系统功能，多功能。我们说这个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0: 在会同站，科研和工作人员共有45位，他们分工协作，共同完成着繁重的观测任务。
3: 我们根据每个老师的一个学科背景，给他安排相应的一个合适他自己的一个任务，我们共同把这个整个的观测工作把它完成好。比如说我们的气象观测的话，它是两套数据，就是说我们有自动记录的，但是我们也有人工记录的。比如说我们每天的话，人工每个我们都要过来，从早上8点钟一次就是下午2点钟一次，晚上8点钟一次，因为这个时间点它卡得很紧，就是他们必须要过来。气象对这个人工这一块，我觉得是难度比较大的。
0: 在这座天然实验室里，科研人员日复一日的坚守，将身心沉浸于泥土与林木之间，沿着各自的热爱收获科研的成就感。
4: 每个季度我们都会来这里采样监测不论是夏天还是冬天来这边亲密的接触这些看到这些树长得这么好看到这个接触这个土这个泥土我觉得非常这个亲切。所以无论这个夏天我们顶到这个30多度的这35度以上的高温到这个林子里面去这个采集土壤这个蚊虫又有蚊虫，然后冬天的话我们采这个打这个土砖的时候，这个冰冷的这个手都有点抖，但是我们在这种过程中，我们其实我自己觉得很有乐趣，这个我觉得做这个研究非常非常有意义。
0: 陈亮教授今年40岁，多年专注森林土壤碳养分循环研究，他正在把沙漠看不见的地下世界变成可测量可验证的科学数据。
5: 所以地下是个黑箱。

0: 细致的工作。
1: 别人可能看沙漠，可能就是它地上长得好不好，长得高不高，大不大啊？我可能关注它地下的看不见的这个世界，是吧？因为它需要土壤的这个滋养，而且土壤又是我们固碳长期稳定碳的一个载体。现在这个沙漠啊，我们不仅仅是看它长得好不好啊，更还要看它这个固碳的这个功能是不是长期稳定。
2: 这些从土壤里搜集的数据是国家重要的生态账本之一。过去我们在国际气候谈判中常因缺乏本土长期观测数据而被动，如今会同生态站48年积累的数百万条数据是国家在国际谈判中的有力支撑。
3: 获得了一大批数据之后，科技部就非常重视这个的国家的基础建设，就是这个东西能为我们国家能提供很多这样的基础数据，在国际谈判过程中间就缺乏这些数据，所以后来就发现这基础数据啊，对国家国际的这个环境谈判呐、以及国家的这个决策执行很重要。
2: 不仅如此，近些年科研人员的研究广泛延伸在森林可持续经营、生物多样性协同保护、碳汇精细化管理等方面，为我国现代林业转型升级、亚热带人工林科学经营都提供了重要依据。样地是科研人员的实验对象，也是这片实验林的基础坐标。记者来到会同生态站时，正赶上科研人员在林间打样地。小小的样地不仅是科研的起点，更是他们守护山林、丈量生态的初心所在。打样地到底是什么样的体验？我们接着往下看。
4: 小香，
3: 慢点慢点，小心点。所以这个打样地是最基本功，是我们林业的做这个野外调查的和做生态的必备的功。所以我们一般这个就是大概就要给自己胸部差不多，这刚好一看，然后我们把它安装好之后，这个就基本上就这样了，这么高，然后我们要整平。它这里面有两个气泡，你要把这个气泡两个气泡要都要注中的，否则它不准。
2: 罗盘仪、铅球、水平珠，这些看似简单的工具在科研人员手里却有着毫厘不差的讲究。打样地要求非常严谨，因为只有把这一亩三分地定准了，往后几年甚至几十年数据才不会走样。
3: 一般在我们亚热带地区样地一般就是一亩，你看像我们这里为什么600平方米就是叫做最小表现面积。什么叫最小表现面积？就是我们这里物种数能够全部在里面，在我们亚热带地区就是600平方米。我们打样地就打一条边，我们先沿着这个坡。
2: 这些样地设有永久桩位，部分还配备了自动气象站、径流场及凋落物收集装置。正是这些设施确保了科研数据在时空上的连续与完整，让生态系统的每一次细微变化都有据可查。会同生态站设有35块固定样地及8个小集水区径流场，自上世纪70年代起便开展连续定位观测。
3: 都这个地方必须要把它定下来，这是我们叫做第一站嘛，第一点，我们要打4个点的，是吧？这个地方我们还有应该还有一个球，铅球要能够给这个刚好对的，是吧？比如说我们现在要打这个呀，我们要水平过去，我们就沿着这个过去，是吧？首先我们就要抖送，你要抖这个指针，哎，抖白指针。
5: 向老师是很严谨的，他要求对我们来说要求也是比较严格的，数据一定要非常严格，啊，所以我就对每一个过程都会很严格。如果你的数据都不可靠的话，你怎么去给政府、给国家或者是给当地的这个村民去提供指导？所以我们一定是要非常严谨的去对待这个事情。
2: 在一亩地667平方米的样地里，需要再设定多个固定1平方米的面积，进行多样性物种采集研究。打一块样地需要连续几天多人才能完成。虽然看起来有些累，但副教授吴慧丽乐在其中。
5: 我不觉得这个是累的事情，我喜欢上山，就是一上山我就觉得我的腰也不疼了，腿也不酸了，虽然我现在有点喘哈，但是我很喜欢上山的。
2: 吴慧丽是从林木遗传育种转到土壤生态学研究的，面对全新领域，2016年他第一次进山打样地，开始进行土壤中磷元素的利用和循环研究。
5: 我围好这些样地之后，我就做了一个研究，就是这个土壤里边它随着不同年龄阶段，它这个磷，土壤磷肥或者是有效磷它是怎么变的。因为有效磷它更重要一些，那么有效磷它的变化的这个趋势，就是我研究出来，它证明我们这个杉木人工磷哈，其实它不一定就是早期就要施磷肥，早期它其实磷还是比较充足的，到中年龄的时候，可能它在快速生长的这个阶段，我们就更需要去施加磷肥，这是对生产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指导的意义。
2: 会同生态站所在的亚热带地区属于磷限制区域，磷的多少直接关系到植物的生长，因此杉木林生长时树干的高度、树径的大小都需要被精准监测。这些数据正是研究磷循环、揭示植物生长规律的关键依据。
0: 20.7，20.7，20.7，
5: 啊，对，20.7，就是我们，就是这个表格，我们一般出来调查都会，就是
0: 都
5: 每个月的收
0: 月
5: 的来的，对，
0: 20.7，
5: 可以了，阿姨，
6: 啊，快一个啊。
2: 吴慧丽在一次次上山采样中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研究节奏，对她而言，成就感不仅来自论文与奖项，更来自为国家生态账本添砖加瓦。
5: 要说成就感的话，我觉得在每一个过程你都可以享受到，就像比如我们采回样品回来，我们获得数据之后，如果你一看数据非常好，就会很有成就感。然后还有就是因为我们数据转化为论文能够有一个好的这种指导意义的结果呀，也会很有成就感啊。然后能够为国家提供数据也是一件很有成就感的事情。
2: 这位在记录数据的老人叫唐自田，今年63岁，观测树胸径的女子叫李庆莲，今年58岁，他们是夫妻。唐自田是会同县林科所白土冲科研基地护林员，日常协助科研人员进行野外采样工作。
5: 238，
0: 238。
2: 唐自田每月月末会用游标卡尺测量生长环的槽口长度，记录数据。科研人员据此便可得到每月杉木胸径的增长量，让树木的生长变得可量化、可追踪。1981年，18岁的唐自田孤身一人来到这里做护林员。
0: 那个时候姊妹多啊，家庭困难，就出来找副业，在那个林科所的领导啊，技术员看我做事忠诚啊、老实啊、踏实，他就说就把我留下来了。
2: 在这片远离人群、长期没有路、没有通讯信号、2019年才通电的偏僻林区，唐自田曾孤身一人度过了好多年。直到他认识妻子李庆莲，李庆莲愿意留下来陪伴他一起守护这片林区，唐自田才结束了一个人独处的境况。
0: 就是那个时候我刚才讲了，就是很寂寞，很想讲，很怕，讲实话就是害怕。那个山上来的那些野兽啊，叫得难听死了，
7: 晚上不敢出门。
0: 啊，对对，我刚来的时候很怕的，我都想回去，就是我父亲呢，他讲你回去回来干嘛呢？没事做啊，啊，就这样讲，又来了。原来这个路啊都是小路，这个水泥路也是一年才勾的啊。
2: 唐自田每天早上7点左右上山，前往林场的每个山头进行巡护，到傍晚6、7点才能下山，要杜绝火灾、偷盗木材等情况的发生，同时劝阻农户不要上山放羊放牛。他还经常翻山越岭，走村串户，宣传护林公约，为科研创造安全环境。45年来，基地没有发生一起森林火灾和重大偷盗林木案件。唐自田不仅是护林员，更是科研基地不可或缺的土专家。40多年来，他像照顾孩子一样，陪着这片林子从荒山变成了全国闻名的科研基地。
0: 只带采定林，就是选品种，就是搞那个不同的地方啊，在那个品种到哪个地方长得好，就是选这个，也像稻谷一样啊，有1000个品种嘛，1000个品种就在这里选啊，就是看哪个品种好啊。
2: 他协助科研人员长年累月一丝不苟进行测量和记录。1995年巡山时滚落10多米，险些丧命，即使如此，也从未中断过观测。
0: 啊，那个时候是不能够离开，一脚都不能离开。
6: 你现在也不能离开
0: 啊，现在也是这样的。
6: 那你跟你老伴能够45年一直坚守在这个地方，这离城里面、离镇里镇上都挺远，而且过去交通也不方便。
0: 不方便，原来都是
6: 有手机吗？
0: 有，到山上才有信号啊。我有事就跑到山上去，他们外面有事就打到村上，到村上来叫我来接我，大坡村的。就这样。
2: 唐自田先后荣获湖南省劳动模范和全国劳动模范称号，并入选中国好人榜和湖南省道德模范。
6: 这种工作就是每天这种重复的采集数据，就是会不会就

0: 风华正茂的年纪，全部奉献给这个大山了。
1: 但是我也还是值得啊。
0: 哦，值得。
1: 我看到这个林子也真的长得太漂亮了，也真的舍不得。
0: 未来的可能跟你老伴都会在这里把一生度过。
1: 是的，是的。
2: 近20年来，会同生态站在生态科研中获得了许多奖项，亚热带森林恢复过程生态功能演变及调控机理获2015年湖南省自然科学一等奖，南方典型森林生态系统多功能经营关键技术与应用获2021年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沙漠林生态系统的功能与过程研究获2004年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会同沙漠林生态系统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作为国家级的科研实验观测平台，也是中南林业科技大学重要的教学科研实习基地，承担本科生研究生的实习实践任务，为博士硕士研究生提供了一个科研平台。如今向文化站长正带着科研人员将研究从沙漠林拓展到其他树种，今年他们建立了同志园，这既是沙漠林研究的延伸，也是会同生态站未来发展的新增长点。
3: 同质啊，就是同一个质，同一个地方的，我们叫做质量是一样的，绿地那些一样的，这同样质量这样的一个地方，我们来种20多个树种，看这20个树种哪个在这里可能还长得很好，而且把有的树种混交到一起，看哪些树种搭配的长得很好。我们今年这个已经成功了。正好这个建立起来，那我们今后的年就更加的把沙漠的生长和其他的树种和其他的东西那个结合到一起，也是一个新的增长的，都把我们的未来的一些发展了，我们都在做这些思考和布置。
2: 沙漠的用途非常广泛，沙漠耐腐蚀力极强，它不受白蚁蛀食，可供建筑、桥梁、造船、矿柱、木桩、电杆、家具及木纤维工业原料等使用。湖南会同生态站的科研人员48年来，他们以科学为笔，以山河为卷，护卫着祖国的绿树青山。他们用日复一日的坚守监测护卫绿水青山。在这个野外实验室里，有向文化站长教给学生的严谨，有吴慧丽一上山腰就不疼了的热爱，有唐自田滚落山崖仍攥紧的记录本。他们以科学精神破解生态难题，以奉献精神守护自然遗产。他们守护的是国家生态安全的底线，更为全球生态治理贡献中国智慧与方案。
4: 平民英雄，精彩一会儿回来，平民英雄，精彩继续。
2: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取一文，我为人不值一文。
1: 松傲霜雪立南山。

清朝康熙年间，皇帝任命吏部左侍郎陈廷敬监管遣法。刚刚上任的陈廷敬来到皇家铸币工厂保全局，他率同僚对天盟誓：“此天下钱之所由出也，吾自始不受一钱，愿与诸公同之。”豪言壮语之后，过了几个月，保全局官员从铸钱所用废铜中捡到了一些古币，拿给陈廷敬看。陈大人从中捡起了一枚秦半两。官员见风使舵，忙说：“人言古钱配之深极，请公配之。”陈廷敬也没多想，收下古钱配在腰间。又过了数月，陈廷敬升任左都御史，他公务繁忙，保全局官员就把铸就的新钱拿来请他验看。查验时，钱币散落于桌上。查验完毕，官员收拾好离去，无意间遗落了一枚铜钱，于是陈廷敬便将这枚铜钱收了起来。一天，陈廷敬去保全局时，猛然警醒，自己粗心大意，已取二钱，这该如何面对当初的誓言？他毫不迟疑，赶紧奉还了两枚钱币，并特作小文《二钱说》一篇，将事情经过做了大致描述，以此自省。

0: 史书记载，陈廷印两外大司农，除之不忍，清操苏人。康熙皇帝对他的评价是恪慎清勤，始终一阶，恭敬谨慎，清理清正，始终一家，就是从始至终没有改变过这种品格。
1: 一枚钱币一文钱，在清代许多清官良吏的眼中已经远超了它的实际货币价值，与名节而言，它甚至是一块试金石。与陈廷敬同朝为官的江苏巡抚张伯行有一句名言影响极大，取一文我为人不值一文。是怎样的底气让这位康熙皇帝口中的天下清官第一讲出如此铿锵有力的言语？在江苏按察使任上，张伯行既不请吃也不送礼，有人曾好意提醒他不妨准备点礼物去上司家里走一趟，张伯行拍案而起，义正辞严地表示，我为官誓不取名义钱，安能办此？如此珍重名节，耿直为官，以至于他盛名在外却无人举荐。后来康熙皇帝南巡时特地召见了张伯行，并升其为福建巡抚。

0: 伯行调任江苏巡抚。到任之后，他立即发布了轰动一时的阙赠檄文，其中写道：一丝一粒，我之名节；一厘一毫，民之之高；宽一分，民受赐不止一分；取一文，我为人不值一文。如此犀利之文字，足以让有心人闻风丧胆。
1: 张不行他是一个著名的理学家，对于这个儒家的这个文化啊，他有很深的这个修养。他自己呢曾经讲过这个话，他说这个为人要诚实，存心要谨慎，学说要纯正，品德要端正，操守要清廉，做事要勤明。这个他说是六个做官的时候最重要的事情，所以他自己一直是在不断的实践他所提出来的这样一些想法。
0: 名节及名誉和节操，他是许多信从儒家修齐治平政治理想的为官者终其一生的追求。南宋岳飞在与幕僚谈话时的一句话给出了方法论：文臣不爱钱，武臣不惜死。所以钱对于名节而言总是带着考验的使命。关于一文和一文不值的思考并非始自张伯行，南宋后期做过抚州推官的罗大经就总结出了士大夫若爱一文不值一文的从政信条。清代康熙年间的天下第一廉吏于成龙在所传《世亲名官自省六戒》里将其原封不动地照搬过来，用这句昔人云谆谆主告自己手下的某些官老爷，责令他们不可不戒。晚清干国良臣陶树更是写下了对联以明心计：要办文不值办文，莫道人无知者，办一事须了一事，如此心乃安然。
2: 阙赠檄文在当时这篇文章被称为为官清廉的精神铁句，在当时影响是非常深远的。他的学生当中，他们有些人是入朝为官的，就把这样一种阙赠檄文作为自己的座右铭，来表露自己为官清廉、为官清贫的这种心声，和他们的老师一样，敢于向官场贪污这样一种污浊风气去做斗争，表明自己的鲜明的态度的。

一枚小小的铜板，引发无数围观者思想的狂潮。或许他们都深知，世上荣华难保，古来名节如新。人于世间，喜欢探索和找寻，总有一种力量在影响着你，或轻似鸿毛，或重如泰山。

讲廉洁是中国古代官员的一个从政信条。习近平总书记曾经在不同场合提到张伯行的箴言警句，勉励广大党员干部树立正确的廉洁观、政绩观。新时代新征程，我们党员干部只要以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豁达心态，排除私心杂念，干大事创大业，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付出努力，做出贡献，其人格操守和风范就一定会被党和人民所深刻铭记，也一定会令名昭彰，流芳百世。

0: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马王堆岁月不朽。
1: 湖南长沙，位于长江中游的一座现代梦幻之都。50年前，马王堆汉墓的发掘让这里成为全球考古界的焦点。与无数好奇的目光一起抵达的，是各种难以掩饰的惊叹，以及迷雾重重的追问。中国考古工作者幸运地撞破了2000年前的秘密。湖南博物院从那时起变成了这谜底的守护者。马王堆墓葬被公认为是20世纪全世界最伟大的考古发现之一，它激活了长沙城的一段远古记忆，也成就了这座独一无二的博物院。时至今日，湖南博物院守护的不仅仅是数千件文物，更是一个耀眼的时代。来者络绎不绝，都是为了与那个时代的欣然重逢。静候于另一端的是一个逝去的家族和他背后苍茫的大汉帝国。这仿佛是一条时光隧道，连接着此刻的鲜活世态和2000年前的山河一角。彼处有生老病死，烟火日常，也有大国叙事，铭记着一个王朝的中兴，更汇聚了中国早期飞扬的思想，灿烂的文明。昨天与今天，历史与现实，在这里形成了奇妙的融合。站在岁月长河的此岸，似乎能感受到2000年前风的流动和时间的呼吸，如同聆听一部娓娓道来的故事。有时候，我们辨不清讲述者究竟是谁，或许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透过漫漫尘烟，我们看到了一份被完美保存的历史底稿，那也是一份珍贵的来自祖先的礼物。

0: 岁月不朽，山海相逢。在应用商店搜索并下载数字文博 APP 山海，和文物多见一面。
1: 这里大约是长沙市外地游客密度最大的地方之一。
2: 欢迎来到湖南农村，请大家有序配合安检。
1: 上午九点是湖南博物院开馆的时间。参观需要预约，每天限流15000人，并没有减缓日复一日的人潮汹涌。
2: 欢迎来到湖南博物院，请大家有序配合安检。
1: 每一位参观者都将体验一次穿越时空的精神之旅。
2: 参观马王堆的游客上三楼，参观马王堆的游客坐电梯上三楼。
1: 马王堆曾经只有少数长沙人才知晓的小众地名，如今已和那场震惊世界的考古发现紧紧联系在一起。
3: 大家好，欢迎来到湖南博物院。我们现在所在的呢，就是长沙马王堆汉墓陈列的序厅。接下来呢，我们将通过这个展览，一起来感受2000年前生活画卷。马王堆汉墓呢，它的原址呢，距离我们现在的湖南博物院呢，大概是有6公里这样子的一个距离。清代嘉庆年间的长沙县城里边，说里边埋葬的是楚王马英及其他家族的一个墓葬群，随即呢，就有了马王堆一词。
1: 马王堆原本指的是长沙市浏阳河畔的两个小土堆。1952年，考古学家夏奈来到此地，经过一番勘探后，他断定此处并非五代时期的墓，而是一个汉墓群，于是便有了马王堆汉墓的名字。但墓里面埋着什么人，一直是个谜。20世纪50年代的长沙百废待兴，人们正忙于建设。很长一段时间里，马王堆仍然是一个不为人知的小小角落，远不及浏阳河、湘江大桥和岳麓山那样声名远播。直到近20年后的一天，他因为一次意外而突然进入大众视野。
4: 三湘八景景色美，三峰千顶出岭垂，特地致敬长沙市，拐弯来到马王堆。马王堆上一分堆，重点文物。
1: 当地驻军在修建防空洞时，无意间地打开了这座千年墓葬的一角，随后一场抢救性发掘正式展开。1972年初，考古工作者率先打开了当时被命名为一号墓的封土层。参与发掘的人如今多已逝去，所幸的是他们留下了最真切的回忆。
5: 那墓很大了，从顶上到地下是20米零50公分，天天挖，不停地挖。
1: 然而在满怀期待的进程中，一个不祥的发现让所有人心头一紧。
6: 从墓口开始就发现了3个盗洞，
1: 其中有2个是方形的，看起来相对较新。
7: 那是个近代盗墓，里边一个绞鞋底，拿到这个百货公司去看了，它是48年上海出的。
1: 好在这2个盗洞都挖得很浅，而另一个圆形的古代盗洞比较让人担忧。
5: 这么大个盗洞，从那洞面就上一直挖下来呀，挖得一人生命啊。
1: 就在大家不再抱希望时，他意外消失了。
5: 如果他要再多挖几十公分，这个墓就完了。
1: 在地下10几米的深处，出现了用来密封墓室的白膏泥层，厚达1.3米。
5: 黏黏糊糊的，把它铲掉，铲掉碰到木炭，5000公斤木炭呢，出这个大锅巴，整整齐齐的。
8: 你看到墓碑的时候啊，那几乎呆了。所以呢，特别的安静啊。

0: 很难想象考古学家最初看到它时的震撼与惊喜，就像一艘沉没于时光深海的大船被缓缓打捞上岸。
1: 能遇到过这么大的，
2: 你们不会有没有人啊？
0: 今天我们习惯把棺和椁连称，用来指代棺材，但在古代墓葬中它们所指各异。棺为盛放逝者的葬具，椁则位于棺外，用来安放棺和随葬品，通常制作于墓地，属墓室的一部分。在中国文化视死如是生的观念下，巨大的椁恰似为死者精心营造的地下宫殿。

0: 这里展出的是木椁，它的结构非常的复杂，全国所用的木板70块均为整块的木料，而且是用粗大的沙木制成。最大的一块椁板它长 4.84 米，宽 1.52 米，厚 0.26 米，重达 1.5 吨。
1: 据估算，制作这样一块椁板的树木直径当在2米以上。甚至有专家在现场数过木板上的年轮，发现原木生长期至少有500-600年。四个角的连接处皆采用榫卯结构，极其严密牢固。由于体积庞大，从底下的垫木到椁盖顶部有2.8米，几乎等同于一层楼房的高度。再加上复杂的榫卯连接，尚无打开此类棺椁经验的发掘人员不敢轻举妄动，决定向北京求援。随着各路专家齐聚，宽大而厚重的盖板被打开。盖板一共有3层，揭开最下面的一层椁盖，一个井然有序的椁室进入视野。中间停放着一副黑亮的木棺，四周是边厢，里面堆满了陪葬品，整体形同井字。这让考古学家想起了先秦文献中记载的井椁，一直以来只知其名，未见其形。这是今人第一次看到古代井椁的真实样貌。
2: 最下面的那个是什么？井椁。井椁的话，我们这样看下去就是什么？中空如井，你看见没有？
3: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头有四个边厢，那么这个北边厢呢？它的空间是其他边厢的2倍大，它摆放的就是墓主人自己在生前生活的时候他要所用到的东西。
1: 椁被赋予了特别的内涵，它的四个边厢就像四个房间，是对墓主人日常生活的模拟。其中北边厢最大，为正房，地上铺着竹席，四壁挂着帷幔，中间摆放着宴饮的案几和各种器具，旁边还有木俑在表演歌舞。东边厢大约是家臣和奴婢居住活动的区域，放置了大量的漆器、陶器和丝绸，以及数十个象征管家和奴仆的彩绘木俑。南边厢和东边厢类似，能看到钟、方、釜、甑、罐等器具。西边厢则宛如一个仓库，堆满了粮食、衣物、冥币、模型冥器、食品等杂物。在16米的地下，这些随葬品陪伴着墓主人静静沉睡了2000多年。
4: 老师，他那个坑真的有这么大吗？
2: 对，1:1复原的，这个就是坟土层呐。我们宅子这个地方，
4: 很大。
2: 那就是坟土层。然后这个有阶梯的就是什么呢？就是夯土层。我们脚踩的地面一直到这个最底下16米深，上面堆的那个大土堆有4.5米，木就是放在最中间。然后它出土的文物就是在什么呢？就是在这旁边的。好，我们往前。
1: 深埋、密封、缺氧、恒温恒湿的环境为各种物品创造了绝佳的保存条件，看上去像是构建了一个完美的时间胶囊。墓室里的时间就停摆在封闭的那一刻。目睹上千件崭新如初的随葬品，当年参与发掘的工作人员留下了无尽的惊喜与赞叹。
5: 四个椁箱全是东西，尤其那个漆器啊，闪闪发光，大吃一惊，大家说哎呀，从来没有看过这么完整的东西。
1: 这些漆器好像刚刚才制作完成，文字、纹饰等细节一览无余。琳琅满目的物件凝固了墓主人所处时期的杰出工艺和独特审美，同时也像一份世俗生活的物质档案，让我们得以管窥一个时代的风貌。最不可思议的是，一些器具里 还存放着食物，而这些食物居然一直保存到了2000年后。
2: 里面有一个汤叫鲫鱼藕片汤，我为什么知道它呢？因为那藕片还浮在汤面上，历历可见。
6: 但是由于当时移动文物时会产生晃动，再加上它其实本来就只剩下了一些纤维结构了，这个藕片呢，它就立马消失了。
1: 类似的还有一罐杨梅，工作人员刚打开它时，还能看到青绿色的果饼。但因与空气氧化，很快就变成了黑色。讲究的随葬品以及众多的奴仆墓俑，暗示着这绝非普通墓葬。墓主人究竟是什么人？答案应该就在国事中央的墓棺里。
7: 下载数字文博 APP 山海，用 3D 方式打开马王堆汉墓，和文物多见一面。
1: 1972年4月，在历经了3个月的发掘之后，马王堆一号墓进入了最扣人心弦的时刻。考古学家剥离卡在墓棺四周的椁板，一口长2.95米、宽1.5米、通高1.44米的完好墓棺出现在众人面前。这是一个四周没有任何纹饰的素棺，材质为秋木，外表遍涂棕黑色的油漆。揭开棺盖的那一瞬，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他们的脑海里甚至已经预设了画面。然而，打开后并没有见到墓主人，而是又一口墓棺。黑色做底，上覆彩绘。飘逸不羁的流云像是一笔灰酒，图案以复杂多变的云气纹为主，穿插着栩栩如生、形态不一的神怪异兽。它们看似随意点缀，却又似乎被赋予了内在的意象与秩序。其中出现最多的是一种面部似羊非羊、似虎非虎、顶竖长角、瘦身有尾的怪物，让人想起先秦典籍《山海经》里的种种描述。这样的动物和神怪图案加起来有上百个。有学者将其分为两大类，一类为保护者形象，主要是一些拉弓搭箭、禽鸟吞蛇或操矛与公牛搏击的图案；另一类为祥瑞形象，比如羊、鹤、鹿、九尾狐，以及各种舞者和正在弹奏乐器的乐者等。它们究竟代表着什么样的寓意？考古学家至今还很难做出清楚的解释。他们泛称那些人力者为怪神，兽形者为怪兽，至于个别披发长须的人像，则称之为仙人。于是，在出土文物报告上，我们便看到了怪神吞蛇、怪神射鸟、怪兽负荷、怪兽人力、仙人降抱、仙人骑兽、仙人弹奏等描述。流云、仙人、神怪、禽兽等，构建了一个神秘的空间。这口棺材里面，应该就是墓主人了吧。

0: 没想到相同的一幕再次上演，黑帝彩绘七棺里面出现了第三口棺，通体涂朱漆，施彩绘。左侧正中是一座赤色的山，周边图案里能看到朱雀、龙、虎、鹿的形象。阻挡为一幅双龙穿壁画面，右侧主要为繁复的勾连云纹，头挡绘着一座呈等腰三角形的高山，山的两侧各有一路，盖板上没有边纹，主体是对称的二龙二虎相斗的图像。龙、虎、鹿和朱雀都是中国古代的瑞兽，被称为四神或四灵。至于里面所绘的高山，或许就是神话传说里的仙山昆仑。据以往的考古发掘，在古墓中见到两层棺都极为难得，而这已经是第三层了。但这还没有结束，打开朱棣彩绘七棺后，第四重棺呈现在人们的眼前。棺盖上平摊着一幅呈梯形的彩绘帛画，上面绘着日、月、升龙及蛇身神人等图案。画面中央有一位拄杖而立的老人，帛画下以素绢作地，绒绣渡边，沾有黑色羽毛的绢条贴成菱形，在于空白处沾上多色的羽毛。这是一副以前仅存在于传说里的羽衣棺，又名警室内棺，在中国考古发掘史中尚属首次发现。
1: 说的是羽化什么？羽化成仙，所以要借这个能够羽化。然后我们
0: 按照汉代礼制，棺椁的层数越多，意味着墓主的身份越尊贵。马王堆一号墓的四重棺，意味着这是一个高规格的墓葬。被一重又一重的好奇强烈驱动的人们，终于来到了答案揭晓的时刻。此刻躺在里面的会是某个地位显赫的诸侯王吗？
2: 开了20个小时打不开，原因是什么？它里头是真空的，它阳气耗尽以后，就是再加上它密封了，打开以后当时的人们都惊呆了。
3: 最惊奇的是用那些绸缎包着的，包得厚厚的。
0: 随着最里面的一重棺被打开，墓主人浮现在人们眼前，被层层包裹着。最外面是两件不同颜色和纹饰的丝棉袍，其下是用丝带紧紧捆绑在身体上的20层各式衣着、轻被、丝麻织物等，仅仅是把它们打开，就花掉了考古学家整整一周的时间。包裹尸身的，与其说是衣物，不如说是历史。就在这重重历史之下，一个让所有人都震惊不已的发现，几乎让现场的时光都凝滞了。一位2000多年前的女性，带着大汉帝国早期的精彩与生动重现天日，那是正在蓬勃生长、正在缔造伟大的少年中国。这是一个墓葬的故事，也是一个时间的故事。过去倾听者只有静默无声的大地，现在他的不朽传奇已生动天下。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新闻大邱镇。新闻大邱镇马上开始。

0: 前不久，世界经济论坛十大新兴技术报告在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上正式发布。这份报告被视为全球技术风向标，它识别出的每一项技术都将在未来3到5年内重塑我们的经济与社会格局。而在这份榜单中，位列榜首的是一项看似不起眼却足以改写能源规则的技术——储能。它被评价为让能源更公平、更普惠的关键拼图。报告指出，储能技术的突破正在把曾经只能由大型电网垄断的电力调控能力释放到每一个普通人的身边。那么，屏幕前的各位，提到储能，您会想到什么呢？
1: 是我的肚子。一部分去消化，一部分储存在肚子里面，
2: 就是休息啊，出去玩呢、啊、
3: 给身体储能，睡觉是吧，经济实力储能，多存点钱嘛，
4: 水利发电啊，风能发电，这些
5: 增肌或者减脂。
0: 大伙儿说的可太棒了，存钱、睡觉、吃碳水、给手机充电，说到底都是在干一件事儿，那就是储能。人需要储能，手机需要储能，那城市呢？咱们现在的风电、光伏发出来的电时有时无，靠天吃饭。白天用电高峰，可能正好没风；晚上大家都睡觉了，风电反而是呼呼的转，发出来的电用不完呐、啊，白白浪费了。城市也需要一个储能的办法，可以把用不完的电存起来，想用的时候再拿出来。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说到的储能技术。咱们可以再换一个更形象的说法，那就是电力银行。可是这具体又要怎么实现呢？
6: 李先锋，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研究员。
7: 其实所谓的银行是吧，传统的银行是存钱，我们是存电是吧，我们所谓电力银行嘛，在电力富裕的时候给储存起来，在需要电力的时候给释放出来。像整体的原理，我们这个叫电化储能，实际上和我们这个日常生活当中的电池，像锂离子电池充电和放电，它的原理是类似的。那么我们这个叫全钒液流电池，实际上我们的化学能存在电解液当中。那么电解

0: 电液呢，通过泵打入整个电池的腔体当中，发生氧化还原反应，实现电能和化学能的一个转变，也就实现一个充电和放电的过程。所以本质上也是一个储电的过程。所谓电力银行，就是电多时存，电少时取。而专家提到的全钒液流电池，我们可以想象成盒装牛奶，电解液像牛奶存在储罐里。 需要用电时用泵抽进电池里反应，把化学能变成电能。和手机电池不同，手机锂电池像个密封罐头，反复充放电后寿命会衰减，用几年就得换。而液流电池是续杯奶茶，电解液可以随时补充或更换，只要续杯就能恢复容量，而且想存多少电把储罐做大就行，特别适合大规模储电。
1: 电力银行，这个想法挺好啊。给手机存电，咱们有充电宝，对不对？那给城市存电用什么呢？这传统的锂电池大家都不陌生吧？手机里有，电动车里也有，但是它贵，而且还有爆燃的风险，用个三五年还得换。有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呢？说到存电，大伙儿的第一反应又是什么呢？
2: 电路箱像桶子一样可以把电装起来，给自己充电吧，多读书，多见识世面。
3: 我年轻的时候有一点点了解，就是用水来存电。
1: 什么？用水存电？听起来感觉挺奇怪的，不过您别说，真被这位大爷给说对了。存电真的是可以用水，当然这个水啊是加引号的。
2: 它叫电解液，是一种特殊的水溶液，来自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的科研团队，真的是把这事儿给做成了。电解液本身它最大的特点呢是水系，是非常的安全。实际上我们两边的电解液呢都是基于同种元素的活性物质，叫钒，啊正极呢是四价五价的钒，负极呢是二价三价的钒。 通过这个架态的变化，都是电子，啊，实现充电放电。液流电池啊，最大的优势就是寿命，100%的 SOC 的深充深放，可以达到2万多次。就是我们2012年曾经完成一个5兆瓦、10兆瓦时的储能系统，到现在还在运行当中，所以已经超过了10几年，所以也是证实了它的寿命和可靠性。
0: 简单来说，液流电池就像给电池装了一个水循环系统。充电的时候，水把电喝进去；用电的时候，水再把电吐出来。水还是那个水，来回跑，不累也不坏。专家告诉我们，每天充放一次能跑20年。专家表示，这项技术早已不仅仅是实验室里的未来图景，在新疆戈壁滩。 全球最大的水电池储能电站已经并网运行，200兆瓦功率，1级瓦时容量，一天可以充放100万度电，相当于16000多辆电动汽车的电量。戈壁滩上夏天高温，冬天严寒，风沙肆虐，但它已经稳稳地跑了起来。在吉林松原，冰天雪地里，这种水电池也不会被冻住，电解液的成分特殊。
1: 冰点极低，低温照样正常工作，而这还只是开始。说到这儿啊，我相信大家心里都有一个特别关心的问题，那就是咱们家里要是装了光伏板，再配上科研团队研发出来的这个小型化储能设备，哎，那是不是咱们就能够自家发电、自家用，彻底告别交电费了？说实话哈，这谁不想每个月都能够省个几百块钱呢？
2: 白天光伏发电用不完存起来，晚上煤太阳再把存起来的电取出来用，想的是不是特别美？那这套组合到底能不能让我们彻底告别电费单呢？您说的这个家用实际上在欧洲啊，其实更多一些，就是屋顶的光伏加储能是吧？白天，可再生能发电，晚上呢电池供电，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模式。 对于全钒来讲，我们在国外输出的技术实际上就是这种冰箱式的，一个冰箱式的系统大概30到40度电，但实际上对于这个技术啊，它的能量密度并不高，这个体积啊还是相对来说偏大，所以我们也在做一些新技术开发。 就是如何提高液流电池或者水汽电池的能量密度，在保持它的安全性的优势基础之上，还能提高它的能量密度，满足未来一些用户侧的需求。
1: 世界经济论坛把储能列为十大新兴技术榜首的时候，很多人觉得它离我们还很远。但您看，全钒液流电池充放电20000次，用20年，大型电站已经在新疆吉林跑起来了。再过个3到5年，它会从集装箱变成冰箱大小，走进咱家阳台。到那时候，光伏板一铺，水电池一装，电费单可能真的要成为收藏品了。我想啊，这科技最大的浪漫，就是能让好东西走进每一个普通人的家。从地球到月球的平均距离是35万公里，这数字教科书里都有，但是它是怎么测出来的，你们知道吗？
3: 简单说，就是从地面向月球打一束激光，打到月面角反射器上，原路返回，记录往返时间乘以光速除以2，就是地月距离。中国科学院南京天文光学技术研究所科普主管董志川。
4: 整个太阳系里也只有地月系，也就是咱们的月球，能够实现地面激光双向无源精准测距。在浩瀚的宇宙中，遥远的星系恒星是根本没办法用激光测距这样的技术去测量的，我们只能靠标准烛光、三角视差、宇宙红移等办法估算距离。我们生活中的自行车那个时刻能够发光的尾灯，用的就是一模一样的光学原理，无论光线从哪个角度打进来，都会经过数次全反射，严格的原路返回。月球绕地球是椭圆形轨道，月球近地点距离我们约35万公里，月球远地点接近38万公里。当月球跑到近地点又适逢满月的时候，月亮更大更圆，就是大家所熟知的超级月亮。激光地月往返平均2.3秒，距离越近时用时越短。
3: 以前地月测量全世界最顶尖的科技都只能在晚上测，但现在这件从来没人干成过的事儿，大白天用激光测地月距离，还真就给咱们中国科学院云南天文台干成了。中国这一突破，让丈量地月距离的宇宙标尺第一次实现24小时全天候运转，全球唯一。据说这个难度相当于在1000米高空击中一根随风飘动的发丝。
1: 这跑一个来回不是才2.3秒吗？听起来已经相当之快了呀，怎么就到了1000米高空击中发丝的难度了呢？这个比喻到底夸不夸张呀？
4: 这个比喻很贴切，激光能量会衰减，很多人以为激光是笔直不发散的强光，真正的激光是高斯光束，中间最细的位置呢称之为束腰，过了腰身之后呢，光速就一定会自然散开，越远就会变得越粗。一束激光打出去抵达月球时，光斑铺得巨大，看似短短的2.3秒，却是光子九死一生的星际旅程。前1.15秒，激光冲出望远镜，一边飞一边发散，穿过大气层，损耗大半光子，只有极少数部分能够成功的抵达月球。最后的1.15秒，幸存的少量光子原路折返，再次穿越大气层，再次损耗，最后只剩下个位数光子能被超导探测器成功捕捉。短短的2秒多，任何一个环节出错，整场测距就直接失败。月球虽然被咱们的地球潮汐锁定，长期以来以同一个面能朝向我们，但它并不是纹丝不动的，它每个月都会有小幅缓慢的类似天平左右俯仰的周期性摇摆。也正是这种微小的摆动，会让月球上的角反射器的角度持续的偏移，直接造成测距的误差。
3: 更残酷的是，激光测距信号强度和距离的四次方成反比，综合了光束发散、月面慢反射、大气层多重损耗，最终望远镜抓到的有效光子仅寥寥数个，相当于往大海撒一把细沙，最后精准捞回单独一粒。此外，还有四大误差来源，甚至还要做相对论效应修正。 科学家把光路切成无数小段，逐段算真实时间再累加。

0: 就像盘山公路不能用平均速度估算全程，必须逐段计时，才能得到毫米级真实距离。
1: 那这夜间测距已经是顶尖技术了，咱们为什么非要攻克白天呢？就晚上测不行吗？
2: 第一，月球35万到38万的完整轨道周期变化，只有24小时连续的观测才能完整记录。只测夜里会导致大量的数据缺口和系统误差。第二，我国嫦娥探月、未来载人登月、月球科研站，随时会遇到白天近月飞行的工况，必须有白天实时校准的地月基准。第三，一套高端设备全天候运转，既能测月球，又能监测太空碎片，这能让我们的地月设备的价值最大化。简单说，全天时测距补齐了我国深空测距24小时无死角的宇宙标尺。
0: 白天测距难度完全不在一个维度，太阳光杂光是月球回波光子的10000倍，相当于正午烈日下照一粒微光粒子。大气湍流是夜间数倍，普通探测器彻底失灵。夜里是在黑暗中寻星光，白天是在烈日下捞微粒。
1: 普通探测器白天会失灵，那这云南天文台又是靠什么把月球信号给筛出来的呢？
2: 本次全球首次白天地月激光测距，核心主力设备是 SNSPD 超导纳米线单光子探测器，国内自研的阵列型多通道系统。我们把纳米线降温到-271度，接近绝对零度的温度，进入零电阻的超导状态，哪怕只有宇宙最小能量单位的一粒光子撞上来，瞬间就会打破超导的平衡，触发清晰的电子脉冲。
0: 把温度降到接近绝对零度，导线进入超导状态，电阻突然归零，电子不再乱跑，而是排成整齐划一的军队。这时候一粒光子撞进来，就像一匹金马，轻而易举就把整齐的方阵冲得七零八落。只要远远观测到从整齐到崩溃的显著变化，观测者们就知道有光子闯进来了。
1: 这设备可真厉害哈，那是咱们自己做的还是买来的呢？
2: 中国科学院云南天文台2015年联合南京大学超导团队自主攻坚，自研国产超导阵列探测器，造就了2个全球第一，唯一能在38万公里地月距离的这种极弱光子下稳定工作的探测系统，唯一能在白天10000倍的强光中筛选来自月球信号的设备。
0: 并且这套我国自主研发的设备突破之处还不仅如此，他们甚至把传统观测中当作垃圾的杂光噪声也利用了起来。通过算法拆解噪声的亮度、时长、波动，可以区分天光、大气散射和太空碎片反射光，反推碎片大小、姿态、轨道，相当于给太空碎片做全方位体检。
1: 虽然说这些听起来很高精尖，但其实啊，这束打到月球再返回来的激光，跟咱们普通人的距离比想象中要近得多。
2: 落到咱们老百姓的生活，这套技术为北斗系统搭建更高精度的时空基准，持续地提升手机导航、车载定位、自动驾驶的精准度和稳定性，大幅降低嫦娥探测器载人登月的轨道误差，让登月绕月更安全、更精准。全天候监测太空碎片，规避航天器碰撞的风险。未来这项技术可以持续地拓展到火星激光测距、小行星防御、深空时空基准的搭建。
3: 最近这天气啊，这雨水一多，野外的蘑菇是蹭蹭地往外冒。但现在不少人呢出去采蘑菇，不靠民间土偏方了，改用什么呢？掏出手机，用 AI 拍照识别，让 AI 告诉你这蘑菇到底能不能吃。但这段时间在网上能刷到很多 AI 食菇翻车的热搜。最近武汉的一家三口上山采蘑菇，就特意用 AI 拍照反复核验，软件没提示有毒，一家人就放心煮来吃了，还让4岁女儿多吃点儿。结果呢，全家中毒，女儿直接送进了 ICU， 转氨酶的最高值已经冲到了正常值的100倍。 AI 食菇为什么靠不住呢？其实 AI 识图本质上就是基于海量图片的模式匹配算法，其结果容易受到拍摄角度、光线、蘑菇生长条件等因素的干扰，其结果其实并不稳定。 把生命交给概率模型，无异于是掷骰子赌命。更要命的是，毒蘑菇其实还有一个假预期，表面上呢上吐下泻的症状缓解了，人也觉得舒服多了，但其实毒素正在悄无声息地破坏着肝细胞，等到病情急转直下，往往已经错过了最佳救治时机。那我们对于毒蘑菇到底有没有更好的辨认办法呢？今天就让我们跟着求真记者一起看看毒蘑菇到底应该怎么辨怎么防。
4: 红三三，白杆杆，出外一起糖斑斑。那今天呢，家宝就来到了湖南省宁乡市的坝塘镇，据说啊，这里有我们想要的答案。教授您好。
5: 你好，你好。
4: 你好。这个是在山里有蘑菇吗？
5: 对，这个季节的话，蘑菇已经很多了。
4: 那我们上去看看吧。
5: 好。
0: 气温逐步上升。宁乡市坝塘镇这一带的山区，在雨后经常能见到野生蘑菇，所以这次求真记者特意相约了湖南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已经研究真菌20多年的张平教授一起找蘑菇。
4: 它一般是长在什么地方啊？蘑菇？
6: 它就是长在这个阔叶林下面嘛，地上。
4: 有个小蘑菇，这个是什么菇啊？
6: 这种呢叫做靴耳，它有一点毒，但是呢毒性不是很大。
4: 哦，是不能吃的啊，这种
6: 最好是不要吃。
4: 我们再看看吧。
6: 哎呀，在野外采蘑菇这个条件是很艰苦的。哎，你看这里就有一个大蘑。
4: 哇，这个好大，长得有点像那种有毒的样子。
6: 其实这种蘑菇是没有毒的，它的名字叫做厚皮红菇，表皮比较厚，然后它是红菇属的，幼嫩的时候实际上是可以吃的，像这种状态的就不能吃了，吃了以后肯定是会坏肚子的。
4: 哦，那我们再看看。
6: 好。
0: 走了一圈，我们找到了剧毒的毒蘑菇。
6: 这个虽然小，但是它的毒性可不小啊。
4: 这个是什么菇啊？
6: 这就是一种窥孢散，它一般就是长在这个朽木上面。
4: 那这个吃了会怎么样啊？
6: 很严重的，它是含有那个鹅膏毒素的，吃了以后呢，它会导致肝损伤，如果是吃的量比较大的话，也会引起死亡的。
0: 蘑菇中毒已经成为食物中毒事件中导致死亡的最主要因素，并集中发生在4到9月。进入初夏以后，由于雨水偏多，野生蘑菇生长得又多又快，极容易发生误食毒蘑菇中毒事件。求真记者今天找到了不少毒蘑菇，那么附近的乡亲们能辨别吗？
7: 大概有10多年吧。
8: 原先我们采了20年了，
9: 采了20年了，
7: 采了十几年了。
10: 我采了11年蘑菇，
8: 20多年吧。
7: 根据它的颜色，
9: 有颜色的一般就不采，都有毒。
7: 颜色如果很奇特的话，就不要吃了。
11: 种子那个种子前面有个黄的，有个黄的那个围住的，有个土的都不能采。
8: 我一般是从那个蘑菇的脚辨认，如果说蘑菇的脚撕开以后拉丝的，那个肯定有毒。
12: 一般那个有伞的、高脚的、颜色鲜艳的都是有毒的。
10: 有一种那种灰色的，然后带点白色的那种，肯定有毒的。
9: 有信心呢？
7: 有信心呢？
8: 有信心，
12: 有信心，
10: 有信心呢？还算有信心。
13: 有。
0: 我们随机采访了十几位村民，他们都有数十年的采蘑菇经验，而且对自己的经验都非常自信。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来考考他们了。
4: 大家好。各位坝塘镇的朋友们大家好啊，我是新闻大求真的家宝，今天呢和大家一起做一个毒蘑菇的测试，好不好？今天啊，家宝给大家准备了20种蘑菇的图片，大家觉得一是能吃的话就举一的牌子，来挥舞一下。对啊，就是这样举。如果觉得二能吃的话就挥舞二的牌子。对啊，接下来咱就开始测试了，有没有信心拿100分？
14: 有。
4: 好嘞，第一道题啊，上面哪一种可以食用？3、2、1请举牌。基本上都是二啊，您为什么觉得二能吃？
15: 我吃过，
16: 我还活着。
4: 那接下来就有请张教授来给我们揭晓答案。
13: 二零四。
4: 刚才

0: 石灰菌，叫做亚细泽红菇，这个是非常有名的一种剧毒的蘑菇，就在我们坝塘啊，就曾经引起过中毒死亡的事件。
1: 哇，这个太危险了，这不仅是让我们现场就这一题全军覆没啊，比如说现场20多个人都认错的话，而且它还是剧毒，那这样的危险性很大哎。
2: 这次辨别毒蘑菇的测试共10道选择题，20位坝塘镇的老乡中没有一人能全部答对，最好成绩也仅有2人能答对了9题。但是这如果是在现实生活中，选择错了1道题就可能付出生命的代价。在刚刚的测试，我们发现老家们多年积累的分辨毒蘑菇的经验存在着不少误区。那么社会上流传的那些鉴别毒蘑菇的方法到底靠不靠谱呢？误区一，颜色鲜艳的蘑菇有毒，素色的蘑菇没毒。
0: 这个不是真的，实际上呢，很多剧毒的蘑菇啊，它的颜色并不鲜艳，比方说我们的灰花五额膏、亚细泽红菇是灰色的，并不鲜艳，所以呢，大家不要把这个颜色鲜艳和这个是否有毒联系起来，这个是跟颜色鲜艳没有关系的。
2: 误区二，蘑菇跟大蒜、大米一起煮，颜色变黑有毒，未变颜色就无毒。
0: 这种说法也是错误的，这个我们亲自做过实验的，在煮这个毒蘑菇的时候加一点大蒜，我们观察过它根本就没有变色反应，加大米也是这样，颜色并不发生变化。
2: 误区三，生虫居的蘑菇无毒。
0: 这种说法也不对，蘑菇毒素啊，对这个昆虫和对人的这个毒性反应是不一样的，有的毒蘑菇对我们人有毒，但是对昆虫是没有毒的，比方说鹅膏菌，如果是喂给这个小白鼠的话，其实这个小白鼠它是不会中毒的，因为这个小白鼠它的这个肠道啊，它有一个屏障，而我们人的肠道没有这道屏障，所以我们吃了毒蘑菇就吸收进来了。
2: 误区四，受伤变色或者有分泌物的蘑菇有毒。
0: 这就更加没有根据了，我们湖南吃的那个燕鹅菌，它受伤以后就会变色，实际上呢，它是一种非常受欢迎的这个野生食用菌。牛肝菌里面呢也有很多它受伤以后会变色，但是呢同样是可以吃的。
2: 误区五，长在潮湿处或家畜粪便上的蘑菇有毒，长在松树下等清洁地方的蘑菇无毒。
0: 这个没有道理，长在粪便上呢，大家认为它的环境不好就以为它有毒，其实不是这样的，我们有一些美味的这个食用菌呢、是长在粪上面的，比方说鸡腿菇啊，还有我们市场上常见的双胞蘑菇都是可以吃的，所以这个蘑菇是否有毒，它是本身的遗传决定的，并不是环境来决定的。
2: 误区六，红伞三白杆杆，真的就是有毒的蘑菇吗？
0: 这种说法呢，我们不能说它完全错误，但是呢它是没有科学根据的，这个蘑菇的种类有很多，这个毒蘑菇的种类也有很多，它的颜色各不一样，形状也各不一样，有的毒蘑菇它并不是红闪闪，也不是白杆杆，灰闪闪、黄闪闪，吃了以后呢也可能使人躺板板。
2: 新闻大求真提醒大家，由于有毒蘑菇与普通食用蘑菇很难鉴别，仅依靠民间流传下来的经验并不靠谱，所以最好的预防蘑菇中毒方法就是误采误食野生蘑菇。如果万一出现中毒症状，要立即采用急救措施，如催吐，并及时到医院就诊，最好携带剩余蘑菇样品，以便鉴定蘑菇的种类，有效治疗。
3: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1: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新闻大邱镇。新闻大邱镇马上开始。

0: 在中国西部的高原上，有一片神奇的土地，长江、黄河、澜沧江从这里启程，海纳百川，滋养万物。这里有着全世界海拔最高、中国面积最大、野生动植物资源最丰富的国家公园——三江源国家公园。
1: 你们见过这么清澈的黄河水吗？在距离我大概一米左右的岸边，我们就能清晰地看到有很多的鱼在这里游动。
0: 在这片19.07万平方公里的广袤高原之上，还栖息着哪些神奇的生命？
2: 我们现在能看到有一些岩羊，其实在进食。
3: 正前面有一只，
1: 正前面在
3: 柏树旁边，你看它现在跳着。
0: 这次就让我们一起翻开这本属于地球第三极的生命之书。地处三江源国家公园澜沧江源区的昂赛响，是我国雪豹种群密度最高、监测记录最丰富的区域之一，被誉为雪豹之乡。今年26岁的江永文球是当地的生态管护员，也是我们这次的向导，但和他第一次见面的地点竟然是在
1: 这个地方。还是有一点危险呀，
4: 前面都是悬崖，
1: 真的很吓人。
4: 这边不算什么，我们挖虫草的时候比这个更难的地方走。
5: 我们叫这个坡岩羊坡，今天而且在很多，有40-50只吧。
1: 在哪儿啊？我怎么看不到？哦，
2: 好多呀。
5: 对，好多。你看小的，这些是公的，带大脚的这些。
2: 它们的颜色其实跟
5: 那个草是一样的，
2: 还有石头的颜色很像。
0: 站在海拔4800米的悬崖，眺望对岸的岩羊坡，倘若没有向导的指引，仅凭肉眼很难发现数百米之外隐匿的岩羊群。
2: 它一直都是在这一块吗？
5: 对，是4月份来这，我说了一下，有160只左右。因为岩羊一直在这边，雪豹这边拍的概率比较大，因为岩羊一直在这。他也一直在这附近转，就是打猎。
0: 要想蹲守到雪豹，岩羊群就是最关键的线索，因为岩羊是雪豹的绝对主食，只有在极难捕猎时，他们才会抓些旱獭、鼠兔打打牙祭。晨昏时分是雪豹最活跃的捕猎时段，江永文球也曾多次在这片岩羊坡捕捉到雪豹潜伏捕猎的珍贵画面。
5: 我拍了8年，这个坡上拍过2-3次，然后这边拍过1个，这边也拍过。
4: 我们一般拍的时候，就是没带迎宾帐篷的时候，我们都在那边坐着岩石做我们的胆。
1: 你要走到下面去啊？
4: 对，还在下面。
1: 那怎么走啊？这已经是悬崖了。
4: 我们拍摄的时候就在这边。
1: 你看他走的健步如飞。
2: 那我们这个7-8月份能见到雪豹吗？
5: 很难。
0: 夏季是高原万物蓬勃生长的季节，也是岩羊等野生动物的产高期，食物资源充足。雪豹无需像寒冬一般四处奔波捕猎，大多隐匿在高山深处，我们很难发现。不过江永文球说可以跟着它继续往前走，说不定会有其他惊喜的收获。
1: 所以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摄影的？
4: 我是2018年开始，8年了。上小学的时候，姐夫是喜欢摄影，我就从那开始就喜欢摄影了。我就没钱，没能力买相机，我就跟着他走。
0: 在三江源国家公园，每一户牧民家都有一位生态管护员。3年前，江永文球正是从年迈的父亲手上接过这根接力棒， 每天穿行在峡谷山林之间，寻护生态的同时，他也会用镜头捕捉这片土地上的精灵。现在陪伴他的这台相机是江永文球靠挖虫草攒钱买的，而他的摄影作品多次斩获国内外各大摄影展及赛事的奖项。
1: 你觉得拍野生动物带给你最大的快乐是什么？
4: 最大的快乐是我能用镜头守护野生动物，有没有有人做什么对他们危害的。我2018年开始到现在的话，雪豹和岩羊什么之类的数量越多了，就增加了，保护得很好。
0: 暮色渐近，就在我们以为今日的寻兽之旅即将落幕时，江永文球忽然指向对面的山林。
3: 正前面有一只。
2: 正前面在哪儿啊？我怎么看不到？
5: 柏树旁边，
3: 你看它现在跳着。
1: 我们的机位找不到在哪儿，只能让江永老师帮我们来调一下。800的头，看800的头，拍到对面，基本上只能拍到一个很小很小。
0: 马麝是我国的国家一级重点保护动物，在繁殖季节，成熟的雄性马麝会利用腹部香囊分泌出的浓烈麝香来吸引异性。然而，正是这种兼具名贵中药材与顶级香料双重身份的珍贵分泌物，曾让马麝在历史上饱受猎杀之苦，野生种群数量一度锐减。如今，它们已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入濒危物种红色名录，被评定为濒危物种。
1: 哦，它躲在那个草里面了。
4: 它现在看我们。
1: 它的栖息地的选择啊，还有它毛发的颜色就极具伪装性，然后它又很敏感。你看我们隔它这么远，它都能够感受到我们的存在，所以这个大自然真的很神奇。
0: 在返程路上，我们还遇到了几位和江永文球一样的生态管护员，他们正在清理从上游冲下来的垃圾。
1: 自发的一个行为吗？
6: 对，我们是本地的，本阿塞的。
1: 看看你们都捡了一些什么样的垃圾？塑料泡沫。
7: 是的。
1: 您做这个事情已经多久了？
6: 7、8年吧。
1: 每天大概是有多少个人在这里做这样的事情？
4: 一组里面有7、8个人。就是一天早上9点到12点，然后中午吃着中午饭，之后3点到6点。
1: 你觉得这样每天去巡护累吗？
4: 不累，因为很值得，因为这环境是就是我们大家的家一样，所以就一直要守护。
0: 这里是三江源国家公园，也是江永文球等一众管护员世代生活的家园。他们以放牧为生，草原承载着一家人的生计。
4: 早上刚生的。
1: 哇，它身上的毛都是那种绒绒的，好可爱呀！这个多大呀？
4: 几个月。
1: 你们家一共有多少头牛呀？
4: 这附近有100多头牛。
1: 你自己的每一头牛你都认得吗？
4: 能认得出来，因为从小就自己养的，所以个个都不一样。
1: 所以我现在其实站到你们的这个下牧场，我就很能感受到为什么你很想要去努力的保护你的家乡。
4: 太美了，我们一直在深层这种雪域高原上，每天都去一个另一个地方。哇，这边这么美，就是每天都感觉不一样。
0: 除了当地牧民的守护，还有一群远道而来的科研工作者，用现代科学的力量为这片土地编织起一张更为严密的生态保护网。
8: 我是从2017年开始第一次上到高原，
1: 那现在将近10年的时间了。
8: 因为这边是典型的高原的地貌，然后还有一些高原的原始森林，所以在这边我们主要的观测对象是两个山地的旗舰物种，一个是雪豹，另外一个是金钱豹。
0: 在过去10年里，李雪阳和他的团队联合当地管护员、牧民，一起在昂塞片区组建了一个93人的红外相机监测队伍。每3个月，这支队伍就会进山更换电池与存储卡，带回一批最新的野外数据。正是基于这长达10年的长期监测，他们发现 昂塞乡已累计识别出142只雪豹个体，17只金钱豹个体。
1: 这个密度在全国或者是全球来说，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级别？
8: 我们也在25年初的时候完成了整个三江源区域的雪豹种群评估，结果是1002只，然后平均密度大概是0.9只每100平方公里。这个密度水平和种群数量在全球都是首屈一指的。
1: 为什么我们要花这么多的精力来研究这个旗舰的物种？
8: 岩石上的雪豹，还有森林里的金钱豹，包括河里的水獭，它们都属于这个生态系统中的顶级捕食者。要养活一只雪豹需要很多的岩羊，像比如说像雪豹，它每7天可能就要捕一次猎，它一年中需要很多岩羊才能维持它的存活。岩羊是食草动物，要支撑岩羊的种群就必须要有非常丰美的草地，健康的草地。所以说如果我们在这里记录到一个稳定的雪豹种群，那就说明这里的岩羊，这里的草地也都非常的好。那么我们通常也可以通过雪豹的保护状况来推测整个生态系统的这个保护状况。
0: 十年如一日的坚守，不仅印证了生态系统的健康，更让李雪阳和团队见证了无数令人动容的生命奇迹。其中最让他震撼的是一次红外相机捕捉到的关于母爱的意外惊喜。
8: 我们从红外相机里面记录到了一只特别让人感动的豹子吧，它叫雪地，是一只母豹子，估计已经有12岁了，已经是高龄了，
1: 相当于人类的
8: 70-80岁。更可贵的是他12岁了还在育幼。今年年初的时候，我们的管护员拍到了他，当时拍到他的时候，他怀里就还有一只小豹子。他在昂塞的这12年里，总共我们记录到了繁育了3次，有5个幼崽。
1: 所以从这个动物的生存的特性来说，它其实反映了这个背后的自然环境的一些什么样的点呢？
8: 虽然我们觉得这边树比较少，对他来说生活比较艰难，但是这个物种它有非常强大的适应能力，这也给我们一个启示，就是说只要我们把这个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完整性保留好，动物其实能够找到它自己的出路，它有办法回到它原先的栖息地，有办法繁衍生息。
0: 工作站里写满了签名墙，大家精心手绘的防熊科普，还有记录着入户调查点滴的日记，每一处细节都藏着科研人员对这份事业的坚定与热爱。
8: 我们最想做的就是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我们在这个区域看到这么美的风光，这么丰富的野生动物，它能够实时的给我个人一些审美上的感受，能够给我一种与世间万物相连接的感受，我也特别的想要把这种感受传递给更多人。让我感动的就是咱们的国家公园跟国外真的不一样，我们在这儿本身就有很多的老百姓长期在这边生活，他们自发的对野生动物就有一种保护的天性，他们愿意和野生动物分享同一片家园。
0: 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这不仅是一句科研人的誓言，更是三江源国家公园最生动的实践。当我们顺着江河的脉络逆流而上，还有无数守护者正接力守护着这座中华水塔。
7: 7到8年之前，我们这边几乎没有太多的野生动物，我们这边现在有雪豹，岩羊，野鹿，每次都能看到，这就是我们的日常巡逻的结果吧。
9: 从2012年开始，我们一直到现在连续16年每年开展长江源的科学考察。长江源的源头就是通过我们的观测，近几十年来它这个冰川的向后退缩了200到300米，雪线也是呈一个每10年上升10几到20米的一个趋势。
0: 在全球气候暖湿化的背景下，长江源区的径流量与疏沙量正显著攀升。数据显示，这里每年平均多流出约0.84亿立方米的水，相当于6个西湖的水量，同时还带来了4.8万吨的泥沙。水沙剧增，加剧了河流对岸坡的冲刷与滩涂的淤积，最终塑造出了长江源区极具代表性的变状河道奇观。
9: 就是因为长江源区就是它这个生态环境很脆弱，长江的正源以及北源它这个植被覆盖度就没有这么好，强降雨的条件下会将这个园区的泥沙带到下游， 首先就是这个灾害会增加，就是现在也是极端气候频发，下游的生态环境、水利工程、粮食生产安全嘛，都会有一定的影响。
1: 那我们的这个水土的保持情况到底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方式？比如说我们有没有做一些这种比较科学的处理？
9: 然后针对这一现象，我们是开展了这个土壤的一个固土抗蚀技术的研究、生态修复研究、土壤的保伤，然后种子库的一个繁育，就是希望能够在这个高寒的条件下能够提高土壤的抗蚀能力，提升植被的恢复率吧。
0: 从澜沧江畔的悬崖峭壁，到黄河源头的千湖星罗，再到长江正源的冰川冻土，一路寻源，我们看到了气候变暖给中华水塔带来的严峻考验，但也见证了无数双手正在为这片土地筑起坚不可摧的生态防线。三江源国家公园设立以来，黑土滩重披绿装，千湖胜景重现，湿地扩容300余平方公里，藏羚羊种群恢复至70000余只，雪豹频繁现身，河湖丰盈，生灵自在，整片江源始终生机盎然。

0: 河流、运河和港湾通常只是风景线或运输通道，但在科学家眼中，它们可以变成一块块能够自由拼接的水面乐高。几十艘小巧的机器人船只接到指令后自动聚拢，瞬间拼成一座浮桥或一个工作平台，任务完成后再自行散开，水面顷刻间恢复原状。哎，这不就是现实世界里的水上变形金刚吗？这套登上自然通讯期刊的水上模块化机器人到底藏着哪些颠覆性的技术？珊珊带你看世界，一起解锁水上变形金刚。
1: 美国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机械工程系助理教授、海洋机器人实验室主任王伟。
0: 王教授您好，欢迎您做客新闻大求真。
2: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我们希望开发一个水上的智能的模块化机器人平台，让水上的模块化机器人实现自主的拼接，形成不同的形状，然后去执行一些任务，实现水上变形金刚啊，或者水上乐高积木的这种自主式的搭建。模块化机器人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带有感知和动力以及执行单元的乐高积木，组成的这个整体的形状呢，会比单个机器人的能力会更加的强大。机器人是一个方形的结构，有四个定制的 X 型分布的这个小推进器，能够实现全向的运动，甚至原地旋转，灵活性会非常高。每个机器人有一个磁吸的连接机构，实现对接或者说拆开。
0: 这套如同水上变形金刚的机器人船群，可以自主集结拼接后整体巡航，然后再解体重组，突破了水面集群机器人协同作业的多项技术难题。
2: 我们希望这些模块化的自主式的机器人能够做很多不同的任务，生态的监测或者水质的监测，而且有些地方水质比较差，那我们需要重点监测，这些机器人就会往这个水质比较差的地方增加机器人的监测密度。可能这些无人船刚开始是在监测水面的水质情况，然后突然接到一个新的任务，搭建一个临时的浮桥去执行海上的应急任务。每个机器人知道这个最终形状以后，会一起同步的向最终的形状靠近。
0: 在实验室测试中，八台机器人能拼成正方形、长方形、一字长条、U 型凹字等多种样式，平静水池里变换造型只需要两三分钟。一开始八船编队十次试验中仅有七次成功，四船小型编队初始成功率就有90%，优化算法后直接冲到95%。不过实测过程里团队也遇到了不少拦路虎。
2: 水面上的模块化机器人相比于陆地啊或者空中，它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水一直在动的，陆地上的机器人只要让执行器停止工作，它就能够在一个地方待着，因为地面上有摩擦力，但在水里边的话会有水流啊、风啊还有波浪等等，因为水高度的飞行性、流动性，它会受到周围环境的干扰，只要其他小船一动，机器人它也会产生偏移，所以每个机器人它都有一个自己的大脑，知道整个任务最后目标的形状是什么，但是它这时候只是和周围的一些邻居进行局部的交流，不知道所有的邻居信息，不能保证我最终形成这个形状是一个完美的跟目标形状一致的这种形状，所以这时候我们就让这种集中式的中央控制器来做一个最终的修正，每个小船最终就会分配一个新的位置，根据修正指令形成一个完美的形状。
0: 可以说水上变形金刚的动作流程也是先完成再完美。
2: 对，您说的这个描述会更准确，分布式的控制聚合到一起形成一个大致的形状，再通过中央式的集中控制器把它变得完美。
0: 其实这套机器人的研发灵感是来源于大自然里的红火蚁，洪水来袭时成千上万只蚂蚁没有统一的总指挥，只和身边同伴配合就能搭出漂浮一发，完美对应分布式写作思路，也为团队优化算法提供了启发。
3: 看这视频里啊，它在实验室的水池里变形还是挺丝滑的，可是这实验室的水池风平浪静的，那这大自然的江河湖海风浪水流都这么复杂，那会不会一出去就翻车啊？
2: 我们现在这个水池里边扰动也是有的，但是相比于真实环境里边强的风浪的还是相对比较小的，所以我们下一步想要在开放水域测试的话，就要把机器人的尺寸放大，机器人抗风浪的能力就会变大，机器人需要更好的防水和耐腐蚀，所以连接装置的机构也需要改进，我们需要再加一些新的传感器，比如说红外啊、声学啊或者视觉的这传感器协助它来对接。
3: 但是这些机器人都可以做些什么呢？他们在生活中真的有什么实际的用途吗？
2: 我们最终目的是让它自动化的在三维的水下空间执行任务，比如说水下的检修管道非常的狭窄，模糊化的机器人去执行任务的话，到了那个位置以后，自己组装形成一个适合管道形状的一个机器人，这样我就可以钻到那个管道里边去进行更细致的检修和处理。很多城市的运河或者水域挺多，但是桥其实是有限的。比如说阿姆斯特丹有几千英里的人工运河，但是桥就比较少。我们希望这些机器人在一些上下班比较容易堵车的这个时段，会临时的拼接成一些桥，让行人啊或汽车能够快速的穿越，解决一些交通拥堵的问题。可以去搭建一些城市的水面的临时的舞台，活动完了以后自动拆解去做其他的任务。最终我们的一个设想是这些模糊化的机器人去搭建更大的一些水上的公共设施，陆地资源越来越有限的时候，人类就可以迁移到水里边，更好的去利用水。整个地球70%多是海洋，其实现在人类利用率非常低，也许以后我们就可以通过模糊化的机器人去搭建一些海上的公共的这种水上城市，把一部分的城市转移到水上也是有可能的。
4: 这视频里的河马它还好吗？怎么感觉这么多鱼围着啃它，它也没反应呢？
5: 不用担心了，它只是在睡大觉呢。而且小鱼们是在吃河马皮肤上的寄生虫哦。睡觉的时候还有鱼师傅们帮它做水疗，河马可享受了。
4: 原来河马是在水里睡觉的呀。
5: 对呀，河马是水陆两栖动物，水里和陆地都有它们的身影。不过呢，它们在水里是不能呼吸的。
6: 不行了，赶紧换个气。

0: 会游泳。
1: 我是用走的，想不到吧？
0: 在陆地上又待不长。
1: 对啊，要晒秃噜皮了，赶紧潜个水。
0: 所以呢，大家都调侃他们是水陆两不勤动物。
2: 哎，不能在水里呼吸又不会游泳，那他还敢在水里睡觉，这河马的心也太大了吧。
0: 放心吧，首先河马在水里憋气的时间可以长达5到10分钟，其次呢，他们一般生活在浅水区域，在水下睡觉的时候，他们每隔几分钟就会条件反射地浮出水面换气，过程呢就像你们人类睡觉翻身一样，他们并不会醒过来。哎，你看他换气的时候还睡着呢，眼睛都没睁开。就算是到了深水区，河马也会利用腿部发达的肌肉在水里跳跃，跃出水面来换气。
3: 河马是属于鲸偶蹄目的动物，那么原来它属于偶蹄目，那么我们发现鲸这个类群跟我们的偶蹄目，尤其跟河马的亲缘关系很近，所以呢这两个目现在合并成鲸偶蹄目。那么河马呢跟鲸很类似啊，它们其实也是很喜欢在水中去生活的，它不会选择非常水深的地方作为它一个栖息的一个环境，那么即便是水深没过了它的一个身高的话，它也会在水下呢做一个行走的一个动作，或者说是一个类似于狗刨的那种动作的话，就可以完成它在水中的一个运动。在一段时间之内，比如说在20分钟之内的话，它会浮出水面去换气，这样的话保证身体供氧的一个需求，所以呢它一般来讲的话是在水中是生活的非常灵活的，而且它的身体结构的话也是非常适合在水中去生活，比如说它的鼻部、眼部和耳朵都是在整个身体的比较靠上的一个部位，所以它只要把它的头部轻轻地抬出水面，就可以让这些感官器官去帮助它去承担听力啊、呼吸等等一些作用。它的肌红蛋白是比较发达，那么这些肌红蛋白呢，可以在它闭气的时候帮助它在身体的很多器官去提供足够的一些氧气的一些成分。还有的话，它在水中去生活的时候呢，它会减少它的一些生命的一些节律，让它的整个的呼吸系统啊，包括它的一些生命体征，在一个比较慢的一个过程去完成。这样的话，可以减少它的一个耗氧量。哇！
0: 所以呀，虽然河马不会游泳，但是它们可是出色的水中行动者，就算是在水下，它们也能互相交流呢。
3: 河马的交流其实主要还是在水面之上去交流，因为它们的不管是呼吸也好，它们所在的水的一个深度也好，都是在它可以抬头就可以浮出水面这么一个状态下来进行交流的。当然他们如果完全没在水下的话，它也可以进行一些声音的一些收集，包括一些发声的这个情况，在水下也是完全可以进行的。因为他们的这个发声的话，也可以在水下传播一个相对比较长的一个距离，他们的一些收集声纳的头部的一些器官的话，也可以帮助它识别这个声音的来源并做出一种反应。
4: 没想到河马在水里这么厉害呀，那他们为什么不直接选择在水里生活呢？
0: 他们得去陆地干饭呀，但是他们又不能长时间待在陆地上，干完饭就得再回水里。
3: 河马本身是一种陆地动物，但是呢它的皮肤呢是比较怕晒的，而且它是缺乏汗腺的，所以它如果长期暴晒在日光的一个环境下的话，会让它感觉到很不舒服。其实它白天的话，它在水中主要是来休息，它在水中并没有一个觅食的一个过程，它整个的一个取食的一个过程呢是在晚上，在傍晚的时候它会脱离水环境到岸上去吃草。
5: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6: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
5: 湖南卫视提示，
7: 出发，
5: 接下来是新闻大求真。新闻大求真马上开始。

0: 在距离地球400公里的中国空间站，一场前所未有的太空农耕实验正在进行。神舟23号任务不仅带去了种子，更将挑战一项全球首次的壮举：在轨连续培育2代水稻。这不再是简单的种活，而是要实现从种子到新种子的完整闭环。这究竟意味着什么？它又将如何改变我们对未来星际生活的想象？
1: 种菜是刻在我们骨子里的天赋，从家里的阳台到小区的空地，现在啊，我们更是把菜园子开到了400公里高的中国空间站。从神舟11号的生菜到神舟21号的太空番茄，咱们的天宫菜园真的是越来越丰富了。而这次神舟23号任务不再满足于种一茬收一茬，而是要挑战全球首次在轨植物连续2代的培育。这听起来只是多种了一代，但它是不是意味着我们拿到了太空粮食循环，实现完全自给自足的关键钥匙呢？
0: 中国航天科普大使刘勇，
2: 这是我们努力的方向。我们建设空间站就是为了扩展人类的生存空间。那么把人搬到太空里头去，还要解决一个问题：我们不仅说能够种一代，能够让他们在这个太空这个特殊环境能够存活，还能够让它有序繁殖。所以这个是从0到1和从1代到2代连续培养，这个是一个相当大的突破。
0: 过去太空种植实验的目标是验证单轮生长，只要种子能发芽成熟结出新种子就算完成任务，但这只能提供短期食材。而本次的2代繁育实验旨在实现种子到植株再到新一代种子的完整闭环，只有确认作物可以稳定的代代生长，才能打破太空种植一次性收获的局限，为未来在月球或火星建立长期基地提供最基础的前置实验保障。
1: 这确实是质的飞跃，但我还有个疑问啊，相信很多观众朋友们也和我一样，我们早在神舟14号任务中就已经成功实现了水稻从种子到种子的全生命周期培养。那既然太空里已经能顺利结出新种子了，为什么不能直接把收获的种子接着种，而非要在这次神舟23号任务中专门去验证连续2代呢？难道在太空中种子真的会一代不如一代吗？
2: 从技术来讲的话，这是一个本质的跨越，就是我们能够从最开始把这个种子种活，培养出一代，到现在培育出植物生长出来的种子再能种下去到第二代，从生存试验到接续存活，是我们人类建立这个太空生态系统的关键的一步。
0: 数据显示，太空环境会导致水稻超过6800个基因的表达出现差异。2022年的实验仅培育了一代，我们无法区分这些变异是短期的应激反应，还是会遗传下去的稳定性状。而连续2代同步观测株高、分裂、结实率等关键指标，并对比2代的基因测序数据，就能精准判定稻种是否出现了长势衰减等退化现象。
1: 原来如此，为了排查这个退化的风险，我听说啊，这次实验的设计特别有意思，简直像一场巅峰对决。科研团队把神舟14号收获的太空孙辈种子和地面上从未上过天的种子一起种，这种太空世家和地面素人的同台竞技到底要比什么呢？这是否证明植物也有某种可以传承的跨代记忆了呢？
2: 确实存在这种可能，因为太空中环境很特殊，一个是微重力，其次是高辐射的环境。我们当然期望于通过这样的试验能够找到一个办法，让接出来的种子一代比一代更加优秀，一代比一代更加健康，保证我们太空的这个继续生存繁衍下去。
0: 本次实验同步开展2类稻种的平行培育，中科院的多组学检测显示，经太空驯化的种子其甲基化修饰存在可遗传的记忆，初步数据显示它们的根系向各方位延展，分裂数量提升了30%，光合效率也优于地面对照组。通过同步记录90余天的生长全流程数据，科学家将量化对比2类稻种抗辐射、适应失重的能力，从而筛选出最适合在地外长期种植的超级种植资源。
1: 我们说到在太空种粮食，听到刚才提到的基因变异、跨代记忆，很多朋友心里啊可能都会咯噔一下，这上过天的种子长出来的东西，这跟我们平时最担心的转基因食品是不是一回事儿？
0: 简单来说，太空育种是自身基因重组，不引入任何外来基因，属于物理诱变，而转基因是跨物种基因转移。返回地球的太空种子需经4到8年筛选审定才能推广，且经检测无放射性残留，食用安全，两者在技术原理、监管和安全性上均有根本区别。事实上，早在多年前，太空辣椒、太空番茄就已经走进了千家万户，它们不仅没有危害，反而因为营养更丰富、口感更好而备受欢迎。
1: 原来植物啊也有自己自然进化的方式。那既然基因安全没问题，我听说这次啊除了备份，还比了生娃的方式。实验同时开展了有性繁殖和再生稻的对照。那这两种方式究竟有什么不同？在太空种地，难道还有流派吗？
2: 也有人说这个甚至这个稻米的口感啊，后续的还更好。但是我们在太空中，很显然。再生稻是能够提高产量，能够在短时间内生产出更多的粮食，生产周期呢也会变短，给我们的航天员提供足够的蛋白质和主食的来源。
0: 实验设置了有性繁殖和再生稻两大繁育单元形成对照，有性繁殖完整周期约120天，适合长期种植留存，而再生稻无需重新播种，35天即可二次抽穗，量产效率提升近1倍。
1: 一套方案求快，一套方案求稳，真的是考虑的太周到了。不过想要实现这种无限循环的种植，光有好种子和好方法还远远不够。在太空失重强辐射的环境下，我们的太空农场到底是依靠哪些自研的黑科技来解决植物扎根、喝水、光照这些在地面上根本不是问题的难题呢？
2: 就是我们在太空中要模拟一套像地面那样有土壤可以生长，还有合适的光照系统，这个有一个叫再生的这个有机质，类似于地面的土壤，我们把这个种子种在里头，这个植物就能够正常生长。其次呢，我们通过一些 LED 灯来模拟光照。
0: 这套高度集成的系统体积仅有地面大棚的1/25，它采用1到2毫米的多孔再生机制固定根系，搭配高频器物装置，将营养液雾化成3到5微米的微粒，精准喷洒在根部，完美解决了失重下水液漂浮的难题。同时搭载的多波段可调 LED 光源能精准匹配水稻光合作用的需求，整套设备能在90分钟就经历一次昼夜交替的轨道环境中，稳定支撑两代水稻完整开花授粉结籽。
1: 有了适配太空的种子，再加上这套模拟地球环境的全套黑科技，我们啊相当于是打通了太空循环种植的完整链路。除了水稻，未来啊我们的太空食谱里还会加入哪些成员？回顾这10年从试种生菜到攻坚两代水稻的天宫种菜之路，如果未来我们真的能在地外空间自主繁育作物，这份独属于我们的星河耕耘会给整个人类文明带来怎样深远的意义呢？
2: 我们除了种水稻，我们事实上还种生菜，还种小麦，还种胡萝卜，所以我们这个太空食谱如果是从植物的角度来讲的话，已经开始变得多样化了。这呢，也是我们人类真正进入太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我们特别期待中国人的脚步在太空中能够走得更远，更加坚实。
0: 10年天宫种菜，从2016年的生菜试种到如今两代水稻闭环。我们不仅证实了太空水稻的糖分、蛋白质含量远超地面稻种，更关键的是，本次在轨实战证实了人类可在地外自主繁育粮食，这打破了深空探测最大的补给短板，让月球、火星的长期定居从科幻幻想走向现实。这不仅是航天人的浪漫，更是为全人类拓展生存边界的伟大尝试。
3: 7月27号，江苏连云港一居民楼发生火灾，一位母亲带着3岁的女儿爬出窗户紧急避险，最后却不慎坠楼。那么在火灾的过程中，哪一个东西是最危险的呢？咱们先来做一场模拟实验。这个模型分为上下两层，上面是一个微缩的卧室，有床、桌椅、书架，还开了一个窗。下方是一个店面房，同时我们还放置了现代化家具中常用的这些木材、海绵，都是易燃物啊。接下来点火，看会发生什么。点火，这里模拟的就是在家庭中意外起火。你看，现在冒出了黑烟，这个就是现代化建筑材料、家具材料和以往的木材不同的地方。沙发、床垫里的海绵烧起来会放氰化氢，墙里的电线、水管这些塑料件烧起来会放氯化氢，再加上无色无味的一氧化碳，这一口下去不是呛一下那么简单，直接让你的血液没法运氧了。注意看啊，因为烟气是灼热的，所以所有的烟气都是往上走的，从窗户这儿也能明显看到火焰和烟气都是往上走的。那如果说人待在这块的地方，他是没有办法呼吸的，只有低于窗沿，在这儿才是安全的。现在火焰开始快速扩散，整个上方几乎全部被烧融殆尽，而下方注意了没有，现在暂时还是安全的。许多人看到火焰起来以后想着赶紧逃跑啊，打开房门就没有关了。另外可能到卧室里面觉得这更安全，对不对？但是这里没有任何的求生物资，打开的房门还会导致火焰快速的蔓延，怎么办？洗手间啊，这里有水，首先快速的关门，然后拿一块大的毛巾用水打湿，堵住门缝，以免烟气进来。上面的这些缝隙可以用打湿的纸巾来堵，用梳子、牙刷之类的把它给塞紧，然后把水打开，朝门泼水降温。但如果你没能来到卫生间构建这么一个求生空间，并且火太大，你又住在低楼层，那就是另一套方案了。比如说顺手从床上扯下床单，它可以形成一个把手，这时候要注意啊，最好是全棉的床单，以免发生地溶效应。爬过窗台，你看，如果只能把住窗沿的话，还在烟气影响的范围内，不能呼吸，所以这个时候把住床单，就能获得更大的呼吸空间。但是大多数人的家里没有这种现成的锚点，怎么办？把床单绕过桌椅，卡住窗框，你看，这样也就变成了一个应急锚点。但有的时候可能床单不够长，怎么办？可以用双拼接来进行衔接，将两个床单放在地上，采用左压右，然后反过来右压左，这样的双拼接打法就可以把两根床单就像握手一样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它是越拉越紧的。你看，这样它就卡住了窗框，形成一个临时锚点，只要你不来回晃它，非常结实。但是你看啊，现在床单已经有这么长了，如果你楼层不高，在3楼以下，并且自己的体能充沛，时间充足的话，还可以继续结绳，利用床单结成的绳索一直下到地面。那么结绳还有什么技巧呢？首先每隔1米打一个结，这样一节一节接下去，每隔1米左右就有一个能抓的地方，你手上有着力点才下得来嘛。还有就是下降之前一定要转过身体，面对房子，用脚蹬着墙控制速度，如果是背对着往下滑，你控制不住的。但这个办法只适合3楼以下，再高就别冒这个险了，老老实实关门等待救援。当危机发生的时候，救援力量是不能够瞬间移动到你身边的，你得利用身边

0: 常见的这些东西，让自己撑得更久，等来救援。
1: 眼下正是咱们秋粮产量形成的关键期，从南方的水稻到北方的玉米，大片大片的农作物正处在长身体的最紧要关口。然而，伴随着夏季复杂多变的气象条件，一场悄无声息的虫口夺粮攻坚战也已经在广袤的田野上全面打响。面对来势汹汹的病虫害，我们怎么才能做到早发现、早预防，把损失降到最低呢？ 在这场看不见硝烟的保卫战中，现代农业科技究竟是如何给害虫布下天罗地网的？那些藏在田间地头的黑科技，又是如何帮咱们守住大谷粮仓的？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求真记者去探个究竟。
2: 你们在干嘛？我们准备拆盲盒呀！拆盲盒？拆什么盲盒啊？盲盒就在这里边哦，我拿出来给您看看。
3: 啊！这是什么盲盒？这是我们一个晚上诱导的所有的害虫。
2: 这是活着的还是死了的？
3: 已经死了。我们通过这个光线射到高空，它被光线吸引过来，然后撞到这个玻璃板上，然后掉下去之后红外加热给它烤干了。
2: 所以是撞死的是吗？
3: 烫死的。
4: 我摸着这个东西也不是很烫啊，它怎么会被烫死啊？
3: 我们晚上开灯了之后，它是通过1000瓦的金属卤灯，然后光线照到高空之后，吸引害虫过来，撞到这个玻璃板上，3块玻璃板，然后撞上去之后呢，它这个里面有一个红外的加热的装置，直接导致害虫撞到这个上面掉下去，烤干了就死了。
4: 您刚才说温度特别高，会不会让它失去了原来的形状，烤瘪了？就是让它保持它撞上来的状态，1到2秒就烤干了。
3: 那我们收集这么多虫子干什么？
4: 这个设备呢，其实是在全市各个地方都布有很多点，掌握它的动态情况，及时做出预警，来指导病虫害的防控。然后呢，我们会挑出一些比较重大的这种病虫害，用来制作标本，很多可能您都没有见过。

0: 们今天的生物课开课啦。老师，咱们上货好不好？
1: 好的，那就直接上货吧。
2: 搞错了，
1: 这个是我们从高空测报灯下面收集到的标本。
0: 它这个给人的感觉好难受啊，就是那种起鸡皮疙瘩的感觉。
1: 对，这是天鹅，它的幼虫会危害作物，甘薯、红薯。它的幼虫和成虫的口气可能有点不太一样。
0: 哇，这个标本制作的好好，就是上面的毛啊，什么绒毛，还有它的每一根触角都在上面，栩栩如生的感觉。
1: 是的，这是天蚕蛾，这个就是我们本地在林木上面的害虫。这个是稻纵卷叶蝇，它这个是主要是在水稻上面进行危害的。它的幼虫吐丝把叶子卷在一起，把那个叶片表面的那个绿色层把它都吃掉了，只剩一层像窗户纸一样的那种薄膜了。
0: 所以它就会影响水稻的生长。
1: 对，特别是危害水稻间叶的话，会对产量会造成很大的影响。
3: 通过每日的动态监控，危害较大的害虫会被农作物医生单独挑出排列开来，然后有针对性的开展处置。
1: 这个就是我们讲的幺蛾子，叫草地滩叶蛾，它是从美洲迁过来的，它特别能飞，特别能吃，还特别能生。它最喜欢吃的是玉米，也危害高粱、甘蔗。这些禾本科的它都很喜欢，它能够危害76个科350种的作物，它的危害面特别广。
3: 美洲离我们那么远，它们怎么飞过来的呢？这种蛾子从美洲可在几百米的高空中借助风力进行远距离定向迁飞，有时一晚上就能飞100公里。它虽然只能活7到21天，可是它们能产卵900到1000粒，经过一代又一代的长途奔袭，就可以危害到我们的农作物。
0: 哇，我们今天看到这个标本都好精致，
1: 让你做一个带回家去。
0: 这怎么做啊？形状不和标本不是一个样子的，
1: 所以才需要你来做标本吗？
0: 首先得把它摆开一点吧。哎呀，它这个翅膀就像那个干了的叶子一样，
1: 很容易脆了。呀，哎呀，你把它腿已经折了，
0: 折了就不行了是吗？
1: 不完整了。
3: 做标本可不是一下就能成功的，它需要的功夫可多着呢。这第一步就是对标本回软，让已经焦干的蛾子变回柔软的身体，再用昆虫针对它们进行固定。要想做得漂亮，就要把它们的翅膀调整好，前翅后缘与中轴线垂直，前后翅翅脉不重叠，从前向后展翅和压翅，确保左右对称，足和触角的摆放，最后还要再风干3到5天。
0: 既然做标本这么难，这么费时间，我们为什么还要做标本啊？
1: 做标本主要是针对农作物上面的主要的害虫，有利于我们对它的识别更加准确，所以我们把它制作成标本，让更多的人来认识到它。
0: 这些害虫啊，除了撞死，是烫死，它们还有3种死法。这3种死法分别对应着3种装置，这3种装置啊，抓害虫那是一抓一个准，它们到底是什么呢？
1: 我们现在有很多种方法，通过灯光诱杀，还有持诱剂，还有离向剂，让它找不着北。我们有很多种方法来控制它。
3: 所谓食诱，就是用害虫喜欢吃的食物来引诱害虫自投罗网。害虫不仅贪吃，它们还急于找对象，这就是我们的信诱技术了。专家们就在设备里撒下人工合成的信激素来吸引急于脱单的蛾子，可是你来了就走不了了。而且专家还针对虫子们对于颜色的敏感布置了大量的色板，不一会儿害虫们就都在上面躺板板了。
4: 刚开始看了这么多虫，我们也会非常的害怕，各种各样的虫子，奇形怪状的都有。现在看多了，也都觉得是生活中的一部分了，已经习惯了。我们的工作就是不管刮风下雨，每天都要进行监测，每天都要进行开盲盒。这真的就是盲盒，我们不知道每天里面会有什么新的虫子迁飞过来，所以我们要及时掌握它的这个动态，及时的识别技术统计，为病毒害的防控 做好数据基础。其实我也认为自己就是一位医生，只不过我们的防治对象就是农作物，我们也需要对农作物的这个病虫害的发生进行诊断、开方和治病。通过先进的监测设备，结合我们田间的调查，来准确地掌握病虫害的发生的情况，及时进行预警，保证粮食的生产安全。

0: 砗磲是世界上最大的双壳贝类，有贝王之称。最大的砗磲体长可达 1.3 米左右，壳内的空间足够容纳一个成年人。厚重的外壳让它们的重量能够达到300千克以上，需要3-4个人合力才能够抬起来。砗磲的外壳表面有4-5道很深的沟槽，古人觉得这很像马车走过泥泞道路后留下的车辙，所以形象地称它为砗磲。又因为质地坚硬如石，所以加上了石字旁，也就是现在的砗磲啦。
1: 在全世界上来讲，砗磲呢有12个种，包括砗磲属有10个种，砗磲属有2个种，那我们国家呢有8个种，包括沪式砗磲是最大的大砗磲，还包括涪陵砗磲、临砗磲、诺瓦砗磲、长砗磲、番红砗磲。我们身后这个沪式砗磲就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在全世界也是濒危的。这个砗磲呢，在我们国家南海原来有大量的分布，但是现在呢，处于一种功能性灭绝这样一种状态。其他一些大型砗磲都处于数量极其少、非常罕见的一种状态。那么对于小型砗磲，虽然有一定的分布，但是数量一直在减少。
2: 保护砗磲，从了解它们开始。珍珍，今天呢，咱们就好好介绍一下你这位朋友吧。
0: 好呀，砗磲最吸引眼球的就是它们的外套膜。
2: 哇，真美啊！

0: 道就是什么颜色。那这些红色细胞呢，啊，又形成了红色细胞团，通过 GRB 原理可以排列组合形成各种颜色。珊瑚的颜色主要是由荧光蛋白成色形成的，是一种色素着色，就是一种化学色，它会有褪色呀，有色度的变化。这种结构色是永不褪色，只要是有光线，它就能永远那么绚丽多彩，也就造就了砗磲颜色的绚丽程度要比珊瑚高得多。
1: 砗磲住在珊瑚礁里，它们是珊瑚礁的卫士，是珊瑚礁生态系统的支柱之一。
0: 砗磲呢，它是在这个幼虫变态的时候附着到珊瑚礁上，在珊瑚礁中呢，它是先这个爬行之后找到合适的位置，它打孔钻洞，它就一辈子就不动了。也就是说，我们这个砗磲在珊瑚礁中，它有个重要的功能是支撑珊瑚礁的发育，在珊瑚礁生长的过程中，它能起到钢筋混凝土这样一个作用。
2: 珊瑚礁卫士就是我。
0: 它还有一个重要的功能，就砗磲中的虫黄藻和珊瑚中的虫黄藻是可以互相交换的。就比如说珊瑚白化之后，那我们这个砗磲释放出的虫黄藻可以促进这个珊瑚礁的再次发育，所以更有利于珊瑚礁这种和谐的、健康的、可持续的发展和发育。
3: 哦，也就是说他们一辈子都不挪窝了，那以后他们怎么繁衍后代啊？
1: 砗磲是雌雄同体的动物，产卵的时候它会先释放精子，再释放卵子，然后在体外完成繁殖哦。
0: 那针对这种小型砗磲一般是2年可以性成熟，对于中型砗磲一般3年可以性成熟，对于大型砗磲要4年才能实现这个初次性成熟。一旦实现初次性成熟之后，每年啊，在这个春季秋两季都有这个繁殖期。在它发育过程中呢，它是雄性先成熟，雌性后成熟。
1: 虽然砗磲可以独立完成繁殖，但质量却并不高。为了帮助它们恢复种群，我国的科研人员已经开展砗磲的人工繁殖和培育。
0: 我们这个生产出这个苗种之后呢，在万宁有个合作的基地进行大规模的中培，中培之后把这个苗种培育到5到10公分，开展这个底波增殖。那我们底波增殖的点呢，有这个西沙、南沙，还有这个海南的蜈支洲岛。那我们现在底波的这个砗磲呢，已经参与了这个自然繁殖，尤其是在海南蜈支洲岛附近形成大量砗磲野生苗种。那经过我们这个分子鉴定和识别，发现是我们这个之前的砗磲苗种长大之后参与自然繁殖形成的，它是相当于是借助于这个原位催产技术实现了砗磲苗种资源的大规模增值。
4: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5: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
4: 湖南卫视提示：
6: 出发，
4: 接下来是首发。首发，马上开始。

0: 一根比头发丝儿还细的纤维每日禁运了40年，技术不卖，样品不给，连欧洲盟友都被拒之门外。近日，中南大学黄晓忠教授团队研发的高结晶碳化硅纤维通过权威专家组鉴定，可承受1800摄氏度极端高温，实现稳定量产。这道被每日钻了40年的技术铁幕被湖南人撕开了一道口子，他们是怎样做到的呢？来看记者杨义景对话黄晓忠。
1: 这是我刚刚扯下的一根头发，直径达到90微米，而在我另一只手上拿到一个比它还细几乎看不到的一个纤维，直径达到10微米。这根纤维和499根纤维扭成一团，它可以提起3块砖头，而它最多可以提起25斤的砖头。然而更神奇的是，当8700根纤维组成在一起，经过1200摄氏度的高温灼烧的时候，除了颜色的变化，它毫发无损。
2: 它叫碳化硅纤维，硅和碳结合后既保留硅的半导体特性，又拿到碳耐高温高硬度的优势。航空航天、光伏储能、手机快充头、新能源汽车电控、打磨砂轮，甚至莫桑石饰品都有。

0: 它的用武之地。
1: 啊，这里三个大的呢，就是不同的小发动机的这个整体涡轮盘，就是整体的一体成型的一个涡轮盘，做成功了。这跟我们在国内，是做得非常好的一个东西。以前金属的都是一个一个的镶嵌在这里面，现在陶瓷机发挥复合材料的优势，是整体的了。
2: 就整块，
1: 而且每一个叶片是整件的，不是装配的。对对对。
2: 这个时候我们太华先生他就起着一个就是金王血脉的加固的作用。
1: 对，一个降低大量的成本，二个是减轻了很大的重量，也还更能减轻重量。第三个呢，就是能够完美的实现它的气动设计。
0: 传统航发用镍基高温合金，最高只能扛到1100摄氏度，新一代飞行器需要承受1500摄氏度以上的极端高温，材料直接拖了后腿。可这根细纤维被美日死死攥成战略物资，海外第三代同款纤维售价高达1.5万美元每千克，比黄金还贵。
1: 这个碳化硅纤维其实对哪个国家都是非常重要，因为它是航空发动机的颠覆性材料。你想这个是多大的一个事啊。我有个刚从美国回来的教授代表我去出席了在法国波尔多的世界先进在复合材料会议。当时因为他回来跟我传达了两个信息，第一个，美国和日本基于合作做这个发动机的陶瓷机部件，就是进展速度非常快。
2: 有多快？
1: 就是当时已经用上去了，因为当时我们国内的信息不明，我们还认为这个东西用上去了吗，一直在怀疑这个东西。还有个呢，就是欧洲呢很想获得这个技术和产品，但是当时在那个会上叫这个美国空军装备部的人说，这个技术是不跟你分享的，直接拒绝了欧洲。
0: 2017年，美国机翼公开放话，碳化硅陶瓷基复合材料将会摧毁一切传统耐热合金。当时，国内主流耐热合金的极限温度只有700摄氏度，和西方整整差了600摄氏度。在金属材料这条赛道上追赶难度极大，因为国外企业深耕40多年，只有零散的碎片化文献，制备图纸没有，成品样品也拿不到。黄晓东清楚，自主研发碳化硅纤维是国产高端制造换道超车唯一的机会。
1: 我们碳化硅纤维基础研究在实验室基础研究已经积累了47年了，如果加上产业化的话，那就可以极大的缩短和西方的差距，某种程度上以后可以和它并跑。
0: 黄晓忠与硅基材料的缘分始于30年前，1990年从华中科技大学毕业后，他先后在中南大学、国防科技大学深造，师从我国碳化硅纤维领域奠基人冯春祥教授。2007年，黄晓忠调任中南大学任教，原本只想搞基础研究，但国内航空产业对碳化硅纤维的迫切需求，让他决心打通产学研。当时，全球第三代碳化硅纤维已有一条制备路径，国外通用的电子束辐照路线。黄晓忠选了条难的，当时湖南水口山有成熟的波元素提炼工艺，却缺少深加工渠道。他启动了极少有人涉足的另一条路线，波掺杂碳化硅纤维。
1: 因为电子束路线确定性因素多一些，就是容易突破一些。掺杂的路线有这么大的优点，就是可以大规模产业化，而一个还可以做出更高性能的碳化硅纤维。这种掺杂的纤维的这个设备，它的本身制造过程本身的技术难度就很高，还要把这些设备做出来，确实也是压力非常大。
0: 掺杂路线需要在高温下引入空气，还得用特定金属元素抵消负面影响，湿度、温度、原料杂质、B 变量太多，每一次突破都要反复推倒重来。
2: 最难的时候有没有想过放弃？
1: 很多次，应该是很多次，也不是一两次想放弃。有时候很多困难，有的时候找不到路径了，经常性的失败了，也想放弃。做出来了，然后怎么稳定的生产出来，也是经常性的找不到路径，也很想放弃，但是呢，这个碳化硅纤维它以后可以应用所有的行业，这个前景对我作为一个科技工作者的话，吸引力还是非常巨大。
0: 2010年，黄晓中注册企业，引进6名博士，组建百余人团队，开启产业化攻坚。
1: 这个机器就是做纤维的乳变的，高温乳变，就是测这个纤维在力的程序上它的变化稳定性情况。我们国家第一台这个高温的乳变仪，是我们自己发明创造出来的。
2: 就用现在的话说，就是纯手搓板的。
1: 对，这个设备有专利的呢。
2: 哦，就是现在，那这个专利在你们自己手上。
1: 在我们自己手上的呢。
0: 没有现成设备可买，没有完整工艺可抄，整条生产线全靠团队自主设计，反复组装。温湿度、空气杂质、电压微小波动，任何一点偏差，整批纤维报废，单次试验消耗几十万。
1: 我们有一年一次成功的纤维发不出，一次都没有成功。你想对一个团队365天没成功一次，这对大家的打击多大？
2: 很绝望。
1: 很绝望。我们员工都在那里都在自己调侃，消耗的钱给我们发奖金都好啊。
2: 最困难的时候，经营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
1: 就是没有钱嘛，压力很大嘛。有时候，包括出差的钱都要自己从工资里面，叠出来嘛。当时我们没有签个新了。2012年的时候，降了一次薪，就是，打了个8折吧。我们有的股东说，就做好隐身材料就可以了。别去做碳化硅纤维了，时间又长，投入又大。
0: 团队守了10几年，撑下来就靠一个念头，这东西国家太需要了。2015年，团队建成国内首条500公斤工程试验线，阶段性突破。但规模化量产需要大钱，新的难题来了。黄晓中从没接触过风投，期间有房地产企业抛出大额投资，资金到位快，体量足，他拒绝了。碳化硅产业化周期太长，地产资本等不了，他要找的是耐心资本。2年后，嘉道资本进入，之后方广资本、湖南省财信基金相继入局。
1: 很幸运地碰到那个中国最佳投资人龚洪佳先生，但是龚先生呢对材料不熟悉，我们一直花了2年的时间说服他，然后第一笔天使投资就有龚先生投的泽瑞新材。
0: 2022年，产线产出第一批航空级合格纤维，交付验收成功。2023年，黄晓中耗尽全部资金，建成国内首条连续碳化硅量产线，国产纤维终于具备了稳定交付能力。
1: 现在，已经把我们国家的这个碳化硅纤维的单线的效率，从一年产500公斤已经提升到20吨。提升了已经40倍了，下一步还会提升到100倍。
0: 产线通了只是第一步，纤维要真正装进航空发动机，还得攻克纤维与陶瓷机构件的匹配工艺。黄晓中持续引进博士人才，搭建多分支研发梯队，马燕博士带领团队专职负责航空发动机热端构件研发，部分构件已完成交付验证。碳化硅陶瓷基复合材料重量只有镍基合金的1/3，减重40%-50%，冷气消耗大幅减少，航发推重比显著提升。
3: 我们团队的话，目前这个阶段处于一个快速发展的阶段，今年无论从设备包括 团队成员都实现了翻一番的一个发展水平，啊，这样的话也为我们后期更快速度的一个发展奠定很好的基础。我觉得更像一个科学家吧，除了从技术方面推动整个的一个行业发展，还有更多的是最终实现这种应用，推动整个市场的和包括我们整个产业链的一个发展，提升我们比如说在某个方面在国际上的竞争力。
0: 海外纤维1.5万美元每公斤，国产定价不到一半。黄晓忠计划5年内落地500到1000吨产线，把单价压到1000元每公斤，彻底打开民用市场。
1: 我们是对标日本永步和美国 COI 公司的掺杂纤维路线的，已经全部做出产品化了。中国的这个产业需求，就会把碳化硅纤维的这个能力和潜力啊，得到很快速的发挥出来，让它变成一个应用到千家百态的这样的一个行业去，我非常充满信心。
0: 如今黄晓忠团队手握60余项碳化硅纤维相关专利，纤维已应用于特种消防绳索、湘绣文创等产品，并与智能手机、飞行汽车企业展开跨界合作。他判断未来80%的市场在新能源、低空飞行、3C 电子、光伏等民用赛道，低价大额订单照单全接，用规模化迭代工艺。泽瑞新材的突破是湖南碳基产业崛起的缩影，长株潭聚集了纤维，构建杭发完整配套，产业增速常年保持2位数。国内硬科技扶持政策和长期资本环境正在完善，碳化硅纤维的国产突围为各类卡脖子材料提供了一个样本。
4: 最近一款来自湖南的重型卡车在专业赛道上刷新了人们对笨重的认知，它不仅成为全球首款通过国际汽车联合会认证的赛道级性能的电动牵引车，更在极限测试中展现出惊人的操控稳定性。一台重达数十吨的钢铁巨兽，为何要驶上为赛车而生的极限赛道呢？在它颠覆性的性能背后，又凝聚着怎样的制造工艺？今天就让我们跟随记者的镜头，走进三一智联重卡产业园，去探寻一台电动重卡从钢板到整车的完整诞生之旅。
0: 在湖南国际赛车场，一台黑色的重型卡车完成了它的赛道首秀。2分43秒的单圈成绩，对于一台重型卡车而言，打破了人们对于此类车辆的固有印象。在连续5圈的测试中，其圈速衰减控制在5秒以内，展现出动力系统和热管理的稳定性。而在考验车辆紧急避险能力的麋鹿测试中，这台重卡以65公里每小时的速度平稳通过，其操控表现已接近不少乘用车的水平。
5: 其实之所以上这个赛道，也是把我们这个车辆的一些冗余性能给充分的表现出来，比如说我们的车辆安全，我们的车辆性能能不能拿到极限状态下去检验一下，我们遇到一些紧急制动的情况、紧急避让的情况，比如说前车急刹的情况，我们能不能够紧急的有产生相应的反应。我们多一分这样的操控的余量，其实就是给我们的客户少一分事故的风险。
0: 作为一款为快速干线运输打造的纯电车型，其所搭载的636千瓦时电池组，在满载工况下续航可突破500公里，这一数据正在逐步消解电动重卡的里程焦虑。配合800伏高压平台与4枪兆瓦级快充技术，可在30分钟内补充约300公里续航，这一节奏恰好匹配驾驶员途中用餐或休息的间隙。能耗方面，该车型电耗约为每公里1.1度，相比同工况燃油车，每公里可节省成本约2元。对于年运营里程较高的车辆而言，这将带来可观的成本优势。
6: 这里是三一重卡冲压零件临时存放区。那如何做一台重卡呢？就是把我身边这些钢板变成我们所需要的零件， 这就是制造一台重卡的第一步，我们一起去看看吧。李总你好。
7: 你好。
6: 李总，那我们在这里看到很多这种钢板和冲压零件，那我们重卡的第一步是不是就这个？
7: 是的。在我们重卡生产过程中呢，冲压是作为整个驾驶室生产的最开端，冲压零部件在入场的时候它仅仅是一块钢板，然后经过了我们冲压的工艺加工之后，就会得到我们自己想要的那个形状跟尺寸的对应的冲压零部件。
6: 那其实我看这一块钢板就70多块不同的零部件的话，那每一块它的尺寸是不一样的，对不对？
7: 对，你像对于整个冲压生产的这个工艺来说，我们所需的原材料基本上都是钢板。那这个钢板呢，其实绝大部分它都是一个方形的，像这种异形的钢板呢还是比较少的。你像我们的车门和车围是处于异形的，但是其他钢板都是方形的。
8: 我给你介绍一块，
7: 你看这个钢板是哪个零件？
6: 来，我们看看。这一块它就是比较标准的长方形，然后这三块好像都一样。
7: 对，
6: 这就完全基本上看不出来它是属于哪个位置的零部件了。
7: 对，那你像我们这一块钢板呢，就是我们常规的冲压的方形的钢板，然后它的厚度呢是1.2毫米，然后950宽，2440长。那它作为我们驾驶室的一个前围内板的冲压零部件，其实它的抗冲击和安全性能还是比较关键的。
6: 那像一块钢板变成我们的零部件，它需要经过几步？
7: 在冲压这面来说，真正的加工步骤一般是3到5步不等，但是像我们这个零部件基本上它就是需要5步冲压。按照我们冲压的工序来说，就是要OP10 OP20 一直到 OP50， 一共5序冲压之后形成了我们自己的冲压零部件。我带您参观一下我们的冲压车间，来看看我们的零部件到底是怎么生产出来的。

0: 1、2、3、4、5。哎，我发现每隔5秒一块钢板就已经塑造成型了。
1: 是的。那作为冲压自动线呢，我们的整个生产节拍还是比较快的。你像我们的 SPM 能够达到12，那12意味着什么？就是每5秒生产一个冲压件。
0: 那像我们这每一次压下去以后，是不是代表我们器件都压在这个板材上了？
1: 并不是这样。现在展示在我们面前的是我们整条冲压线的第一道工序，我们叫 OP10，它呢通常是用作产品线的拉延的第一道工序来做的。7000吨指的是整个冲压生产线的所有的冲材力的总和是7000吨，在我们面前的这道工序，它的最大冲材力是2400吨，第二道工序是1600吨，后面三道工序每道工序是1000吨，所以说它的累加总和是达到了7000吨。
0: 那现在我们这个7000吨的冲压线，我们现在的合格率是能保证多少？
1: 目前我们冲压件的合格率可以达到99%以上。
2: 从一张普通钢板到形状精准的结构件，整个过程在自动化产线上完成。这条冲压线仅需约10分钟就能完成从原材料到成品的转变，而超过99%的合格率，为后续工序的稳定性提供了基础保障。
0: 那李老师，我发现整个来到我们汉装车间啊，这里的自动化机械化的程度非常的高。
1: 是的，目前呢我们汉装车间一共有将近200台自动化机器人，然后有80多台的我们自动化的 AGV 运输小车，这样的话基本上实现了我们328驾驶室的单一车型自动化焊接率达到100%。
0: 那在我们整个汉装车间，我们大概需要有多少个焊点，多少个步骤？
1: 主线呢一共是有16个工位，从我们的和平工序到补焊工序都是以点焊形式存在。那一个白车身的驾驶室，我们的整体的焊点数量能够达到4400多个。
2: 冲压成型的零件随后被送往焊装车间，在这里近200台工业机器人与80多台自动导引运输车协同作业，将独立的结构件焊接成一个坚固的驾驶室骨架。高度自动化的生产方式不仅将人工操作可能带来的质量波动降到最低，也让生产节拍和工艺一致性达到了高水准。
0: 那我们现在这里来到的呢，就是我们驾驶位的上位工线，在这里我们进行车身的一个内部的装饰。那在这里我们一共有多少个工位？
1: 56个工位。
0: 56个工位。那从我们一开始的这个应该叫白车身，到最后我们这个内饰装完以后，大概需要多久时间？
1: 大概4个小时。
0: 4个小时，它一共经历多少个步骤？
1: 56个步骤，56个工位，中间有1000多个零件。驾驶室的装配其实跟我们的那个洋葱啊，剥洋葱是一个相反的方向，从里到外开始就是铺卸塑，然后内饰件，再到一个外饰件，里面涉及到人的骨骼脉络，先得把它铺好，然后再逐步逐步的给它穿衣服，打扮得漂漂亮亮的，最后给它化上妆。这就是我们驾驶室装配的一个典型的一个工艺。
0: 我发现这台车啊，和我在国内看的一些汽车它不一样，它左边是乘员室，右边才是驾驶室，它是什么样情况？
1: 发现异常了啊！这个是一台右舵车，是我们出口到国外的，这是为了符合当地的法规啊，特意定制的一个订单。
0: 那除了这个常规的这个驾驶定制，那还有其他一些驾驶定制吗？
1: 当然了，针对我们车上面的所有零部件，根据各国的需求啊，都可以进行一个选配。像出口订单的话，为了满足当地的炎热啊，包括酷暑啊等等，我们都会加装顶置空调啊，包括严寒车内室里面的保温棉等等，都会进行加装。
2: 从铺设线束、安装仪表盘到装配卧铺、盒装前后挡风玻璃，整个过程由内而外层层递进。从适应印度酷暑的顶置空调，到满足俄罗斯严寒的加强保温，再到南美市场偏好的车载冰箱，每一台下线的车辆都可以根据全球不同客户的订单进行个性化选配。这种千人千面的柔性生产能力，正是三一重卡征战海外市场的底气所在。
0: 那我现在来到三一重卡的总装车间，在我身后就是一台正在总装的机车。那这边的车辆它有什么讲究呢？
3: 这边是电动重卡和搅拌车的一个混线生产，就是这个产线。现在目前我们是5分钟下线一台电动重卡。
0: 那我来到我们这个总装车间，我发现和以往我们想象中的总装车间它非常不一样，它非常干净整洁，然后所有的零件都摆在这个红色小车上面。
3: 我们这个是一个 SPS 单条道配送啊，一台车一个订单啊，实现单条道配送啊，也就是说这台车装完，这个现场是没有多余物料。
2: 平均每5分钟就有一台崭新的电动重卡驶向生产线，从一块钢板进厂到一台整车下线，三一智联重卡产业园正以灯塔工厂、全球智能制造标杆的标准，诠释着智能制造的真正内涵。从赛道测试到智能制造，这款重卡产品的诞生折射出企业自身的发展路径选择。时间回到2021年，面对传统燃油重卡领域已形成的稳固市场格局，三一重卡做出了一个关键决策。
4: 其实三一重卡创立至今刚刚迈入第9年，前面4年的时候我们说的是燃油重卡，但是对于三一来说，在燃油重卡这个行业确实是新兵。我们董事长经过行业市场分析也觉得，我们再做10年可能也很难在传统能源赛道上赶超这些行业巨头。所以从2021年起，三一重卡毅然决然地以壮士断腕的决心，全面地放弃了燃油重卡的生产与销售，全面地转向了新能源重卡的这个生产与销售。
2: 这一转型在当时需要相当的魄力，而随后的市场走向验证了这一判断。从2021年到2024年，三一重卡蝉联全球新能源重卡销量第一。2025年，公司年销售额突破100亿大关。而就在最近，三一重卡更是拿下了全国新能源重卡行业海外单笔最大出口订单。
4: 最近我们接到了应该是三一重卡，甚至是全国新能源重卡这个行业的海外单笔最大出口订单883台，这也是颠覆了整个中国去年全年新能源重卡行业出口总量。883台，是发往我们全国各地，尤其是在我们的东南亚市场、中东市场、非洲市场。这也是证明了我们的新能源重卡技术不仅是在国内得到了验证，

0: 也是在海外得到了市场的认可。
1: 这笔订单的数量接近中国去年全年新能源重卡的出口总量，其背后是多区域市场的认证与试用积累。目前三一重卡的车型已通过欧洲 WVTA 认证，产品覆盖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放眼整个中国商用车行业，新能源化已成为明确趋势。2024年国内新能源重卡渗透率已突破10%，随着电池成本下降与补能设施完善，这一比例仍在持续提升。从极寒的北欧到炎热的东南亚，中国品牌的电动重卡正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国际公路上，参与全球物流体系的日常运转。
0: 湖南长沙是工程机械之都，三一就是深耕于这里，发源于这里，从这里走向了世界。所以三一重卡有责任也有信心，把这个湖南的装备制造业从中国走向世界。
1: 从一块钢板的冲压成型，到一台智能重卡的总装下线，三一重卡的每一步都凝聚着敢为人先的湖湘精神。在新能源商用车这条新赛道上，中国制造业正凭借对技术趋势的判断与产业链优势，探索出一条不同于以往的追赶路径。而这台钢铁巨兽的每一次脉动，或许正是中国重型商用车产业在变革中寻找新方向的真实注脚。
2: 首发，下节更精彩。首发，现在继续。

0: 这些文字抄写于2100多年前，那时纸张还没有发明，人们用来书写的载体主要是竹简或木牍，但这些肃然陈列于湖南博物院展厅里的典籍却使用了一种特殊的材料绢帛，不仅有文字还有图画。绢帛属于奢侈品，写在绢帛上的书籍更是罕见，今天我们称之为帛书。由于珍贵且易腐朽，历史上极少能保存下来。
1: 这些书呢都是非常的薄的，出土的种类也是非常的丰富，被称之为马王堆地下图书馆。
0: 很多年来，人们似乎都相信，当年秦始皇发起的焚书事件，毁掉了几乎所有的先秦典籍。马王堆汉墓出土的这些帛书却陈述了另一种事实，他们中有一部分幸运地躲过了那把大火，并幸运地在与世隔绝的地下留存至今，就像是一次久别重逢。当他们再次现世，不仅捎来了散佚已久的远古音讯，还把一种传说中的古老思想第一次真切地呈现在我们面前。

0: 岁月不朽，山海相逢。在应用商店搜索并下载数字文博 APP 山海，和文物多见一面。
1: 这一些所有的部分，三部分简博典藏全部都是出自利西墓，一共有多少呢？13万字。
2: 他们出土的时候都放置在这样的一个黑色的漆书帘里面。
0: 这是继1942年长沙出土战国帛书之后，考古学家第二次看到古代帛书的身影。马王堆三号墓由于白膏泥密封不严，涌入了地下水。发掘人员刚打开这个漆书帘时，里面的帛书粘结在一起，状若两块泥砖。下面压着一只青蛙干尸，旁边的格子里还发现了两卷简牍等物品。装裱专家用了整整一个冬天，才把这些帛书初步揭裱出来。而对书中内容的考试与研究，一直持续到今天。马王堆汉墓群的发掘意义极为重大且多元。大众兴趣的焦点或许是一号墓的辛追夫人，但对历史学家来说，三号墓的帛书才是无尽价值的源泉。他们中最早的可能抄写于战国末期，最晚的应该是在汉文帝时代。几十年间，中国社会发生的变化似乎都可以在帛书中找到痕迹。最直接的就是汉字字形的变化。秦兼并六国完成统一后，用小篆规范全国的书写方式，之后又产生了隶书。汉初的书体恰好处于从篆到隶的发展中。马王堆帛书让我们看到了教科书般的秦隶、汉篆等不同字形的手抄本。
3: 汉隶只要到最后面一笔是捺的时候，撇都会加重比例，
4: 对，
3: 看上去很有审美价值，对不对？
4: 对。
3: 我们有没有发现文字到这个时候它已经开始有了审美的意识？我们后来到了东汉，书法就开始出现了，并且到达了高峰。
5: 好，我们慢慢走这边啊。好，我们慢一点。
0: 他们的价值远不限于此。10多万的文字，涉及政治、经济、哲学、历史、天文、医学、军事等方面，是中国人在汉代之前丰富的精神世界的一次集中展示。当然，作为墓主人利希的私人藏书，难免受限于他的个人喜好。比如说，这批帛书中儒家的作品就相对较少。好在总体来看，利希是一个兴趣爱好非常多元的青年。藏书中有一些非常实用，这是自隋唐后就佚失的相马经。从字体上看，它抄写于汉初。我们都听说过伯乐擅长相马，这本帛书的第一篇就讲到伯乐所向君子之马，也就是说，本书作者是以伯乐的相马理论为基础，并加入了部分自己的实践。例如，通常来说，一匹良马需要兔之头与其肩，狐之周草与其耳，鸟目与脊缨，鱼之鳍与脊。此外，马的眼睛里有一条线，这条线越长越好。一寸带鹿，二寸带麋，三寸可以袭乌。所谓袭乌，一指马的速度快到可以袭击乌鸦， 看到帛书相马经，我们大胆猜测，甘肃雷台汉墓出土的曾被命名为马踏飞燕的铜奔马，脚下踩的或许是一只乌鸦。下载数字文博 APP 山海，用 3D 方式打开马王堆汉墓，和文物多见一面。此时的中国人刚刚从秦朝接连不断的大规模工程劳役和严酷刑罚中走出来，再往前则是长达250多年的战国烽火。汉初难得的安定让百姓久别的透了口气，对个体生命的关注超过了以往。生逢太平年月，每个人都希望自己活得更长久一些。这是一幅彩色帛画导引图，导指导器，引指引体。这曾是流行于秦汉时期的一种将呼吸与运动结合在一起的健身术，其图文实物被第一次发现。上面的人物姿势各异，或长袍，或短衣，或徒手，或持械。用不同颜色描绘的人物图像共有44个。
2: 我们来看到这个动作，这个动作它的名字叫做帆。怎么做的呢？右手掌心朝上撑天，左手向下指地。它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拉伸我们右侧的腋下的这样一个位置。那为什么叫它叫做帆呢？当时画这个动作的人，或者说创造这个动作的人，他们可能认为这样的一种方式有利于排解心中的烦闷和烦恼。
4: 大家看我们展板上面啊，把这44个人物的模仿的动作展示出来了，同时这边还有动画的形式。
0: 隔着千年的时光，当今天的我们重新来模仿这些动作，揣摩古人的心境，似乎能感受到一种身体和心灵上的相通。这是他们从流水不腐、户枢不蠹中体悟出来的身体智慧，用现在的话说，就是生命在于运动。我们的祖先早已懂得，想拥有健康的体魄，不仅需要长期锻炼，保持好的心情，还离不开良好的饮食和生活习惯。
1: 养生方当中他就告诉我们什么呢？你要补不如什么食补。
2: 就比如说我们这边展示的这一页，它里面记载的就是长期服用甜酒冲淡，有利于一个美容养颜的这样一个功效。除此之外呢，还提了一些关于人们日常生活作息的建议，我们在背后的观影墙上其实是能够看到的。首先第一句呢，就是我们的一夕补我百日不复，这句话所提倡的就是如果你熬一夜通宵，那你睡一百天也是补不回来的。
0: 汉代人已经意识到规律的作息对于健康的重要性，而疾病在任何年代都是人类的心头大患。马王堆简帛中占比最大的内容就是医治疾患，各类医书有16种之多，几乎每一种都创下了中国历史之最。阴阳11脉九经是中国已知最早的经脉学和灸疗学著作。52病方记录了52种疾病的方剂和疗法，甚至还详细还原了一例外科手术。
2: 这里展示的这两页是一个中医的关于如何割除痔疮的一个外科手术，取狗的膀胱洗净，然后呢插上这个主管之后呢，捅入人的肛门，使其胀气之后呢，将患处拖出体外进行一个割除。割除之后呢，他们会用黄芩一类的来进行一个消毒消炎，最后呢将人倒吊在这个房梁之上，使其自然滑回体内。
6: 这个是医简和阴阳，一共呢是有32支简，内容讲述的是两性生活保健的。然后这个医简呢叫做杂净方，然后是以符咒巫术来治疗夫妻不和。巫术？
7: 哇，他还能治姑嫂相斗，我的天哪，
8: 好厉害！
6: 这是巫术。
0: 古代巫医同源，诊疗技术总是伴随着一些巫术， 与之相似的还有另一种文化，占筮，即通过特定的方式来卜算吉凶。这是马王堆帛书中另一类比较多的内容，出土于三号墓的《周易》，是目前我们看到的最早的抄本，由两大部分构成。一部分是记录64卦卦名、卦辞等内容的经文，出土时取名为64卦。另一部分是对64卦的解读，即所谓的传文，共有6篇。除了系辞传有传世外，另外5篇，二三子、易之易、药、谬和、昭历，均为古艺术。帛书周易与后世版本有诸多出入。64卦中有35卦的名字都不同于今本，如乾写作见，坤写作川。再比如今本周易64卦的最后2卦为既济和未济，既济指已经成功，但却以未济作结，以保留有余。2卦相连，一指事物发展周而复始。马王堆汉墓出土的这本周易最后一卦名为易，虽表述不同，但同样积极而富建设性。帛书周易中的奥义至今还在不断的解读中，它的价值不仅在于版本学、教刊学，那些易失的以及有别于今本的内容，向我们展示了不同时代对社会发展规律的不同认知。
8: 初九利用大作，原籍无咎。
7: 我们稍稍的分散一下啊。
0: 除了被称为卜筮之祖的《周易》，当时人们用来预测命运的《一平》，还有《天上的星辰》。这或许可算是世界上最早的占星术。五星占，全文8000多字。它在当时的主要功能虽然是占卜，但对天象的精确观察，使其成为世界上最早的天文学著作之一。为占测之用，占星师详细记录了从秦始皇元年到汉文帝3年。这70年间，木、金、火、土、水5大行星的位置变化，以及对应的吉凶。帛书中记载的金星会合周期是584.4日，和今天我们测得的583.92日只差0.48日。2000多年前的人并没有精密的天文仪器。仅凭肉眼就能获得如此精准的数据，堪称奇迹。另一名为《天文气象杂占》的帛书，则将2000多年前的天文气象极为生动地置于我们眼前。它们由朱墨两色绘成。红色的图像记录了那些在时人看来不同寻常的异象，共250幅左右。黑色的文字为解释性占文，其中最珍贵的当属31幅彗星图。每一幅上都有彗头、彗尾，描绘的方向也符合彗尾总是背着太阳的科学规律。这是目前世界上已发现的人类最早留下的彗星图像。作为一部以云、气、晕、红、肾、景和星等元素进行占卜的帛书，天文气象杂占忠实地保留了汉代以前中国人仰望苍穹的收获。 上面记录了战国时期的十四国云气图，表明帛书的绘制年代应该是这十四国还没有灭国之时。各色天象中，像扫帚一样拖着长尾的彗星，耀眼地从天空越过时，无异于一场盛大的奇观。因为特立独行，运行规律，彗星很早就在史书中留下了记录，并带给了中国人最早的天文学启蒙。
7: 好，我们往那边。啊，我们大家走路的走的时候慢一点啊，没关系啊。
0: 在利希的私人图书馆里，我们还发现了一本迄今全球译制发行总量最大的中文著作《老子》，又名《道德经》。帛书《老子》有两个版本，抄写于汉文帝时期的为乙本，抄写时间更早的一版为甲本，二者之间没有什么大的区别，但与我们今天常见的版本有多处不同，有些意思相近，如经本的道可道非常道，帛书里写的是道可道也非恒道也，有些则截然相反，如经本里有一句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意思是用古时之道来驾驭今天的事物，帛书里写的却是执今之道以御今之有。除了很多的细节出入，还有一个更显性的差异。
9: 我们之前都是说的，我们说老子，老子是道德经，道德经一般都是道经在前，德经在后。但是在我们马王堆他们出土的这个老子甲本和乙本呢，都是德经在前，道经在后。
0: 为什么会这样排布？哪个版本更接近原貌？学者们对此各持观点。有一点却毋庸置疑，那就是在马王堆三号墓主人利希生活的年代，老子备受尊崇，朝廷规定皇家子弟不得不读老子，尊其术。这与西汉初年为了休养生息，整个汉帝国将黄老之学奉为执政思想有关。然而在利希去世几十年后，汉武帝改变了治国理念，独尊儒术，儒家学说逐渐成为此后的主流意识形态，黄老之学渐渐消失在历史中，只留下一个名称和含糊不清的概念。直到这些经典在马王堆汉墓中再次现身，
10: 黄帝四经抄录在帛书老子乙本前，分为经法十六经，称道元四篇。
0: 黄帝四经即关于黄帝之学的四篇经书，他们与老子乙本共同抄写在一幅高48厘米的绢帛上，共计10000余字。这是黄帝与老子在帛书上的相遇，也是对西汉初年黄老思想的一次完整呈现。今天我们习惯篇名位于文章之首，但黄帝四经的篇名则写在每篇文章的结尾。其中经法讲的是治国既要遵循自然，还要依靠法治。十大经讲的是政治军事斗争的策略。老子主张不争，这里却说不争亦无以成功。称讲的是施政刑法必须权衡度量，区分轻重缓急。道元讲的是以道为核心的宇宙观。黄帝四经的重新现世，填补了我们对历史上黄老之学的认知空白。 一度人们都以为黄老主张避世，但其实他很入世。他教育有为者要推动社会发展，只不过要顺势而为。一般认为黄老一派是道家的一个分支，所以道也是黄老的理论基础，而其最大的特色便是引法入道，以道家的英雄无为作为根基，以法家的行明法术为语义，道和法共同构建起黄老之学的一整套治国理论。核心理念可概括为八个字：清净无为，与民休息。这很适合刚刚经历过数百年战乱的新国家。汉帝国初期，正是因为对这套思想体系的推崇与践行，迎来了文景之治的盛世。作为汉帝国治理体系的一部分，利希和父亲对黄老之学应当都有过系统的学习。这些幸存下来的帛书也让我们对祖先的智慧有了更多面的了解。遗憾的是，这远非历史的全貌。即使是马王堆三号墓出土的帛书，时至今日仍有数百张残片未能复原。识别文字，正确拼缀原文，只是完成了基础工作。读懂背后的义理和思想，将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过程。这是一幅已还原大半内容的帛图。文物专家选取残存文字中开头的几个字，将其命名为《武则有形图》。有学者根据有限的信息猜测，它应当是关于《黄帝四经》的一幅直观的简明图谱，而且蕴含了中国古代千元地方的宇宙观。但这也仅仅是一个初步的推测。关于历史，未知远远超过已知。
11: 参观的游客请向前走，注意脚下台阶，注意脚下台阶。
12: 好，到了这里，您看这些字，它就写了一些什么呢？我们在一些古书上读不到的一些故事，也可以说它对整个的历史有补充的作用。
0: 相对来说，黄老不过是马王堆汉墓帛书庞大内容中的一小部分，但它构成了利希一家所处时代的重要底色。这层底色之上，各种不同类型的帛书为人们搭建了一个特别的精神空间，从脚下的大地一直延伸到广袤的星空。即使在两千年后，我们依然能由此走进那时的中国人纯粹而热烈的内心世界。那是一个在史书中被遗失的世界，但它却从精神上连接着更古老的中国，并给后来者以无限期待。

0: 看电视。
1: 兴趣频道，
2: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0: 您说就行。
2: 播放空城计。
3: 请上城啊。嘣
2: 嘣嘣嘣，化繁为简，
0: 一键直达。
4: 湖南卫视提示：
5: 出发，
4: 接下来是湖南新闻联播。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在每天晚上6点半和我一起走进湖南新闻联播，我是今天的主播刘梦娜。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第40届国际儿童读物联盟世界大会国际安徒生奖颁奖典礼在加拿大举行，湖南绘本画家蔡高获得国际安徒生奖插画家奖。上半年湖南猪肉出口近8162吨，全国每出口4斤猪肉就有1斤来自湖南。湘超联赛常规赛第3轮打响，湘潭队逆转岳阳队获胜。今晚衡阳对阵郴州，湘西对阵娄底，常德对阵长沙，张家界对阵益阳。本台推出专栏《此心安处是吾乡》，聚焦普通人扎根湖乡、逐光前行的追梦故事。今天讲述在湖南编织国际芭蕾舞团梦的舞者彭柳。当地时间8月7号晚，第40届国际儿童读物联盟世界大会国际安徒生奖颁奖典礼在加拿大举行，湖南绘本画家蔡高获得国际安徒生奖插画家奖。
1: 我想用童年的歌寄给你们，献给你们。春天来了，绿绿绿，多么美丽，绿绿绿，蓝色的天空飞着小鸟。长吧长吧，飞吧飞吧，飞到了这里，飞来了许多姑娘。
2: 在国际安徒生奖颁奖典礼上，来自湖南的绘本画家蔡高获得2026年度国际安徒生奖插画家奖，成为该奖项增设插画奖项60年来首位获奖的中国画家。
1: 童书是一座座桥，这些桥让文化和文化、人心与人心彼此相连。没有什么事业能比为孩子们创造作品更为幸福的事业。现在已然是图画书的春天，我在这里看到了春天繁荣的景象。
2: 1946年，蔡高出生在湖南长沙，他起初是一名乡村教师。1982年调入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成为一名美术编辑。他通过自学进行绘本创作，先后创作了《宝儿》《出生的故事》《牛郎星》和《织女星》《月亮爸爸》《月亮走我也走》等数十部经典绘本。国际安徒生奖由国际儿童读物联盟于1956年创立，被誉为儿童文学界的诺贝尔奖，每2年评选一次。
0: 上半年国内猪价跌跌不休，湖南的猪肉却反向操作，出口量蹭蹭往上涨。

0: 长沙海关的数据显示，上半年湖南猪肉出口了8161.59吨，比去年同期涨了4成多。全国每出口4斤猪肉，就有1斤来自湖南。
1: 湖南的猪肉不光卖到了越南、马来西亚、日本等30多个国家和地区，还拿下了新加坡冰鲜猪肉市场的中国独家入场券。国内卖不动，国外抢着要，湖南猪肉到底凭什么？先说说背景，湖南是全国第三大养猪省份，光上半年就出栏了超过3100万头生猪，猪多了，供大于求，收购价自然往下掉。猪养出来了，卖给谁，成了摆在湖南养猪人面前的一道难题。
2: 湖南是养猪大省，我们这些年年出栏稳定在6000万头，将近1人1头猪，那么这个我们是消耗不了的，那就得开拓海外市场，特别是通过精深加工之后出口，又可以增加外汇，提升这个猪肉的附加值。
1: 但想把猪肉卖出去，门槛可不低，尤其是新加坡这个国家的冰鲜猪肉市场，历来是国际农产品贸易中壁垒最高的赛道之一，兽药残留、微生物、重金属超过100项检测，任何一项不合格，整批货直接退货。过去这个市场长期被澳大利亚、加拿大这些传统供应国垄断，但湖南偏偏啃下了这块硬骨头。今年1月29日，新加坡食品局一纸公告，湖南成为中国唯一获准向新加坡出口冰鲜猪肉的省份。这张入场券分量有多重，等于告诉全世界，湖南猪肉的品质经得起最严苛的检验。拿到门票只是第一步，怎么把猪肉保质保量送到新加坡人的餐桌上才是真本事。位于常德汉寿县的湖南华乐食品是全国首家拿到这个出口资格的企业。为了让猪肉先到新加坡，华乐食品打造了一套60小时的急速供应链，屠宰、预冷、排酸、航空运输，全程0到40摄氏度恒温管控，从湖南车间到新加坡超市的货架不超过60个小时。今年前7个月，企业光冰鲜猪肉就出口了812吨，出口额近4000万元。
3: 逆势上扬的原因主要得益于2点：第一，我们公司在繁育、养殖、屠宰、加工以及销售方面，进行了全产业链的布局；第二，深耕新加坡市场16年的口碑及产品品质，深得客户的认可。
1: 华乐的故事不是孤立。这几年湖南大力推进优质香猪工程和屠宰加工能力提升工程，唐人神、新五峰等龙头企业都建起了智能化精深加工车间，猪肉可以按海外需求定制精细分割，还能做成预制熟食、特色辣味。新五峰这家公司拥有60多年供港澳活猪经验，累计向港澳供应了超过1000万头生猪，没有发生过一例安全质量事故。这两年公司又开始发力东南亚和欧洲市场，
4: 依托稳定供应链和专业物流，逐步扩大出口规模，大力发展肉食品精深加工，形成高附加值的产品矩阵，以提升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和利润空间。
1: 国内猪价跌，海外路拓宽，香猪出海的故事说明一个道理，农产品不能只盯着家门口那1亩3分地儿，把眼光放长远一点，把标准做高一点，把产业链做长一点，二师兄也能闯出一片新天地。
0: 昨晚香超联赛常规赛第3轮在岳阳打响，湘潭队在先丢一球的不利局面下连扳2球，逆转岳阳队获胜。
5: 身着红色球衣的岳阳队取得梦幻开局，开场仅4分16秒，岳阳队主罚前场任意球精准制导，皮球被湘潭队门将扑出后，30号潘新渊机敏跟进补射得分，1-0领先。下半场开场仅3分钟，湘潭队抓住机会，10号郑义飞凭借身高优势抢点头球破门扳平比分。第79分钟，湘潭队28号易天佐左路快速突破杀入禁区，岳阳队防守球员拉人犯规，裁判果断判罚点球，10号郑义飞操刀主罚命中。此后岳阳队未能组织起有效反扑，最终主场1-2遭湘潭队逆转。
6: 我们从领先然后到扳平然后再到落后，其实球员的心态起伏比较大吧，我觉得。然后我们没有把优势转为胜势，对，所以接下来还是要回去好好总结。
7: 这场比赛对于我们湘潭队来说意义非凡，也看到了我们的拼劲和韧性。在落后的情况下面，我们也能 最后追平以及胜利。
5: 绿茵场上有胜败，但热爱却无输赢。除了岳阳奥体中心内的19000多名现场球迷外，岳阳的各大商超、景区、夜宵当铺纷纷利用电子屏、电视投影建起第二观赛现场，众多球迷通过现场直播加油助威。
8: 这更显然的感觉是差不多的，虽然呢，主要是兄弟们在一起吧，又会家家户户，是吧？在周边的这个氛围有这么好啊，大家一起热闹，也一样的，又蛮好。
9: 就是主场有比赛的当天，我们的营业额增加30%。
0: 今晚2026香超联赛第三轮将迎来四场对决，衡阳队主场对阵郴州，湘西队主场对阵娄底，常德队主场对阵长沙，张家界队主场对阵益阳。本台记者现在正在衡阳，今晚19:38，湖南卫视、湖南卫视新闻、芒果 TV 等湖南广电全媒体矩阵也将准时直播。我们先来看一下记者稍早前发回的现场报道。
10: 我现在呢就已经来到了衡阳朱辉北收费站，那距离今天晚上衡阳对战郴州队的比赛还有2个多小时的时间。此时此刻呢，我正跟衡阳队的球迷们在这个高速口迎接我们的郴州球迷们。那今天也为他们准备了特别的欢迎仪式，可以看到在我的身后啊，我们的这个花鼓也已经敲起来了，咱们的这个旗子也摇起来了。那今天晚上的比赛啊，也可以说是看点十足。咱们衡阳队啊，在前两轮的比赛当中呢，没有输球也没有赢球，被称为是南平王。那郴州队呢，因为2连败再加上连续的乌龙，被称为是乌龙王。那就看今天晚上的这场比赛，哪支队伍先摆脱标签了。那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呢，在上个赛季我们郴州队的队长夏雨在本个赛季呢加盟了衡阳队，这种知己知彼的信息优势呢，也可能成为我们衡阳队今晚破局的一个关键的变量。那从赛程上来看的话呢，今天晚上的这场比赛结束之后呢，我们的香超联赛就将进入一段休赛期了，一直到8月28号才会重新启动。那今天晚上的比赛呢，可以说是休赛前的收官之战了。谁能拿下今晚的比赛，就可以以更好的心态进入到接下来长达20天的调整期，继续迎接接下来的比赛。
5: 本轮赛前，衡阳队暂积2分，郴州队暂积0分。这场湘南三虎德比战，两队将力拼赛季首胜。
11: 只要是主场，大家都会不约而同的都赶到这个主场来助威。衡阳队横扫千军，顶峰相见，加油，必胜！
12: 山水发电，郴州相见，湘南兄弟一起进8强。
0: 在这个暑假，吐鲁番高昌区第四中学的学生们第五次迎来了来自湖南高校的志愿支教服务队。今年的支教团由湖南科技大学新与新志愿支教服务队和湘潭理工学院的3位师生组成。
13: 在高昌区第四中学教学楼门口，孩子们的美术展正在举行。这里的每张画都是支教老师江沙这个暑假带学生们创作的。
14: 孩子们创作的画每一幅都很震撼，因为他们每一天都有进步，特别是你看48度的天气每天都来，他生怕耽误了这个学习。
13: 音乐课是孩子们最喜爱的暑假课程，在今年新开的陶笛课上，支教队员给每一个学生都准备了专属陶笛，带领大家学习演奏技巧。在合唱课上，支教队员分声部带领大家排练，让孩子们在音乐中找到更多自信。
15: 我觉得大家从一开始这个合唱上面音有30%的人不准，然后到后面逐渐到70%-80%的人能唱准，大家的和声一起出来的时候，那种感觉真的是让人非常的感动。
13: 在汇报演出上，合唱组的孩子们用歌声表达对于支教队员们的感谢。一旁的展架上，孩子们创作的风景彩绘、创意手工、扎染等习作琳琅满目，展示出他们心中的家乡风物、生活点滴。在今年中考中，支教队服务的阿曼夏中学、高昌区第四中学的成绩也有了显著提升。
16: 看到了孩子们这种成长之后，打动着我和我的支教队员，也会让我们继续做下去，希望边疆地区的这些孩子们能够有一个非常好的前程。
0: 以平凡之力铸不凡梦想，心安在吾乡，梦成在吾乡。 从今天起，本台推出专栏《此心安处是吾乡》，聚焦一个个普通人扎根湖乡、逐光前行的追梦故事。三湘大地正以开放包容的沃土、广阔多元的舞台，接纳着每一份平凡的热爱，托举着每一个滚烫的梦想。今天我们就来认识一位在湖南编织国际芭蕾舞团梦的舞者彭柳。
17: 本以为和芭蕾舞团团长彭柳的见面会在剧场里，没想到第一次见面却是在停车场，在他的大巴车前。
18: 这里面有地胶，有服装，有道具，这个车就是我们的家。
19: 那现在相当于是已经整理好了，差不多。
18: 对，现在整理好了，我们已经可以出发了。
17: 自己开车搬道具，到了剧场又自己贴地胶、调灯光、导戏。这位芭蕾舞演员跟我想象中的实在不太一样。彭柳是湖南衡阳人，2008年，17岁的他远赴乌克兰基辅舞蹈学院学习芭蕾。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他辗转回到湖南，想要在家乡实现自己多年的梦想。
18: 创建一支国际芭蕾舞团是我多年的梦想。长沙是媒体艺术之都，我相信在这片肥沃的土壤上，芭蕾舞会有更好的发展。
17: 理想很丰满，但现实很骨感。当时全国只有700多名职业芭蕾舞者，其中80%集中在北上广深，中部省份没有专业的芭蕾舞团。到哪儿去找专业舞者？彭柳直接在全球摇人，利用这十几年在海外积累的资源，邀请世界各国的优秀舞者来湖南。
18: 我跑了欧洲，跑了20多个国家，就是我身边的人没有任何人相信我能把这个团做起来。然后我到现在我还记得我们第一次的公开的公演的时候，我们采访一个观众，他说了湖南有一支芭蕾舞团是他的荣幸，我觉得这个也备受鼓舞吧。
17: 2023年，彭柳在长沙注册成立湖南青年芭蕾舞团，陆续邀请了来自英国、乌克兰、丹麦、墨西哥等多个国家的芭蕾舞者。可国际舞者来了，经费又捉襟见肘。创立之初，仅仅靠商业演出很难维持舞团的日常运营。彭柳决定背水一战，拿出了自己的全部积蓄，还把自家的房子也抵押了。
18: 应该100多万吧，然后我相信有梦想肯定可以坚持下去。我们现在从8月中旬开始，我们到10月份档期已经全部满了。我们现在12月份到1月份，现在也接到西班牙、葡萄牙这些国家的邀请。
17: 如今彭柳的舞团已经有20多位来自全球的优秀芭蕾舞者加入，以长沙为起点走进了上海、杭州、南昌、合肥等全国近40个城市，完成了近100场演出。湖南长沙也成为这些国际舞者的第二个家。
20: I joined this ballet group a year ago now. I've been living in Changsha for a year. It's a beautiful city, lots to do. It's very bright. It's a very nice place to live. Chinese people are very friendly. They're always willing to help.
17: 我非常荣幸可以加入舞团。长沙非常现代，有很多美食，还有太多值得一看的风景。来中国，我第一个推荐大家来长沙。
0: 彭柳最近还在做一场更大胆的实验，把中国元素融入西方芭蕾，熊猫、年画、传统民俗都成了他灵感的来源。他想以芭蕾的形式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今年6月，他创办的湖南青年芭蕾舞团还联合长沙市舞蹈家协会，共同打造了国际芭蕾人才共育基地，开始在长沙招募和培养青少年芭蕾人才。
18: 在家乡创业感到非常荣幸，倍感温暖，也很多地方也给我们提供了非常好的舞台，希望可以培养更多的小朋友加入我们专业的芭蕾舞团，成为我们未来中国的芭蕾之星。
17: 演出结束，聚光灯熄灭，这位曾经在台上翩翩起舞的芭蕾王子默默卷起舞台上的地胶，结束了今天一天的工作。他说舞台上没有大小角色，就算如今他主要负责幕后工作，没有站在聚光灯下，也依然可以舞出属于自己的精彩。
18: 我希望我们有一个固定的排练场所，我们更好地去排练舞蹈，发展我们的舞团。芭蕾已经融入到我的生活当中，我觉得我就要去做这件事情，趁年轻实现自己的梦想，往前冲吧。
0: 昨晚由中科汇林、蓝思科技与华夏集团联合成立的中科汇思在湖南湘江新区首次亮相，并发布三款灵巧手产品及具身智能技术成果。
5: 灵巧手被称为具身智能连接物理世界的最后一厘米。新成立的中科汇思融合三家企业的技术、制造和场景资源优势，转化为灵巧手产品操作数据与技术能力。
2: 湖南的人才，它的985高校人才非常的集中，而且这个长沙也是幸福指数比较高啊，生活成本比较低，人才成本相对来讲相比北上广也很有优势，同时场景也很多。其实湖南也在大力发展具身机器人的这个整个的产业链，我觉得各个方面都非常的符合，从市场、人才、制造到我们的研发，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契机。
21: 在7月1号，我们在中午的时候刚刚把汇思这个名字取出来，这个到晚上的时候就已经拿到中科汇思在长沙的这个营业执照，政府的执行效率非常高，我们印象特别深刻。
5: 中科汇思还将深度参与湘江新区灵巧手技能训练场建设，围绕灵巧手操作数据采集与技能训练，进一步推动灵巧手从完成基础动作向掌握复杂技能、执行完整任务演进。
0: 受到汛期持续强降雨的影响，山区山洪和地质灾害风险加大。8月4号，石门县湖平山镇遭遇强降雨，当地快速启动应急处置，及时转移沿河群众避险。
13: 清晨6:30，大岭村党支部书记李启斌在巡查湖平山峡谷河道时发现水位陡涨，立刻组织党员干部对周边商户住户开展紧急转移。
22: 发现洪峰已经达到3-4米以上，已经满过了景区标志性建筑假山，马上就是通知到国家国府，还有的没有起床，把他们叫醒以后进行了紧急转移。
13: 镇村干部分工协作，引导年轻群众自主撤离，重点搀扶老人、行动不便人员，很快将受威胁区域内16户31名群众全部撤离到安全避险点。
23: 敲门就叫我们起来，一看水就好大的昏泥巴浆子，就一河黄水，我们就上高头就转移了，幸亏还转得及时。
13: 群众全部安全转移后，当地第一时间对危险区域进行管控，安排专人持续监测河道水位、山体边坡变化，不间断排查次生隐患，同时落实临时安置生活物资供应，保障转移群众日常所需。
0: 暑假开启，不少家庭选择在旅行中品读经典，感受山水人文的魅力。同城旅行发布的2026暑期亲子旅行趋势报告显示，湖南跻身全国跟着课本去旅行十大热门目的地。
5: 与青年毛泽东雕像合影、朗诵《沁园春·长沙》是许多游客游览橘子洲时的必打卡项目。
24: 这里好山好水，过来瞻仰一下毛主席年轻时候的模样，然后也让孩子多多感受到咱们祖国的美好，
5: 让景观成为课堂的延伸。寻光橘子洲红色研学项目通过互动演绎，带领孩子们走读洲上的历史建筑，让名篇《沁园春·长沙》背后的故事跃然眼前。
25: 玩中学，学中玩，从书本中走出来，然后再走进书本中，让知识更好地融入于这个自己的思想。
26: 拔竹取道，下进小潭。
5: 在永州零陵区刘子庙前，游客全文背诵《小石潭记》就能赢取景点门票，解锁柳宗元笔下的零陵风光。
27: 我们非常向往湖南，尤其是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柳宗元写的《永州八记》，我们从小学习华文的时候都要会背其中的一些著名的诗篇。我们来到了刘子庙，看了好多珍贵的文物古迹，相当震撼。
5: 这个夏天，永州零陵区串联起刘子庙、渝溪、小石潭等景点，打造课本研学精品路线，还向全国中高考考生发出邀请，免费游览区内全部景点。
28: 推出研学特惠套票、实景讲解、情景演绎等沉浸式项目，让研学好玩、实惠、有内涵。
5: 坐落在衡阳东洲岛景区的船山书院是晚清十大书院之一，为纪念思想家王夫之而建。 现存建筑修缮一新后，白墙黛瓦，雅致静谧，书香古韵扑面而来。游客们通过船山先生数字人与先贤隔空对话。
1: 以前只在课本上学过王夫之，这次特地来东洲岛逛逛船山书院，岛上安安静静的，江风吹得很舒服，正好对应了他那句清风有意难留我，明月无心自照人。
5: 来到岳阳登楼揽胜，千古名篇《岳阳楼记》中描述的浩浩汤汤横无际涯的壮阔景象就呈现在眼前。
3: 今天当我真的登上岳阳楼眺望这洞庭湖的时候，这湖水的浩瀚真的很令人心生震撼。
5: 今年岳阳楼景区联合洞庭湖博物馆、君山岛等文旅资源，设计一体化研学线路，游客们白天赏景，夜晚观看金上岳阳楼等实景演出，在沉浸式演绎中感受幽乐情怀。
4: 人不能只盯着自己的喜怒哀乐，心底更多装着国家百姓，出来游玩不光只看风景，更学学这份大气的胸襟。
0: 历经11周的鏖战，由湖南卫视、芒果 TV 双平台推出的《歌手2026》昨晚迎来万众期待的歌王之战。七位实力派歌手颠覆自我，倾情演绎，为观众们带来了一场音乐盛宴。
5: 在昨晚《歌手2026》节目中，首轮竞演，七组歌手与帮唱嘉宾联袂共唱，胡彦斌与韩磊带来《走四方》，拿下了首轮竞演第一。第二轮的独唱排位赛，七位音乐人直面听众，交出整季答卷的终极考验。今年的歌手2026总决赛引入了月度加权积分机制，胡彦斌凭借两次月冠军累计20%加权领先，夺得歌手2026的年度总冠军。
6: 3个月走过来，我觉得每一位歌手在这个舞台上倾尽自己的所有的想象力、体力、心力，我觉得每一个站在这个舞台上的歌手拼尽全力的那一刻，他会让我觉得在这里绽放自己，要拼尽所有，很值得。
5: 竞演中，歌手们共同创造了多个名场面，齐豫、毛阿敏两代时代之声共唱《相思》，让现场歌迷们如痴如醉。万妮达和吴碧霞合唱《花田错》，流行说唱与花腔女高音激烈碰撞，点燃现场。窦靖童、欧阳娜娜吟唱《被驯服的象》，先锋编曲下大提琴的温润线条与慵懒唱腔彼此映衬，意境悠长。
7: 所有的歌手们，我看到他们在这个舞台上的努力，我觉得来参加这样子的一个音综，对我来说，在70岁生日之前是非常刺激的，获得很多。
8: 来到这个歌手这个舞台，很感谢能够有这次机会，因为确实我觉得收获满满，然后学到了非常多的东西，然后跟这么多优秀的歌手们在一起，就是非常棒。
5: 歌手2026节目吸引了多位海外歌手参与，在昨晚直播后的媒体发布会上，来自英国的艾略特坦言，在长沙的这段时间是他人生中最美好的一段历程之一。
9: 在这里我可以尽情去成长，去探索，这是一座很美好的城市，接下来如果有个人巡演的话，我肯定会考虑长沙。
0: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湖南新闻联播，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10: 19世纪，变局骤临，吴襄大地，人才未起，志士蓬兴，挽救民族危亡，更续文明火种。百年之中，群星为奋，前仆后继，造就不朽传奇。
11: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
10: 下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2: 请大家注意安全，
12: 我把您说的安全注意事项都记下来。
10: 生产经营，安全第一。
14: 大家都跟我们啊！
10: 出行在外，安全第一。
15: 在扶梯上不能乱跑哦。
10: 公共场所，安全第一。
16: 阿姨，您的设备没有隐患。
10: 居家生活，安全第一。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未来，离不开我们每一个人的努力。生命至上，安全第一。
17: 李特79，陈乐轩92，王鑫，来，你自己过来拿。
18: 哎，这孩子都16了，怎么学习还没开窍？
19: 文森的时间表难道被提前预设了吗？
20: 25、30的人了，也该结婚了吧？
29: 60了吧？
20: 40多了，你存多少钱？
30: 18，考上大学没有？
31: 忙完了早点回来。40多岁的人了，你闲的有啥用？这还有个快递，你注意看看啊。
30: 好，我出去了啊。
32: 这啥意思啊？哦，这是头发的意思。你说你这么大年纪，能考上大学都退休了。
19: 生活被调成倍速，但自然却说，你本来就有自己的时序。竹子前4年只长高3厘米，从第5年起直冲15米。其实它的根系已在黑暗中默默延展数百米。银杏20年开花，300年成林。每分钟前进5厘米，但数月后回头，他早已到达新的海域。自然从不对表生长，坚持自有答案。
33: 这里一生风度挺起，所谓不凡，不是一骑绝尘，而是一个人一次次春天般回眸。
32: 只要是正确的路，你就只管走，走着走着走着，你的未来就明朗化了。不要给自己的人生设限，年龄不是问题。
34: 我相信坚持做南岸正确的事，时代不会辜负长期主义者。

0: 您买什么东西？大爷，我有内部消息，下载这个理财 APP， 跟我投资，包您赚钱。别听他的，我这个礼品啊，只要扫码就能领，不要一分钱。你哪还有钱啊？你的养老金都被冻结了，赶紧点击链接解冻啊！
1: 快听我的，赶紧解冻！听我的，听我的，听我的，听我的。这些都是陷阱，不扫码，不转账，不点链接。大爷，听我的，准没错。湖南省公安厅，湖南省老龄办，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1郑重提示您：护好养老钱，幸福享晚年。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打个电话通知学生家长，就说你最近要准备考试，所以不能去做家教了。
1: 妈，家教一周才一次。
0: 不行，现在是非常时期，所以必须停止学习以外的活动。
2: 喂，白叔叔。
3: 啊，康老师。哎，你好，你好，你好。啊，啊，理解理解。
4: 那行，那个康老师，
3: 你就安心备考。欢喜学习的事儿，我会督促他。
2: 啊，那辛苦您了。麻烦您找一下欢喜。
3: 他呀，正洗漱呢。要不有什么事我给你转达。
2: 他最近怎么样？心情好不好？情绪稳不稳定？
3: 哎，康老师，你真是细致入微啊。
2: 是这样的，入职考试一是考知识，二是考心理素质。
3: 哎呀，我们欢喜能碰到你这样的老师真是三生有幸啊。
5: 麻烦您转告欢喜，老师不会不管他的，肯定不会不管他的。
3: 谢谢你啊，全家都谢谢你。
5: 白叔再见。

0: 姥姥，你说待会儿他来了，我怎么跟他说呀？这种事情多难为情啊！
1: 实话实说。
2: 马琪啊，康老师啊打了电话了，他复习比较忙，这两个星期啊就不来补课。
0: 什么？
2: 怎么了这是？
3: 瞧你把孩子都要逼疯了，老师不来他急哭了。
2: 啊，欢喜啊！哎呀，没事啊，爸相信你，你是咱老白家下一个骄傲，压力不要那么大嘛，要自己调节。
3: 你把孩子快培养成高压锅了，还在这施压呢。哎呦，
2: 那您就别光吃了，帮着解解压。
4: 知道了。

十一楼，飘逸死定了，家里一定有备用钥匙。

喂，你好，物业吗？哎，我不小心把自己反锁在家里了，我把钥匙给您扔下去，您能帮我开下门吗？啊，好，谢谢。

0: 不会管我，就不要闹，图斌。图斌，欢喜，欢喜，欢喜，康成，这个坏蛋，你消失那么久，电话也不回，你去哪了呀？傻丫头，对我这么没有信心啊？
1: 我好怕，我好怕你不接我电话，我好怕你忽然会想起，我好怕再也找不到你。丫头，是我不好，让你难过了。欢喜，你看我给你带什么来了？这些都是你喜欢吃的。想我的时候就吃一点。 等吃完了，我的考试就结束了。欢喜，我是偷偷跑出来看你的，我现在必须赶回家，要不然来不及了。
2: 为什么来不及了？
1: 我妈回家发现我不在家，非气死她不可。
2: 辛苦你了。
1: 没关系。 等过了这段时间，一切都会好的。你照顾好自己，我先走了。
2: 康成，康成。
3: 这连点心送过来了？哎，你这脸怎么了？哎呦，别提这个了，我们家就我一个人过敏体质。什么？修水管？嗯，举手之劳嘛。哎呦，周慕希啊，你这是该说的没说，该做的全做了。你说你跟人舅舅聊半天有什么用啊？哎，行，你别数落我了。我也想那小女人，结果你看我这脸。
2: 现在学校去不了，我有什么办法？哎，那这样，你呢？你就说你的脸是被脏水弄过敏了，让他心生怜悯来家看你，然后你把想说的话告诉他。我才不要剥削同情呢！慕喜，你不听姐的，将来要后悔的。嗯。
4: 回呀！那我年纪还怎么治啊？
2: 那这样子，告诉他你明天没空，要去相亲，正好试试他的反应。
4: 啊，那不太好吧？
2: 怎么了？试一下无伤大雅的。

0: 你看，虽然他对我都没意思，
1: 我看不是，他好像有酸味儿。

0: 喂，
1: 早上好，木喜。什么事儿？啊，一日之计在于晨吧。我今天精心策划了一场室内一日游，怎么样？
0: 那个，我没空，不太方便出来，先算了吧，不好意思啊。择日
1: 不如撞日吧。我保证你今天一定不虚此行。这样吧，下面我简单的说一说我们今天行程怎么样。首先呢，我们先到商场去shopping，去购物，给你买几套衣服。然后中午出来以后，我们就吃饭。吃过午饭以后，再到一个瞭望台，我们可以看看整个厦门的全貌啊，很漂亮的。然后全貌过了以后，我们可以到那个有一个牧场，牧场里面有很多马，我们可以骑骑马，然后看看那些牛羊。

0: 男人是视觉动物，以貌取人。
1: 我这副死样子，会不会把他吓跑啊？喂。
2: 最后呢，我们可以到海边看看日落，怎么样？你觉得还满意吧？哎，有没有什么值得补充的？
1: 啊，那你就在我们家院子里等我呗。
2: 哎，好好好，我在你家门口呢。
1: 啊，好，拜拜。
3: 喂，你下次不接电话的时候，把手机调成静音好不好？
4: 哎呦，看你小伙子这身板不错呀。
2: 是，
4: 哎，练过吗？
2: 以前在军校经常练啊。
4: 啊，哎呦，好啊，来来来，啊，咱爷俩比划比划啊。我也好久没练，来，
2: 咱来啊。
4: 啊，别客气啊，来吧，你打我，打我，
2: 我打你。
4: 哎，别客气，来。放心，我行。来来来，
2: 不好吧？
4: 来吧，别客气了。
2: 那我不客气了。
4: 好。
2: 哎，哎呀，哎呀，哎呀，不不，哎呀，行行行。
4: 哎呦，怎么了？没事吧？
2: 没事。
4: 这搁着一下吧。
2: 是是。哎呦，伯伯，你可真厉害呀！哎呀，这叫什么来着？
4: 这是擒拿里的一个动作。啊，我回个功夫，我教你两招。来来来，
2: 行，
4: 再来一回，再来一回。
2: 还来啊？
4: 啊，再来一回。
2: 我
4: 来。身上紧张一点啊，使上点劲儿。
2: 好，
4: 来，
2: 来了。哎，
4: 怎么样？疼吗？
2: 伯父，你太厉害了。
4: 我这使劲太猛了。
2: 没事没事。
5: 哎呀，你这将来还得练啊。
2: 是的。
6: 爸，
4: 你这脸怎么这么红啊？衣服是不是穿得太邋遢了？你换一件去。
6: 我都说了，我过敏不方便见人，还非得让我过来。
2: 不行，我看你今天确实不适合外出，要不咱们下次吧。那我先走了，伯父。
4: 哎，不，你就吃早点再走吧。
2: 我不吃了，不吃了，我赶时间呢。
4: 啊，
2: 伯父走了啊。
4: 哎哎，哎，
2: 我。再见，
4: 那慢走啊！
2: 啊，好。
6: 这种以貌取人的家伙吧，还是别带进来了。
7: 老百姓今儿个真高兴，咱那个老百姓呀，今儿
4: 来来来来来来，哎呦我去，来来小心台阶啊！哎，你不走，别摔着。不行，看谁来了。
6: 怎么又回来了？
8: 不行，这是我刚刚找医生给你开的抗过敏的药，特别好用，试试，立马就好。这个药一次抹一点点就行了。来，
6: 哎，不，我自己，
2: 我，啊，那就自己来吧。哎，不行啊！你这皮肤是药物过敏还是食物过敏？总之是过敏性皮肤，你要好好呵护一下。啊，对了，这是刚才路口药妆店，我看了一下，这个挺不错的，是纯天然中药的，你试试。
6: 不，我就是用了一些化妆品过敏，我不用就行了，没事。
2: 化妆品？是什么化妆品啊？
6: 好像叫什么雅秀吧。嗨，我朋友公司的化妆品可能对我不太合适。
2: 我告诉你。这个是纯天然、纯中药的，你放心的用，没点问题。
6: 哎，
9: 哎呀，现在这样小伙子真不错，特别是这么细心的，就更难找。
6: 不好意思啊，让你破费了。
2: 没事儿，你试试吧，好吧。
6: 嗯，那你们先聊，我先回去呢。
4: 啊？
2: 不是，哎，不行，
4: 不行，
2: 这个药。
6: 哎，行，搁着。
4: 不行。
10: 罗浩啊，
2: 哎，伯母，
10: 留下来吃饭吧。
2: 哎，好的。
10: 哎，你坐坐坐。
2: 好好好，坐吧。
4: 没事，小伙子，没事，慢慢来。
2: 好的，伯父，木喜，他现在以最真实的面目见我，我相信他从心里接受我了。你放心吧，我有信心的。
4: 那就好，那就好。
10: 哎呦，真是麻烦，这穿得太好呢，怕抢了韩总的风头。要是穿得不好呢，这不等于自降身价吗？
6: 在外面是靠工作能力说话的，至于穿什么，一切都是浮云。
10: 哼，也是，我天生丽质，穿什么都好看。对了，我跟你说啊，那个罗浩现在都快驻扎在咱们家了，你要是再不表态的话，爸可就有所表示喽。
6: 知道，我会跟他说清楚的。
10: 哎，你心里是不是有目标了？
6: 啊？
10: 我劝你啊，最好是跟你的目标说清楚，然后呢，你再告诉罗浩。像你这样的条件，最好还是给自己留条后路比较好。

0: 云笑无双，
1: 绝代双骄，
2: 我共
1: 大战在即，干杯！
3: 你好，悟空，请问您需要订什么产品？好的，好，好的，好，一共是980元，请您提供一下地址，我们会尽快发货。
4: 嗨，大家好，我是木，你们叫我小月就好了。我请大家吃点心，这可是我妈刚做的呢。你们两个尝一个吧，真的特别好吃。
5: 彩虹姐，这是你要的资料
4: 啊！谢谢你啊！同志们，你们是见到韩总了没？咱们程总很着急要资料的。韩总去洗手间了，马上就回来。
5: 啊，好。
4: 我这有点心，你要不要尝一块？我妈做的特别好吃，来尝一块。
5: 好，
4: 谢谢你啊。
6: 韩总监，他受得吗？还吃吗？
7: 那个谁。你还愣在那儿干嘛？你的位置在那边。
4: 我就坐那儿啊，这也太远了吧。那不是有空位置吗？
8: 事情是这样的，小月啊，就是这个业务部吧，新来的人我都先去那儿锻炼一下，而且还得整理办公室打扫卫生，帮他们煮咖啡。
4: 不，我是来，
8: 我懂，但是小月能进窝窝购这么大的一个公司是多么的不容易呀，是吧？忍一时风平浪静，地不海阔天空。
7: 陈总监，
9: 半个月前策划部就把计划完成了，为什么到你们业务部就进行不下去呢？我再给你们一个星期时间，如果一个星期还没有结果，我会向公司呈请，你们业务部的奖金是不是要分给策划部一半呢？
8: 老爸生气了，
7: 陈总吧。
8: 两位老总，我先回办公室。
9: 韩总监有事吗？
10: 那么大的嗓门在我的部门训斥我的下属，似乎有点过分吧。
9: 上班时间都超过一个小时了，您才到。
10: 来公司之前处理了一个单子，迟到是因为工作。部门与部门之间，你和我之间，难道就不能多一点理解和体谅吗？
9: 客户要我回复到你们部门来，我只是就事论事而已。
10: 那你是为了业务的事，还是为了他？
9: 对不起，韩总监，你还是赶快回你们部门，解决下订单的事情。
10: 别跟我说对不起，你早就对不起我。
9: 还有别的事吗？没有，我先走。
10: 程树航，你站住！
11: 哎，那边啊，
4: 韩总监好。真是一物降一物。
12: 怎么了？
9: 行啊，木喜，越来越有女人味了。我就说过嘛，这世界上没有丑女人，只有懒女人。淡雅柔美，你这身装扮啊，彻底颠覆了你的形象。努力努力。
12: 讨厌。
9: 哎， 那你相亲怎么样？有没有收获？我可是为了你都放弃了我的爬山计划了。
0: 我能有什么收获？你不会就那么想让我嫁出去吧？
9: 那倒没有。你要是嫁出去了，谁陪我过光棍节呀？
0: 哎，你还想过光棍节啊？
9: 我一周工作120个小时，睡觉40个小时，剩下8小时啊，我全都跟你在一块儿，我哪有时间找女朋友？不过缘分这东西啊，还真不好说。
0: 那个，我觉得吧，这也不是没有那个两全其美的办法啊。比如说，
9: 你觉得小月怎么样？
0: 小月，
9: 就是上次登山的时候我跟你提起的那个女生。
0: 她叫小月啊。嗨，我也没见过她，不太好评论吧。
9: 也对，你们两个完全是两个世界的人。要是真撞一块儿，恐怕比火星撞地球还要激烈100倍呢。
0: 那你喜欢火星还是地球啊？
2: 二位请慢用。
9: 谢谢。